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咱们正讲到这铁昂还有黄三宝这两个人呢，打算求这个李自然，让李自然呢帮忙求这个宁王，要铲除周襄藩，要教训周襄藩，给这铁昂这报仇雪恨。这两个人呢就跟李自然那送了1000两银子，李自然一看雪花白银，把这个情况这么一问，李自然这才得知，原来周襄藩家里边这些人呢，就是徐明高、狄红等人。李自然是如获至宝，心里想：好嘞，我赶奔宁王府，见到朱宸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宁王，让宁王传旨意捉拿这些匪患。把这些匪患抓住以后，我李自然手攻一剑。因此他把铁昂和黄三宝打发走了以后，来见宁王，就把

把这番话和宁王朱宸濠这么一提，朱宸濠一听，怎么着？现在徐明高、罗继方、狄宏等人来到南昌府，这宁王真是有点害怕呀，也怕这些人夜入宁王府，把这颗脑袋丢了，因此宁王吓得面如土色。我说军师，你有什么妙策要除掉这些匪患？这些匪患实属可恶，专和本王作对，在镇江，包括在十里山，把我培植的党羽全给杀了。好啊，这些人来的南昌是图谋不轨，这些人和那个于谦，还有王守仁，都是一党，是咱们的对立面。我说军师，你也想什么办法，应该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只要把这些人杀了以后，孤王大大加封你的官职。李自然微微一笑，王爷，您放心吧，这一次他们谁也跑不了。这宁王当时就给了这李自然一道旨意，说现在南昌所有的人马，包括叶天庆在内，完全由你调遣，你要设计抓那徐明高等人，千万不能让他们一个人落网。李自然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您就瞧好吧。这李自然领了旨意，由打宁王府回到自己的军师府。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徐明高、周祥帆、狄宏、杨小房、徐清、罗继方、王能、李武、徐寿这些人呢，正在周祥帆家里边在这喝酒呢，挺高兴啊。由于给周祥帆的兄弟周连清出了气了，把这铁昂也打了，黄三宝也打了。徐明高心想，都说宁王手下有八猛，铁昂是其中的一猛，自己和这铁昂也过了招了。一看这铁昂也不过如此，我看人说宁王的八猛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一天，徐明高等人正在周祥帆家里边高谈阔论，由哪外边腾腾腾腾腾跑进一个家人来，来到周祥帆面前。我说周德爷，外边有郑元龙要求见于您。周祥帆这么一听，怎么着？郑元龙要求见于我？知道这郑元龙啊，现在的军师府是宁王手下。郑元龙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赶紧把郑元龙请进来。这郑元龙进来以后，赶紧来见周祥帆。哎呀，我说周德爷，可了不得，你们还在这儿高谈阔论呢。哎呀，军师李自然要抓你。李自然呢，赶奔宁王府去见宁王朱宸濠，要和朱宸濠密议，把你们全部拿获，你们赶紧想办法。现在周祥帆一听这话，是郑元龙说的，知道是千真万确。元龙啊，你怎么知道呢？这郑元龙就把铁昂还有黄三宝如何赶奔军师府去见李自然的话讲说了一遍。现在李自然已经赶奔宁王府。郑元龙说完了以后，说周德爷呀，我得赶紧走，如果让李自然把我发现了，我这吃不了兜着走。这周祥帆也是千恩万谢。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有人说了，这郑元龙为什么要给周祥帆送信儿？原来郑元龙的母亲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周祥帆家里边给当奶娘。这郑元龙啊，就在老周家。
这周香帆呢、

一看郑元龙母子也挺可怜，这周香帆就周济这郑元龙母子。有这么一年呢，这郑元龙由于喝酒，这酒喝多了，结果误伤人命，把郑元龙掐监入狱。到了监狱里一共是待了一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啊，碰到了一个牢头。这个牢头一看郑元龙喝，这小伙子也挺精神，这小伙子能力也挺强，也挺能干，这牢头挺喜欢的。这个牢头啊，最后就进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当差。这个牢头一看这人不错，就把郑元龙啊由那监狱里给保出来，把郑元龙就介绍给了李自然。郑元龙就在李自然的府上当了家人。这郑元龙这个人那是个好人，他觉得这周香帆对他们母子不错。郑元龙心想，将来我要混成了事儿，一定要报答周德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这郑元龙是个良善之人。这一天，这铁昂和黄三宝来见李自然。这黄三宝和铁昂和李自然说的话，正让这郑元龙听了个真耳切真。当时郑元龙一听，周香帆，说这周香帆勾串匪患，尤其是那军事李自然还拿出了几张画像让铁昂他们看。当时铁昂他们认准了，说这就是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江南扬州的徐八爷赛孟昶、徐明高，现在就在老周家。郑元龙一听，哎呦，坏了，如果宁王认准了这些人就是匪患，那周德爷非得受连累不可。周德爷对我不错呀，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事禀报周德爷。所以这郑元龙啊，这位就和府上的人说，我送个朋友有点急事出去一趟。所以郑元龙骑着马就来到周香帆的家里边，就把这事禀告了周香帆。周香帆一听也大吃了一惊，看了看郑元龙，元龙啊，多亏了你了，如果你不来禀报，那我们这些人全都死在宁王之手，此恩容当厚报。郑元龙啊，看着周香帆，周德爷呀，您别说这，您赶紧想办法脱身才是。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咱们暂且不提。这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宁王真乃可恶，怎么着还要到这儿要抓咱们哥们？嘿，咱们哥们干脆就杀进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得了，这家伙有意篡逆。徐明高看着罗德，我说罗德呀，你少说两句啊，你就是一个囊事包，没有你坏不了事。你说咱们哥几个杀进宁王府，把朱宸濠杀了，朱宸濠是国家的亲王，金枝玉叶，虽然朱宸濠有意谋反，这谋反的迹象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十足的证据。你杀了朱宸濠，那国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得覆灭你的九族，到那时你跑在哪儿去？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那都是明朝的天下，你罗德罗继方是死无葬身之地。我看你一边待着吧。罗德罗继方让徐明高一顿深吃，这罗德把脑瓜一低，得得得，我罗德不说话了，从此以后我装哑巴还不行。徐明高看了看周香帆，周贤弟，我们这一来呀，跟你惹了事儿，
我看时间不会太大，那宁王就会派人到那捉拿我们，我们还是一走了之，别给你添麻烦。周襄樊一听说徐明高他们要走，挺不高兴。最后周襄樊提出来：“哥哥，众位，我倒有个主意，勉强留着，让你们在这儿住，你们心里边也不安。我有个朋友，离这儿不算太远，大约有10里地，叫做马家府。马家府有一位教士叫马金彪，这马金彪也是艺艺高深，这人武艺超群，在本地面也颇有名声。早年间我拜马金彪为师，这马金彪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也是海雕。有一些个江湖人士、武林人士，只要来到南昌，都住到老马家。老马家的人也挺杂，天天出出进进，不过都是绿林的豪杰。我看徐大爷是江南的名士，我就写上一封书信，把你们送到马金彪的家里边。我看现在最要紧的，那就是徐大爷你，还有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你们这几个人。我看呐，这杨小房、杨兄、包兴公、包贤弟，还有徐寿，你们就别走了。这官府啊，也没有画影图形捉拿你们，你们就陪着我在这儿聊聊天。如果你们全走了，我也十分的寂寞。徐明高这么一听，周襄樊这个主意也不错。罗继芳把大嘴一撅，这罗继芳现在跟周襄樊关系还挺好，一听说要走，满不高兴。周襄樊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又给徐明高等人准备好了银钱。徐明高等人收拾好了，周襄樊命两个家臣，就把徐明高等人送到马家府去投马金彪，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李自然。现在李自然这个美呀，心里想：好嘞，这一次如果在周襄樊家里边把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括那个徐青，要给抓住了以后，就除去了宁王的心腹大患，宁王就得加封我的官职，或者重重的赏我。这一次，我李自然要大显身手，显一显我的智慧。这李自然呢，拿着宁王的旨意，回到了军师府。回到军师府以后，就把郑天龙找来：“天龙啊！”你呀，赶紧赶奔这武将衙门，让他们明天一早到我的军师府前来开会，说我有重要的事儿要传达。这郑元龙领命前去传令，咱不提。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武官呐，全都来到军师府。这军师府里是人头攒动。就见李自然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结果李自然这胸脯扒着，这嘴撇着，呵，李自然心想：今天我要为宁王这些奇功一件。就见李自然呢，一看这些官员全来了，弹奏了一声，往两边看了看：“众位大人，哈哈哈哈，今儿个把各位找到我的府城，

个个争先把这些匪患是一网打尽。就见呢，这李自然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将军呢？这叶天庆看了看叶天庆啊，那根本就看不起这个李自然，心想李自然呐，李自然，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上面一坐指手画脚，你就是一个江湖的算命先生，在这儿胡吹胡灵。不过现在人家有宁王的旨意，叶天庆也不敢不遵。这叶天庆过来以后，看了看李自然，军师爷哪旁使用？就见李自然一笑，我说桂本生铁教头，还有那黄三宝、周香帆聘来的江南人士，给痛打了一顿。说句实话呀，这些人实乃可恶。我看他们哪是打的铁昂啊，就是打的您大帅叶天庆。现在叶天庆对这句话是十分的烦恼，心里想：好你李自然呐、你李自然，当着众多的武将把我徒弟让人家打了，这个事儿给掀出来。还说什么打的不是我徒弟，打的是我叶天庆。当时叶天庆一声冷哼。这李自然接着说：我看这些人呢，都是于谦、王守仁收下的一帮恶徒。这些人十分的狂妄啊，在苏州、在镇江，包括在石立山，把宁王手下的英雄豪杰全都杀了。今天王爷下了旨意，命我安排人马捕获这些贼匪。我说叶大帅呀，您带领人马1000，人贤美，马斋灵，悄悄的就把周香帆的家围住了以后，将军从前门杀入，务必把这些匪患者全部拿获。又看了看钱玉，又瞧了瞧童环，我说钱将军，还有童将军，我看你们二位和大帅是一同前往，到了老周家，一定要把这些匪人这全部拿获。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自然把大帅叶天庆还有钱玉和童环两个人派出去，作为第一路，由那前门杀入周香帆的家里边捉拿周香帆。这李自然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雷德春了，雷将军何在？这雷德春呢，当时往前走了两步，军师哪旁使用，我说雷将军呢，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500人马就包围周香帆的后门，把后门堵住了以后，千万不要让这些恶贼有哪后门逃通。后又瞧了瞧曹文彪和徐定彪，我说曹将军、徐将军，你们二人和雷将军一起守住后门，不得有误，千万不能让匪患逃通。这俩人和雷德春领命前去。就见李自然手捻着壶，十分的得意，心想啊，这一次我分兵派将，也让大伙看看我李自然的本事。这李自然呢，又瞧了瞧大将殷飞鸿，殷飞鸿何在？这殷飞鸿迈大步挺镖去过来，军师，殷飞鸿在。你呀，带领500人马，就要赶奔老周家东南，有一个三岔路口。
这三

查路口，那是这些匪患逃脱必经之地。你呀，就埋伏在三岔路口的松林之内，只要有匪患逃出，把他们一举全歼，听见没有？不得让一人逃脱。当时殷飞鸿啊点了点头，这李自然又瞧了瞧薛大清，又瞧了瞧董天龙。我说啊，薛将军、董将军，你们帮助这殷将军守住三岔路口，波德勇这三个人领令前去。就见李自然笑容可掬，又瞧了瞧那禁军的大教头这位铁昂，还有副教师黄三宝。我的铁将军、黄将军，哈哈哈哈，给你们俩的一趟美差，你们呢也带领500人马，就先把老周家所有的产业都给他查封了，把老周家所有的金银细软、所有家资完全搜出来交给宁王。这铁昂和黄三宝这么一想，嘿，真是美差呀！啊，我们把老周家这一抄家，我们也少落不了。铁昂挺高兴，军师爷您只管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这李自然四路分兵，咱们一路一路的说，咱们单说叶天庆。这叶天庆带着钱玉还有童环，领着500人马来到周香帆的家门口，铁昂还有黄三宝也来了，包括后门的雷德春也把后门给堵了。早就有人撒脚入肺禀报了周香帆，周香帆这么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今天宁王是要下死手，多亏了徐明高等人已经转移到马家府，如若不然这些人一来，那正好给堵着了。这周香帆不慌不忙就在屋里坐着。就在此时，铁昂和黄三宝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今天一看大帅叶天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亲自出马，这铁昂是趾高气扬，这胸脯拔着喝，这嘴撇着，这黄三宝也来了精神。因为铁昂和黄三宝知道这叶天庆的功夫高不可攀，要在宁王手下那是顶尖盖帽的武林高手。铁昂心想，其实我老师出来，周香帆，你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给我铁昂戳这口恶气。这铁昂啊来到门前，吩咐军兵给我叫门。这军兵啊到了周香帆的门上，啪啪啪啪这一打门，有家人当时把门打开，一看这门口好嘛，这军队围着个里三层外八层，把周府围着铜帮铁笔相旁。这家人赶紧飞报周香帆，这周香帆呢由哪里边迎出来。这铁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周香帆，我说姓周的，哈哈哈哈，今天你这官司犯了，你私藏匪患，现在大帅前来抓人。这周香帆一看铁昂的表情，心中暗想，你也晓得欺软怕硬，昨天让徐明高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今儿个你又还了阳。叶天庆来到周香帆近前，哇，周香帆呐，你也是当地的名士，当地的才女，今天我叶天庆到这儿来，侍奉了宁王的旨意，我也是上知下派，听说你府上来了一群人，全都是江南的人士，这些人是大闹苏州府，宁王千岁奉旨在那儿摆了擂台，这些人把擂台给拉躺了，

严虎教师给打伤了。这些江南的人听说都在你的府上，我看你呀，就把这些人全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可不是给铁昂还有黄三宝报这私仇。至于说前两天的事儿，那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不再纠起。只要周员外，你们把那些江南的匪患交出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周香帆听到这儿是满面陪笑，哎呦，叶大帅，哎，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叶大帅，胡威，今天我周香帆一看，这是名不虚传，我久慕叶大帅之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刚才您说了，由于前几天我和铁昂、黄三宝发生了不愉快，这个事儿说句实话，是我周香帆之过。我呢，在大帅面前给大帅赔个不是，希望大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撑海船，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周香帆之错。改日到府上给大帅请罪。叶天庆看了看周香帆，我说：“周香帆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事儿不要提起。今天我奉了宁王所差，要捉拿江南的匪患。”周香帆一听，大帅，您要说什么江南的匪患，这绝无此事。我府上根本就没有江南的人，要说一个没有那是假的，确实有一个江南人，这个人是苏州人，此人姓施，那是苏州人家专门开瓷器买卖的，和我多少年的交情，每年都到我这儿前来进一批瓷器，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这个江南人，没有江南之人。这叶天庆当时啊，眉毛一挑，我说周香帆呐，要这么说，我要搜查你的府地，如果要在你的府上搜出江南的匪患，周香帆，到那时你吃不了兜着走，还得把那些匪患交出来，那是一条明路。周香帆看着叶天庆，我说：“叶大帅，您这话听谁说的？绝无此事。我这儿要有江南的匪患，我肯定献出来。我一个小小的平民，虽然有俩钱儿，怎么能够和官府作对，和宁王作对？您呐，肯定是误听了谗言。大帅明察。”叶天庆呵呵一阵冷笑，周香帆呐，要这么说，我要在你府上搜查一番。周香帆一看，现在这事逼在这儿了，那不让搜查也不行。周香帆一笑，大帅，您要愿意搜查的话，我周香帆没有意见，您随便。就这样，这叶天庆舔黄三宝，就在周香帆的府里边搜查了一番。那搜查了很长的时间，把所有的地方全查了。最后的军兵回报叶天庆：“大帅，没有江南的匪患。”这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暗想，难道一说李自然、李军师，这个消息有误不成？不过叶天庆心想，我得亲自查查。这叶天庆看了周香帆，周员外，要这样的话，我亲自打算查一查，也是去去疑心，这样对周员外也好，我叶天庆在宁王面前也好交代。周香帆一看叶天庆要亲自搜查，自己呀也不能拦阻，就这让叶天庆
就进了屋了。进屋以后，就见书房里边那坐着两个人。这书房里坐的是谁？一个是杨小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这杨小房和包兴公正在书房里边在那下棋呢。一看叶天庆等人呼啦朝进来，这叶天庆看了看包兴公，一看包兴公二十多岁小伙长得挺精神，再看杨小房年纪也不算太大，也在二十多岁，小伙长得剑眉虎目，真好像银娃娃相反。当时叶天庆就问，你们两个人是哪里的人士？包兴公就说，我呀，我是陕西人士，我姓冯，我叫冯振发。哦，陕西人士。这叶天庆一听这口音，确实是陕西人。因为包兴公啊，这个人虽然是苏州人，他和这云阳生在陕西大狮山练习武艺多年了，因此这包兴公那陕西话也会说，苏州话也会讲。这叶天庆一看没问出漏儿，又看了看这杨小房，和叶天庆四目相对。这叶天庆一看杨小房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当时叶天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位会不会就是江南的匪患。看了看旁边的铁昂还有黄三宝，铁昂黄三宝啊，这两个人呢看着叶天庆用眼色在交流。这铁昂呢意思是说，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昨天和我们动手之人，因为昨天在动手的时候，动手的人啊也很多，这铁昂啊对杨小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此铁昂摇了摇头。当时叶天庆就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我姓施，我叫施子清，哪里的人士？小人我苏州人士。你是苏州人士，你是干什么的？小人我做瓷器买卖，每年都到周香帆家里边到这前来进货，我和周员外是多年的老主顾老朋友。这叶天庆一看自己的问话人家对答如流，这杨小房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本来这事儿那就完了。跟着叶天庆来的那个钱玉还有铜环有哪外边进，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包兴公，瞧了瞧杨小房。杨小房说他姓施，叫施子清，苏州人，贩卖瓷器。就见这钱玉呵呵一阵冷笑，施老板，你说的这假话吧？你做瓷器生意不对，你看看我是谁。杨小房仔细一看这钱玉，杨小房心里就是一惊，就发现这个人呢好像挺面熟，在哪见过，心说话要坏，难道一说他认出了我杨小房不成？杨小房一笑，哎，我说这位将军，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就见钱玉一声冷哼，我认错人了？不可能，阁下，我看您就是大闹金山寺的杨小房，对还是不对？一句话说出来，杨小房当时颜色更变。杨小房心说，好嘞，这小子是谁？仔细看了看，好像是金山寺的知客僧志刚。那位说是不是志刚？那确实是志刚。志刚这小子由打金山寺跑了以后，
来到了江西南昌府，就把金山寺让徐明高等人给烧了，杀了飞飞河的经过和宁王讲了。那宁王是气急败坏，起誓发愿要杀这徐明高。这志刚没地方去，这宁王就让志刚还了俗。这志刚还俗以后，他就叫钱玉。钱玉现在把杨小房的身份给揭穿了。这叶天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房，姓杨的，今天你走不了了，跟着我赶奔宁王府，这官司你打了吧。杨小房一看，得，今天这事儿已经败露，看起来不打是不行。就见杨小房一伸手，就把雌雄双剑拽出来，雌雄双剑寒光一闪。包兴公一看，得，现在杨小房的身份这一败露，今天这场仗是不可避免。这包兴公摁崩簧推剑，是嘎嘣擦啦，也把这龙泉宝剑拽出来。这两个人呢，举宝剑直奔叶天庆。书房的门呢，那可开着。叶天庆一看杨小房这两个人呢，已经把宝剑拽出来了。当时叶天庆朗声大笑：“哈哈哈，你们两个人是穷途末路，今天走不了了。今天你家叶大帅把你们捉拿归案。”刚说完这话，就见有打书房里边唰的一道青光，身法极快，奔着叶天庆就过来了。这个人手里边也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锋芒利刃，直奔叶天庆的前心就点过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就见叶天庆用左手一趟来人的腕子，来人借着个劲儿蹭着下子就窜上了房。叶天庆心想：“好啊，今天你们要想在周香帆的府中逃脱，我看是势比登天。”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是走进了八方劝世人。上回书正说到，叶天庆手下的钱月和童环，钱月认出了杨小房，杨小房亮出了雌雄双剑，包兴公也把龙泉剑拽出来。就在此时，有哪屋里边蹭一道青光窜出一个人来，这人用宝剑指点叶天庆，叶天庆用手一趟，这个人借这个劲儿就窜上了房了。这个主是谁呀？这个主非之旁的，正是徐明高的一个小家徒，海鸥子的徒弟小徐寿。小徐寿在书房里边一看外边这事儿败露了，徐寿一想跟他打了吧，因此徐寿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叶天庆来这一剑。没成想叶天庆人家把这招化解了。徐寿这一上房，旁边的钱玉还有童环两个小子飞身行蹭蹭也上了房。当时钱玉和童环就和徐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寿那是海鸥子的徒弟，海鸥子是七剑十三侠里边七剑之一，小徐寿那功夫不浅呢。另外徐寿他身材矮小，比一般的人那都矬都瘦。小徐寿穿蹦跳跃在房上，就和钱玉和童环斗在了一起。钱玉和童环呢，也想在叶天庆
宁王面前卖一把，

显一显自己的本事。因此，这俩小子两口刀就把徐寿是困在了正中。徐寿一边打，还一边和这两个小子开玩笑：“哎呀，哈哈我看你们哥俩这个儿啊，真挺高，哎，这坨也不小，那是不是里边都是空的啊？卖不了的竹竿冲着大个，绣花枕头草包一个。来来来，今儿你小太爷陪你们走上300回合，兴许我要走运的话，就把你们两个小子的脑袋给拨楞下来啊！到那个时候，你得感谢我啊，因为你老祖宗那早就想你了啊！那老祖宗想这个耷拉素质，你们俩小子他妈也不孝顺，也不屈。今儿个我呀，帮个忙，让你们见你们老祖宗。你们看你们老祖宗啊，长得什么模样？你们老祖宗也看你们长得什么德行？钱玉和童欢气，好小子，你少耍贫嘴。你叫什么名？我叫什么名？告诉你啊，要记住了，你小太爷我姓祖，单字名宗。哦，你是祖宗。哎，对，我就是祖宗。把钱玉和铜环气，好啊！你真真气，杀无影。这两个小子就和徐寿斗在了一起。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叶天庆。这叶天庆这么一看，呵，有一个青衣人袭击自己，被自己用手的一挡。飞上了房，现在钱玉和铜环已经和他动了手了。就见叶天庆看了看周香帆、杨小房还有包兴公，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我说你们三个人到底是束手就擒，还是让本帅费事？”杨小房一想，今天就是今天了。那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听说这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头一猛叶天庆大元帅，今天咱们就斗一斗这叶天庆。当时杨小房也知道这书房里边相当的狭小，动手不便，就见杨小房双剑摆出，直奔叶天庆前心变点。这叶天庆今天也急了，叶天庆马上不歇着功夫，十分了得，最善使的一种兵器，那就是吴王宝钩。这个主一般的不使，一般的就使一口扑刀。今天呢，也想剑下奇功，不能让杨小房这些人走了。就见叶天庆，好，今天我这首次啊捉拿宁王手下的匪患，这些人总破坏宁王的事儿，因此叶天庆出府的时候带来了自己的保兵阵是吴王宝钩。叶天庆一伸手就把吴王宝钩由那身背后取下来，这把宝钩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那杨小房、周香帆、包括包兴公就知道这乃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呵呵，今天你叶大帅就陪你们走上两趟，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武林的高手。”这杨小房双剑这一出啊，吴王宝钩往前一这咯楞起来，就把雌雄双剑给撞回去了。当时杨小房是膀背酸麻，杨小房一想不行，屋里太狭小，杨小房脚尖点地蹭窜到了天井当院。周香帆拉家伙拽宝剑跳到了天井当院，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也到了天井当院。叶天庆误会了，叶天庆看了看这三个人，
我以为都是

0: 什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啊，什么剑侠，什么义士，原来都是泛泛之辈，难道要逃跑不成？我天啊！三宝，赶紧把门给我堵上！铁昂啊，黄三宝这俩小子蹭蹭跑到门这儿，就把门给堵了。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和包青天，三个人明白，今天要不把叶天庆逗趴下，要想从这儿脱身，那是不容易。就见叶天庆掐着吴王宝钩到了天井当院。现在杨小房仔细看了看这叶天庆，一看叶天庆是个大个儿，这叶天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1丈左右。就见叶天庆头上黑色的绢帕罩头，往脸上看，叶天庆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叶天庆长得不含糊，就见叶天庆的虎体狼腰，叶天庆穿着一身绛紫色的英雄氅，脚下蹬着斑尖翘眼鹰个底儿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就见叶天庆出来以后，那叶天庆是稳如泰山。当时杨小房把牙咬，把双剑一摆，往前就冲。那杨小房的双剑也不含糊，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双剑两道寒光直奔叶天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用手中双钩往外一磕，杨小房把双剑往回一撤。因为杨小房知道这叶天庆是屡立过人，杨小房的剑刚回，现在包兴公的龙泉宝剑就到了。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徒弟，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叶天庆一看包兴公使剑的方法以及这剑出的这个套路，就知道这包兴公不含糊。别看年轻，宝剑使得出神入化。周香帆也抡剑过来，这三个人力斗叶天庆。叶天庆这个人屡立过人，叶天庆心想，你们这三个年轻人跟我比呀，嘿，还毛嫩。这叶天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这稳扎稳打。人家叶天庆这体格也好，叶天庆零头也足，打算着以逸待劳。这三位英雄力斗叶天庆，吴王宝钩上下翻飞，护住身形，就好像老叟戏顽童。这三个人呢，还讨不得便宜。最后杨小房一看，耶呵，看起来叶天庆十分了得呀，在这死战我们肯定得吃亏。因此杨小房冲着周香帆和包兴公啊一使眼色，那包兴公啊就明白了。就见包兴公的宝剑唰唰唰紧进了几剑，包兴公脚尖这么一点地，这包兴公的身子就飞出去了，那简直跟箭似的就射出去，这直奔铁昂，又拿铁昂这脑袋上就飞过去了。这铁昂吓了一跳，这铁昂往旁边一闪，结果包兴公飘身行，跳到了门外。这包兴公到了门外边，就见有打这门楼上边哭嚓一下下了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正好砸在铁昂的身上，铁昂砸的嗷的一声，仔细的一看，原来是个人。那位说是谁呀？正是钱玉。由于包青公身子往外的一窜，房上的徐寿正在和钱玉和童环 在那儿动手呢。一看包兴公身子射向了门，就知道包兴公啊他们要走。徐寿一想，此地啊确实不能再待了，我也赶紧走。因此呢，徐寿啊飞身行，也想和包兴公一块走，赶奔马家府去找徐明高从长计议。这是徐寿啊想的。徐寿啊这么想，但是钱玉还同桓能让他走？这两人在后边紧紧追赶。现在这钱玉就到了门楼上，徐寿这一咬牙呀，心想喊嘞，钱玉这小子看起来认识杨小芳，兴许也认识徐明高等人，此人不能让他活着，活着那就是祸害，将来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就见那徐寿啊又想起自己的小宝剑，一伸手又打鹿皮囊里拽出这些小宝剑，照着这钱玉，也就是智刚僧那哽嗓咽喉就甩过来了，嘴里喊了一声，你小子就在这儿吗？你祖宗想你呢。钱玉也就是智刚僧啊，这家一抬头就见一点的寒星奔着自己哽嗓咽喉来，把智刚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为时已晚，这小宝剑正给扎在哽嗓咽喉上，一往打前面扎进去，噗，那后边小宝剑的尖就出来了。这智刚僧一声惨叫啊，心想，哎呀，我祖宗啊这回看见我了，我不想死，不想死，活不了了。由打这门楼就栽起来了，正好铁昂冲出门楼要追这个徐寿，结果这家伙100多斤正砸在铁昂的身上，把铁昂砸得哭秋去了。这一摘呗，铁昂好悬没趴下。这时候黄三宝一看铁昂要出危险，黄三宝晃手中的扑刀，结果保护铁昂。这徐寿真想过来一宝剑啊，就把铁昂给杀了。不过现在没这个机会了，干脆我跑吧，往西他就就跑了。这徐寿一跑，包兴公一想，干脆我也赶紧走到马家府给徐明高徐大爷前去送信。这包兴公啊也走了。现在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个人啊打着打着，一看这徐寿和包兴公啊已经冲出去了，这俩人一想不能恋战，我们也走吧。周香帆小鸡脸的蹭就上了房了，刚一上房也该着周香帆倒霉，有哪后门啊那穿上一。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 老旧房屋与围墙根，

0: 汤水。
1: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2: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消费新主张呢，总是给您带来一些全新的消费新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每天啊其实都是有话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个讨论点哈。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当孩子说哈，哎，我爸爸有钱，或者我妈妈有钱，让他给你买的时候，或者当未成年人为主播豪掷数万元打赏的时候，当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的时候，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各种家庭财商教育课的集体缺席。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哈？今天我们先说啊，我爸有钱或者我妈有钱啊，让他给你买，或者说呢，哎，孩子为主播豪掷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为主播进行打赏，还有呢就是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陷阱。那么这样的一系列事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想到这是属于家庭教育的一种缺失呢？那么今天我们将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剖析和展开。

0: 天呢，我们就将打破孩子该不该谈钱，或者说不应该不谈钱这种陈旧的观念，揭开财商教育如何从压岁钱管理开始，为孩子铺就通往财富的自由基石。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趁母亲熟睡，小周用母亲手机账号登录短视频平台，看起了直播。光看直播还不过瘾，小周还在直播平台充值了近2万元，给主播们刷礼物。
4: 他在平时呢，就偷偷记住了他妈妈手机银行支付的密码。

0: 这样就趁他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支付了这个打赏的这个款项。
1: 几天后，小周的妈妈发现了他的打赏行为，于是便在该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了退款。
0: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是20000，这样平台呢也依据这个协议和机制啊，进行了一个全额的退款。
1: 一个多月后，小周在家上网课，又有了拿到母亲手机的机会，再次用母亲的账号在同一个平台看起了直播，涉案账号2周内充值打赏了数百次，金额累计14万余元。
0: 小周的妈妈发现之后，再次以未成年人误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
1: 小周的妈妈再次向平台方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申请退款时，平台却以不支持二次退款为由予以拒绝。为追回14万的打赏款，小周的妈妈便以小周的名义将平台的经营者告上法庭。
0: 一审认为呢，小周的妈妈疏于对小周的关注和照顾，也没有对于账号的使用及打赏支付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一审法院就认为，基于双方的过错分担，酌定平台退还28000余元。小周妈妈对于一审的判决不满，希望能够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遂向本院提起了上诉。
1: 平台方认为，在小周妈妈第一次申请退款时，平台方就进行了相关提示，并明确表示，若出现再次打赏的行为，平台方则不予退款。除此之外，平台方还发现，小周妈妈的账号在申请二次打赏退款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打赏的行为发生，暗设账户存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混用的情况。
2: 首先，他的账号是成年人注册的，实名注册的。另外，就是这个账号他发布的内容是不是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些可能儿童相关的，或者说儿童兴趣相关的内容？但这个账号当中发布了大量的成年女性的自拍，几乎没有任何未成年人使用和发布视频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个账号的平常的日常使用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这个成年人。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账号，打赏了不少的这个成年人的这种主播，那这个不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打赏的这个偏好的主播的类型，以及这个账号可能存在多个这个异地登录的情况，等等。综合这些维度来判断，我们认为是更倾向于是说成年人来去进行打赏。
1: 经审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用于打赏主播的账号为小周妈妈实名注册的账号。在该账号二次打赏期间，打赏的主播包括美女主播、追剧主播、游戏主播等多种类型。虽不能排除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的情况，但也的确存在多人混用同一账号的情形。对于频繁的账户消费，监护人理应有所发现。四中院认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在平台屡次提示二次充值不再退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酌定了部分退款金额，并无不当，因此北京四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示，作为监护人，家长一方面应引导未成年人形成良好上网习惯和合理消费观，同时应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防止孩子知道密码后自行支付。对于已经发生充值打赏的苗头性问题时，家长要引起足够重视，切勿完全寄希望于事后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向平台申请退款来挽回损失，而是更应注重事前预防。
3: 近日，安徽桐城一男子将儿子600000死亡赔偿金打赏女主播，妻子讨要打赏金发生纠纷的消息在网上持续传播。记者联系安徽桐城多个部门了解到，官方介入协调后，双方于6月10号达成和解，女主播向对方退还150000。有关专家认为，配偶有可能以夫妻共同财产被单方处置为由追回打赏。夫妻共同财产在处置时一般需双方协商一致，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可能损害另一方的。
4: 这位年轻人今年23岁，是河南省平舆县的一名村民。他给记者看了一沓厚厚的银行转账记录，这都是他在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打赏出去的。
5: 总数是多少？刚才你说的刷的是清点过没？ 总说都是100多万呢、啊，150多万，154、155差不多。
4: 黄平目前没有工作，从家庭条件看也并不富裕，这么大一笔巨款打赏是从哪里来的呢？黄平的父亲2年前在工地打工遭遇意外不幸去世，工地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赔偿金145万元。后来黄平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黄平和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一起沉迷于网络直播打赏，等到今年3月家里人发现时，账户上只剩下4分钱。
6: 这些团干咋弄？我看着我都想掉泪，你知道吧？他爹的生命现在100多万了，你这孩子咋生活？
4: 目前小黄兄弟俩已经在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小黄兄弟俩在直播时到底看了什么内容，让他们如此深陷其中，直至能把父亲的抚恤金一分不剩的打赏出去了呢？小黄不善言辞，在他手写的一张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叫瑶瑶的女主播，小黄一天就为她打赏了15万元。
5: 开始打赏比较少，然后慢慢的，然后接触交个朋友怎么怎么的，然后越打赏越多，是吧？见面上都是见面，就这样。
4: 那打赏到多少可以见面？
5: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这样拖着。
4: 小黄的经历并非个例，一些主播吸引打赏的并不是靠优质的内容和服务，而是靠低俗色情擦边的内容来吸引网友，用交友的预期让人步步沉溺。除了以恋爱交友的骗术作为诱惑，打 PK 也是吸引用户打赏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一般他们会说什么榜一大哥呀、啊、什么的，会有这种说法。
5: 对，
4: 你当过吗？
5: 你当过。
4: 像小黄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不顺利、经济上也不富裕的网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在争当榜一大哥的网友中，往往有一些是女主播所在的公司自己给自己的主播刷礼物，营造竞争气氛来引你入套。深夜的直播间里，一些女主播穿着暴露，语言暧昧，有的直接许诺刷够多少礼物就可以私聊，并且可以发送神秘福利。这个15岁的少年手机里就收到过这样的福利。前不久他在偷偷看直播时，女主播和他聊天后加了他微信，给他发去了一些半裸露的照片，并承诺完成了任务下播给你看。涉世未深的小张沉迷其中，将母亲银行卡里的6万多元逐步都在直播间里刷了出去。
7: 把我气的呀，我都没法说，把我气的叫我泪眼盲目的，好苦的。我这3年前在浙江打工，出了点工伤，人家包我10几万块钱，他一走10来天他被主播刷完了。
4: 小张的母亲。
8: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以上的三段音频的这样一个录音，那大家呢也可以从中能听到些许的一些内容哈，就是它的主要给大家传播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的未成年人很多他是对金钱没有概念的，他一打赏就打赏出去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100万元，那这样的打赏是不是他真的认为这个钱花的值得呢？肯定在刷礼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爽点啊，因为别人的一些恭维可能他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去给他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对他的一个认可，让他呢有自己的这个自我认知。然而呢，在网络虚拟的这样一个主播平台上，他们不停地刷礼物，不停地得到赞赏，不停地得到夸奖，然后呢，内心得到了极为满足的一个爽点。那么这个爽点背后呢，实际上是真金白银的交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话，在背后有过这样的一些警示，或者说经常拿这样的案例来给孩子进行分享的时候，家长能够坐到一起进行这样的案例分析，并且也会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些鼓励，让他能够在家长面前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呢？我当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责于家长的问题上，但是从家庭观念出发的话，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减到最小，压缩到最小。同样呢，在这样的乱象之下呢，还有一些像是大学生进入校园贷的这样一个陷阱，实际上呢，他也是因为在这个自己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之后啊，遇到了更多的人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鲜事物冲击自己的视觉、听觉以及这个整体的观念的转变， 这样的转变之后呢，可能他有一个短暂接受和接纳的这样一个代偿期，那么这个代偿期之后，可能他就刺激了自己想要越来越多的金钱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资金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由于太过于单纯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啊以及金钱的这样一些刺激，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就导致了他日后成为校园贷陷阱当中的一根韭菜。我们不能去完全否认这样的现实真的会存在，但是呢，可能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那么不是每一个案例最终都是归向于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事态发生之前，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的把这些未知性、未知的危险性先给孩子做一个预知呢？其实无论是主播打赏还是这种校园贷，那其实就是折射出一种青少年消费观的扭曲，因为他们对于消费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认为呢只要我需要花钱，历来都是我要多少家长就给多少，从来没有给我过多的阻拦和阻碍，那我只要给出一个适当的理由啊，避免了家长对我的责罚啊，我可能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是因为学校啊要求交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费用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我要跟同学出去玩啊，需要这个你给我拿多少多少钱啊，可能家长呢对于这样的一些社交方式和学校的收费是不受限的，所以呢对于孩子金钱的这一块，他就从来没有过给予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指导。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呢，就造成了孩子对于钱上没有过多的概念。那么调查显示啊，40%的家长认为孩子只需要学习，钱的事不用你管啊，钱的事由我来处理哈。作为家长呢，我可以把你的这个生活照顾得很好，你只需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就是在赚钱。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呢，某一方面家长认为是对孩子的一种鼓励，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他没有接触过钱，他也没有对消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以至于到后期啊，事态发展的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醒悟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做错了。那这样呢，也是导致未成年人金钱意识这样一个断层的一种形式和形态哈，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知道孩子的痛点在哪里哈，避免让孩子的痛点转化为家长的忧虑和家长的痛点。那么同样呢，在关键的时刻进行窗口教育哈，这样呢也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呢有一个更好更长远的一个事态的发展。那么在现在哈，很多80后90后哈，这些创业的大哥哈，那他们在创业的初期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困境。之所以遇到这样困境，就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这个创业者哈，他也是80后。他在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尝试。尝试过后呢，就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资金流出啊，然后呢并没有流入的这样一个回流，所以呢他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就经常的碰壁哈，以至于自己呢这个债台高筑哈，所以呢就是欠这个银行的钱啊，然后呢和朋友借的很多很多啊，然后呢他这个在给他进行这个账目总结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欠了几百万啊。对于他可能这个初期刚出来这个创业的时候， 资金可能只有几十万元的人，然后呢，在创业几年之后。

没办法，那再想办法，再想其他的办法呗。其实他所说的再想其他的办法也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并不是说他有直接把资金回流回向他的这个公司的这种方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80后90后当中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金钱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没有过对金钱的概念，所以说这种没有意识的金钱观在以后他的成长道路上可能会伴随他的前半生甚至大半生。那么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种金钱或者说财商的这种教育，我们应该尽早的入手。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剖析一下哈，真正金钱啊和财商教育应该在多少岁入手是最好的呢？美国威廉康辛大学呢一项研究认为6到12岁是财商理解爆发期，12岁呢是基本成熟了。那么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这个时期的话，我们应该真的应该着手让孩子对钱有概念啊，应该是因为现在嘛这个支付的方法有很多啊，也可以这个刷微信啊，也可以刷支付宝啊，啊甚至呢好多这个平台上你甚至可以打白条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这个提前付啊，哈、啊、收货之后再付款啊，这样的一系列方式哈、啊、它让你消费的方法真的是花样繁多。但是呢我们是否能够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际上还是需要通过他真真切切能看到的钱和能摸到的这样的纸币和硬币来着手，对于孩子的教育上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和引导。那么刚才说的是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啊这样一项研究，那么中国的金融博览调查呢是40%的家庭认同小学低年级6到8岁为最佳启蒙起点哈、啊、那这个分年龄啊这个财商培养实战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实战的演习。就比如说财商教育啊不是枯燥的进行说教哈、啊、你说教是没有用的。对于孩子来说，真真切切的去实战才是最对他哈、啊、最直接的刺激。这样的一种实战呢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实践。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来拆解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呢首先看一下你家孩子的年龄段。而且第二个呢是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拆解哈。还有呢就是家庭实践的方案。这三点我们先确定了之后，那首先3到5岁的孩子，我们3到5岁的孩子核心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钱物交换的概念。钱物交换的概念也就是我给你钱，然后呢你把东西给我哈，有一个这样的初步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实践的方案可以到超市啊，或者说一些购物的这个小商超啊，让孩子用现金来支付啊付款。然后呢也可以哈、啊、在这个3到5岁嘛属于幼儿哈、啊、可以在幼儿园啊在这个一些实践课上呀、啊、有一些这样的实物的进行表演哈、啊、角色扮演，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游戏啊来理解交易的本质是什么。啊，也可以通过一些劳动啊，赚取一些这个虚拟货币啊，哈、啊，就比如说这个玩具的这样一些纸币啊，然后呢，用这个纸币呢再去换取你所需要的这些角色扮演，假如说一些这个小食品啊，或者说小玩具啊，哎，可以通过这些虚拟币来直接换取啊孩子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小的一些奖励哈。那么如果说孩子6到8岁了啊，那这个时间呢应该就是在小学期间了啊，小学1、2年级、2、3年级哈、啊、那这个呢核心目标就是区分需要与想要哈、啊、你是否需要它和你是否想要它啊。而且呢家庭的实践方案呢是定制愿望
这样一个愿望清单，然后呢来进行排

优先来进行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虚拟货币哈、啊，不能再用这个玩具货币来进行实践了，那就需要用它的储蓄罐啊。假如说这个有储蓄罐的，或者说有零钱包的哈、啊，就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实践。那么7天存钱计划，也就是说在这7天当中，家长呢可以适当的给予孩子一些奖励，或者说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来给孩子一些金钱上的鼓励，然后呢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也好啊，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成绩也好啊，哎，换取的这些零花钱，然后用这个钱去这个来化解自己的这个核心目标哈、啊，也就是自己之前定制的这个愿望排序来进行优先的去购买。那么9到12岁，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快到初中的时候哈、啊，也是在小学期间。那这个期间呢，就是要掌握银行工具与投资的一种启蒙。那么这个时候要升级了，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期间呢，需要有银行卡哈，或者说有他自己的账户啊，然后呢把这笔钱，或者说这个是压岁钱也好啊，因为每年的压岁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哈，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那么家长要配合孩子做好计划，那么这笔钱应该做于什么用，是作为自己存起来作为以后的学习资金，还是呢自己想要某一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些玩具啊，或者说一些大件啊，哎，来进行投入。那么投入之后呢，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啊？假如说呢我想要一个学习机啊，那么这个学习机呢会帮助你提高的分数大概是多少分，起初呢不能定得太高哈、啊。那么如果说孩子的分数呢在90分啊，你可以奖励他一个这个购买学习机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然后呢让他自己来选择学习机啊，然后选择什么样的玩具啊，哎，都可以。但在这之前有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给你买了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呢他需要在你这个学期或者说半学期之内你的分数提高多少啊。假如说我可能会提高5分哈、啊，那么这5分提高到了，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还可以再进行奖励的机制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啊，并没有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只是呢我是这样操作的哈、啊，也并且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了啊。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哈、啊、来进行控制啊你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啊掌握的方向和去留的问题。那家庭实践的方案呢，就开设儿童专属的银行卡来管理压岁钱，然后呢亲子共读啊这些这个金钱的去向哈、啊、并且呢制作一个小账本也好哈、啊、让孩子呢对于这个金钱的概念有一个初步的制定和计划。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股神巴菲特哈，他的财商启蒙之路呢是从11岁开始的。11岁他就用零花钱来进行炒股哈，那首笔资金投入呢是从38美元跌至27美元，让他呢深刻的领悟了长期的一个价值哈。那么在成都呢，这个6年级学生沉迷虚拟伴侣的这样一个消费哈、啊，凸显财商缺失的一种风险。这样两个案例呢进行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哈、啊，让孩子过早的去这个接触啊，不是过早哈、啊，在他适当的年龄去接触金钱，对金钱有一些概念的时候，那么他在以后的消费当中就不会有冲动消费这样一个误区。对于自己的这个财商哈、啊、有一个初步的理解，让他自己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不要小看哈、啊、说这只是一个零花钱的掌控和去留的问题，对于孩子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自己呢也说这个小钱儿哈、啊、不用太控制，让孩子自己去操控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不去对他的这个财务有一个初步的掌控哈、啊，问问他你今天这个花这钱买什么了啊？这是不是你真的想要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钱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情况下，

孩子就有可能乱花钱，就有可能导致日后的各种贷呀、各种刷礼物啊，或者游戏的充值啊。因为他当然就是觉得我只要需要我就可以满足自己，家长竟然不问，那我这个行为就是被允许的，就是被同意的啊。家长不过问我就是没问题的， OK， 我全都能掌控啊，自己的资金去留问题完全是可以被自己支配的，这是需要家长们注意的。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财务的这个没有掌控的这样一个小误区吧，然后就造成了孩子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大问题的主要的缺口。好的，那么节目听到这儿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将继续带着精彩节目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分享一下我对孩子系统性财商的培养方法。所谓财商，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一个人认识管理和运用金钱的技能。那具体来说，包括对财务的理解，懂得基本的投资储蓄债务等，能够合理的定制自己的财务计划，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投资风险和收益等等。那财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拉开财富差距的关键。因为现在都是线上支付嘛，所以很多小孩根本不知道物价的概念，所以第一就是先要让他有钱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让他认识钱长什么样，而是让他意识到钱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学会花钱。我的方法就是开通一个限额的亲情支付，除了一日三餐及生活用品以外，所有的文具、玩具、零食都是他们自己买，那花完了多一分钱都不会给的。然后我就教会他们使用各种购物软件，记得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然后就让他们尽情的买买买，想买什么买什么，想买多少都可以。我也可以通过账单看到他们都买了什么，买了多少。那开始他们是看到什么都想买，一买一大堆，家里全都是孩子的快递，但是额度没了，再想买的时候买不了，他就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二步，让他知道钱应该怎么正确的花。他钱没了以后和刚开始疯狂购物的那种爽感比，心理落差特别大。那我是坚决不会给他的，让他难受两天。人教人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买的哪些东西你觉得不是真的喜欢，哪些东西是没必要的，哪些是买多了的。然后他选出来一些后，我再教他们怎么退货。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会如何比价。比如他会兴奋地跟我说，妈妈你看这个玩具这么小就150，这个那么大才30块钱，我要把这个小的退了。退了钱之后额度就回来了，再买的时候他就开始比价了。后来连买薯片都是买迷你包的，一包一包的买。那当然这样还是有没钱花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实施第三步，卖闲置。我先让他把自己不喜欢的玩具挑出来去卖给别人，卖多少卖什么都他自己决定。我带他们去到一个我家附近可以自由摆摊的广场，拿了一块浴巾铺在地上，开始他需要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比如他需要500，他就把一个残缺的玩具卖500，那肯定是没有人买的。可是当时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开始摆摊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过来找他们玩，但是完全没有要买的意识。偶尔有人会问问价格，但是那么贵的东西肯定没人买。所以呢，现在开始第四步，合理定价并科普度量衡。小孩最通用的度量衡就是奇趣蛋，10块钱左右一个也比较好换算。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啊。首先我会告诉他，这个玩具你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也就是10个奇趣蛋，但你都玩了那么久了，如果原价买，别人为什么买你的不买新的呢？所以你卖旧的就要更便宜。那你现在这个玩具我觉得差不多1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奇趣蛋，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跟别的小孩推销，你觉得他会不会买？他当时眼前一亮，说如果我肯定买呀，这也太值了。那果然过一会儿就卖出2-3个，还有几个小孩想买但是没钱呀。现在呢，我又开始第五步，教他们如何观察市场，找到真正的金主是谁再去推销。那最好的推销办法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你们买东西。他们开始争先恐后的说，在我们特别喜欢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听话的情况下，还有在我们做了好事的情况下，还有价格特别便宜的情况下。我说那你们就按照这个逻辑去找到他们的金主，也就是他们的家长，然后呢让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东西，你觉得怎么说他们才会给他买？然后老四马上说，我就跟他说，阿姨您的孩子特别乖，他特别喜欢这个玩具，但他们没有钱买，他们很难过，还不敢跟您说，这个玩具我100块钱买的，现在10块钱就可以卖给他。我说这个方法不错呢，你就可以去试试。果然他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个买家，后来一个多小时我们一共收入了178，那天吃了一顿最香的麦当劳。从此以后老四只要没钱了，他就会拿出自己几个玩具去小区游乐园去出摊儿。
2: 你们费劲巴拉的把这摆成这样是干嘛呀？
3: 你看你怎么摆摊，
2: 准备干嘛？
3: 摆摊，
2: 明天又去摆摊了。明天这些东西你们准备卖多少钱呀？
1: 当然很多时候是没人买的，我们也会偷偷的找别的家长帮忙配合买走。虽然他卖的这些钱是远远不够他的支出的，但是通过他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他会特别珍惜，以后也会特别自觉的去节俭。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现实遇到的情况讲给孩子。

0: 听，但是不要过分引导孩子的决定，因为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差了不止一个时代。他们接触的东西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简直比科幻故事更神奇，简直就是神话故事。所以他们从小的思维模式和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要让孩子充分的去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他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下一期我会分享培养孩子高阶理财的方法。
1: 好的，刚才呢，这是一个博主哈，同时呢，也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们从他的这些这个理念上哈，能够听得出他的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个金钱至少财商课这一块哈，孩子们是没有缺失的。当然了，不一定说他的这个教育方式呢一定是对的，但是呢，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怎么赚钱，怎么去消费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可能在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对于这个金钱，他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他知道怎么样去兑换啊，怎么样去把自己的这个自己认为已经没有价值的东西再去置换给其他人，让其他人继续让这个物品继续保留它的价值，然后呢，同时呢，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这个零花钱，然后呢，再去购买其他的物品，这样呢，就进行了一个正向的引流和引导啊，帮助孩子在财务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初步认识。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个想法哈，继续给它放大一些，有的家长可能就认为，那么家务是不是可以明码标价哈？让孩子，假如说我扫一次地哈，我就给你1块钱哈，或者说呢，我刷一次碗，我就给你多少钱？实际上这是属于一个误区，因为在财商教育的道路上是布满了认知的陷阱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些误区呢，在国际育儿共识当中就认为家务呢是家庭的责任。他不能够用金钱来给他显化哈，避免让孩子形成无钱不劳的这种思维。因为在家务上哈，你是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那么爸爸妈妈每天所做的家务也并不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哈，因为呢，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做了呢，也没有人给我们这样一些零钱上的补偿，所以呢，作为孩子，你也是家庭当中的一员哈，我们三个哈，或者说我们几个，应该呢是共同分担家务，而不是用金钱来酬劳哈，那这样的话呢，会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误区二呢，就是过度强调节俭。那有一些家长啊，就是这个财商啊，它的本质呢是平衡能力哈。如果说这个像这个过之哈，这过度的挥霍啊，请客啊，假如说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有钱啊，你可以我可以让他们给你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挥霍是不被允许的，但过度的节俭呢，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这个压缩感哈，或者说呢，会打击孩子，让孩子没有自信哈，让他过早的知道这个节俭有多么好，实际上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哈。太过于节俭呢，会让孩子畏首畏尾啊，在同龄人当中呢，可能就认为哈自己的家庭条件很差哈，所以呢，在同龄人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畏首畏尾的这种感觉啊，他呢就会有一种自闭的感觉。那误区三呢，就是忽视错误的成本。其实呢，允许孩子用零花钱破产哈，这个是怎么样呢？其实一个案例就能说明，男孩呢就是喜欢囤积一些零食啊，哎，一周花光了所有的预算啊。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在他日后想要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钱了啊，全都花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种紧缩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孩子有一种这个试错的成本啊，也就是在这一次或者说几次哈，不能太多的情况下让孩子去试错，实际上呢是对孩子成长 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不能试错太多，不能总错，错了一次之后要从中总结经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在零花钱的掌控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类似的错误。在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像桌游啊，还有这个代机共学哈、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这些这个财富啊哈、啊、财商啊一些掌控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哈、啊，财商教育呢，终点并不是培养一个股神，哈，我们从来都不是以这个为出发点，而是让孩子能够理解，金钱是服务生活的一种工具，并非呢用它来衡量幸福，不是拿它来进行衡量幸福的一个标杆和一个标尺。当我们将压岁钱呢从收走变为共同规划的时候，当超市购物从速战速决变为价值认知的课堂的时候，这些微小的瞬间呢，其实就能够最终汇聚成孩子未来理性掌控人生的一种底气。因为最好的财务教育永远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同时呢，也会成就于实践当中。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示哈，能够尽早的来帮助孩子建立起财商密码。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进入汛期了，在汛期当中，漫水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安全方面，我们需要重点掌握。
4: 汛期已至，这条看似普通的漫水桥正在变成吞噬生命的隐形杀手。漫水桥是农村随处可见的便民通道，平时连接两岸，满足出行需求，可一旦洪水来临，就会露出致命的另一面。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

0: 首先是致命的冲击力，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核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流速最快的地方刚好在水面下0.1到0.3米，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而且冲击力遵循平方法则，如果车轮附近的水流流速是岸边的10倍，冲击力就是岸边的100倍，你的车可能瞬间就被推得失控打转。还有更隐蔽的浮力陷阱，洪水产生的浮力会抵消部分车辆重力，导致轮胎与桥面的摩擦力急剧下降，此时车辆就像漂浮在水面的盒子。30厘米的激流就能推动普通轿车车身，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完全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方向难如登天。记住，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一定要先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再低速通过。如果看到警示标志或者不能100%确保安全，绝对不要冒险通过，绕一点路总比拿生命赌一次强。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4: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3: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4: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性，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 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3: 嗯。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4: 啊、对，这个好了、嗯。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
3: 嗯。
4: 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那个医疗时机了。
3: 嗯。
4: 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3: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4: 中远期的并发症、
3: 嗯、
4: 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
3: 嗯
4: 啊，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3: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
4: 嗯，
3: 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那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4: 举个例子啊，
3: 嗯，
4: 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3: 对， 对，
4: 它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3: 对，
4: 它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它不一定能，它没有，
3: 他没有任何准备，对。
4: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3: 嗯，
4: 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
3: 嗯，
4: 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3: 啊、
4: 失眠
3: 啊，
4: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3: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4: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
3: 嗯，
4: 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3: 嗯，
4: 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这、
3: 嗯、
4: 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
3: 嗯，
4: 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
3: 嗯、
4: 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
3: 嗯，
4: 就越来越焦虑。
3: 嗯、
4: 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车，
3: 嗯，
4: 坐车，
3: 嗯，
4: 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3: 嗯，
4: 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
3: 嗯，
4: 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3: 嗯，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4: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
3: 对，
4: 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
3: 嗯，
4: 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3: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4: 对，非常非常大，
3: 嗯，
4: 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
3: 嗯、
4: 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3: 嗯
4: 嗯
3: 嗯。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
4: 嗯、
3: 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啊、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嗯、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4: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
3: 嗯，
4: 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
3: 嗯，
4: 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
3: 嗯，
4: 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
3: 嗯，
4: 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3: 对，
4: 通过治疗休养。他慢慢慢慢都会康复的，
3: 嗯，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哈、啊，
4: 对，
3: 嗯，
4: 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
3: 嗯，
4: 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3: 对，那这应该呀，
4: 嗯，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
3: 嗯，
4: 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3: 慢性硬膜下血肿，
4: 对，
3: 嗯，
4: 这个
3: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4: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3: 啊、哦。
4: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
3: 嗯，
4: 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
3: 嗯，
4: 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这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
3: 嗯，
4: 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
3: 嗯，
4: 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3: 啊，
4: 对，
3: 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4: 啊，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
3: 啊，
4: 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
3: 啊、
4: 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
3: 嗯，
4: 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
3: 嗯。
4: 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
3: 嗯，
4: 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
3: 嗯，
4: 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
3: 嗯，
4: 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
3: 嗯，
4: 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
3: 嗯，
4: 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
3: 嗯，
4: 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一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3: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4: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3: 受伤了，
4: 已经就叫头部外伤
3: 啊，
4: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3: 嗯，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部。
4: 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
3: 嗯
4: 嗯，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3: 关注到那块
4: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3: 嗯，
4: 其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呢、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
3: 嗯，
4: 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
3: 嗯，
4: 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3: 没受伤，对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4: 对，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
3: 嗯，
4: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3: 嗯，就这种，
4: 对吧，我们会、
3: 冲击力，
4: 对，会传导到头，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3: 嗯，
4: 一脚刹车。
3: 啊，
4: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
3: 嗯、
4: 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3: 一个晃动，
4: 这个都是
3: 啊，哇，
4: 这个是就是比较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
3: 啊、
4: 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
3: 嗯，
4: 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3: 风险哈、
4: 就是，对风险、
3: 啊，
4: 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
3: 啊，
4: 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
3: 嗯，
4: 像年轻人就少见。
3: 对、
4: 嗯，
3: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是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
4: 嗯，
3: 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4: 对。
3: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4: 血液的凝血凝机制，
3: 血凝机制了、嗯。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4: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3: 静脉出血就是下
4: 动脉出血很剧烈，
3: 嗯嗯，
4: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3: 嗯，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4: 对，
3: 嗯，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
4: 慢性
3: 硬膜下血肿，
4: 对，慢性的
3: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4: 对，第一是这样。
3: 嗯，
4: 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3: 嗯，
4: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3: 嗯，
4: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3: 嗯，
4: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3: 啊、
4: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3: 嗯，
4: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3: 嗯，
4: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两周左右。
3: 嗯，
4: 来医院复检。
3: 嗯，还要复查头部。
4: 对，复查头部。
3: 嗯，
4: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两周这个阶段。
3: 对，
4: 完之后第二是， 不是说医生告诉你两周就是你两周一定要来，
3: 嗯，
4: 如果你一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3: 啊，
4: 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
3: 医生给的两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两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4: 左右的一个时间。
3: 对
4: 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3: 你就要更早一点
4: 啊，
3: 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复查时间，
4: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3: 啊，医生们告诉我还得两周呢，
4: 我说你为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两周吗，
3: 啊，
4: 对啊，
3: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
4: 对，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远中远期并发症，
3: 嗯，
4: 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没是阴性的没问题的，
3: 嗯，
4: 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那个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
3: 嗯，
4: 它是逐渐的去出，
3: 嗯，
4: 为什么这个慢性脉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3: 嗯，
4: 因为它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
3: 嗯，
4: 他可能没有症状，
3: 嗯，
4: 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
3: 嗯，
4: 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3: 嗯，
4: 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
3: 嗯，
4: 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
3: 嗯，
4: 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
3: 嗯，
4: 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
3: 啊，
4: 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两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
3: 嗯，
4: 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两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
3: 嗯，
4: 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
3: 嗯，
4: 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
3: 啊，
4: 再去干预，
3: 嗯，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4: 对，
3: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4: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
3: 嗯，
4: 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
3: 嗯，
4: 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
3: 嗯，
4: 大脑是软的，
3: 嗯，
4: 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
3: 啊，
4: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3: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4: 对啊，那它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3: 嗯，
4: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3: 啊，
4: 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3: 啊，
4: 脑脊液，
3: 嗯，
4: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有一层缓冲，
3: 啊，
4: 哎，
3: 嗯，
4: 它是，
3: 啊，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4: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3: 嗯，
4: 是一个缓冲层，
3: 嗯，
4: 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
3: 嗯，
4: 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静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
3: 嗯，
4: 一点点出，
3: 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4: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包裹，
3: 啊，
4: 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
3: 嗯，
4: 自身还不能吸收，
3: 嗯，
4: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3: 啊，
4: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再可能一段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3: 很大的
4: 一个血肿
3: 血团了，就是
4: 血团，对，
3: 嗯，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4: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外科的干预治疗了，
3: 嗯，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4: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
3: 嗯，
4: 就是在颅脑
3: 啊，确实是引流哈，
4: 啊，对，
3: 嗯，
4: 打一个孔
3: 啊，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4: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
3: 嗯
4: 嗯，只能去打孔。
3: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4: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3: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4: 那还好。
3: 还好啊。
4: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3: 自己长上啊，
4: 愈合的。
3: 哦，
4: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
3: 啊，长不上，
4: 形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3: 啊，有一个保护，
4: 不是非得去修补。
3: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4: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
3: 嗯，
4: 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3: 啊，
4: 嗯，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3: 啊，它保护也够，
4: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3: 那是钻个孔，
4: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 引出来绝大部分。
3: 嗯，还不能全引。

0: 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
1: 对对，
0: 是他不能自控的，
1: 不能自控的，
0: 啊，明白明白，
1: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0: 嗯，啊啊。
1: 然后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
0: 嗯，
1: 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
0: 嗯，
1: 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
0: 啊，紧张吓人呢啊！对，
1: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
0: 啊，
1: 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0: 啊，
1: 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
0: 啊，
1: 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我们局麻在十几到二十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0: 嗯，啊。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1: 嗯，
0: 对，我是说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1: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
0: 啊，嗯，
1: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采用硬通道，
0: 嗯，
1: 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0: 它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1: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0: 啊，
1: 直
0: 接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1: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0: 引流，
1: 起到引流作用了。
0: 嗯，
1: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0: 嗯，
1: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0: 嗯，
1: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0: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吧？
1: 对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
0: 嗯，
1: 今天出一点血，
0: 它形成一个团，
1: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
0: 嗯
1: 啊，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
0: 又隔开
1: 打一个孔的话，
0: 嗯，
1: 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0: 嗯，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的一室一厅，
1: 有的
0: 一
1: 室八厅，
0: 是吧？一室八厅，你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1: 嗯，而
0: 那就得用软通道。
1: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
0: 嗯，
1: 下一个管，
0: 嗯，
1: 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
0: 嗯，
1: 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0: 嗯啊，都打
1: 开，尽量的多引。
0: 啊，
1: 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打一个小孔，
0: 嗯，下镜子，
1: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
0: 嗯，
1: 捅破分隔，清除血肿，
0: 嗯。
1: 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
0: 啊，
1: 小骨窗就是
0: 就更大一点的口呗。窗了嘛，不是孔的。
1: 对，三乘三，完之后最后把骨瓣环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
0: 三乘三厘米吗？
1: 对，三乘三，
0: 啊，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1: 以内，三乘三以内。
0: 啊，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意思？环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1: 啊，对，放回去。
0: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1: 骨窗嘛，打开。
0: 啊，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
1: 嗯，
0: 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1: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0: 把骨头固定上。
1: 对，
0: 然
1: 后
0: 是一点点长好。那这
1: 个
0: 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1: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
0: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1: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
0: 像我们的软
1: 骨头
0: 一样，
1: 完之后去固定。
0: 啊，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1: 对，
0: 贴合
1: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
0: 啊。
1: 肋骨质嘛。
0: 嗯，那这种窗就等于是它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1: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
0: 嗯，
1: 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0: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
1: 嗯，
0: 但它长的是硬膜，
1: 膜性骨化
0: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1: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0: 够用的。
1: 就是，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0: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1: 够用的
0: 啊。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
1: 没问题
0: 跳啥的，
1: 没问题。
0: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1: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 被直接一个小于1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极低极低。
0: 太低了。嗯。

0: 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1: 对。
0: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1: 对，你得去评估他的血肿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个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疮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它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0: 是指什么复发？
1: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幕下血肿。
0: 他还要再复发。
1: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0: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
1: 基
0: 吗？
1: 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0: 哎，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儿，让我想，因为它不是有出血点嘛，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再给它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它封上吗？
1: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
0: 啊，真是。
1: 嘛。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台开颅，这个是不可控的，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树冶以外，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这个全打开，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0: 只能这样做
1: 只能
0: 了。
1: 这样做。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
0: 共
1: 识
0: 哈。
1: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0: 它就不出血了，
1: 就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0: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1: 对，不影响。
0: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1: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0: 造成我心理负担。
1: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在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那我那个，
0: 对呀，
1: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0: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有深有体会。那比如说 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1: 一个科普
0: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1: 对，
0: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晃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就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有
0: 可能的。
1: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人。
0: 嗯，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啊，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床的内镜治疗，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瓣，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0: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1: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在降价，你做一个 CT。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0: 对，
1: 他持续去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做手术。
0: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0: 啊、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0: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1: 对。
0: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1: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它就是有作用，
1: 有帮助。所以说我
0: 就能够控制它的
1: 内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0: 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两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1: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CT,
0: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1: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0: 也能看得见，
1: 对，
0: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1: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0: 核磁，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1: 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是核磁贵？我做核磁，
0: 认为谁贵谁好、
1: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0: 解释一下。
1: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0: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1: 对，核磁看信号，
0: 啊，
1: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0: 啊、
1: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它各有各的作用，
0: 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1: 比方说癫痫啊，
0: 嗯，
1: 脑积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形成。

0: 然后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
1: 嗯，
0: 可能是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我们就会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去预防癫痫，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这是
1: 频
0: 癫
1: 次，
0: 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
0: 过
1: 了
0: 了一
1: 吗？
0: 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0: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脊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
0: 对，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
1: 头痛为主的一
0: 对
1: 个
0: 影
1: 表
0: 像
1: 现。
0: 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比方说腰椎穿刺，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脊液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1: 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
1: 抽
0: 这
1: 出
0: 地
1: 来，
0: 方创伤最小嘛，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性质，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1: 头
0: 进
1: 杏
0: 去，
1: 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0: 差不多，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就是在一根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脊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多。因为
1: 那这相
0: 他
1: 对
0: 已经
1: 棘手啊。
0: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脊液
1: 听起
0: 引
1: 来，
0: 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还好，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遗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
1: 回事？
0: 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能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就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做完 CT 以后，我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我说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那他会说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
1: 要轻是吗？
0: 轻。
1: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啊，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啊，就是这种。

0: 那这可能是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

0: 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

0: 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宋学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假一赔十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它到底能否兑现，以及兑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学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宋律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购物啊，就是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现在我们感觉也不分什么这购物节了哈。你说上半年有这个618，下半年有双十一、双十二，然后呢，除此之外，现在比如说什么会员节、消夏节、消暑节、家
1: 群
0: 电
1: 联
0: 节，
1: 狂
0: 每一
1: 欢。
0: 天，对，各种节哈，全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持续消费热潮。那尤其呢，在网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引发相应的纠纷或者自己的一个疑惑哈。那我们围绕着相应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不知道在大家经常线上购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说我购买的商品下了单，付了款，很久很久，这个快递也不到。那么有的呢是不了了之，有的呢是多次协商无果，被强制的退款或者强制的部分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商家是不是涉嫌一些消费欺诈？或者是这种虚假发货，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通过一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分享一
0: 好
1: 下。
0: 的，因为确实啊，现在有的平台买东西就是啊，这预售期真的是超
1: 对，
0: 长，
1: 是
0: 有
1: 的。
0: 的时候等真正寄到那一刻都忘了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时间特别长哈。然后有的时间长时间不发货，总是在延迟，最后想想，哎，算了吧，
1: 哎，
0: 不要了，就退了哈。
1: 是的。
0: 说一说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例情况呢，请宋律师和大家说一下。
1: 哎，好的，相信这个案例呢，可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啊。说是某家的这个家具公司啊，在某音的网络平台上呢，开设了一家侘寂风格的这个家具定制的网络店铺。这种装修风格可能近几年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呢，这个原告朱某在涉案的店铺直播间下单购买了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各一个，总计花费呢大概是2000余元。那么直播过程中呢，商家宣称定制产品有定制周期，但是承诺呢下单后最迟15日内发货。那么朱某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收到这个货品，那么于是分别在同年的11月、12月以及23年的1、2、3、4月期间，多次跟这个商家的客服人员进行询问这个发货时间。但是呢，客服人员每次的回答呢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回答呢叫什么事足孔位有问题，就配件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说安装的配件呢没有到；还有的时候是说呢因为环保啊、检查呀这种环评检测呢延误了工期；再有就是说因为疫情后续呢工人休息、春节放假等等吧，多次呢表示说需要推迟发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说啊朱某呢需要进行补差价才能够进行发货。那么在商家未发货期间呢，朱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在某宝的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当中呢，仍在销售这个涉案的同款的鞋柜和五斗橱。那么朱某呢，在跟商家的协商过程当中呢，商家于2023年在朱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给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377元，并在这个付款的这个金额上面啊，备注了说这个377呢，还包括了50元的赔偿款。对于这个结果啊，朱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家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呢，一再推迟发货，并且呢，还在别的平台呢，仍然销售同款的这个货品的行为呢，构成了消费欺诈，因此呢，诉至到了法院，要求商家退还支付的货款，履行合同，继续交付这个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并且进行了3倍的赔偿的这么一个诉求。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商家呢是主张认为已经给朱某转账了啊，以此为由呢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呢已经解除了。原告朱某呢在庭审过程当中虽然承认说我这个款项收到了，但是呢他不认为订单已经解除了，因为在双方长期的协商过程当中，朱某从来不认可解除的这个行为，并且他一直要求的是继续履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朱某认为是构成欺诈的，因此呢要求商家承担的这个继续履约交付的这个责任以及3倍的赔偿。那么同时呢，这个网络平台呀，还认为网络平台呢应该对他的这个商家的行为承担了连带的赔偿责任。当然啊，商家和平台呢是都不认可的。那么商家认为呢，合同是已经解除了，平台是认为呢这是你跟商家。

0: 的这个纠纷，我们对商家的这个迟延发货已经罚款了，那么我们不应当承担其他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知道大家是有什么看法啊，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那么我可以先将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原告朱某是胜诉了，那么法院呢全部支持了这个所有的诉讼请求。一是呢判决商家继续的交付这个鞋柜和五斗橱，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就进行履行。第二呢就是退还朱某所有的购款的这个金额，以及呢进行了一个三倍的赔偿。
1: 这个是最终法院的一个结果哈。
0: 是的。
1: 好，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以及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呢，我们的律师啊已经和大家呢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那刚才呢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涉及到延迟发货哈，然后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纠纷问题，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呢是退还了全部货款，而且在15日之内交付定制的产品，并且按照商品总价的三倍来进行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哈，朱某呢既收到了商家的退款，那么涉案合同呢是否就意味着已经解除，而且商家的这个行为呢他我们来怎么来给他定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宋律师？
0: 好的，那么针对主持人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在消费者不同意，就是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当中明确表示我不同意退款，并且要求你继续履行的这种前提下，商家强行的退款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解除的这个合同相当说解除的合意是没有达成的。即便商家强制性退款了，那么您跟商家之间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买卖合同仍然是持续有效，没有被解除的。所以说法院也是基于这个情况判定商家要继续履行。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哈。那商家这个行为我们怎么去看待呢？他算是欺诈吗？而且最后呢法院判了他三倍赔偿哈，这个依据是怎么来的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来看啊，商家想要构成欺诈，他的行为是应当符合，客观上应该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他实施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并且呢第二个是消费者因为商家的这个客观实施的行为主观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大白话的来讲，让便于大家理解，就是消费者基于商家的表述或者是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说同意继续延期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朱某在这个购物的期间呢是按照时间去支付了货款的，那么商家也应该按照承诺在15日之内发货。但是在朱某发现没有发货跟商家交涉的过程当中，商家是多次的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是最终有说我给您发一个这个补差价的链接，您补了差价我就给您发货。在这样的前提下，商家就是有明显的构成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基于此，法院在商家构成消费欺诈的这个前提下判决支持了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就是在整体价格基础上向消费者赔付三倍。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根据消保法当中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的这个金额不足500的呢是按照500来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购物的过程当中跟商家的这种交涉明确的表示我不同意

0: 退款，但被强制退款的这个证据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商家是否存在欺诈的这个行为。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维权过程中呢，可能就是一时这个情绪到这儿了哈，这个气氛点到这儿了，不管呢对方是怎么说，这个我们作为老百姓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说，哎，他是欺诈啊，那到底什么是欺诈，如何构成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如何来看待，刚才呢宋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啊，要考量那两点是吧，两个方面要具备，然后呢才是构成这个商家的一个消费欺诈的行为。
0: 对的对的。
1: 那你看这消费欺诈行为出现之后哈，那作为商家他是消费欺诈的实施方，肯定应该是受到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现在在网络上购物啊，各个平台都是要有监管责任的，如果尽到了这样的监管责任，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那所以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平台是否也应该承担着一定的连带责任，或者是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本案当中，平台没有被法院判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商家的迟延发货已经做了一个处罚啊，不管是财务上的处罚，还是说平台内部的一个处罚，他去做了。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平台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的所有商家的一个监管主体，他是要承担的是监管责任，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买卖合同的，因此他承担的是监管的义务，而不是啊发货呀如实提供商品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基于此，我们就要来判断平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审查商家的主体资格，就是是不是一个正规商家呀，你就在这个平台进行销售。那么呢，如果是，他有没有向消费者公示披露这个存在问题商家的经营信息。那么在商家出现了非诚信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平台的监管行为，监管平台的处罚行为，如果平台尽到了这个监管责任，那么他是不承担商家消费欺诈的这个连带责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合同当中的主体。
1: 嗯，这说的非常的清楚哈。而且我们在现在的购物当中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一旦和卖家产生一定纠纷的时候，你申请平台介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嗯，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平台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说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涉及到了卖家延迟发货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案例，也看到了最终法院判决结果，不仅呢是全额退款，而且还要支付商品，并且涉及到了三倍的赔偿。当然了，他这个前提是因为商家出现了消费欺诈的行为哈。
0: 是的。
1: 那我涉及到延迟发货，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那我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可以来主张违约呀，或者是主张赔偿了呢，宋律师？
0: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处理的方式也都是不同。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案例呢，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方便我们大家来判断，哎，当这个情形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符合哪一种维权方式或者是维权渠道。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说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正常的这种消费和购买的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个电子商务法呢，我们在系统提交了订单，并且根据商家要求的付款时间支付了费用之后，这个合同就成立。那么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后续付定金呢，或者是定做合同，我要先确认这个样板之后再付尾款，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付了款，合同就是成立且生效了。那么在一个完整的成立并且生效的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卖家不发货的原因仅仅是说我有货，但是呢我因为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员工啊跟订单跟错了，没有漏了单没给您发，或者是说我这个价格品控的价格我要上涨，或者说我今天卖给你的这个价格我想再放到其他渠道上去涨价卖了，因为这些原因不发货，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就会涉嫌违约。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发货啊，我不要退款，我只要我的货，对不对？因为有些货可能有特殊的这种商品性。那么如果商家在这种没有合理合法的延迟发货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有证据证明确实给我造成经济损失了，那么这部分的经济损失商家是应当承担赔偿的。那么这种啊是属于合同成立生效后的第一种情形。
1: 嗯，那你说宋律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买个裤子啊，它延迟发货，延迟发货十天还是延迟发货30天，我事实上没有经济损失，但我感觉这事儿，我这心里我不舒服呀。
0: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小额消费的时候，就像。

0: 家不发货的原因是我卖爆了，这种商品远远超出了我在卖的时候预期。比如说特殊原因的时候，口罩，我以前可能无人问津没人买，现在呢就是没有这种隔绝这种污染的普通的装饰口罩，我也脱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短期调不来，短期呢也生产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卖家没有按时发货，他仅仅涉及到这个违约。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退货，但是我们已经不能要求商家继续履约了，因为他是客观事实上的履行不能，而不是说我能履行我就是不给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违约赔偿啊，比如说我货款的百分之多少，这是一个违约的赔偿，但是不能要求继续履行啊、
1: 哦、因为这个毕竟是商家存在着一个、
0: 客观事实
1: 啊，
0: 对，客观事实，
1: 你卖超了，
0: 对、对，你没有做好这个库存的这么一个控制，
1: 你自己的这个库存也好，生产能力也好，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的、
0: 哎、是的，
1: 但是你严重的超过了这个预期，所以你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0: 哎，对，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违约，但是不能要求发货。如果啊也是产生经济损失了，那么可以要求在违约的基础上，如果违约金支付不了您的全部的这个经济损失，还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经济损失的，但是不涉及到这个三倍的赔偿的问题。
1: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哈、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
0: 哎，第三种情况就是卖家根本没有打算发货，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没打算发货啊，比如商家我明知道没有货了，但是呢我为了在这个购物节期间呢，我短期之内提高我的这个流量，提高我的这个成交率，拉动这个直播间的流量啊，就故意诱使消费者下空单，然后呢虚假发货，或者是说呢人家想要借用你的资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他就是不发货，就是不发货好长时间，哎，没发货我才发现。那您想想这一单别小看，比如说一单我就50，那全国的我卖爆了，我几万单的时候，他在长期占用的这个资金量对于商家来讲是一笔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像他这种可能就会涉嫌啊用语言啊或者手段呢、就像刚刚对待这个咱们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一样，让他迟延的继续等待，继续占用您的资金，这种情况下涉嫌消费欺诈，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案件当中的原告一样，一要求继续履行，二要求你三倍赔偿，三要求你把我的货款给我退回来。
1: 嗯，好，这是分别不同的情况之下哈、三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另外一个是如何理性的去维权。
0: 哎，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关于大家在消费当中啊出现到的这个延迟发货的问题，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个你想进行维权，前提之一呢是要合同成立并且生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卖家延迟发货，在不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刚才呢，宋雪律师是分了三种情况啊，给我们细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但是消费者，我们在提交订单并且已经付款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卖家没有发货或者延迟发货了，那么商家是否还涉及到违法？我们消费者在这个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嗯，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啊，在提交了这个订单之后，商家的这个行为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们直播间在有促销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商场有促销的时候，明确会说。

0: 订单啊，一个账户限几单，但是因为平台啊、系统或者是说后台系统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出现错误了，有些账户在下单的时候就多下了很单很多单。那么在超出的这个限单数量之后呢，虽然说我们提交订单了，也付款成功了，但是这些单实际上的合同是没有成立且生效的，因为卖家没有跟你达成一个合同的成立的一个合意。即便你付款了，就像刚刚我买家我没有同意退款，你退款了，那么解除的合意也是没有达成。那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针对商家没有发货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是要求退款，那就可以了，不存在说，哎，我要求你继续履约。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可能少见了，只是在平台还不完善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见。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商品呢有部分现货，那么主播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啊，前面多少单付款的，我们可以在什么什么时间内给你发货，那么后面付的呢，可能就要等我们这个预售了啊，预售时间是多少？
1: 对，经常听到直播间里会这么说哈，然后
0: 对，
1: 呢，促进你赶紧下单，赶紧付钱，赶紧买。
0: 哎，对，有的是真的，但有的呢是假的。但是真的这种情况呢，多数出现在电子产品当中，比如说儿童手表啊，或者说是新上市的一些手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消费者就没听，哎，我看到了他家放这款产品了，我想要，我就下单了。下了单了之后，发现哎，好久没有发货。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以为是卖家违约了，但实际上在别人的销售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明确告知了您在什么时间段付款之后，您需要等到这个商品预售商品到货了之后，他再进行一个发货。
1: 说白了就是他没听着，
0: 哎，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只能是要么退单，要么耐心等待。商家也不存在说，哎，我还要给您在您说的这个时间内把货品送到您这儿，
1: 因为商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
0: 提
1: 明
0: 前的
1: 确
0: 告
1: 的
0: 知。
1: 表述啊，
0: 哎，对。
1: 你可能是一个没听着，另外一个可能没咋注意，没当成重点
0: 哎，
1: 啊，
0: 或者刚进直播间，我看有，我想要，哎，我就
1: 直
0: 拍
1: 接
0: 了，
1: 就
0: 也，
1: 买了。
0: 哎，对。那么，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也是存在一点想让你把这个资金放到我兜里的这种情形啊，说得很模糊，对于这个发货时间呢，啊，限单呢，或者是预售啊，说的表述的含糊不清，让你理解的是发是不发，没听懂，哎，我就下单了。那这种情况呢，卖家倒不一定会涉及到违约，可能涉及到一个购物前没有提前履行完整的告知义务的一个缔约过失责任。那么您呢，可能没有办法要求他继续发货，但是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缔约过失，也是一种违约责任。你没有明确告诉我啊，给我造成了这个资金占用的一个损失。电子产品可能金额会稍微大一些，
1: 好，这个是一方面哈，那还有
0: 哎，
1: 一个情况呢，
0: 啊，那就是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比如说不可抗力，比如说物流车出现问题了啊，或者是某个城市出现了一些安全管控、公共卫生管控，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快递如果说没有能如期到，那么我们双方之间大概率的商家是可以部分免除或者全部免除这么一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只能是退款啊，那么继续履行呢，也是客观不能的，也是需要大家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说到这样的网络购物啊，对于现在来讲呢，任何人都比较熟悉哈。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收音机前相对年龄稍长的叔叔阿姨们，那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网购更溜哈，
0: 哎，比我们操作的更多，
1: 对，
0: 知道的平台都多。
1: 而且这个可能省钱啊，这个各种这个券啊叠加呀，这个算得更清晰哈，更加的明白。所以呢，今天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节目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也和宋雪律师呢，再围绕着这个网购的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7天无理由退货了，这个起算的时间到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准确的起算时间节点是在哪儿的呢？
0: 是从我们收到货物的次日起算，这个收到绝对不是说我从快递手里把这个东西接到手，而是说平台上面会有一个操作，每个平台的操作的那个界面可能不一样啊，但都是说在您接到这个快递拆开验货，你觉得我想留，哎，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到达一定时间默认自动收货之后的那一天次日起算这个7天无理由，不是说我收完快递了，我要从我收快递的那天起算7日啊，不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起算时间哈。还有一个现在呢，网上购物啊，有一种销售的方式，就是先交定金，然后到时间呢去支付尾款，才能享受这样一个超低的优惠价格。
0: 哎，
1: 那这个既然交了这个定金，而且定金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宝字盖的定哈，
0: 对，
1: 它和我们这个言字旁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
0: 哎，
1: 都知
0: 对，
1: 道它这两个字呢，代表不 不同意义，在法律上呢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宝子盖的这个定金我但凡交了，我哪怕我后悔，这钱要不回来了
0: 啊？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随着普法的这个越来越广，大家都明白了，言字旁的定呢可能只是一个预付款，宝子盖的定呢那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契约，有对双方都有一个约束。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消费者不遵守是定金不给了啊，不退了，那么商家不遵守呢是双倍的一个罚则，定金的一个给付赔偿。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那不可能是强买强卖，如果真的是说我后悔了你钱不给我了，那就成强买强卖了。但是在商家操作上，我们要有一个诚信，定金就是我已经预定了这个产品，那么如果说我真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可以是这样，在约定的时间内正常支付剩余的尾款，然后呢在商家发货之后或者是在收到货之后，在规定的退货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退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货退了，那么我们之前支付的定金和尾款，也就是说相当于你两次付的所有的款啊，我们都能完整的拿回来，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一个保障。
1: 或者是在付了尾款之后，商家发货之前，这个时候即使我就是说，
0: 也可以
1: 退货哈，
0: 也可以，也可以的，
1: 直接仅退款哈，
0: 也可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提醒，就是现在啊，不知道在咱们哈尔滨常不常见，很多江浙的地区已经出现，我定金付了，尾款还没付呢，货到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有的觉得，哎，挺好，我没有等待，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万一您不想要了呢？这个时候您要再退货，货收了。款尾款没付，我要怎么退货？那可能我还要先支付货款，还要甚至是等待啊尾款支付的时间才能付。这个时候您的资金占用的时间就被相对应的延长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1: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清楚了哈，非常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法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持续为大家关注到了手机的安全。有人呢接了通电话，这钱啊不知不觉就没了。还有人呢在睡觉之中，手机呢却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东西啊，让自己的财产呢遭受到了损失。那么如何预防类似的事故和情况的发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相关的网络安全专家啊给大家做了很多提示，比如说陌生的链接啊不要去点击，不确定啊是否安全的软件 APP 呢也不要随意下载等等啊类似的提示。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一起案件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手机啊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失控了。如果呢您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这手机啊突然之间就黑屏了，不听使唤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自己在那儿操作，你这个情况下你说你咋整？那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蒙圈了，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据说连警察打电话都打不进去，这是一个事实啊。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家住浙江嘉兴的周女士，她不久之前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接了一个电话，手机就突然黑屏不听使唤了。那么打电话的人是谁？这个打电话的人又对他的手机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出现呢？那么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领大家首先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件。
6: 2025年2月6号下午，家住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电话中对方告诉周女士，她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

0: 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1: 他说是800块钱，你今天到傍晚，要就是要到了，如果呢解除了嘛话，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的；不解除的话，我们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0: 一听对方说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彻底慌了神，她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这名工作人员的话，努力回忆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个直播间开通的什么会员业务。
1: 那我也搞不懂，我就跟他说了，我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迷迷糊糊，不是眼睛上的时候还在看手机嘛？我想是不是我这时候按了那个开通直播啊什么的那个功能？
0: 到底有没有开通这个所谓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1: 他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穆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可不相信，对吧？
0: 在反复确定接电话的是周女士本人后，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发给周女士的下载链接，一串类似 IP 地址的数字，不过它并不能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
1: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0: 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后，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她进一步配合。
1: 取消不掉，所以说叫到我拼多多里面去。要取消什么什么什么，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0: 周女士回忆，也就在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不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1: 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手机上就是一段文字呀。就是说什么是什么什么经过系统什么什么，那么要需要人脸识别，就是这个这样。我觉得不对了，就把手机关了。关了以后，那个又给我打了第二次电话。我说我听不连线，还是不知道怎么，我就把他的电话又关掉了。
0: 挂掉对方的电话后，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她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1: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了，打开，哎，我的微信行了，就没几秒时间就又黑屏了。好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2: 那周女士啊，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和骗子通话的过程中，浙江海盐的警方呢也是同时啊接到了诈骗预警的信息。可是根据信息内容，民警多次和周女士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这让办案的民警呢是急坏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海盐县公安局看浦派出所民警孙宇豪针对于这个案件当时啊进展过程的一个介绍。
3: 多次拨打他电话无果的情况下，我指挥我们的视频侦查员、接警员还有我们的巡逻队员，由接警员呢试图通过他周围的人员和对方取得联系，然后由我们的巡逻队员前往他视频监控出现的最后的地点进行实地的寻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接警员联系到了他的家属，并且我们的巡逻队员也实地找到了他。
0: 找到周女士后，民警第一时间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周女士的手机依然处于黑屏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3: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接警员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反诈中心，对他的名下银行卡进行了一个保护性指付，然后由巡逻队员立马带他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处理。
0: 很快周女士也来到了派出所，拿到她的手机后，民警发现虽然周女士的手机一直处于黑屏状态，但是短信提示音却未曾间断。
3: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犯罪分子正在使用他的手机进行

0: 一个转账啊，收到验证码的一个提示音，然后我立马取出他的手机 SIM 卡，让手机啊处于一个断网的状态。这样的话，手机就没有办法接收到短信，并且也是处于一个断网状态，没有办法进行屏幕共享。
1: 随后，民警又对周女士的手机进行了强制重启，此时一直失控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0: 然后我看到手机里面有一款屏幕共享软件，并且这款屏幕共享软件已经开放了所有的隐私权限。
1: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骗子让周女士下载的这款银联会议软件究竟有什么猫腻？她手机的失控跟这款软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法治在线记者对国家反诈中心进行了采访。民警告诉记者，周女士下载的这款软件是一个木马软件，虽然名字里有银联二字，但是和中国银联并无关系。
2: 很明显，银联会议是一款木马软件，是诈骗分子假借银联的名义制作的虚假软件，名称也是诈骗分子自行拟定的，与银联呢并无任何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可信度。此类软件呢还有很多，这个软件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通过下载安装授权后可以远程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进而操作转账实施诈骗。
3: 你看哈，刚才呢是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啊给我们做了提示，这款所谓的软件呢是一个木马软件，能够对手机呢进行远程的操控。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哈，你说一旦是咱们的手机中毒之后，像在这个案件当中拔出了 SIM 卡、强制关机、断网，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将手机木马病毒彻底的清除？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安全专家的解答。
1: 在周女士经历的这起案件中，她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应用程序。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骗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视频会议类应用程序中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被害人的信息，从而增加被害人对他们的信任。
4: 通过屏幕共享功能，犯罪团伙可以看到受害者手机里边安装的所有的应用，哪些是最常用的应用啊，这时候他就会了解你的日常使用习惯，通过你的日常使用习惯来进一步的来分析你这个人可能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更容易受骗。他可以进行指向性的诱导，比如说打开某一个银行的程序，比如打开某些打车软件，他实施定向的这种诱骗。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屏幕共享的时候，他可以实时看到你的操作，确保你在按照他的指示进行操作，来完成全部的这个诈骗过程。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如果被害人在使用屏幕共享功能时察觉到异常，并及时停止这项功能，骗子对手机的控制也会随之中断。因此，为了持续掌控被害人的手机，骗子通常会在应用程序中植入木马病毒，从而彻底获取对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限。那么，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是如何获取手机控制权限的呢？
4: 一个可以获取信息和进行手机控制的木马程序嵌入到了这个小程序中，点击这个短信上面的链接进行游戏的下载，我们复制这个链接，然后点开，下载成功之后会点击继续安装，安装之后会打开。
1: 专家点击启动游戏后，表面上看游戏能够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迹象，然而此时在另一台控制着木马病毒的电脑上，犯罪团伙可以通过发送特定命令来远程操控受害者的手机。
4: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通讯录的所有的信息会以一个文本的形式在控制着电脑上进行显示，这个时候他手机里边存的所有电话号码就掌握到我们的这个犯罪团伙手里边了。下面我们展示一下如何去获取手机的控制权。现在我的手机不进行任何操作，它在敲入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新的应用程序，而我的手机就不受控制了。
1: 除此之外，犯罪团伙还可以利用木马病毒进行录音、录像以及关闭屏幕等更多操作。那么，手机木马病毒分为哪些种类？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4: 从入侵方式来讲的话，一般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手机操作系统的漏洞进行这种远程的攻击。第二种是它本身木马程序就是一种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甚至无法使用，但是 你只要安装到手机之后，它就嵌入到手机之后进行了相关的操作。第三类就是隐藏性比较高的，它会把木马和病毒程序捆绑到一个正常的运用过程中，这时候你安装到一个手机上之后，手机点开的应用是这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同时在后台它就会悄无声息地启动这个木马控制程序。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功能分类，木马病毒主要分为信息盗取类和远程控制类，犯罪团伙会根据他们具体的犯罪目的选择植入相应功能的木马病毒。
4: 信息盗取类的木马，它主要是通过潜伏到你的手机之后，从后台执行命令来获取你的通讯录、短信、安装的应用列表。远程控制类的话，可以调动你手机上面的应用，一些安全防护不好的手机操作系统，它能够掌握操作系统最高权限。这个时候的话，它可以让你的手机重启、关机、黑屏。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周女士下载的就是远程控制类的木马病毒，而且木马病毒获取了她手机的最高控制权，
4: 应用无法关闭，手机无法关机，这种无法完全失控的状态，证明黑客木马掌握的应用程序的权限比周女士本人使用手机的权限要更高。
1: 那么木马病毒为什么可以获取周女士手机的最高控制权？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手机系统版本过于老旧，或者是手机缺少一些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4: 手机是否可以获到最高权限，主要区别几类。一，就是手机操作系统的版本，越老旧的操作系统版本，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而且有很多公开出来的漏洞，很多木马程序就可以利用老旧版本的漏洞来获取最高权限。第二是跟手机的防护程度有关，就手机上如果安装了防护软件，或者是启动于很多的限制功能之后，相对来说，这个木马程序就更难去控制最高权限。
1: 网络安全专家使用两部手机进行了对比实验，一部手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而另一部手机的系统版本停留在一年前，两部手机同时下载并安装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结果会是怎样呢？
4: 我们同时点击下载嵌有木马程序的这个 APP， 会体现上面发现了恶意应用风险提醒，告诉您可能会遭到损失。这时候您如果点击了解此风险仍然安装之后，就需要您输入手机的普通密码，安装之后它仍然会被提醒检测为不良应用。
1: 而另一部系统版本没有更新的手机则顺利下载并安装了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过程中没有任何风险提示。那么一旦手机感染了木马病毒，如何才能彻底清除呢？
4: 针对这种木马病毒的话，可能我们有三类那个处置方式。第一类是用系统很多自带的检测功能，这样的话对于很初级的一些木马它可以检测到，这时候直接进行卸载就可以进行清除。第二类可能我们就需要借助专业的安全软件，我们用使用专业的安全软件里边的全盘查杀，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能够识别这个木马病毒这个程序本身，可能对它在遗留在操作系统里边的一些很多隐藏性的文件也能够查杀出来，这样进行更清晰的处理。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还有一类木马病毒是经过包装的，可以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只能通过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来进行彻底清除。
4: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通过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方式来彻底的清除手机里边的木马程序，这样的让手机恢复到一个安全状态。
1: 在此警方提示，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和上网习惯，陌生链接切勿点击，以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不管是短信、邮件还是即时通联软件中的不明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二是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序，如有需要请到正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三是不要泄露个人手机号、银行账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尤其验证码就是流动的密码。四是尽量不连接免费公用无线网络，以免个人信息、设备数据被窃取。
5: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 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5: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6: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7: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 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0: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只要涉及到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在线解答。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8: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您从现在开始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7: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0: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首先的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进行详细参考。
8: 一星小区在核心十一道街，这个是个五楼，使用面积33米，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22万，13946068938，汇龙花溪半岛，这个是道外的两室明厅，建筑77米，26楼，顶楼是27，南北向，私产，23年精装修，60万，18745041433。爱建的润园，3室两厅两卫，建筑156。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2万，13704805973。河北小区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9米，6楼西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珠江阳光居，建筑115，2楼东西，私产，06年的简装，55万，房主卖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太海花园，太海的房子是红桥校，34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1年的简装，45万，13895761507。和平小区40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6年的简装，23万，18745041433。恒祥城17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98米，26楼东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90万，18345338943。塞纳阳光，2室明厅，建筑108米，14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高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公司街和木界街交口，2室明厅，建筑90，4楼南北，私产，93年中装，50万，13946068938。中海雍景西岸，2室明厅，建筑89米，6楼南北， 私产2013年的精装修，125万，155-6154-6121，红坪小区3室1厅，58米的使用面积，1楼半，东西向，私产97年的简装，50万，139-4606-8938。荣耀上城3室2厅2卫，建筑160，13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房主现在卖210万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远大都市明珠2室1厅，建筑108米。11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80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道外的景江名苑，这个是官江房，8楼2室2卫，建筑157米，南北向，私产2008年的中装，165万。景江名苑在道外江那个江桥附近，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上河原著3室1厅，建筑135米，19楼南北，私产2014年的高装，185万，139-4606-8938。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的房子，3室的，58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中铁家园2室1厅，建筑82米，6楼南向，私产2014年中装，88万5，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3楼西南，私产2000年中装，115万，187-4504-1433。
0: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大家也看见了啊，其实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张顾问给大家推荐这个房源，没有特别老的是吧，张顾问？
8: 对，因为80几年的房子咱们也不推荐，他、
0: 嗯、
8: 在市场上呢也没有需求，所以说没有买的你推他也没有用。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现在很多比如说0几年的房子，
8: 对、
0: 然后呢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是想买的话，张顾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肯定是具有高性价比，像张顾问说有一些房源我们干脆就不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买了。那当然了，如果您在寻求房源过程当中，可能您自己看房子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啊，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呀，或者说就想找张顾问给你评估一下价格，您都可以让我们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一个精心的筛选，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分享，也让更多的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卖房子，那您直接提，让张工给大家评估的同时，我们线下工作团队也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另外我这还有两套房产啊，是听友要出售的，是南岗区创建小区，楼下是学府四道街的夜市，一大二院医生团购房，建筑面积是161平，使用面积是116平，三楼共七层，2002年建成的。有意向可以联系是13945697579，13945697579。另外是民生上都河园高层南向，配套齐全，建筑面积是78平，使用报这个户型是2室2厅1卫啊，大家这个报价是比较低的，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他进行联系，是13936333477，这是我们两个听友出售的房源信息。另外这个说到这个买房卖房啊，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张顾问聊到的是我们线下听友几个这样的问题，就想问一下长官，就是我们在跟中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现在还会有假客户和假房源吗？
1: 有，
0: 还会有，
1: 还会有。
0: 我们说到这个假客户和假房源，我们先来分着来说啊。什么是假客户？假客户就是，当我们挂牌之后，
1: 对，
0: 想要卖房子，
1: 嗯，
0: 我们是其实作为卖家，他是比较急于出售的，
1: 对，
0: 比较心急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中介其实他并没有实际的买家，他是想找人试探你的底价，是吧？
1: 对，他就是领人来看，一是试看你的底价，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打压你的房价，
0: 嗯，
1: 来的人给你的房价都特别低，比如说你要卖50万的房子，他来了可能就给你30，
0: 嗯，
1: 觉得你不行，下一个再来给你35，
0: 嗯，
1: 一点点的给你往下谈，谈越来越少的话，是不是你的心里这个底线就突破了，价格就下来了，这个就是假客户，其实都是中介自己的
0: 人，
1: 他们就当客户来看房子，来跟你讲价。
0: 那现在是这样，你看，比如说，我觉得有人看房子，说明我这个市场，房子还是有市场，
1: 嗯，
0: 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像你说，他给你价格比较低，
1: 给你特别低，就是你根本就卖不了的价格。你像我昨天有一个宣西的房子，是1年前是2年前的，我领客户看过，
0: 嗯，
1: 他是使用76米的2楼，
0: 嗯
1: 嗯，临街南北，
0: 嗯，
1: 仨屋的，当时客户看给了55，他要卖58没卖。这不1年多过去了，现在呢他想卖了，问我说这客户那个55能不能给，我说50都给不到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就当年看的客户，就是想买那个客户，我问他，我说那房子你现在能出啥价，他告诉我的是3开头，
0: 差这么多，
1: 差这么多，那你说你还能跟房主说了吗？你就说不了了，这个就是人家就是讲价，讲下来了我就买，讲不下来我就不买，其实这些都是收房子的人，就觉得价格我能讲下来我就买，讲不下来我就不买，给的价格都特别低。
0: 对，像张顾问说的，我能真能讲下来那个超级
1: 价格我就买了。讲不下来呢，我就当看房了。
0: 然后呢，这个对大家来说也不是有什么影响，然后中介也摸到大家这个心里的这
1: 底
0: 价
1: 了。知道啊，他多钱能卖了？往往也有这样的。
0: 那我们怎么辨别他这个是不是真客户还是假客户呢？也辨别不了，一般人
1: 也辨别不了。来了看房的，你只能是看他懂不懂他怎么看房来区别。但是你不会的，你也不知道他
0: 是
1: 真买的还是假买的。
0: 就
1: 是
0: 啊，对啊，他也就是挺难辨别的。
1: 对，
0: 就顶多。不好分辨，就是顶多像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就即使像张工说，就是有假来看房子的，这个价格他提出来你不接受就可以了。
1: 对呀，他不想，他给你的价格你买不了，你卖不了，那你就不用跟他谈了。但是多几个这样客户，是不是你的心里防线就突破了？比如说我就想卖50，都给你30多，是不是你就会想，我这房子是不
0: 就
1: 值
0: 这些
1: 钱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想领真正的客户，就想带这些自己的，比如说收房子的，是不是他给的价格就超低，就带这样的客户，这样客户呢他会讲价，他还能讲下来。

0: 讲下来我就买，他还是买主，讲不下来我就不买了。还有的就是中介自己想买这个房子，然后再卖的，他就让自己的人去一次次的讲价，无数次的骚扰，这就是假客户。
1: 但是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收音机正在听节目听友大家说到，为什么我总是买不到超高性价比的房源？因为很多房源可能一出来
0: 就没有，
1: 我们就中介就
0: 因为你真正买房子的人。你不会看一眼就订房子，你肯定是得考虑考虑啊，要不就得让家里人帮着再看一眼。等你看这个过程，
1: 人好
0: 房
1: 子
0: 就
1: 早就被
0: 没了。
1: 人
0: 对，真正收房子的人，人家是掐着钱儿，拿着现金，去看房子，人家反应的速度也特别快，一看这房子好，直接就定了，就轮不到你那儿了。所以说。再一个是咋的呢？这个房子即使便宜，可能不适合你，你也不要。人家买房他不看，他没有别的要求，
1: 就是
0: 看价格。对，
1: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现在市场确实还有像张棍说的。那另一方面，我们说的是假房源。
0: 对，
1: 假房源还会有吗？张棍
0: 有，在平台上发布这个
1: 房源。那你去现在房源这么多，还会有假房源？
0: 有，为啥呢？他发这个房子特别便宜，他是不是吸引你了？你是不是会问他？当你问他的时候，
1: 证明你有
0: 求
1: 购需求，
0: 你有
1: 求
0: 购的需求，他会告诉你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推别的啥样啥样的，可能你不接受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是他的一个客户了？因为这个客户每个中介对这个经纪人都是有量化的。量化就是要求你每天有几个客，几个房，每天有多少带看，这样你是不是就成他的客源了？你发布出去了，你还是一个求购的客户，意向客户，
1: 就目标很明确。
0: 对
1: 啊，所以说现在还会有假房源。
0: 对，假的还是有的，这个就靠大家去分辨。你像有些听众给我打电话也是问，谁谁谁给我推荐了一个房子，怎么怎么好，说的特别好。我说这个房子你去看看吧，它可能不存在，没有，就是这个价位这么好的房子。不可能在这挂着。
1: 你看，就是张顾问是专业人士，一看他可能很多时候就知道这个房源不存在。
0: 对
1: 对，但是我们一般人是很难辨别的。
0: 对，
1: 大家就觉得
0: 分辨不出来。
1: 对，那我打一个电话吧，我去问一问吧。
0: 你问的话，有为啥有的听众评估房子要买的没看的，我都告诉他，我说你去看看房子。如果你真相中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我说有可能你看完这个房子，你都没有买的欲望了，你连问都不想问了。
1: 跟他发布的还是
0: 对，有些房子跟就像咱们每天接电话也是，说的特别好。当我一去看的时候，
1: 就不是那样
0: 了。我去看肯定是我认为这个房子便宜。我可能去看看，要是真好的话，我有客户我才去看。我也不每一个房子都去看。一看，哎呀，跟说的
1: 差
0: 太多了。
1: 对。我也曾经经常听张顾问说，今天又看咱听众哪套房子了，跟他说的就不一样，
0: 差的很多。
1: 对，就经常会有这样，因为我们可能也理解啊，就是很多听友就给我们打电话，自己的房子都觉得好。
0: 对，还有啥样的呢？
1: 嗯，
0: 有些房主就说的这个房子就好的都不行了，这也好那也好，什么样的都好。其实往往这样的房主的房子我真不去看，为啥呢？因为越这么说的人越不好讲价。
1: 就是价格，
0: 他就认为我这个东西，
1: 值这些，
0: 值这些钱，讲不下来价，所以看承担的几率会非常小。
1: 所以你看，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普及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的一个权威的分享。那当然，收音机前的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哪些疑难问题，或者说您现在有什么样的困惑，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想找张顾问也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呢让张顾问帮助我代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3: 你好。
2: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3: 您说哪里的？
2: 太海小区。
3: 太海多大的？
2: 建筑面积118.7。
3: 118.7是几楼的？
2: 面积是6楼。
3: 啥朝向？
2: 南北。

0: 二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你说他三楼才卖90万，你算算你这个六楼，
1: 那个我肯定卖不过他，
0: 肯定卖不过他。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应该在市场上不是好成交的价格，
1: 是吗？
0: 嗯，
1: 好，谢谢你张顾问啊。
0: 哎，好的，嗯，
1: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毕女士，你好。
3: 你好，
2: 毕女士，请讲。
3: 啊，我这是利辉美罗湾3期，
0: 多大米数的？
3: 三楼，121平，3室2卫的。
0: 三楼，顶楼是几楼？有没有电梯？
3: 有电梯，顶楼1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西。
0: 南北西，哪年的？
3: 哪年的？
4: 那是07年。
0: 房子有装修吗？
4: 07、08那样。
3: 啊，没有，就是中装那种。
0: 中装，72万。
3: 72万呢？
0: 嗯。
3: 啊。行。
2: 嗯，供您参考，毕女士。
3: 行，谢谢啊。
2: 啊，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啊，就是说大家想卖的，大家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有这种顾虑，说我一定要让张棍按照他评估这个价格来卖吗？并不是，我们张棍给您评估的是仅供您参考的一个便于在市场出售的一个净手价格。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有的听我说，我急于出售，认可比市场值我再低一些，我就想快些卖出去都没有问题。就是您啊，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电话回访、电话联系，再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代卖，价格还是您自己来定。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5: 嗯，您好。
0: 你好，请讲。
5: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0: 群力家园西区的。
5: E 区。
0: 对。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5: 18楼。
0: 啥朝向？
5: 南向，
0: 单南向，
5: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5: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
0: 就
5: 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0: 95万。
5: 啊，95万。
0: 对。
5: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5: 嗯，谢谢
2: 老师。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6: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6: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6: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6: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0: 对呀、
6: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6: 啊，好的，60万、
0: 嗯、
6: 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7: 喂，您好，是我吗？
0: 是您。
7: 哎，张主任你好，我想让你评估2套房子。
0: 嗯，您说。
7: 一套是99年的，红河一街区的。
0: 多大的？
7: 建筑面积是84米多，使用面积54米多。
0: 几楼？
7: 5楼，我是都装修完的，新装修的，没住人。
0: 啥朝向？
7: 南北朝向。
0: 装修高装，
7: 对，装得很好。
0: 48万。
7: 48万哈。
0: 嗯，
7: 好，谢谢啊。还有一套。
0: 嗯，你说。
7: 正阳花园丁香明苑的，是2006年的。
0: 丁香明苑，这是多大的？
7: 建筑面134米，使用面积是87米多。
0: 几楼？
7: 6楼，南北朝向。
0: 南北临不临桥？
7: 不临桥。
0: 不临桥院内的，
7: 啊，院内的。
0: 这个房子装修咋样？
7: 这房子住了10年。

0: 还没这，还是进户时候装的。
1: 60万。
0: 60万哈。
1: 嗯
0: 啊，那好的，谢谢。我这可以给我在网上卖吗？你
1: 可以，我节目之后联系你。
0: 哎，那好的，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没问题，保持电话畅通，张女士。
0: 哎，好的，
1: 嗯，感谢参与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的话，您可以在线评估，评估完之后您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而且如果说张棍经过筛选，您的房子还有超高性价比的话，张棍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多次推荐。所以如果大家真有这种实际需求的话，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找张棍帮助您代卖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2: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2: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2: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2: 使用61吧。
1: 几楼？
2: 8楼。
1: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2: 对对。
1: 装修咋样？
2: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后的 love 的。
1: 你是那个地恒托克斯多斯卡纳吗？
4: 喂。
1: 喂，孙先生
3: ，
1: 掉线了。
3: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棍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1: 嗯，建筑面积多少？
4: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1: 顶楼是几楼？
4: 就还有个车位。
1: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4: 喂，我在。
1: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4: 顶楼一共应该是32。
1: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4: 对对对，他是 loft， 我是6层。
1: 啊，你是6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4: 啊，不是，他是 loft 的。
1: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4: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1: 啥朝向的？
4: 啊，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4: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1: 嗯，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1: 嗯，加车位85。
4: 85。
1: 嗯，
4: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4: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张棍，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达街。
1: 嗯，
2: 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
1: 嗯，
2: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1: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2: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1: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2: 在汉阳街那侧。
1: 嗯，多大米数的？
2: 22米吧。
1: 几楼？
2: 2楼。
1: 啥朝向？
2: 它是南朝向。
1: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2: 94年的。
1: 94简装。
2: 就算一般装修吧。
1: 也就20。
2: 20是吧？
1: 嗯。
2: 还能谈吗？
1: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2: 他要24。
1: 24啊。
2: 嗯。
1: 嗯，那有点高了啊。
2: 是不是啊？
1: 对。
2: 他有个大税还。
1: 还有大税。
2: 嗯。
1: 那你还看啥呀？
2: 是不是？
1: 对，你就放弃吧。 啊，
2: 啊。 啊，好，谢谢。
1: 我建议大家在你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也自己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5: 你好，大哥。
6: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咨询了先锋路、碧桂园、国风圆柱。
6: 碧桂园、国风圆柱进户了吗？
5: 进户了。
6: 也没下证呢吧？
5: 没有没有，去年十月份进户的。
6: 您说。
5: 133米的房子，十楼。
6: 133米，十楼，十一楼啊？
5: 对，十一楼。
6: 顶楼是多少楼？
5: 18楼。
6: 啥朝向？
5: 南北。
6: 南北。房子装修了吗？
5: 它带装修了，精装修。
6: 精装修，133米，精装修。现在如果说没下证的情况下，105万。
5: 这样下来呢？
6: 那你看啥时候下证呗？你得拿到证之后再评估啊。
1: 你这不刚进户吗？
5: 他按证按算年限呗，是这意思吗？
6: 对呀，以下证的日期算年限。你现在没下证，你说你也贷不了款。可能买家会很少，而且这个位置房子，碧桂园的房子卖的也不会太好。你现在评他肯定是要亏的啊。
5: 那我还有一个房子，
6: 你说，
5: 江王区三福小区的。
6: 三福小区这是多大的？
5: 130点多。
6: 130点多，您是几楼的？
5: 6楼，顶楼8楼。
6: 啥朝向？
5: 南北。
6: 南北，私产哪年建成的？
5: 12年，02年。
6: 02年，你这是三福小区在
5: 三五街面上。
6: 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司徒街。
6: 啊，这边这个，因为那个三府街在省医院那边还有一个叫三府的。装修咋样？
5: 一个南面，一个北面。装修还中等装修。
6: 中装，但是6楼的房子不好卖。你是2室还是3室？
5: 三室。
6: 3室明厅。
5: 对。
6: 以现在的市场，也就4000一米。4000的话，超不过55。
5: 不能那么早吧？
6: 你试试卖就知道了，很难卖啊。
5: 行。
6: 好的。
5: 好，再见。
1: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老师。
6: 你好。
7: 哎，我想麻烦咨询一下河源小区，道里区河源。
6: 河源小区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23。
6: 几楼？
7: 3楼，南北朝向。
6: 3楼南北。使用面积80几？
7: 86。
6: 86米，3楼南北。建成是06年的吧？
7: 05。
6: 2室明厅。
7: 3室。
6: 3室明厅。
7: 对。
6: 装修咋样？
7: 装修中装一般吧。
6: 中装最多90。
7: 90哈。好，谢谢老师。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无论大家什么样房源啊，像我们听友是，您是刚入户的，或者刚下证的，还有大税的，你想了解清楚或者急于出售，找张棍帮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正一花园 B102栋。
6: 正一花园多大米数的？
8: 104米。
6: 104米，
8: 使用
6: 没有90，70。
8: 80多，74
6: 的。对，70多米。B 区的，你是几楼？
8: 5楼。
6: 五楼南北。
8: 好像是东西吧，就是冲着那街面是正一路。
6: 冲着正一路，私产建成是06年。
8: 对，挺早了。
6: 装修咋样？
8: 装修租出去了，装修就已经废了。
6: 现在的价格能达到57-8万就算高价了。
8: 就算高，就算有人买了，是不是？
6: 对，就能有人买就不错
8: 了。
6: 因为好多挂60多万的，挂1年多都没卖出去，那还是 A 区的。
8: A 区他那证比我们这好。
6: 对。
8: 对，他没有那个什么证，我们那不一样。
6: 你这房子不也可以交易吗？
8: 可以交易，但我这是经济使用住房。
6: A 区也是。
8: A 区它是有一批那个给的是那啥，给的是那个商品房，有一
6: 少， 多数都是经济适用房，但是经济适用房它不影响交易，
8: 不影响哈。
6: 嗯，
8: 哦，那行行，谢谢谢谢。
6: 哎，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
9: 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9: 嗯，公司界木界接这儿有一个俩无一头。
6: 公司木界多大米数的？
9: 38米，一楼。
6: 一楼啥朝向？
9: 往前南北。
6: 哪年房子？
9: 85年的。
6: 装修咋样？
9: 简单装修。
6: 22万。
9: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直播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打通热线电话，那个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把大家电话切进直播间，你等待我和张棍来接听就可以了。但这个过程当中提醒大家，你把收音机关小声，然后呢你就通过电话等待来听就可以了。要不我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太大，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交流，所以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房产信息。
6: 您说哪里的？
10: 中原大道那个盛世新天地。
6: 盛世新天地，他在。中原大道和哪条街的交口？
10: 他在那个就是松北，在那个龙江第一村这块。
6: 嗯，多大的？
10: 76.66。
6: 这是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
10: 建筑面积，房证上的建筑面积。
6: 几楼？
10: 房本面积。27楼，20楼。
6: 啊，你是20楼，顶楼是27。
10: 对，
6: 两室是明厅还是暗厅？
10: 两室是暗厅。
6: 暗厅啥朝向？
10: 南北通透的房子。
6: 私产房。
10: 私产房中装，刚办下来房证。
6: 中装哪年的？
10: 10年了。
6: 十年那就是15年的。你这是回迁房吧？
10: 不是回迁房。
6: 不是回迁房，这房子不是明厅。嗯，最多我觉得卖不到30，27-8万吧。
10: 哦，
6: 因为你还有大税，所以你到手价到不了30。
10: 哦，那行。
6: 哎，好的，
10: 行，我知道了，谢谢。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想要进行房产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魏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11: 啊，麻烦帮我评估一下我家那个房子，在道里抚顺街那个马汉楼。
6: 那就是地德里的三街区。
11: 对。
6: 嗯，多大的？
11: 那个是建筑面积是107，使用面积73。
6: 几楼？
11: 我家那个是在4楼，那是电梯房，楼高是16楼的。
6: 啥朝向？
11: 朝西。
6: 西向临桥，
11: 桥
6: 桥不正好在桥临着桥那侧吗？
11: 不是桥那侧，桥那侧是南侧，我们是西侧。
6: 西侧那就是这转这边来了。98年的房子吧？
11: 对。
6: 你是两室？
11: 两室。
6: 装修咋样？
11: 装修还是那年装的，90年装的。
6: 60万。
11: 哦，60万哈。
6: 嗯，
11: 啊，行，那好了，我知道了。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找张冠评估完之后啊，大家房子是想出售啊，还是继续持有啊？你也可以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如果大家一直犹豫不决，你就可以问一下张冠。当然，您问完了也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张冠说的，您的房子还是您可以自己做主，包括有些价格，也不是说我就一定要按照张冠说这个价格去卖。包括我们有一些听友可能已经在上市交易过程当中交易了很 长一段时间，这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对市场是比较了解的，那可以比张棍评估这个价格再低一些，就是急于出手。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帮大家做一个置业分享，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是否好出售，然后呢具体的当下市值到底是多少。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贺女士，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你好。
6: 你好，请讲。
12: 我想那个我这有一套那个位于南岗区红旗新区的房子。
6: 你是哪栋的？
12: 那个48栋。
6: 嗯，48栋，多大米数的？
12: 是建筑面积是75。
6: 建筑75，使用50米。
12: 对，是50点几。
6: 几楼？
12: 7楼顶。
6: 啥朝向？
12: 那个东北。
6: 东北向，还是把角的。
12: 对。
6: 建成是97年，装修简装。
12: 新装修，不是简装。
6: 中装。
12: 中装以上，新的才装修完。
6: 最多40。
12: 40万呢？
6: 嗯。
12: 啊，那行，我明白了。那就我们委托你们卖呢。
6: 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吗？
12: 哎，那行了，谢谢谢谢。
1: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贺女士，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12: 行行，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女士，你好。你好，王女士。
13: 你好，你好，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6: 您说。
13: 三河路那块那个乐东家园。
6: 乐东家园多大米数的？
13: 110。
6: 110的建筑。
13: 对，是东西北朝向。
6: 几楼？
13: 3楼。
6: 3楼，私产907年。
13: 对对。
6: 装修咋样？是两室还是三室？
13: 两室。
6: 嗯，装修咋样？
13: 就是属于一般装修吧。
6: 嗯，卖不到60，57-8万吧。
13: 57-8万，毕竟他的那他那个临他西面他临着三河路临街。
6: 嗯，也就能卖到我说这价就算挺高了。
13: 哦，能卖到。那好，谢谢谢谢。
6: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有请三号线赵女士，你好。
14: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6: 您说。
14: 我是和润街89号3楼。
6: 多大米数？
14: 25米，西向。89年的。
6: 25米，3楼，西向。
14: 对，89年的房子。
6: 89年简装。
14: 对，
6: 16万。
14: 好了，谢谢。
6: 嗯，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很多听友就是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先做到心里有数。那大家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张棍来说，让张棍给大家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因为大家都知道张棍评估非常权威，然后呢可以帮助到您，所以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就可以，包括有没有小区名称、位置在哪里、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然后呢这个楼层。总楼层、户型、装修朝向这些基本信息你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想了解税费，你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15: 你好，主持人好，张棍好。
6: 你好。
15: 麻烦评估一下宣化街306号，是个门市房。
6: 宣化街306号和
15: 新商城的北侧，
6: 离下市比较近吧？
15: 离哪儿？
6: 下市那个骨科。
15: 啊、对，他俩挨着。
6: 多大的？
15: 630几米，地下室，1楼和2楼。
6: 630米，地下室1楼、2楼，对吧？
15: 对，挨着下市，对。
6: 南北的。
15: 他那个像是。
6: 西东西
15: 也算南北，那没有北边不就是那个下市了吗？南边冲着那个金日那个金一商城。
6: 你这门不是冲着宣化街的吗？
15: 对，门冲宣化街，完了
6: 反正偏点到你这个位置就偏了，不是正南，也不是正东西了。
15: 他正好站在宣化街啊正门。
6: 嗯，你的对面就是那个国信公证处。
15: 那我没有印象。
6: 你这个是开汽配吧？
15: 不是汽配，我评估他开那个饭店。
6: 饭店。
15: 将军牛排饭店。
6: 将军牛排，我去过那屋。你那旁边有一个开汽配的，我也看过。
15: 嗯。
6: 630米，你地下室多大？
15: 一都基本一样大。
6: 基本一样大，你使用面积是多大的？
15: 使用面积好像是400多米吧，不到500米好像是。
6: 400多米，我给你算算，600。
15: 反正我就记着，建筑面积是650多米。
6: 430多米。
15: 嗯。
6: 450左右吧。
15: 嗯
6: 呀，这么大的门市，哎呀，你现在租给他的话，现在能不能租到20万了？
15: 多。
6: 现在能不能？
15: 嗯，以前现在能租30万吧，差不多。
6: 能租30万。
15: 嗯。
6: 能租30万，你现在卖的话，超不过600。
15: 哦，超不过600。
6: 嗯、现在也降多了。
15: 两个洞合一块儿的，嗯。
6: 嗯。
15: 哦，超不过600。
6: 对，超不过600，不是很好卖。
15: 哦，那就一平米平均还不到10万块钱，是不是？
6: 因为你有地下室啊。
15: 对，地下室。
6: 你得有沟地下室呢。你旁边有一个，好像也是你这米数，我原来看过，他、
15: 嗯、
6: 好像没有地下室，
15: 就
6: 是。
15: 那
6: 就
15: 是头十年前，你说这个，头十年前是这个数的一倍。
6: 差不多，他当时要就你这米数要900多万，但是我也不确定他卖没卖出去。
15: 不是，我说是头十年。
6: 我知道，就我说这个房子，我看的时候也大概是你说这个年限了，但是没达到你说的二倍，1000多万达不到。他好像当时要了800-900万吧，就跟你这差不多一样的。
15: 他也不到700米。
6: 嗯，差不多。我还看过这房子呢。要我为啥问你这、
15: 啊？
6: 我以为你打电话还是那个房子呢，我就问你，他是在下市这边，离
15: 你
6: 那个隔几个门？
15: 对，那是北头。
6: 嗯，对对对，再往先锋路这边。
15: 对，先锋路，我是这边，我是红领巾街这边。
6: 哦、嗯，我知道。
15: 嗯，行，谢谢您，张官、
6: 哎、
15: 啊。
6: 好的，
15: 对。
1: 好的，共情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因为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房源，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住宅，还有这个商服啊、公寓呀、啊，或者说带产权的车位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您都可以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我们平时在节目里边关注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大家这个普通住宅，
6: 嗯，
1: 现在说降价降的挺多的，
6: 商服降的也不少。
1: 那你像刚才王先生说这个商服，
6: 嗯，
1: 那确实听他这意思也降了不少，
6: 也降了不少。但是像他说的、
1: 嗯、
6: 1000多万的话，他这房子还卖不上。
1: 嗯，
6: 我记着也得有十多年了。
1: 嗯
6: 嗯。我看了一个，就是挨着他这往这再往先锋路那边走一点、
1: 嗯、
6: 也是宣化街的，我认为也是他这栋楼、
1: 嗯、
6: 他可能在上边，他在下边、
1: 嗯、
6: 开卖汽车配件的，嗯、也挺好的，才要了800多万、
1: 嗯、
6: 但是我也不确定他卖没卖出去、
1: 嗯、
6: 这么多年了。
1: 嗯，那你说现在张顾问，比如说我们就是有这个商服的，
6: 嗯，
1: 现在如果想入手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
6: 但是吧，现在虽然价格低了，但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租金上不去了，
1: 嗯，
6: 租金下来了，
1: 嗯，
6: 回报率低了，
1: 嗯，
6: 就说在以后这个市场环境下，商服还这个租金还能不能涨起来，也不敢确定。
1: 嗯，
6: 因为
1: 你说的有道理，
6: 现在都是线上交易了，
1: 嗯，
6: 下那个线下的门店呢，实体啊，其实这个影响比较大。
1: 嗯，我们可能看到的现在线下一共就那几种，
6: 对，
1: 饭店啊，什么口腔社区医院，
6: 对
1: 啊，银行、
6: 嗯、
1: 然后包括日常生活的，比如说这个蔬菜水果，
6: 嗯，蔬菜水果现在线上的也不少。
1: 嗯
16: 都是什么外卖呀、啊、啥的送货的。
1: 以前就是那些小店相对来说少了。
16: 嗯，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17: 哎，
1: 请讲，王女士。
17: 哎，我问一下那个张姑问，就是我是大邦里小区的，
16: 嗯，
17: 我是那个二楼，我的房子是那个，建筑面积是58.42。使用面积是40.31米，我问那个张姑问我这个，我是二楼，
16: 啥朝向？
17: 我今那个阳台朝南，那个住屋朝那个西。
16: 西南向哪栋的？
17: 122栋。
16: 122栋，位置一般了。97年的房子。
17: 嗯。
16: 简装。
17: 对，属凡就是普通装。
16: 25。
17: 哦，啊，那好了，谢谢。
16: 哎，好的，
17: 嗯
1: 嗯，
17: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要评估房子当下市值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商府项目，商府项目现在张棍说的一点就是，以前就是。一铺养三代，就是你可以租出去，
16: 对，
1: 然后你的回报率是比较多的。
16: 嗯，你就是在10年前吧，
1: 嗯，
16: 这个街面上，
1: 嗯，
16: 你说哪有空房出租的？
1: 是
16: 不是都得对电？
1: 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西洋路上学嘛，
16: 嗯，
1: 然后那个放学以后往家走，嗯，那道路那一片儿，
16: 嗯，
1: 一家一家小店，嗯，就没有空着的，
16: 对，
1: 而且全是小店，
16: 对。但是现在你看得有多少家关门？
1: 嗯，
16: 不说。1/3也得有1/4，
1: 嗯，
16: 在这一条街面上，
1: 嗯，
16: 没开的，
1: 嗯，
16: 闲置的，
1: 嗯，
16: 是不是很多？
1: 嗯，
16: 原来的对店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1: 嗯，
16: 都是租店，
1: 嗯，
16: 出租，直接出租了。原来哪有你想租店哪有啊？
1: 嗯，
16: 全都得花钱对，
1: 嗯，
16: 才能你想经营的话，现在根本就不用，而且出租的特别多，
1: 嗯，
16: 闲置的也特别多。
1: 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张贵说，可能你也一是不好租，再有一个就是租不上价格。
16: 嗯，对呀，啊，租金也差多了。
1: 嗯，
16: 就是一般的门市。我记着就在这条淮河路上，嗯，得降多少呢？40%吧。
1: 降那么多？
16: 降这么多。原来租10万的，现在也就租5-6万。
1: 嗯，也租不上了。
16: 6万都租不上，都5万多。
1: 嗯。嗯，你包括你还有这个物业费、水电煤气。
16: 对呀，啊，你再去了这些。
1: 嗯，所以就是慎重。
16: 对。
1: 如果你真有实际需求的话，可以入手。
16: 嗯，你原来可能原来卖的也就算卖了，现在你这几年的租金可能都不够掉价的
1: 了。那你说像刚才我们王先生就是这种房源，
16: 嗯，
1: 我现在不卖，我会以后还会有大涨的时候，像它涨到说8-9百万的时候，还有可能吗？张国，
16: 嗯，不太好说，这个价格大涨好像不大可能了，这个市场，
1: 嗯，就
16: 不会有大涨，能维持这个稳就算不错了，
1: 嗯。所以，但是你看，像王先生说，以前卖那么多，现在再卖差太多，我有点于心不忍。
16: 那就租着吧。
1: 嗯，
16: 这，
1: 租
16: 他那个店面经营的还挺好的。
1: 嗯
16: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张棍会通过他这个专家视角啊，给大家进行一个职业分享。当然了，如果您有实际需求的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了，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辽河的房子，它是，建筑面积57.14米嘛，实用面积是37点几，不到38米。
16: 几楼？
18: 那个啊，5楼。
16: 啥朝向？
18: 南北朝向。
16: 嗯，92年的。
18: 那个，反正第一批房子，19几年。
16: 你这是哪栋的？
18: 14栋。
16: 简装，
18: 嗯，对，
16: 俩屋简装，辽河，27万。
18: 27万。
16: 嗯，
18: 30万都卖不到吗？
16: 卖不到，5楼卖不到，3楼能。
18: 啊，
16: 你这楼层卖不到了。
18: 就是那个，如果要是挂上那个，好卖吗？
16: 嗯，碰吧。不敢说卖得快，但是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还能卖出去，
18: 嗯， 还能卖出去。如果要再腾一年的话，
16: 嗯、
18: 是不？
6: 那、啊、还得低，
18: 还得掉。
6: 对，这个是稳指定的，因为你这个房龄在这摆着呢，92年的，再过两年你都不能贷款了，你就更不好卖了。如果你有卖的打算的话，
18: 啊、
6: 就抓紧卖，就别腾，差一年价格又差了。
18: 啊。
6: 嗯，
18: 我感觉它是好像不是92年，
6: 它指定是92年的，你就放心吧。
18: 92年，
6: 对，辽河的这一侧都是92的，等到新区这一侧有96、97的，你这个就是92年的，你回家看看产权证就知道了。
18: 我感觉好像是90年、91年的似的。
6: 嗯，那可能吧，因为辽河我卖过的，我记着就一般的都是92的，你要是90的。现在80几年的八字头的不给贷款，你算算啥样、
18: 啊、
6: 到明年呢？
18: 对啊，那就不给贷款了。
6: 对，银行不接不给贷款了，你不就更难卖了吗？你说你大五楼的老年人还上不去，年轻人买吗？
18: 是啊，我就寻思我这个如果我把家具啥全带着的话，
6: 你这房子就简装能有啥家具？你算算你能，你那个家具能不能值钱？
18: 我这家具我都新添的，那个、
6: 你带着也没啥加价，
18: 啊，也没啥加价，
6: 对，
18: 就是30万肯定卖不了了，是吧？
6: 你指定卖不上，你可以挂到30，有客户在讲。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2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9: 这里是声音书房，
2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1: 一本好书，
1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2: 月虎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囚龙棒和薛仁贵站在了一起，薛仁贵是暗挑大指称赞陈应龙，一看陈应龙那是力猛棒沉，不愧是一员虎将。陈应龙也赞成薛仁贵的本事，两个人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 薛仁贵叫了自己的名字，今天你还有很多的硬仗要打，应该力在速战。如果消耗的体力太多，一会儿再战盖苏文，自己的力量头要是不足了，要输于盖苏文，那可就坏了。因为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解三江越虎城之围，要救我主万岁薛仁贵，当时打定主意把手中七宝盘龙戟扔下，这一戟恶狠狠的是直奔陈应龙。越虎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秋龙棒咯楞就把薛仁贵的戟头给抱住了。陈应龙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这回你要倒霉呀，我陈应龙就用我秋龙棒的绝招，拿一把分筋错骨，我这用秋龙棒一别，就把你的戟头给你别下去，到那时我一棒将薛仁贵打死。陈应龙啊是这么想的，因此用双棒使劲的一拧，他想把薛仁贵的戟头啊给搓下来。薛仁贵那是宝戟，那是西汉年间有名的上将，叫樊哙的铁戟。那樊哙使这条戟福保汉王刘邦，成就了大汉朝800年的江山事业。那是一条保兵刃，当时陈应龙用双棒的一搓，没搓动，薛仁贵那劲儿也很大呀。就见薛仁贵趁势几往里这么一递，水火秋龙棒可憋不住戟头了，这大戟正扎在陈应龙的小腹之上。那么大的陈应龙当时瞪俩大眼傻了呀。陈应龙心中说话，哎呀完了，看起来要想帮着盖元帅建功立业成为了泡影了，看起来神马都是浮云，我陈应龙完了。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跳于马下，顺势这么一抡，这陈应龙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嗖正掉在盖苏文的马前。盖苏文一看，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薛仁贵呀，这薛仁贵真是一员虎将。就在此时，雄虎大将军叫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催马换兵刃要战薛仁贵。就见盖苏文一摆手拦住了雄虎大将军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我这十员虎将是我从扶余国借来的，当时我打了保票，怎么借来的将来完璧归赵给人家送回去，没成想现在飞虎大将军张哥、玉虎大将军陈应龙两个人呢全死了，这我也对不起人家扶余国的国王张大王。因此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摆，二位，我盖苏文亲自会他。就见盖苏文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杖，晃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催坐下混海军，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砍刀一摆， 对面可是薛仁贵。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正是本帅。盖苏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屡次三番搅乱我盖苏文的计划，咱们俩人一天二里头，三江四海恨。实话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又赶奔朱皮山，让我的授业老恩师朱皮大仙呢给我练了九把柳叶飞刀。我这飞刀甚是厉害，又在扶余国借来了猛将和大兵十几万，现在困住了你三江月虎城。薛仁贵呀、啊、我劝你两句，我看你就应该回转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是执迷不悟，非要和我盖苏文动手，到那是你的悔之晚矣。盖苏文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薛元帅，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回转摩天？薛仁贵听到这儿，就见薛仁贵笑了，盖元帅呀，你呀不用费这个唇舌，咱们二人也不用斗口了，你撒马抡刀，我撒马挺戟，咱们在两军阵前争一个你死我活，真败假亡，强存弱死。盖苏文，你要是把我薛仁贵这条戟赢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和我薛礼无关。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赢不了我薛仁贵这条戟，恐怕今天你项上的人头就得交于本帅。两个人话不投机，就动起手来了。这两个人动过手，对这个对方的招数心里边啊都有所了解。两个人刀戟并举，杀在了一处。两边的军队都给自己的主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盖苏文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是越战越精神。两个人马马盘桓，就在两军阵前一打就150个回合，没分输赢。这两个人今天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了，现在薛仁贵就是一个心思，要战倒盖苏文，赶奔三江城去救贞观天子。盖苏文现在就一条心，要杀了薛仁贵，抓住唐王李世民，逼着李世民写降书拿顺表，到那时东辽国大胜，就为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了开国的元勋。两个人是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就在两军阵前是一场鏖战。两边的军队看着，全都看傻了，一个个眼睛瞪得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有的人的舌头都伸出老长来，哈喇子流出多长来，舌头伸出太长的时间都晾凉了，忘了往回缩了。这个时候两个人斗在一起，杀在一处，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就在两军阵前杀在一起。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盖苏文这本事还真挺高。盖苏文暗挑大指，佩服薛仁贵，心中暗想，不愧这薛仁贵成事儿，跨什么掌中戟，真是武术的大家，深得戟的精髓， 这急使得出神入化，是炉火纯青，也就是我盖苏文。这要换个别人肯定就完了。就在此时，熊虎大将军鄂天定晃手中冰铁点钢枪，准备要帮助盖苏文。威虎大将军叫石沉晃手中冰铁齐眉棍，这两人齐催战马乱抖交环，来帮助盖苏文。盖苏文，哎，这就对了，现在我一个人要想战败了薛仁贵，要是有了熊虎大将军鄂天定、威虎大将军石沉，我们仨打一个，那薛仁贵肯定得败。这两个人往上一冲，后边大刀周青一看人家翻将冲上两员来，就见周青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真好像剑打的相仿，来到两军阵前晃大刀站住鄂天定。薛显图催马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沉。就这样，这三对战马就杀在了一起，六员战将在两军阵前把马趟开了以后，那真是尘土飞扬，两边战鼓如雷。这是东门。现在这薛仁贵越杀越勇，今天盖苏文也把自己平生所学完全展示出来，这两个人真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就这样，在东门外边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不分输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周文、周武，他们带人来到了西门，听到信炮这么一响，当时周文、周武领着军队往里冲杀，两口刀，这两口大刀到了翻营里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大葱地相旁，嘁嚓咔嚓嘁嚓就这一段杀呀。正往前杀呢，就见前边来了两员战将，书中按笔交代，这两员战将就是盖苏文请来的十大虎将的两位，一个叫猎虎大将军叫孙优，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一个使着冰铁齐眉棍，一个使着拔楞梅花亮银锤，拦住了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一看还真认识，因为周文、周武原来镇守摩天岭，福保东辽国，对猎虎大将军孙优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也有所了解，知道这二位全都是本领高强。就这样，周文、周武晃兵刃，就和猎虎大将军孙优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斗在一处。他们的本事也差不多，在短时间内要想分出胜负来也很困难。两边的军队摇旗呐喊，给主将助威。这是西门，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北门。北门是王新熙和王新贺带领两万人马来到北门，听到东门呢，这炮声一响，就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就见王新熙、王新贺这两个人是两条长枪往里冲杀。这一次我大哥没带着秦怀玉，没带着罗通，没带着程铁牛、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就带着我们哥几个去破摩天岭。哥给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北门打破，给我大 哥脸上增光。这两条枪太厉害了，把番兵番将杀得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啊！正往前走呢，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当时王新熙、王新贺一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是番兵的两员虎将。谁呀？正是龙虎大将军叫于少先，还有岳虎大将军叫梅文。这于少先呢，胯下马掌中金饼枣阳说，岳虎大将

将军梅文掌中的丁丁狼牙帮，这两个人换兵刃拦住了王新熙和王新鹤，斗在一起，站在一处。这四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针尖对成麦芒了。王新熙、王新鹤要想短时间内胜了这两员虎将，也实属不易。咱们放下王新熙和王新鹤，再说说南门。南门呢，是李庆先和李庆洪带着20000人马，离着番营一箭之地扎起连营，就等着东门的炮响。听到东门3声炮响之后，这哥俩就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李庆先看了看李庆洪，李庆洪瞧了瞧李庆先，这哥俩互相使了个眼色，心中暗想，今天咱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可不能给大哥是丢人现眼。李庆先和李庆洪一个人使着丈八蛇矛点钢枪，一人使着3挺大砍刀，就这样两个人领着20000生力军杀入了番营，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也太厉害了，也太凶了，也太勇了，咱们可往哪儿跑啊？李庆先、李庆洪两个人正往前杀呢，就听着前边2声炮响，两员大将拦住了李庆先和李庆洪。李庆先、李庆洪一个晃刀，一个使枪，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来了2员大将，谁呀？正是10员虎将的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宁元呢，手里边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猛虎大将军蒯德英掌中也使着独角铜人槊。就这样，两人催马拦住了李庆先、李庆洪，和李庆先、李庆洪就斗在了一处。这10员虎将都是盖苏文，在这个扶余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一等一的高手。因此啊，勇虎大将军宁元和猛虎大将军蒯德英就和李庆先、李庆洪也杀了个棋逢对手，平分秋色。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外边炮声隆隆，这金鼓大作。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外边不提，再说说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三江越虎城里边，造袍大将尉迟恭、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还有程铁牛、徐茂公、贞观天子正在商议对策。听外边这么一乱，就知道薛仁贵的人马已经来了。看了看徐军师，军师您赶快分兵派将和薛仁贵里应外合，大破东辽。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由打摩天岭带领着军队啊，来到了三江越虎城外，要冲踹番营，解救贞观天子和城内的军民。薛仁贵在外边指挥军队，往里这么一攻，这番营啊，真好像开了锅想法，鬼哭狼嚎，就乱作了一团。番营这么一乱，早就有人报与了军师徐茂公。这徐茂公赶紧吩咐人招呼贞观天子升坐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啊，完全由你安排。

撩战群来到龙书案的前边。军事，我们在此候令，你们二人带领人马一万赶奔三江月虎城的东门，由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军师只管放心，军师您放心吧。罗通和秦怀玉领兵走了，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程铁牛挺令，这三个人早就着急了，一看罗通、秦怀玉全走了，这哥仨赶紧来到龙书案的前面。末将在，末将在，末将在。徐茂公看了看程铁牛，心中暗想，这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呢？你们三员战将带领兵马一万赶奔三江月虎城的南门，有理往外厮杀，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三个人齐声回答，领兵赶往南门不提。这徐茂公啊，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庆、段林何在？在在。这俩人来到龙书案的前边，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军师，您就吩咐吧。啊，这时候徐茂公瞧了瞧尉迟宝庆，看了看段林，你们两个人也是领兵一万赶奔西门，有里往外厮杀，接应外边的唐军，不得有误。军师，您就放心吧。三路人马派出去，徐茂公又拿起了一支令箭，老将军尉迟恭何在？就见尉迟恭分塔尾辽战群来到徐茂公的近前，老臣不才，在此候令。一看尉迟恭这老头子今年60多了，须发洁白，但是老头还挺精神。尉迟将军，我给你兵马一万，你带领人马赶奔北门，有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尉迟恭微含一笑，军师，我尉迟恭什么时候耽误过事儿？就这样，就见老元帅尉迟恭命人把自己的乌骓马给拉过来，就见尉迟恭摸摸鞍颤交环，刺蹦结实，紧紧大肚，追的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老元帅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领兵一万人开关落锁，冲出了三江月虎城的北门。这说北门呢，杀得正凶呢。这北门是谁呀？是两员大将，一个叫王新熙，一个叫王新鹤。这王新熙、王新鹤正在力斗龙虎大将军于少先，还有月虎大将军梅文。这四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老头子心中暗想，今天我来到两军阵前，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得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见造袍大将尉迟恭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这马真好像离弦之箭，冲就到了于少先和梅文的近前了。于少先和梅文呐，正在和王新熙、王新鹤苦斗呢，就发现有一朵黑云由打旁边就飘过来了。就见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甲鳞环，吞口兽面出水怪，胯下乌骓宝马，掌中是丈八蛇矛点钢枪，是马临疆场，敌人败。

当时于少仙和梅文就是一愣，尉迟恭啊，今天啊把所有打仗这些事儿这些环节全省了，就见老元帅把丈八蛇矛点钢前往前这么一拎，就把这于少仙给挑了。梅文你可听，梅文吓坏了，真魂都出了窍了，心中暗想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快的枪法。就见造袍大将尉迟恭把于少仙挑完了以后，回马一枪，霸王摔杆，又给梅文一枪。那么大的岳虎大将军梅文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坠落尘埃死了。两员虎将，龙虎大将军于少仙、岳虎大将军梅文，就让造袍大将尉迟恭两枪打发这哥俩上了西天了。这北门呢，这围就算解了。北门这围解了之后，咱们再说说西门。西门呢，是周文和周武，这周文周武正在力斗猎虎大将军孙攸，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杀伐骁勇，也和周文周武哥俩打了个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尉迟宝清和段林来到两军阵前，那尉迟宝清那是尉迟恭的亲儿子，长得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八字利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是新出师的小英雄。有道是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这位当时一催坐下的乌骓战马就来到孙攸的近前。这猎虎大将军孙攸瞪着眼正在力斗周文和周武，一员小将真好像箭头打的似的来到了近前，那真是人到马到的，枪也到了，丈八蛇矛点钢枪，这一枪正戳中孙攸的梗嗓咽喉。当时这位猎虎大将军也归了背了，李虎大将军栾光祖这么一看，当时把栾光祖吓得亡魂皆冒，心中暗想看起来完了，干脆我跑吧。他倒想着跑，这时候段林把手中冰铁齐眉棍高高的举起，哎呀，我说你刚才那哥哥已经归了位了，你自己活着多没劲呢，干脆你也在这吧。冰铁齐眉棍往下一落，重有千斤，正砸在栾光祖的脑袋上，耳聋中一响，啪！可怜栾光祖啊，让人家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是脑浆迸裂。西门的围也被解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南门。这南门呢，是尉迟宝林，还有尉迟宝清，还有程铁牛，这哥仨在一块儿。这程铁牛领着10000人马往前走，一边走这程铁牛一边开玩笑，我说宝林呐，宝怀呀，今天军事安排咱们哥仨在一块儿那就对了。我程铁牛跨起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岳，我弟那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有道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呢，我弟就有本事，
那我爹想当年做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马取金铁，三斧子定瓦缸，还睡过龙床，见过很多的奇功。我爹是一员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程铁牛啊就随我爹，有道是露脸的事儿，都得我程铁牛干，你们俩跟着我就算跟对了。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看了看程铁牛，心中暗想，就你呀就会三斧子半，草包肚子往前舔着，要说你能吃能喝能拉，哎，我们哥俩心，要说到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你呀还未必能行。就这样，这哥仨带着10000人马就来到了南城。南城啊是两员大将，是薛仁贵磕头的两个兄弟，一个叫李庆先，一个叫李庆红，正在力斗两员虎将，一个是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两员虎将也非常的厉害，李庆先李庆红虽然也是猛将，但是要想短时间内把这个蒯德英还有宁元赢了，实属不易。就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和程铁牛领兵前来，就见这程铁牛今儿个还挺冲，程铁牛胯下卷毛狮子兽，大肚子咕咕红，把手中八部经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高高的举起，直奔着宁元。这宁元呢，这个注意力呀，完全在李庆先的身上。程铁牛过来，他也没防备，这程铁牛也没说话，把手中大斧子高高的举起，来了个力劈华山。今儿个程铁牛啊，这个劲儿也足了点，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由上势下往下就劈，而林中前咔嚓，这斧子使了多大劲儿不知道，就把这宁元由哪头顶心劈到了屁股唇，连这匹马都给劈死了。程铁牛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宝莲，我说我这功夫怎么样？宝怀，不是我程铁牛吹牛吧，你看见没有，这员反将如此的凶恶，让我的一斧子送他找他姥姥去了。当时宁元这么一死，宁元一死可吓坏了一人，那就是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蒯德英一看，哟，蒯德英就是一愣，两军作战能发愣吗？就这一发愣，时间就是生命。尉迟宝林丈不折矛，点钢枪，这枪头都由打前心扎进去，后心这枪尖儿就露出来了。接我见尉迟宝林也真狠呐、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就这样，把这个蒯德英挑于马下。蒯德英这一死，南门这围就算解了。最后啊，咱们再说说东门，大帅薛仁贵和东辽的大帅盖苏文两个人杀在了一起，斗在了一处，战了有200余个回合，是没分输赢。就见盖苏文这口刀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
薛仁贵确实技法惊奇，但是两个人

在短时间内是难分胜负。大刀周青和这个雄虎大将军鄂天京站在一起，两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薛显图啊，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也是平分秋色，是不分上下。就在此时，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带领着10000生力军来到了当场。秦怀玉和罗通这一来，当时盖苏文就是一惊，心中暗想，又来了援军，看起来今天本帅是难以取胜。秦怀玉和罗通互相使了个眼色，咱们俩人先把这两员番将给杀了，然后和薛仁贵、薛大哥一块儿斗这个盖苏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秦怀玉挺枪直奔雄虎大将军鄂天丁，扫北王罗通颤手中五个神飞亮金枪直奔石臣。这下可坏了，鄂天丁可有点盯不住了，周青这一口刀他就受不了，再加上东窗驸马秦怀玉的虎头造金枪，这俩人打一个，当时鄂天定心就慌了。这心一慌可倒了霉了，让秦怀玉手使一枪，就把鄂天定是挑于马下。鄂天定一死，石臣就一愣，呀，这一压，扫北王罗通小伙子的枪有多快？老罗家的枪法在隋唐年间那是有名的，五个神飞亮金枪，噗的一枪扎中小腹，就见罗通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吹你娘的吧！就这样截挑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时候盖苏文一看吓坏了，心中暗想，我盖苏文现在人单势孤，这可如何是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围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运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运。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

0: 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老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儿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1: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0: 对对对，
1: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0: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民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哈，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云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啊，
1: 饺子哥
0: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1: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啊、
1: 哎，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对，你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
2: 哎、
1: 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
1: 是？
2: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市房，是吧？门市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嘛，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这个起源啊、
1: 哎，
2: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
1: 啊，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
1: 的。
2: 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 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啊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2: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对，
2: 它不捏，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
2: 对
1: 叫
2: 隆
1: 哈、
2: 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2: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2: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2: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2: 滴溜滴溜圆，
1: 对、
2: 啊，
1: 口像牡丹一样
2: 绽放飘飘的。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2: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吗？
2: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
2: 薄，皮儿
1: 薄
2: 馅儿大，
1: 特别
2: 八个褶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等到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2: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二十八个褶，
1: 它这得有了。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十八个褶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2: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2: 嚯、
1: 哎、啊、
2: 嗯！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哈、
2: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2: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
2: 嗯，
1: 啊、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2: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2: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2: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毫米、
2: 嗯、
1: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2: 嗯、
1: 这零点五咱们想不出来，
2: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就是、
2: 啊、
1: 那你想想零点五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2: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2: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2: 漂亮，
1: 我跟你说，
2: 是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
2: 了鸡架，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1: 啊！
2: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啊、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2: 这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啊，没有，当真
1: 的
2: 没有。
1: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2: 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2: 没毛病
1: 啊。
2: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
1: 嗯、
2: 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2: 啊、
1: 嗯？
2: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他编炒熟了，
1: 嗯、是
2: 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
1: 哦，
2: 哎，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㧟，跟爆面粥似的。哎，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2: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堵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2: 你打开，哎呦，这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2: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小肉丸儿、
2: 嗯，
1: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2: 哎、
1: 嗯，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2: 不搅啊、
1: 哎，
2: 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 儿啊，
1: 嗯嗯，
2: 就稀的溜的，主要
1: 是
2: 稀的溜的啊。
1: 对对对，
2: 啊，
1: 他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2: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
2: 吃，哎呀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不是
1: 迷糊了，
2: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1: 哎呦
2: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2: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2: 对对对 对，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子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2: 三块五块是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2: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2: 啊，荷花小虾片儿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儿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2: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啊，
1: 是
2: 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2: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啊，你愿意放芥末？
2: 哎，
1: 啊，
2: 你得黄芥末，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1: 啊，
2: 辣椒黄芥末，你就再点点点醋，哎，
1: 啊，
2: 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2: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喜欢吃羊杂汤。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啊，不太喜欢吃这个。这个
2: 下水
1: 杂碎这些东西，
2: 啊，
1: 我特别爱吃啊。

0: 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吧？
1: 哎
0: 就
1: 呦，
0: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1: 哎
0: 然后
1: 呦，
0: 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你这没治了，哈哈。就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
1: 对
0: 度、
1: 对
0: 半
1: 对，
0: 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是吧？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吃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哈。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
1: 不
0: 定
1: 是说
0: 啊。
1: 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10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儿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它的
0: 哦，
1: 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煲汤儿。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啊？
1: 而且呢，它不是像说伤水，它伤的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10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
0: 就是
1: 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你
1: 哎，
0: 练会儿，你
1: 对，
0: 吃
1: 是
0: 点
1: 这
0: 别的
1: 样。
0: 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
1: 对。
0: 晾，就是来
1: 稍
0: 吧，
1: 微
0: 对
1: 晾一
0: 吧？
1: 晾，别晾时间太长。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
0: 那
1: 的
0: 不行
1: 哈。
0: 了，那
1: 不
0: 都
1: 能
0: 硬
1: 说，
0: 了，那这
1: 对，
0: 口
1: 那
0: 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
0: 买
1: 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
1: 我
0: 料，
1: 饺子是必须一
0: 我
1: 口
0: 蘸
1: 一
0: 点
1: 个
0: 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
0: 啊，
1: 蘸
0: 真
1: 料
0: 过
1: 都
0: 瘾
1: 倒
0: 是
1: 出去
0: 吧？
1: 了，就浪费了
0: 没
1: 哈。
0: 毛病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
0: 嗦了
1: 好
0: 嗦
1: 的。
0: 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6到8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还
0: 醋
1: 是醋
0: 啊，
1: 啊？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1: 对
0: 就
1: 对，
0: 随你心意了，是吧？
1: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3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那个皮儿就
0: 我
1: 白
0: 以
1: 瞎
0: 前
1: 了。
0: 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呀、啊！哎呦，我当当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
1: 煎一
0: 冻
1: 下。
0: 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的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泡面粥给孩子一吃，这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小
1: 一
0: 北
1: 楼，
0: 门
1: 哎
0: 啊。
1: 对， 一楼二楼
0: 审核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审核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啊，
1: 店面古香古色。

0: 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名厨亮灶，也跟那个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
1: 你
0: 啊。
1: 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0: 啊，对，
1: 有
0: 就
1: 点
0: 是
1: 类
0: 这个
1: 似，
0: 意思。
1: 是不是
0: 那
1: 啊？
0: 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清真
1: 牛
0: 那
1: 肉
0: 叫
1: 条、羊肉条，
0: 啊，
1: 是不是
0: 对，扒
1: 啊？
0: 肉条40多块钱，基本上人均在这儿5、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5、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1: 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0: 对呀，我喜欢。
1: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
0: 哎
1: 觉是
0: 呦，
1: 非
0: 我
1: 常美
0: 天！
1: 味的，是吧？还挺
0: 你
1: 合
0: 这
1: 路，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就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
1: 好
0: 休
1: 的，
0: 息一下，咱
1: 休
0: 们
1: 息
0: 一
1: 一
0: 会
1: 会
0: 儿
1: 儿，
0: 再
1: 然
0: 继
1: 后一
0: 续。
1: 会儿呢，继续啊，这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就是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2: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个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家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

0: 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1: 嗯
0: 啊，这个比较考究，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1: 抽刀，你说那是？
0: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这两种，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1: 对，
0: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1: 嗯，
0: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1: 分薄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0: 能，但是它也得有两毫米左右啊，
1: 嗯，
0: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
1: 蒸
0: 啊，蒸完之后呢，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1: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如果他吃完之后腻挺好，
0: 是的，
1: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他就是直接他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
0: 嗯，
1: 是吧？你吃里就香，
0: 就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
1: 了。哎
0: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1: 嗯，
0: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四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1: 嗯，
0: 你看虎皮嘛，
1: 对，
0: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1: 哎。
0: 哎，这就出虎皮状了，
1: 嗯，
0: 然后再去煮，
1: 哎，
0: 煮到全透，
1: 没毛病
0: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
1: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0: 就是啊，就是啊，
1: 你这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0: 嗯，这是他家白肉，
1: 对，嗯，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搁点韭菜花，搁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0: 嗯，
1: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0: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1: 对，
0: 啊，
1: 这个
0: 调调味儿。
1: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0: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1: 哎，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1: 酸菜，
0: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1: 嘎嘎地呀，
0: 对，
1: 说呀，
0: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1: 嗯，
0: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这个淀粉，之后你就是灌粉条，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0: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出
1: 给你加工，完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1: 都有粉房。那现在好像，
0: 哎呀，
1: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0: 你看，这就是它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啊，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1: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
0: 哎，
1: 它不好吃。
0: 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1: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0: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1: 韭菜花啊！
0: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
1: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0: 啊，
1: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0: 啊，
1: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啊！
0: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1: 哦，就是你看，你看吧，
0: 哦，
1: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
0: 这
1: 个，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0: 你就说的对，
1: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 这边那边那个那、
1: 哎、
0: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1: 嗯、
0: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1: 哎
0: 啊，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啊？
0: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1: 哇，你这说着就有画面了，是吧？
0: 有画面了，
1: 啊、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嗯，
0: 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1: 嗯，
0: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1: 尝试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鹅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鹅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 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

0: 1946年五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八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咱们正讲到这铁昂还有黄三宝这两个人呢，打算求这个李自然，让李自然呢帮忙求这个宁王，要铲除周襄藩，要教训周襄藩，给这铁昂这报仇雪恨。两个人呢就跟李自然那送了1000两银子，李自然一看雪花白银，把这个情况这么一问，李自然这才得知，原来周襄藩家里边这些人呢，就是徐明高、狄红等人，李自然是如获至宝，心里想：好嘞，我赶奔宁王府，见到朱宸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宁王，让宁王传旨意，捉拿这些匪患，把这些匪患抓住以后，我李自然首功一件。因此他把铁昂和黄三宝打发走了以后，来见宁王，就把这番话和宁王朱宸濠这么一提。朱宸濠一听，怎么着，现在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等人来到南昌府，这宁王真是有点害怕，也怕这些人夜入宁王府把这颗脑袋丢了。因此宁王吓得面如土色，我这军师，你有什么妙策要除掉这些匪患？这些匪患实属可恶，专和本王作对，在镇江包括在十里山把我

培植了党羽，全给杀了。好啊，这些人来的南昌是图谋不轨。这些人和那个于谦还有王守仁都是一党，是咱们的对立面。我说军师，你想什么办法也应该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只要把这些人杀了以后，孤王大大加封你的官职。李自然微微一笑，王爷您放心吧，这一次他们谁也跑不了。这宁王当时就给了这李自然一道旨意，说现在南昌所有的人马，包括叶天庆在内，完全由你调遣，你就设计抓那徐明高等人，千万不能让他们一个人落网。李自然呵呵一笑，哈哈哈哈，王家千岁，您就瞧好吧。这李自然领了旨意，由打宁王府回到自己的军师府。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徐明高、周祥帆、狄红、杨小房、徐清、罗继芳、王能、李武、徐寿这些人呢，正在周祥帆家里边在这喝酒呢，挺高兴啊。由于给周祥帆的兄弟周连清出了气了，把这铁昂也打了，黄三宝也打了。徐明高心想，都说宁王手下有八猛，铁昂是其中的一猛，自己和这铁昂也过了招了，一看这铁昂也不过如此，我看人说宁王的八猛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一天徐明高等人正在周祥帆家里边高谈阔论，由哪外边腾腾腾腾腾跑进一个家人来，来到周祥帆面前。我说周德爷，外边有郑元龙要求见于您。周祥帆这么一听，怎么着？郑元龙要求见于我？知道这郑元龙啊，现在的军师府是宁王手下的。郑元龙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赶紧把郑元龙请进来。这郑元龙进来以后，赶紧来见周祥帆。哎呀，我说周德爷可了不得，你们还在这儿高谈阔论呢。哎呀，军师李自然要抓你。李自然呢，赶奔宁王府去见宁王朱宸濠，要和朱宸濠密议，把你们全部拿获，你们赶紧想办法。现在周祥帆一听这话是郑元龙说的，知道是千真万确。元龙啊，你怎么知道？这郑元龙就把铁昂还有黄三宝如何赶奔军师府去见李自然的话讲说了一遍。现在李自然已经赶奔宁王府。郑元龙说完了以后，说周德爷呀，我得赶紧走，如果让李自然把我发现了，我这吃不了兜着走。这周祥帆也是千恩万谢。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有人说了，这郑元龙为什么要给周祥帆送信儿？原来郑元龙的母亲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周祥帆家里边给当奶娘。这郑元龙啊，就在老周家。这周祥帆呢，一看郑元龙母子也挺可怜，这周祥帆就周济这郑元龙母子。有这么一年呢，这郑元龙由于喝酒，这酒喝多了，结果误伤人命，把郑元龙掐监入狱。到了监狱里一共是待了一年，在监狱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牢头。这个牢头一看郑元龙喝，这小伙子也挺精神，这小伙子能力也挺强，也挺能干，这牢头挺喜欢的。这个牢头啊，
最后就进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当差。这个老头一看这人不错，就把郑元龙啊由那监狱里给保出来，把郑元龙就介绍给了李自然。郑元龙就在李自然的府上当了家人。这郑元龙这个人那是个好人，他觉得这周香帆对他们母子不错。郑元龙心想，将来我要混成了事儿，一定要报答周德英，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这郑元龙是个良善之人。这一天，这铁昂和黄三宝来见李自然。这黄三宝和铁昂和李自然说的话，正让这郑元龙听了个真耳切真。当时郑元龙一听，周香帆，说这周香帆勾串匪患，尤其是那军事李自然还拿出了几张画像让铁昂他们看。当时铁昂他们认准了，说这就是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江南扬州的徐八爷赛孟尝、徐明高，现在就在老周家。郑元龙一听，哎呦，坏了，如果宁王认准了这些人就是匪患，那周德爷非得受连累不可。周德爷对我不错呀，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事禀报周德爷。所以这郑元龙啊，这位就和府上的人说，我送个朋友有点急事出去一趟。所以郑元龙骑着马就来到周香帆的家里边，就把这事禀告了周香帆。周香帆一听也大吃了一惊，看了看郑元龙，元龙啊，多亏了你了，如果你不来禀报，那我们这些人全都死在宁王之手，此恩容当厚报。郑元龙啊，看着周香帆，周德爷呀，您别说这，您赶紧想办法脱身才是。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咱们暂且不提。这罗德罗继方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宁王真乃可恶，怎么着还要到这儿要抓咱们哥们？嘿，咱们哥们干脆就杀进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得了，这家伙有意篡逆。徐明高看罗德，我说罗德呀，你也少说两句啊，你就是一个囊事包，嗯，没有你坏不了事。你说咱们哥几个杀进宁王府，把朱宸濠杀了，朱宸濠是国家的亲王，金枝玉叶，虽然朱宸濠有意谋反，这谋反的迹象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十足的证据。你杀了朱宸濠，那国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得覆灭你的九族，到那时你跑在哪儿去？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那都是明朝的天下，你罗德罗继方是死无葬身之地。我看你一边待着吧。罗德罗继方让徐明高一顿深吃，这罗德把脑瓜一递，得得得，我罗德不说话了，从此以后我装哑巴还不行。徐明高看了看周香帆，周贤弟，我们这一来呀跟你惹了事儿，我看时间不会太大，那宁王就会派人到那捉拿我们，我们还是一走了之，别给你添麻烦。周香帆一听说徐明高他们要走，挺不高兴。最后周香帆提出来，哥哥，众位，我倒有个主意，勉强留着让你们在这儿住，你们心里边也不安。我有个朋友离这儿不算太远，大约有十里地，叫做马家府。马家府有一位教师叫马金彪，
这马金彪也是一夜高深，这个人武艺超群，在本地面也颇有名声。早年间我拜马金彪为师，这马金彪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那骡马成群，那也是海交，有一些个江湖人士、武林人士，只要来到南昌，都住到老马家。老马家的人也挺杂，天天出出进进，不过都是绿林的豪杰。我看徐大爷是江南的名士，我就写上一封书信，把你们送到马金彪的家里边。我看现在最要紧的，那就是徐大爷你，还有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你们这几个人。我看呐，这杨小房、杨兄、包兴公、包贤弟，还有徐寿，你们就别走了。这官府啊，也没有画影图形捉拿你们，你们就陪着我在这儿聊聊天。如果你们全走了，我也十分的寂寞。徐明高这么一听，周祥凡这个主意也不错。罗继芳把大嘴一撅，这罗继芳现在跟周祥凡关系还挺好，一听说要走，满不高兴。周祥凡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又给徐明高等人准备好了银钱。徐明高等人收拾好了，周祥凡命两个家臣就把徐明高等人送到马家府去投马金彪，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李自然。现在李自然这个美呀，心里想喊嘞，这一次如果在周祥帆家里边把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括那个徐青，要给抓住了以后，就除去了宁王这心腹大患，宁王就得加封我的官职或者重重的赏我。这一次我李自然要大显身手，显一显我的智慧。这李自然呢，拿着宁王的旨意回到了军师府。回到军师府以后，就把郑天龙找来：“天龙啊，你呀，赶紧赶奔这武将衙门，让他们明天一早到我的军师府前来开会，说我有重要的事儿要传达。”这郑元龙领命前去传令，咱不提。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武官呢，全都来到军师府。这军师府里是人头攒动，就见李自然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结果李自然这胸脯扒着，这嘴撇着，呵，李自然心想：今天我要为宁王这些奇功一件。就见李自然呢，一看这些官员全来了，弹奏了一声，往两边看了看，众位大人，哈哈哈哈，今儿个把各位找到我的府城，是有一件机密大事咱们要去办理。在江南了来了一些匪患，这些匪患都是于谦和王守仁一党啊，这些人在苏州和宁王作对，在镇江的金山寺和宁王作对，包括在十里山有些人还杀了秦氏四猛。现在这群人呢，来到了咱们南昌府，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把这些匪患是一网打尽。就见这李自然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将军呢？”这叶天庆看了看，叶天庆啊，那根本就看不起这个李自然，心想：“李自然呢？李自然，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上面一坐，指手画脚，你就是一个江湖的算命先生，
在这胡吹胡淋。不过现在人家有宁王的旨意，叶天庆也不敢不遵。这叶天庆过来以后，看了看李自然，军师爷哪旁使用，就见李自然一笑，哈哈哈，我说桂本生、铁教头，还有那黄三宝、周香凡聘来的江南人士，给痛打了一顿。说句实话，这些人实乃可恶，我看他们哪是打的铁昂啊，就是打的您大帅叶天庆。现在叶天庆对这句话是十分的烦恼，心里想：好你李自然呐、啊，你李自然，当着众多的武将把我徒弟让人家打了，这个事儿给掀出来，还说什么打的不是我徒弟，打的是我叶天庆。当时叶天庆一声冷哼。这李自然接着说：我看这些人呢，都是于谦、王守仁收下的一帮恶徒，这些人十分的狂妄啊，在苏州、在镇江，包括在石立山，把宁王手下的英雄豪杰全都杀了。今天王爷下了旨意，命我安排人马捕获这些贼匪。我说叶大帅呀，您带领人马1000，人贤美、马斋林，悄悄的就把周香帆的家围住了以后，将军从前门杀入，务必把这些匪患者全部拿获。又看了看钱玉，又瞧了瞧童环，我说钱将军还有童将军，我看你们二位和大帅是一同前往，到了老周家一定要把这些匪人这全部拿获。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李自然把大帅叶天庆还有钱玉和童环两个人派出去，作为第一路，由那前门杀入周香帆的家里边捉拿周香帆。这李自然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雷德春雷将军何在。这雷德春呢，呵，当时往前走了两步，军师哪旁使用，呵，我说雷将军呢，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500人马就包围周香帆的后门，把后门堵住了以后，千万不要让这些恶贼有哪后门逃通。后又瞧了瞧曹文彪和徐定彪，我说曹将军、徐将军，你们二人和雷将军一起守住后门，不得有误，千万不能让匪患逃通。这俩人和雷德春领命前去。就见李自然手捻着壶，十分的得意，心想啊，这一次我分兵派将，也让大伙看看我李自然的本事。这李自然呢，又瞧了瞧大将殷飞鸿，殷飞鸿何在？这殷飞鸿迈大步挺镖去过来，军师，殷飞鸿在。你呀，带领500人马，就敢奔老周家东南，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三岔路口

就见李自然笑容可掬啊，又瞧了瞧那禁军的大教头这位铁阿訇，还有副教师黄三宝。我的铁将军黄将军，哈哈哈哈，给你们俩人一趟美差，你们呢也带领500人马，就先把老周家所有的产业都给他查封了，把老周家所有的金银细软、所有家资完全搜出来交给宁王。这铁盎和黄三宝这么一想，嘿，真是美差呀！啊，我们把老周家这一抄家，我们也少落不了。铁盎挺高兴，军师爷您只管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这李自然四路分兵，咱们一路一路的说，咱们单说叶天庆。这叶天庆带着钱钺还有铜环，领着500人马来到周香帆的家门口。铁盎还有黄三宝也来了，包括后门的雷德春也把后门给堵了。早就有人撒脚入肺禀报了周香帆，周香帆这么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今天宁王是要下死手，多亏了徐明高等人已经转移到马家府，如若不然这些人一来，那正好给堵着了。这周香帆不慌不忙就在屋里坐着。就在此时，铁盎和黄三宝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今天一看大帅叶天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亲自出马，这铁盎是趾高气扬，这胸脯拔着喝，这嘴撇着。这黄三宝也来了精神，因为铁盎和黄三宝知道这叶天庆的功夫高不可攀，要在宁王手下那是顶尖盖帽的武林高手。铁盎心想，其实我老师出来，嘿，周香帆，你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给我铁盎戳这口恶气。这铁盎啊来到门前，吩咐军兵给我叫门。这军兵啊到了周香帆的门上，啪啪啪啪这一打门，有家人当时把门打开，一看这门口好嘛，这军队围着个里三层外八层，把周府围着铜帮铁笔相旁。这家人赶紧飞报周香帆，这周香帆呢由哪里边迎出来。这铁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周香帆，我这姓周的，哈哈哈哈，今天你这官司犯了，你私藏匪患，现在大帅前来抓人。这周香帆一看铁盎的表情，心中暗想，你也晓得欺软怕硬，昨天让徐明高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今儿个你又还了阳。叶天庆来到周香帆近前，说，周香帆呐，你也是当地的名士，当地的才女，今天我叶天庆到这儿来是奉了宁王的旨意，我也是上知下派，听说你府上来了一群人，全都是江南的人士，这些人是大闹苏州府，宁王千岁奉旨在那儿摆了擂台，这些人把擂台给拉躺了，把严虎教师给打伤了，这些江南的人听说都在你的府上，我看你要就把这些人全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可不是给铁盎还有黄三宝报的私仇，至于说前两天的事儿，那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不再纠起，只要周员外你们把那些江南的匪患交出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周香帆听到这儿是满面陪笑，哎呦，

哎，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叶大帅苦威，今天我周香凡一看，这是名不虚传。我久慕叶大帅之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刚才您说了，由于前几天我和铁昂黄三宝发生了不愉快，这个事儿说句实话，是我周香帆之过，我呢在大帅面前给大帅赔个不是，希望大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撑海船，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周香帆之错，改日到府上给大帅请罪。叶天庆看了看周香帆，我说啊，周香帆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事儿不要提起。今天我奉了宁王所差，要捉拿江南的匪患。周香帆一听，大帅，您要说什么江南的匪患，这绝无此事。我府上根本就没有江南的人，要说一个没有那是假的，确实有一个江南人，这个人是苏州人，此人姓施，那是苏州人家专门开瓷器买卖的，和我多少年的交情，每年都到我这儿前来进一批瓷器，今年也不例外。除了这个江南人，没有江南之人。这叶天庆当时啊，眉毛一挑，我说周香帆呐，要这么说，我要搜查你的府地，如果要在你的府上搜出江南的匪患，周香帆，到那时你吃不了兜着走，还得把那些匪患交出来，那是一条明路。周香帆看着叶天庆，我说叶大帅，您这话听谁说的，绝无此事，我这要有江南的匪患，我肯定献出来。我一个小小的平民，虽然有俩钱儿，怎么能够和官府作对，和宁王作对？您呐，肯定是误听了谗言，大帅明察。叶天庆呵呵一阵冷笑，周香帆呐，要这么说，我要在你府上搜查一番。周香帆一看，现在这事逼在这儿，那不让搜查也不行。周香帆一笑，大帅，您要愿意搜查的话，我周香帆没有意见，您随便。就这样，这叶天庆舔黄三宝，就在周香帆的府里边搜查了一番。那搜查了很长的时间，把所有的地方全查了。最后的军兵回报叶天庆，大帅，没有江南的匪患。这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暗想，难道一说李自然李军师这个消息有误不成？不过叶天庆心想，我得亲自查查。这叶天庆看了周香帆，周员外，要这样的话，我亲自打算查一查，也是去去疑心，实际上对周员外也好，我叶天庆在宁王面前也好交代。周香帆一看叶天庆要亲自搜查，自己呀也不能拦阻，就这样叶天庆就进了屋了。进屋以后，就见书房里边那坐着两个人。这书房里坐的是谁？一个是杨小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这杨小房和包兴公正在书房里边在那下棋呢，一看叶天庆等人呼啦朝进来，这叶天庆看了看包兴公，一看包兴公二十多岁小伙长得挺精神，再看杨小房年纪也不算太大，也在二十多岁的小伙长得健美。

虎目，真好像银娃娃相看。当时叶天庆就问，你们两个人是哪里的人士？包兴光就说，我呀，我是陕西人士，我姓冯，我叫冯振发。哦，陕西人士。这叶天庆一听这口音，确实是陕西人。因为包兴光啊，这个人虽然是苏州，他和这云阳生在陕西大狮山练习武艺多年了，因此这包兴光那陕西话也会说，苏州话也会讲。这叶天庆一看没问出漏儿，又看了看这杨小房，和叶天庆四目相对。这叶天庆一看杨小房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当时叶天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位会不会就是江南的匪患。看了看旁边的铁昂还有黄三宝，铁昂黄三宝啊，这两个人呢，看着叶天庆用眼色在交流。这铁昂呢意思是说，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昨天和我们动手之人，因为昨天在动手的时候，动手的人啊也很多。这铁昂啊对杨小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此铁昂摇了摇头。当时叶天庆就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我姓施，我叫施子清，哪里的人士？小人我苏州人士。你是苏州人士，你这干什么的？小人我做瓷器买卖，每年都到周香帆家里边到这前来进货，我和周员外是多年的老主顾老朋友。这叶天庆一看自己的问话人家对答如流，这杨小房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本来这事儿那就完了。跟着叶天庆来的那个钱玉还有铜环有哪外边进，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包兴光，瞧了瞧杨小房。杨小房说他姓施，叫施子清，苏州人，贩卖瓷器。就见这钱玉呵呵一阵冷笑，施老板，你说的这假话吧？你做瓷器生意不对，你看看我是谁。杨小房仔细一看这钱玉，杨小房心里就是一惊，就发现这个人呢好像挺面熟，在哪见过。心说话要坏，难道一说他认出了我杨小房不成？杨小房一笑，哎，我说这位将军，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就见钱玉一声冷哼，我认错人了？不可能，阁下，我看您就是大闹金山寺的杨小房，对还是不对？一句话说出来，杨小房当时颜色更变。杨小房心说，好嘞，这小子是谁？仔细看了看，好像是金山寺的知客僧志刚。那位说是不是志刚？那确实是志刚。志刚这小子由打金山寺跑了以后，来到了江西南昌府，就把金山寺让徐明高等人给烧了，杀了飞飞河的经过和宁王讲了。那宁王是气急败坏，起誓发愿要杀着徐明高。这志刚没地方去，这宁王就让志刚还了俗。这志刚还俗以后，他就叫钱玉。钱玉现在把杨小房的身份给揭穿了。这叶天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房，姓杨的，哈哈哈哈。

今天你走不了了，跟着我赶奔宁王府，这官司你打了吧。杨小房一看，得，今天这事儿已经败露，看起来不打是不行。就见杨小房一伸手，就把雌雄双剑拽出来。雌雄双剑寒光一闪，包兴公一看，得，现在杨小房的身份这一败露，今天这场仗是不可避免。这包兴公摁崩簧推剑，是嘎嘣擦啦，也把这龙泉宝剑拽出来。这两个人呢，举宝剑直奔叶天庆。书房的门呢，那可开着。叶天庆一看杨小房这两个人呢，已经把宝剑拽出来了。当时叶天庆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人是穷途末路，今天走不了了。今天你家叶大帅把你们捉拿归案。”刚说完这话，就见有打书房的里边唰的一道青光，身法极快，奔着叶天庆就过来了。这个人手里边也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锋芒利刃，是直奔叶天庆的前心就点过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就见叶天庆用左手一躺来人的腕子，来人借着个劲儿蹭着下子就窜上了房。叶天庆心想：“好啊，今天你们要想在周香帆的府中逃脱，我看是势比登天。”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入江湖手，是走进了八方劝世人。上回书正说到，叶天庆手下的钱月和童环，钱月认出了杨小房，杨小房亮出了雌雄双剑，包兴公也把龙泉剑拽出来。就在此时，有哪屋里边蹭一道青光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用宝剑指点叶天庆，叶天庆用手的一躺，这个人借着个劲儿就窜上了房子。这个主是谁呀？这个主非之旁的，正是徐明高的一个小家徒，海鸥子的徒弟小徐寿。小徐寿在书房里边一看外边这事儿败露了，徐寿一想，干脆打了吧。因此徐寿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叶天庆来的一计。没成想叶天庆人家把这招化解了。徐寿这一上房，旁边的钱玉还有童环两个小子飞身行蹭蹭也上了房。当时钱玉和童环就和徐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寿那是海鸥子的徒弟，海鸥子是七剑十三侠里边七剑之一，小徐寿呢功夫不浅呢。另外徐寿啊，他身材矮小，比一般的人那都矬都瘦。小徐寿窜蹦跳跃在房上，就和钱玉和童环斗在了一起。钱玉和童环呢，也想在叶天庆宁王面前慢一把，显一显自己的本事。因此这俩小子两口刀就把徐寿是困在了正中。徐寿一边打还一边和这两个小子开玩笑：“哎呀，哈哈哈哈，我看你们哥俩这个儿真挺高，哎，这坨也不小，那是不是里边都是空的啊？卖不了的竹竿冲着大个，绣花枕头草包一个。来来来，今儿你小太爷陪你们走上300回合，兴许我要走运的话

就把你们两个小子的脑袋给拨楞下来啊！到那个时候，你得感谢我啊，因为你老祖宗那早就想你了啊！那老祖宗想这个耷拉素质，你们俩小子他妈也不孝顺，也不去。今儿个我呀，帮个忙，让你们见你们老祖宗。你们看你们老祖宗啊，长得什么模样？你们老祖宗也看你们长得什么德行？钱玉和铜环气，好小子，你少耍贫嘴！你叫什么名？嗨，我叫什么名？告诉你啊，要记住了，你小太爷我姓祖，单字明宗。哦，你是祖宗？哎，对，我就是祖宗。把钱玉和铜环气，好啊！你真气杀无影，这两个小子就和徐生斗在了一起。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叶天庆，这叶天庆这么一看，呵，有一个青衣人袭击自己，被自己用手的一搪。飞上了房，现在钱玉和铜环已经和他动了手了。就见叶天庆看了看周香帆、杨小房，还有包兴公。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我说你们三个人到底是束手就擒，还是让本帅费事？”杨小房一想，今天就是今天了。那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听说这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头一猛，叶天庆大元帅。今天咱们就斗一斗这叶天庆。当时杨小房也知道这书房里边相当的狭小，动手不便。就见杨小房双剑摆出，直奔叶天庆前心变点。这叶天庆今天也急了，叶天庆马上布下的功夫十分了得，最善使的一种兵器，那就是吴王宝钩。这个主一般的不使，一般的就使一口朴刀。今天呢，也想见下奇功，不能让杨小房这些人走了。就见叶天庆，好，今天我这首次啊。捉拿宁王手下的匪患，这些人总破坏宁王的事儿，因此叶天庆出府的时候，带来了自己的保兵阵是吴王宝钩。叶天庆一伸手就把吴王宝钩由那身背后取下来，这把宝钩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那杨小房、周香帆，包括包兴公，就知道这乃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今天你叶大帅就陪你们走上两趟，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武林的高手。”这杨小房双剑这一出啊，吴王宝钩往前一这咯楞起来，就把雌雄双剑给撞回去了。当时杨小房是板背酸麻，杨小房一想不行，屋里太狭小，杨小房脚尖点地蹭，窜到了天井当院。周祥帆拉家伙拽宝剑，跳到了天井当院。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也到了天井当院。叶天庆误会了，叶天庆看了看这三个人。我以为都是什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啊，什么剑侠，什么义士，原来都是泛泛之辈，倒要逃跑不成。我天啊，三宝，赶紧把门给我堵上！天啊，黄三宝这俩小子蹭蹭跑到门这儿，就把门给堵了。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和包兴公，三个人明白，今天要不把叶天庆斗趴下，要想从这脱身，那是不容易。就见叶天庆掐着吴王宝钩
到了天津，

0: 应当愿。现在杨小房仔细看了看这叶天青，一看叶天青是个大个，这叶天青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一丈左右。就见叶天青头上黑色的绢帕罩头，往脸上看，叶天青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叶天青长得不含糊，就见叶天青是虎体狼腰。叶天庆穿着一身绛紫色的英雄氅，脚下蹬着斑尖翘影鹰个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就见叶天庆出来以后，那叶天庆是稳如泰山。当时杨小芳把牙一咬，把双剑一摆，往前就冲。那杨小芳的双剑也不含糊，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双剑两道寒光直奔叶天青。叶天青说了一声来得好，用手中双钩往外一磕，杨小房把双剑往回一撤。因为杨小房知道这叶天青是屡立过人，杨小房的剑刚回，现在包兴公的龙泉宝剑就到了。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徒弟，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叶天庆一看包兴公使剑的方法以及这剑出了这个套路，就知道这包兴公不含糊。别看年轻，宝剑使得出神入化。周香帆也抡剑过来，这三个人力斗叶天庆。叶天庆这个人屡立过人，叶天庆心想，你们这三个年轻人跟我比呀，嘿，还毛嫩。这叶天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这稳扎稳打。人家叶天庆这体格也好，叶天庆零头也足，打算着以逸待劳。这三位英雄力斗叶天青，吴王宝钩上下纷飞，护住身形，就好像老叟戏顽童。这三个人呢还讨不得便宜。最后杨小房一看，耶呵，看起来叶天青十分了得呀，在这死战我们肯定得吃亏。因此杨小房冲着周香帆和包兴公啊一使眼色，那包兴公啊就明白了。就见包兴公的宝剑唰唰唰紧进了几剑，包兴公脚尖这么一点地，这包兴公的身子就飞出去了，那简直跟箭似的就射出去，这直奔铁钢，有拿铁钢这脑袋上就飞过去了。这铁昂吓了一跳，这铁昂往旁边一闪，结果包兴公飘身行跳到了门外。这包兴公到了门外边，就见有打这门楼上边哭嚓一下下了个东西，这个东西正好砸在铁昂的身上，铁昂砸得嗷的一声，仔细的一看，原来是个人。那位说是谁呀？正是钱玉。由于包兴公身子往外的一窜，房上的徐寿正在和钱玉和童环在那动手呢。一看包兴公身子射向了门，就知道包兴公他们要走。徐寿一想，此地确实不能再待了，我也赶紧走。因此徐寿飞身行，也想和包兴公一块走，赶奔马家府去找徐明高从长计议。这是徐寿想的，徐寿这么想，但是钱玉还童环能让他走？这两人在后边紧紧追赶，现在的钱玉就到了门楼上， 薛少这一咬牙呀，心想喊令，钱玉这小子看起来认识杨小房，兴许也认识徐明高等人，此人不能让他活着，活着那就是祸害，将来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就见那薛少啊，又想起自己这小宝剑，一伸手又打鹿皮囊里拽出这小宝剑，照着这钱玉，也就是志刚僧那哽嗓咽喉就甩过来，嘴里喊了一声：“你小子就在这儿吗？你祖宗想你呢。”钱玉也就是志刚僧啊，这家一抬头，就见一点的寒星奔着自己哽嗓咽喉来，把志刚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为时已晚。这小宝剑正给扎得哽嗓咽喉呢，又往打前面扎进去，噗，那后边小宝剑的尖儿就出来了。这志刚僧一声惨叫啊，心想：“哎呀，我祖宗啊，这回看见我了！哎，我不想死，不想死，活不了了。”又往打这门楼啊就栽起来了。正好铁昂冲出门楼要追这个徐少，结果这家伙100多斤正砸在铁昂的身上，把铁昂砸得哭秋去了。这一摘呗，铁昂好悬没趴下。这时候黄三宝一看铁昂要出危险，黄三宝晃手中的扑刀，结果保护铁昂。这徐寿真想过来一宝剑啊，就把铁昂给杀了。不过现在没这个机会了，干脆我跑嘛，往西他又就跑了。这徐寿一跑，包兴公一想，干脆我也赶紧走到马家府给徐明高徐大爷前去送信儿。这包兴公也走了。现在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个人啊，打着打着一看，这徐寿和包兴公啊已经冲出去了。这俩人一想，不能恋战，我们也走吧。周香帆呢，小鸡儿脸的蹭就上了房了。刚一上房，也该着周香帆倒霉，有哪后门啊，那窜上一个人，那就是八猛之一的雷大春。这雷大春、徐定彪还有徐文龙这三个人守住了后门，一看有人飞身上房想着走。这雷子春啊，看了看徐定彪，瞧了瞧曹文龙，千万不能让他走了。这三个人往上一冲，周香帆哪打得过这三个人？结果周香帆让他们生擒活拿。周香帆这一上房，杨小房心想：干脆我也走嘛。杨小房想着走，雌雄宝剑是会斗叶天青。叶天青的吴王宝钩戳神入化，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杨小房是眼花缭乱，杨小房想脱身那太困难，结果杨小房的双剑正撞到吴王宝钩上，就得太吃双剑给磕飞了，把杨小房吓得一抖了手。就在此时，叶天庆喊了一声：“姓杨的，走不了宰制！”叶天庆就把宝钩交到单手。就见这叶天庆右手伸出手指头，啪啪啪，就在杨小房的身上点了三下。叶天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

0: 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3: 白梅好。
2: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3: 主见，
2: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3: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2: 啊？
3: 他就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2: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3: 他没有主见、
2: 嗯、
3: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

0: 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者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
1: 嗯，
0: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
1: 嗯，
0: 其实他有想法，
1: 对，
0: 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0: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
1: 嗯，
0: 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嗯、我说的那样，
0: 嗯，
1: 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
0: 嗯、
1: 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0: 对
1: 更有 想法和目标，
0: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1: 嗯、
0: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
1: 嗯、
0: 我不是人云亦云。
1: 嗯，
0: 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眉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1: 是，
0: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这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0: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1: 嗯，
0: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1: 嗯，
0: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1: 事、啊。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1: 嗯、
0: 然后割韭菜。
1: 嗯
0: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0: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0: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0: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0: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0: 从小，
1: 嗯，
0: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0: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0: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0: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0: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看，
1: 嗯，
0: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
1: 嗯、
0: 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0: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
1: 嗯、
0: 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1: 嗯、
0: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0: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0: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1: 嗯、
0: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

0: 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钟有多么了解、
1: 嗯、
0: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嗯，
0: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1: 嗯、
0: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1: 嗯、
0: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
1: 嗯、
0: 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
1: 嗯、
0: 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
0: 嗯、
1: 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
0: 嗯、
1: 你都不需要陪他、
0: 嗯、
1: 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
0: 嗯、
1: 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0: 嗯、
1: 打扫卫生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
0: 能
1: 不能自己玩。
0: 对、
1: 嗯、
0: 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1: 嗯
0: 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1: 嗯、
0: 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班代替了，
1: 嗯，
0: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
1: 嗯，
0: 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
1: 嗯、
0: 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
1: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1: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 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的，
0: 可能让出来的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嗯，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
0: 啊，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1: 嗯，
0: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
1: 嗯，
0: 懂事懂感恩，
1: 嗯，
0: 然后有主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是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说，闭嘴你听我说，
1: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1: 嗯
0: 嗯，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
0: 嗯，
1: 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嗯，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
0: 嗯，
1: 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
0: 嗯，
1: 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
0: 嗯，
1: 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
0: 嗯，
1: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
0: 嗯嗯，
1: 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
0: 嗯，
1: 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
0: 嗯，
1: 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
0: 嗯，
1: 是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
0: 嗯，
1: 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哎，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0: 完了，
1: 我看着他之后，
0: 嗯，
1: 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0: 嗯，
1: 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嗯嗯，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
1: 嗯，
0: 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嗯，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
1: 嗯，
0: 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 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啊啊！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

0: 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
0: 嗯、
1: 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啊、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1: 嗯、
0: 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嗯，我认为，
0: 哎，
1: 嗯、
0: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
1: 嗯，
0: 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个事儿啊、
0: 嗯，
1: 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对是前面的、
0: 嗯、
1: 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
0: 嗯，
1: 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快递吗？放到家，
0: 嗯、
1: 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
0: 嗯，
1: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是。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质疑我
0: 啊对呀、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就不相信了、
0: 嗯、
1: 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他
1: 自
0: 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还让
1: 孩子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1: 嗯、
0: 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 选这个圆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

0: 用学生，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样？这孩子行啊，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儿。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儿，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样，就是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长
1: 那，
0: 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我
1: 你
0: 看
1: 比
0: 你
1: 如
0: 妈怎
1: 说，
0: 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儿，这多冷啊！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对的，
1: 你看就是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我说就好，妈妈
0: 因
1: 记
0: 为
1: 住
0: 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他妈说的是埋怨。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怀儿，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
1: 其
0: 使。
1: 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
0: 也
1: 好
0: 都不好
1: 使。
0: 使，对对，是这样的。所
1: 对，
0: 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要给孩子
1: 冰
0: 一
1: 冻
0: 些，
1: 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
0: 就
1: 了，
0: 觉得你
1: 你
0: 说
1: 说
0: 什么都
1: 啥我
0: 没
1: 都
0: 用。
1: 不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
1: 就是
0: 就
1: 不
0: 是不
1: 干，
0: 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只
0: 你
1: 要
0: 就
1: 你
0: 是，
1: 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
0: 对，
1: 前一直不给，
0: 一直不
1: 到
0: 给，
1: 时
0: 对，
1: 候
0: 他有
1: 到
0: 力量争的时
1: 时
0: 候。
1: 候。完了，你
0: 他
1: 就
0: 就拒绝你
1: 基
0: 了，
1: 本上
0: 对，
1: 完全不听你
0: 对，
1: 的了，
0: 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
1: 就
0: 了，
1: 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他有
0: 对，
1: 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
0: 咱
1: 见
0: 们
1: 不
0: 今
1: 一
0: 天
1: 样，
0: 说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这个不是主见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

0: 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
1: 不
0: 这个
1: 是，
0: 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长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然后你就说，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儿，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多久。
0: 就刚放下都没
1: 对，
0: 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让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
1: 不
0: 说。
1: 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多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 说明这还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啊、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
1: 哦、
0: 记别人，
1: 啊、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个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是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

0: 在写。
1: 对
0: 对，但是
1: 我们他不追求。
0: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1: 是。
0: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1: 对
0: 对，写得很好，
1: 是，
0: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1: 那只是交个作文。
0: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1: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0: 是的，
1: 对，
0: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是的，
0: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1: 对，
0: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1: 是的，
0: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1: 是，
0: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科学家，
1: 你想啥呢？
0: 对呀、啊。
1: 想啥？
0: 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1: 是，
0: 只能是觉得一笑而过。
1: 对
0: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1: 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当科学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1: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0: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1: 思考的
0: 哈、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1: 生物
0: 这些科学、这些学科出
1: 地理学科
0: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1: 对，
0: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1: 对，
0: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1: 对，
0: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是吧？
1: 他就思考了，
0: 就该思考了。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我想去北京发展。
1: 对，
0: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行，他说的也有道理，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在大学选专业呀、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多少有点偏执，他。

0: 因为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
1: 是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
0: 偶然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 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
0: 嗯，
1: 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它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它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1: 嗯，
0: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1: 嗯，
0: 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1: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1: 嗯，
0: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1: 嗯，
0: 真诚的说啊，
1: 嗯，
0: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1: 嗯，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1: 嗯，
0: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
1: 嗯，
0: 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
0: 嗯，
1: 真有道理，
0: 嗯
1: 嗯，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
0: 嗯，
1: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0: 认影响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嗯，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异的光彩，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嗯，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岳虎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囚龙棒和薛仁贵站在了一起，薛仁贵是暗挑大指称赞陈应龙，一看陈应龙那是力猛棒沉，不愧是一员虎将。陈应龙也赞成薛仁贵的本事，两个人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薛仁贵叫着自己的名字，今天你还有很多的硬仗要打，应该力在速战，如果消耗的体力太多，一会儿再战盖苏文，自己的力量头要是不足了，要输于盖苏文，那可就坏了。因为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解三江越虎城之围， 要救我主万岁宣贵。当时打定主意，把手中七宝盘龙戟扔下的，这一戟恶狠狠的是直奔陈应龙。越火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秋龙棒咯楞就把宣贵的戟头给抱住了。陈应龙心中暗想，宣贵呀，宣贵，这回你要倒霉，我陈应龙就用我秋龙棒的绝招，拿一把分筋错骨，我这用秋龙棒一别，就把你的戟头给你别下去，到那时我一棒将薛仁贵打死。陈应龙啊是这么想的，因此用双棒使劲的一拧，他想把薛仁贵的戟头啊给搓下来。薛仁贵那是宝戟，那是

西汉年间有名的上将，叫樊哙的铁戟。那樊哙使这条戟，辅保汉王刘邦，成就了大汉朝800年的江山事业。那是一条保兵刃，当时陈应龙用双棒的一搓，没搓动，薛仁贵那劲儿也很大呀。就见薛仁贵乘势戟往里这么一递，水火囚龙棒可憋不住戟头了，这大戟噗，正扎在陈应龙的小腹之上。那么大的陈应龙当时瞪着俩大眼傻了呀。陈应龙心中说话，哎呀，完了，看起来要想帮着盖元帅建功立业成为了泡影了，看起来神马都是浮云，我陈应龙完了。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跳于马下，顺势这么一抡呢，这陈应龙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嗖，正掉在盖苏文的马前。盖苏文一看，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薛仁贵呀！这薛仁贵真是一员虎将。就在此时，雄虎大将军叫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催马换兵刃要战薛仁贵。就见盖苏文一摆手拦住了雄虎大将军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我这十员虎将是我从扶余国借来的，当时我打了保票，怎么借来的将来完璧归赵，给人家送回去，没成想现在飞虎大将军张哥、玉虎大将军陈应龙两个人呢全死了，这我也对不起人家扶余国的国王张大王。因此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摆，二位，我盖苏文亲自会他。就见盖苏文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杖，晃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催坐下混海军，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砍刀一摆，对面可是薛仁贵。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正是本帅。盖苏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薛仁贵呀、啊、薛仁贵，你屡次三番搅乱我盖苏文的计划，咱们俩人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实话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又赶奔朱皮山，让我的授业老恩师朱皮大仙呢给我练了900把柳叶飞刀，我这飞刀甚是厉害，又在扶余国借来了猛将和大兵10几万，现在困住了你三江越虎城。薛仁贵呀、啊、我劝你两，我看你就应该回转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是执迷不悟，非要和我盖苏文动手，到那是你的悔之晚矣。盖苏文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薛元帅，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回转摩天。薛仁贵听到这儿，就见薛仁贵笑了，盖元帅呀，你呀不用费这个唇舌，咱们二人也不用斗口了，你撒马抡刀，
我撒马挺戟，咱们在两军阵前争一个你死我活，真败假亡，强存弱死。盖苏文，你要是把我薛仁贵这条戟赢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和我薛礼无关。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赢不了我薛仁贵这条戟，恐怕今天你项上的人头就得交于本帅。两个人话不投机，就动起手来了。这两个人动过手，对这个对方的招数心里边啊都有所了解。两个人刀戟并举，杀在了一处。两边的军队都给自己的主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盖苏文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是越战越精神。两个人马打盘桓，就在两军阵前一打就150个回合，没分输赢。这两个人今天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了。现在薛仁贵就是一个心思，要战倒盖苏文，赶奔三江城去救贞观天子。盖苏文现在就一条心，要杀了薛仁贵，抓住唐王李世民，逼着李世民写降书拿顺表。到那时东辽国大胜，就为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了开国的元勋。两个人是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就在两军阵前是一场鏖战。两边的军队看着全都看傻了，一个个眼睛瞪得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有的人的舌头都伸出老长来，哈喇子流出多长来，舌头伸出太长的时间都晾凉了，忘了往回缩了。这个时候两个人斗在一起，杀在一处，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就在两军阵前杀在一起，薛仁贵心中暗想着，盖苏文这本事还真挺高。盖苏文暗挑大指，佩服薛仁贵，心中暗想，不愧这薛仁贵成事儿，胯下么掌中戟，真是武术的大家，深得戟的精髓，这戟使得出神入化，是炉火纯青。也就是我盖苏文，这要换个别人肯定就完了。就在此时，雄虎大将军鄂天定晃手中冰铁点钢枪，准备要帮助盖苏文。威虎大将军叫石臣晃手中冰铁齐眉棍，这两人齐催战马，乱抖交环，来帮助盖苏文。盖苏文，哎，这就对了，现在我一个人要想战败了薛仁贵，要是有了雄虎大将军鄂天定、威虎大将军石臣，我们仨打一个，那薛仁贵肯定得败。这两个人往上一冲，后边的大刀周青一看人家翻将冲上两员来，就见周青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真好像剑打的相仿，来到两军阵前的晃大刀，站住鄂天定。薛显图催马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臣。就这样，这三对战马就杀在了一起。六员战将在两军阵前把马趟开了以后，那真是尘土飞扬，两边
战鼓如雷。

这是东门，现在这薛仁贵越杀越勇，今天盖苏文杰把自己平生所学完全展示出来，这两个人真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就这样在东门外边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不分输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周文周武，他们带人来到了西门，听到信炮这么一响，当时周文周武领着军队往里冲杀，两口刀，这两口大刀到了翻营里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大葱地厢房，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就这一段杀，正往前杀呢，就见前边来了两员战将，书中暗笔交代，这两员战将就是盖苏文请来的十大虎将的两位，一个叫猎虎大将军叫孙攸，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呢，一个使着冰铁齐眉棍，一个使着拔楞梅花亮银锤，拦住了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一看还真认识，因为周文周武原来镇守摩天岭，福保东辽国，对猎虎大将军孙攸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也有所了解，知道这二位全都是本领高强。就这样周文周武晃兵刃，就和猎虎大将军孙攸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斗在一处，他们的本事也差不多，在短时间内要想分出胜负来也很困难，两边的军队摇旗呐喊给主将助威。这是西门，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说北门。北门是王新熙和王新贺带领两万人马来到北门，听到东门呢这炮声一响，就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就见王新熙王新贺这两个人是两条长枪往里冲杀。这一次我大哥没带着秦怀玉，没带着罗通，没带着程铁牛、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就带着我们哥几个去破摩天岭。哥给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北门打破，给我大哥脸上增光。这两条枪太厉害了，把番兵番将杀得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啊！正往前走呢，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当时王新熙王新贺一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是番兵的两员虎将。谁呀？正是龙虎大将军叫于少先，还有岳虎大将军叫梅文。这于少先呢，胯下马掌中金柄枣阳槊；岳虎大将军梅文掌中是丁丁狼牙棒。这两个人晃兵刃拦住了王新熙和王新贺，斗在一起，站在一处。这四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针尖对成麦芒了。王新熙王新贺要想短时间内胜了这两员虎将也实属不易。咱们放下王新熙和王新贺，再说说南门。南门呢，是李庆先和李庆红带着两万人马，离着番营一箭之地扎起连营，就等着东门的炮响。听到东门三声炮响之后，这哥俩就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李庆先看了看李庆红，李庆红瞧了瞧李庆先，
这哥俩互相使了个眼色，心中暗想，今天咱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可不能给大哥是丢人现眼。李庆先和李庆红一个人使着丈八蛇矛点钢枪，一人使着三挺大砍刀，就这样两个人领着20000生力军杀入了番营，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也太厉害了，也太凶了，也太勇了，咱们可往哪儿跑啊？李庆先、李庆红两个人正往前杀呢，就听着前边两声炮响，两员大将拦住了李庆先和李庆红。李庆先、李庆红一个晃刀，一个使枪，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来了两员大将，谁呀？正是10员虎将的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宁元呢，手里边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猛虎大将军蒯德英掌中也使着独角铜人槊。就这样，两人催马拦住了李庆先、李庆红，和李庆先、李庆红就斗在了一处。这10员虎将都是盖苏文，在这个扶余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一等一的高手。因此啊，勇虎大将军宁元和猛虎大将军蒯德英就和李庆先、李庆红也杀了个棋逢对手，平分秋色。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外边炮声隆隆，这金鼓大作。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外边不提，再说说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三江越虎城里边，造袍大将尉迟恭、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还有程铁牛、徐茂公、贞观天子正在商议对策。听外边这么一乱，就知道薛仁贵的人马已经来了。看了看徐军师，军师您赶快分兵派将和薛仁贵里应外合，大破东辽。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由打摩天岭带领着军队啊，来到了三江越虎城外，要冲踹番营，解救贞观天子和城内的军民。薛仁贵在外边指挥军队，往里这么一攻，这番营啊，真好像开了锅想法，鬼哭狼嚎，就乱作了一团。番营这么一乱，早就有人报与了军师徐茂公。这徐茂公赶紧吩咐人招呼贞观天子升做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啊，完全由你安排，朕不懂这个军事，我就把大权交给军师您一手办理。就这样，徐茂公怀抱着令旗令箭坐定之后，拿起一支令来，罗通、秦怀玉何在？这时候罗通、秦怀玉一个是扫北王，一个是东窗驸马，这两个人分塔尾辽战群来到龙书案的前边。军事，我们在此候令，你们二人带领人马10000赶奔三江越虎城的东门，由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军事只管放心，军事您放心吧。罗通和秦怀玉领兵走了，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林、
尉迟保怀

0: 啊，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三个人齐声回答，领兵赶往南门不提。这徐茂公啊，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庆、段林何在？
1: 在在。
0: 这俩人来到龙书案的前边，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军师，您就吩咐吧。啊，这时候徐茂公瞧了瞧尉迟宝庆，看了看段林，你们两个人也是领兵一万，赶奔西门，有里往外厮杀，接应外边的唐军，不得有误。军师，您就放心吧。三路人马派出去，徐茂公又拿起了一支令箭，老将军尉迟恭何在？就见尉迟恭分塔尾辽战群来到徐茂公的近前，老臣不才，在此候令。一看尉迟恭这老头子今年60多了，须发洁白，但是老头还挺精神。尉迟将军，我给你兵马一万，你带领人马赶奔北门，有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尉迟恭微含一笑，军师，我尉迟恭什么时候耽误过事儿？就这样，就见老元帅尉迟恭命人把自己的乌骓马给拉过来，就见尉迟恭摸摸鞍颤交环，刺蹦结实，紧紧大肚，追的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老元帅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领兵一万，是开关落锁，冲出了三江越虎城的北门。这说北门呢，杀得正凶呢。这北门是谁呀？是两员大将，一个叫王新熙，一个叫王新鹤。这王新熙、王新鹤正在力斗龙虎大将军于少先，还有岳虎大将军梅文，这四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老头子心中暗想，今天我来到两军阵前，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得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见造袍大将尉迟恭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这马真好像离弦之箭，冲就到了于少先和梅文的近前了。于少先和梅文呢，正在和王新熙、王新鹤苦斗呢，就发现有一朵黑云由打旁边就飘过来了。就见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假灵环，吞口兽面出水怪，胯下乌骓宝马，掌中是丈八蛇矛点钢枪，是马临疆场，敌人败。当时于少先和梅文就是一愣，尉迟恭啊，今天啊，把所有打仗这些事儿、这些环节全省了。就见老元帅把丈八蛇矛点钢枪往前这么一拎，就把这于少先给挑了。梅文，你可听？梅文吓坏了，真魂都出了窍了，心中暗想：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快的枪法？就见造袍大将尉迟恭把于少先挑完了以后，回马一枪，霸王摔杆，又给梅文一枪。那么大的岳虎大将军梅文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坠落尘埃死了。两员虎将，龙虎大将军于少先、岳虎大将军梅文

我让皂袍大将尉迟恭两枪打发这哥俩上了西天了。这北门呢，这围就算解了。北门这围解了之后，咱们再说说西门。西门呢，是周文和周武。这周文周武正在力斗猎虎大将军孙攸，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杀伐骁勇，也和周文周武哥俩打了个棋逢对手吴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尉迟宝清和段林来到两军阵前，那尉迟宝清那是尉迟恭的亲儿子，长得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八字利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是新出师的小英雄。有道是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这位当时一催坐下的乌骓战马就来到孙攸的近前。这猎虎大将军孙攸瞪着眼，正在力斗周文和周武。一员小将真好像箭头打的似的来到了近前，那真是人到马到的，枪也到了，丈八蛇矛点钢枪，这一枪正戳中孙攸的梗嗓咽喉。当时这位猎虎大将军也归了位了。李虎大将军栾光祖这么一看，当时把栾光祖吓得亡魂皆冒，心中暗想，看起来完了，干脆我跑吧。他倒想着跑，这时候段林把手中冰铁齐眉棍高高的举起，哎呀，我说你刚才那哥哥已经归了位了，你自己活着多没劲呢，干脆你也在这吧。冰铁齐眉棍往下一落，重有千斤，正砸在栾光祖的脑袋上，耳聋中一响，啪！可怜栾光祖啊，让人家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是脑浆迸裂。西门的围也被解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南门。这南门呢，是尉迟宝林，还有尉迟宝清，还有程铁牛，这哥仨在一块儿。这程铁牛领着10000人马往前走，一边走，这程铁牛一边开玩笑：“我说宝林呐，宝怀呀，今天军事安排咱们哥仨在一块儿，那就对了。”我程铁牛跨下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钧。我弟那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有道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呢。我爹就有本事，那我爹想当年做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马取金铁，三斧子定瓦缸，还睡过龙床，见过很多的奇功。我爹是一员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程铁牛啊就随我爹，有道是露脸的事儿都得我程铁牛干，你们俩跟着我就算跟对了。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看了看程铁牛，心中暗想，就你呀就会三斧子半，草包肚子往前舔着，要说你能吃能喝能拉，哎，我们哥俩心；要说到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你呀还未必能行。就这样，这哥仨带着10000人马就来到了南城。

城啊，是两员大将，是薛仁贵磕头的两个兄弟，一个叫李庆先，一个叫李庆红，正在力斗两员虎将，一个是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两员虎将也非常的厉害。李庆先、李庆红虽然也是猛将，但是要想短时间内把这个蒯德英还有宁元赢了，实属不易。就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和程铁牛领兵前来。就见这程铁牛今儿个还挺冲，程铁牛胯下卷毛狮子兽，大肚子咕咕红，把手中八部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高高的举起，直奔着宁元。这宁元呢，这个注意力呀、啊、完全在李庆先的身上。程铁牛过来他也没防备，这程铁牛也没说话，把手中大斧子高高的举起，来了个力劈华山。今儿个程铁牛啊，这个劲儿也足了点，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由上势下往下就劈。而林中起身咔嚓，这斧子使了多大劲儿不知道，就把这宁元由哪头顶心劈到了屁股唇，连这匹马都给劈死了。程铁牛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宝林，我说我这功夫怎么样？宝怀，不是我程铁牛吹牛吧，你看见没有，这员反将如此的凶恶，让我的一斧子送他找他姥姥去了。当时宁元这么一死，宁元一死可吓坏了一人，那就是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蒯德英一看，哟，蒯德英就是一愣，两军作战能发愣吗？就这一发愣，时间就是生命。尉迟宝林丈不折矛点钢枪，这枪头都由打前心扎进去后心，这枪尖儿就露出来了。就见尉迟宝林也真狠呐，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就这样，把这个蒯德英挑于马下。蒯德英这一死，南门这围就算解了。最后啊，咱们再说说东门大帅薛仁贵和东辽的大帅盖苏文两个人杀在了一起，斗在了一处，战了有200余个回合，是没分输赢。就见盖苏文这口刀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薛仁贵确实极法惊奇，但是两个人在短时间内是难分胜负。大刀周青和这个雄虎大将军鄂天丁站在一起，两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薛显图啊，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也是平分秋色，是不分上下。就在此时，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带领着10000生力军来到了当场。秦怀玉和罗通这一来，当时盖苏文就是一惊，心中暗想又来了援军，看起来今天本帅是难以取胜。秦怀玉和罗通互相使了个眼色，咱们俩人先

把这两员番将给杀了，然后和薛仁贵、薛大哥一块儿斗这个盖苏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秦怀玉挺枪直奔雄虎大将军鄂天丁，扫北王罗通颤手中五个神飞亮金枪直奔石臣。这下可坏了，鄂天丁可有点盯不住了，周晴这一口刀他就受不了，再加上东窗驸马秦怀玉的虎头造金枪，这俩人打一个，当时鄂天定心就慌了，这心一慌可倒了霉了，让秦怀玉手使一枪，就把鄂天定是挑于马下。鄂天定一死，石臣就一愣，这一压，扫北王罗通小伙子的枪有多快？老罗家的枪法在隋唐年间那是有名的，五个神飞亮金枪，噗的一枪扎中小腹，就见罗通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吹你娘的吧！就这样截挑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时候盖苏文一看吓坏了，心中暗想，我盖苏文现在人单势孤，这可如何是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全省首个连片原拆原建项目在哈启动。本台短评：原拆原建，家园梦圆。
1: 温情救助暖冰城，多元守护点亮困难群众幸福路。
0: 业态提质服务升级，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激活夏日文旅新动能。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随着机械轰鸣声响起，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拆除。作为黑龙江省首个落地的连片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试点，一拆一建之间拆掉的是老城危房的历史欠账，立起的是居民自主更新的全新路径。从单栋试点到连片启动，从要我改到同意干，哈尔滨正以制度创新破题，走出老城危房就地换新的道外速度。眼前这栋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砖混小楼，墙体大面积风化开裂，钢筋阳台锈蚀变形，冬冷夏漏，下水堵塞，管线老化，全院共用一处旱厕。就是这样一栋楼，侯凤军一家几代人守了几十年，出生在这儿，出嫁也从这里出门，几代人守出了感情，也守了几十年的热盼。
2: 我在这看着有点恋恋不舍，就是既想吧又不舍，但是又对新的房子有很大的期盼，也是希望进入这新房子，这个心情还真是很激动。
0: 2023年，这栋居民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全体居民避险搬迁。今年2月，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按照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的原则，为 C 地级危房开辟专属解危通道。道外区率先响应，将南河街片区作为试点，仅用5个月就完成民意征集、方案设计、层级审批、手续备案全流程。
3: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和老百姓积极的沟通，多的时候1天2次到3次，充分了解了这些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补足了他原有户型没有的厨房、卫生间，也解决了他们采光差、隔音差的这些问题，按照好房子标准来更新他们自己的这个家。
0: 南河街片区项目以一点带四片统筹推进，涵盖地级危房原拆原建、个人房产改造、国企闲置厂房改造和闲置地块综合利用，总占地6500平方米。重建后，这栋老楼将变为一栋4层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全套配套，加装电梯，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3: 5分钟左右就能到巴洛克，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它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伤疤是非常可惜的。经过我们的这个原拆原建自主更新之后，我们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和巴洛克一个有效联动，为巴洛克进行一个补足。
0: 不仅设计环节问需于民，施工环节也把监督权交到居民手中。启动仪式现场，侯凤军和另外一名居民、一名社区网格员被聘为工程质量特邀监督员，全程参与施工质量与进度监督。
4: 我们作为这次施工单位，我们一定会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从采购、施工包括验收等相关环节都会严格把控，用高质量的标准交付老百姓，让老百姓住上放心的好房子。
0: 据了解，该项目拆除工期共10天，后续将压查推进复建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居民回迁。
5: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高位统筹危旧房改造工作，这个项目的启动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试点项目启动实施。
0: 从单栋破题到连片推进，从探索路径到形成模式，目前全市已启动16个试点项目。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统筹指导作用，优化全流程服务机制，让危旧住房原拆原建项目在更多老城区落地生根。
1: 南河街片区的机械轰鸣，拆掉的是一栋危楼，打开的却是老城更新的新格局。从单栋试点到连片启动，原拆原建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零散危房不再是单打独斗，片区统筹让解危与提质同步推进。这一步，自主更新从个案探索走向模式复制。道外速度的背后是政策通道的全面打通。拆的是危楼，建的是新居，圆的是安居梦，守的是故园情。 城市更新难在老城，也暖在老城，让更多老城居民不离故土，原地圆梦，这就是家园更新最生动的实践，也是人民城市最温暖的注脚。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低收入儿童现金加服务双试点城市，哈尔滨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跳出传统救助只保基本生活的固有模式，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政府购买服务、慈善助力、志愿帮扶多方力量，打造物质兜底加精准服务的全新救助体系，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大爱，为困境人群撑起向阳而生的希望之伞。
1: 在消防区通天街道，26岁的低保姑娘杨磊曾经被重度脑瘫禁锢在轮椅上，全身只有一根手指能动。她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不敢接触外界，可心里却一直藏着想要表达、想要成长的愿望。接到民政服务站上门摸排需求时，工作人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女孩隐秘的期盼，为她量身定制专属帮扶计划，对接专业新媒体老师，从零开始教她动漫绘画、短视频剪辑。如今母女俩的生活有了全新的奔头。
6: 看孩子这样都来帮忙，

0: 都来看看这孩子，哎，怎么能解决他这个做视频的难处哈。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天天做完一个发一个，他就天天来关注，哎，多少人来给我点了赞，多少人来关注我了，多少人来加我的粉丝。别说他有成就感，我也有成就感。
1: 一根手指握住了重启人生的画笔，现在杨磊运营的天使推国漫账号已经积累数千粉丝，数万网友为他的视频点赞。曾经自卑怯懦的女孩，如今勇敢地拥抱生活。同样在厢房区晋江街道，41岁的二级精神残疾低保户张碧云，大学求学期间突发疾病，让她无奈辍学。敏感自卑的他常年闭门在家，与社会彻底脱节，依托全市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专业社会组织持续为他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一步步帮他打破内心壁垒。凭着不懈努力，张碧云成功考取社会工作者证书，如今扎根街道社工站实习。
2: 大家帮助我了，我感觉得到别人的支持了，就是好像更心里更有底的那种感觉，不像一个人孤立无援的感觉。
1: 最能感受张碧云变化的是她的父母，从躺在床上闭门不出到如今成为一名新晋社工，张碧云的妈妈特别感慨。
3: 通过这国家的好政策，通过这个社工站的帮助，这孩子现在就是说大变样了，就是说以后呢，我们老两口闭眼睛也放心了。
1: 两个平凡家庭的蜕变，正是哈尔滨社会救助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依据社会救助法相关要求，我市深耕一区一品一特色救助布局，以各区县为实施主体，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扎根街道社区服务阵地，搭建起全闭环服务机制，把笼统的帮扶变成一户一侧的个性化暖心照料。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为救助对象提供生活照料、心理关爱、能力提升等精准服务2.9万人次，特色主题帮扶活动落地209场。
4: 那通过我们那个社工专业服务呢，让他们真正的融入社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接纳、关怀，进而呢融入社会，更好的生活。
1: 为了让救助网越织越密，我市持续拓宽救助渠道，创新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融合模式，汇聚爱心企业、志愿者力量。今年以来，工作人员累计走访慰问特困、独居低保群众4.96万人次，送去慰问金与生活物资总价值1559.6万元。
5: 现在呢，我们更注重的是走进困难群众家中，一对一的去了解他们在需要就业救助、需要提供劳动技能培训、需要呢进行心理疏导、关心关爱这样的个性化的需求。这样的救助呢，能够让困难群众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个性化的帮扶啊，救助是有温度的，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更有底气。
1: 日前，2026年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多部门联动发声，围绕夏季文旅提质升级、研学业态打造、消费市场激活、出行服务保障、重磅活动运营等重点工作集中发力，全方位丰富夏日避暑旅游业态，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持续擦亮夏玉冰城清凉有约城市文旅名片，强力点燃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热度。
6: 今夏哈尔滨打破传统夏季旅游模式，以工业研学新体验、特色美食新消费双向赋能文旅市场。我市盘活工业遗产、智能工厂、高校科创资源，升级多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打造沉浸式工业研学实景课堂，让百年工业文化与现代制造成果成为旅游新亮点。同时深度挖掘冰城餐饮特色，整合老字号、俄式西餐、夜市烟火资源，推出美食地图、夜间促销、赛事专属福利，丰富全域消费场景，以美食流量持续带动文旅经济升温。
7: 我市深挖老工业城市底蕴，盘活16处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5座工业博物馆，7家国家及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以及24户智能工厂资源，构建全域布局、业态多元的工业旅游产品矩阵。
8: 联动市老字号协会，整合全市60余个老字号品牌、400余款特色产品，依托全省首个老字号产品旗舰店，集中展示展销滨城百年好物，持续放大老字号品牌辐射力和影响力。
6: 在丰富游玩业态的同时，交通保障加顶级文旅 IP 活动同步加持，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与游玩品质。交通部门启动畅行滨城百日行动，全域科学调配各类运力，储备应急疏运力量，规范市场秩序，筑牢安全底线，保障游客顺畅安全出行。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更是重磅发力，串联啤酒节、冰雪演艺、电影双周、马拉松、全域音乐节等顶级文体旅活动，覆盖亲子、休闲、赛事、光影多元场景，打造全季无间断的夏日文旅盛宴。
9: 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全面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极端天气预警联动，精准调度和动态巡查，对排查发现隐患实行闭环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
8: 我们还统一规范服务标准，加强一线人员培训，全面优化景区导览、游客咨询、便民服务等保障措施，持续增强游客获得感、体验感和满意度，让游客夏季到访哈尔滨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6: 盛夏时节来哈尔滨避个暑、找凉快，成为全国游客的夏日优选，也让哈尔滨成为全国避暑出游的热门城市。而夜幕降临，冰城文旅热度不降反升。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海怪岛，沉浸式夜间演绎炫酷开演，带游客邂逅夏日独有的清爽浪漫。
1: 晚风轻拂，灯火璀璨，异域风情演出正在海怪岛室外舞台精彩上演，活力歌舞、利落帅气的空翻瞬间燃动全场。舞台之上烈焰升腾，光彩夺目，喷火特效震撼开场，演员们手中火炬快速挥舞，回旋流转，一道道火焰光影划破夜幕，惊险又极具美感，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0: 我原来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火焰表演，刚才那个火忽然就出来了，然后特别震撼，离我们特别近，再加上夜晚的那个星空之下吧，火焰显得十分炫目，特别精彩，很好玩也很好看，
11: 很震撼，很震撼，头一次看这么精彩的那个表演，还看得都可激动了。
1: 精彩新潮的夜间演绎是哈尔滨夏日避暑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今夏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高纬度清凉气候，持续丰富夜游、演艺、休闲、度假多元业态，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夏日避暑游玩场景。日前在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哈尔滨入选全国长线避暑游 TOP 10，位列第6位。清爽宜人的环境，丰富新潮的游玩体验，让冰城成为全国游客夏日出逃避暑的优选目的地。
12: 温度也很好，我们从广东来的啊，这边的天气很好，很好哈，这边避暑很好啊，欢迎大家都来哈尔滨。
1: 哈尔滨夏季气候干爽舒适，昼夜清凉，沉浸式夜游精彩不断，特色体验丰富多彩，不断升级的文旅供给，舒适惬意的避暑环境，让这座冰城夏都持续成为全国游客夏日休闲度假、纳凉消暑的热门首选。7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将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打响，哈尔滨队迎战长春队。眼下各项赛前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场馆软硬件全面升级，静候哈长德比精彩上演。
6: 作为本次哈长德比的比赛场地，体育场核心场地条件迎来专业化升级， 球场草坪专门邀请东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

0: 全程指导，精细化养护修整，从草坪除虫修剪到日常水肥管控，都按专业赛事标准执行，整体场地状态达到最佳竞技水准。场内灯光、看台、功能用房、媒体区、主客队休息室等配套设施也完成一轮全面检修维保，所有硬件设施均可满足赛事全流程使用要求。
1: 前两场赛事后，我们阿城区全力筹备对长春的比赛，特意邀请农大专家精细养护我们的草坪。目前场地已达到赛事的高标准，近期雨水比较多，我们升级了场地排水设施，应对雨天保障场地完好。此前我们也赴延吉、沈阳观摩学习球迷服务，本场将落地暖心举措，让长春球迷感受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东北14年艰苦抗战，一座座隐匿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密营，既是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堡垒，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北疆大地的生动见证。在哈尔滨木兰县的苍茫林海深处，这些残存的土木遗迹至今仍在诉说着共产党人绝境坚守、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
3: 我现在是在木兰县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火烧营储藏区，就是地图当中的这个位置。其实在这里最直观的感受是小拇指长的虾蜢不断的在我身边盘旋，耳边总能听见蚊子嗡嗡的叫声。但是呢，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东北抗联战士，却在这样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在这里整整坚守了10余年，同样也与日伪斗争了10余年。
0: 盛夏时节的林海已是蚊虫肆虐，而在抗联将士坚守的10余年里，深山的考验远不止于此，自然环境的严酷，物资补给的匮乏，从未动摇这支队伍的抗日信念。
4: 虫子、蛇呀，啃的是更多。比这都多得多，但这个问题在他们眼里边啊，记载都比较不算大事儿。冬季它非常冷，那当时的温度都记载40多度，伤员的这个医药的问题、挨饿的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发现一些个那苞米啊，它都没有扒皮儿啊，碳化的苞米，它就吃那种带皮的粮食。
0: 饥寒交迫，磨不灭救国初心；虫蛇侵扰，挡不住抗争脚步。自然困境里，他们咬牙坚守。直面敌寇时，他们更是浴血死战。密营周边散落的遍地弹壳，就是这场顽强抗争最直接的物证。
4: 有一个房子，它的长枪子弹就将近1000个子弹壳，它的一个短枪的子弹有几百，就它当时发生的战斗，包括咱们抵御，它是非常顽强，就很近了我们才没有撤，就说明共产党领导这支队伍战斗力和战斗意识极强。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深藏山林的简陋营地不只是抗联战士的栖身之所与作战阵地，更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核心指挥节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城市党组织陆续转移进山，让密营成为党统筹抗战、积蓄力量的战略后方。
5: 密营呢，它的功能非常完善，它既有抗联战士的营房，也有呢储藏粮食和那个物资的储藏区，它还有后方基地。后方基地呢，包括医院、军械所等等功能，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备的。
0: 功能齐全的密营阵地不仅是支撑抗联队伍的后方基地，随着局势变化，更逐步升级为东北抗战的核心红色中枢。
5: 党的地下工作者呢，后期的话呢，由于城市环境的逐渐的恶劣，所以说呢，很多的党员呢，比如你像那个原来的满洲省委的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做地下工作的一些党员，转移到了东北抗联的密营。
0: 从储粮备械的后勤支点到指挥抗战的红色中枢，一座座深山密营串联起党领导东北抗战的完整阵线。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坚定的信仰支撑，抗联将士于林海雪原中坚持10余年艰苦斗争，以热血生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6: 日前，2026年哈尔滨市医药药材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7: 本次赛事为市级一类劳动技能竞赛，设置中药材鉴定、药品质量检验2个赛项，共有81名来自全市医药行业的业务骨

0: 干参赛，选手围绕药典标准、药品法规等内容展开比拼。大赛严格规范竞赛流程，全程监督，各赛项第一名符合条件者将优先推荐申报哈尔滨大工匠培育对象。
1: 就像我们以往的有很多老药工，他可能是拿到一个药材，他可能是不用盲目的看，他用闻、鼻闻或口尝的形式，他就能判别出来这个药材是什么药。这个也是需要经验积累，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比赛方式呢，希望更多的发掘这一类的人才，然后更好的应用到我们这个中药产业上面。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
3: 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 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

0: 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我市会以多云的天气表现为主，随后直到24号则是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表现为主了。那尽管目前我们已经身处伏天的旅程，但是近两天不时有清爽的风吹拂着，感觉起来还是舒爽了不少。那预计未来3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整体维持较高，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22度的样子。另外还是要提醒您注意防范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20到30度，晨练指数为1，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2，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多云，19到28度。波兰多云，20到29度。宾县多云，19到28度。方正多云，20到28度。依兰多云，19到29度。巴彦多云，19到29度。双城多云，20到29度。五常多云，20到27度。上至多云，19到30度。延寿多云，19到27度。木兰多云，18到28度。通河多云，19到28度。哈尔滨市区多云，20到30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

0: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

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9: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0: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9: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3: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4: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5: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6: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5: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7: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5: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

0: 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衡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杀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5: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6: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 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

0: 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
1: 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

0: 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

0: 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或许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他们的成长同样需要我们的关爱与支持。而对于特殊儿童的家庭来说，除了给予孩子无尽的爱和照顾，财富规划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特殊儿童教育专家万静老师，一起跟我们探讨特殊儿童家庭的财富规划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万静老师。万静老师呢，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感觉统合训练师，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预防医学健康促进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童发育行为以及特殊儿童康复训练工作呢已经有17年了。欢迎万静老师的到来。
3: 晚上好，主持人。
2: 其实我们之前呢也做过一些节目，说到了关于特殊儿童的一些，比如说特殊儿童的上学呀，入托，包括特殊儿童的他的成长啊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但是当中呢，您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特殊儿童在矫正的过程当中，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特殊儿童家庭的这个财富方面的规划。那么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讲，财富规划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小众，研究的人或者关注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是跟我们每一个孤独症儿童这个家庭康复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他的这个财富方面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因为他们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个康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有好多家长呢就会在孩子诊断的这个最初期会觉得说，我不遗余力的来去给孩子治疗或者是说做康复，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就是他会到孩子康复的一个后期会有一个后劲不足，或者是前期弹尽粮绝了，然后等到我们在后期的一个康复，以至于孩子在终身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很难再拿出这样的一个积蓄来支持孩子后面的一些融合、就业，乃至是后期的一些护养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可能这个话题会比较沉重，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定是要走在孩子的前面的。那么他如果说想要很好的去帮助孩子去规划他的这个整个的康复道路，甚至是说父母百年之后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出路，其实是很重要的。
2: 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这个考虑的问题，但是其实对于特殊儿童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2: 可能很多家长都是在刚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投入了所有的财力精力然后去来进行治疗，但是其实实际跟万老师沟通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发现特殊儿童他的治疗与养护应该是终生的。
3: 对，
2: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讲，一定要考虑好整体财富的这个
3: 一个规划
2: 步骤。或者是比如说花费的收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不能说一股脑的就发现孩子生病了，我们就把所有的钱都砸在孩子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特殊儿童的这些一些行为吧，我们

0: 可能需要终生矫正。
1: 对，
0: 所以我们对它的治疗呢，不是说我们之前就能把它治好，或者说多长时间就能把它治好，甚至说也不是说花多少钱花几年就能把它治好。
1: 对，
0: 这个问题会一直的存在，只不过是轻和重的问题。
1: 嗯，因为我们有好多孩子他是一个就是这个核心症状可能会终身的去伴随着我们的孩子的，他达不到一个就是说大部分孩子是达不到那种完全的康复的这种状态。
0: 就像比如说我们生了一个治不好的病，那可能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跟这个病终生并存。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要想去治愈它。
1: 对，我们想着怎么样去能够接纳它，然后让它能就是在现有的这种情况或条件下让它的生活质量会更好一些。
0: 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想，就是比如说就等于是孩子生了一种病，我们需要终生花钱去服药，我们要设计一下我们的钱怎么样能够保证孩子终身去进行服药。
1: 就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规划的。今天可能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如果谈到我们这个如何分配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经济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就要了解到我们孤独症孩子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康复的这个家庭的康复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孤独症儿童的家长以及家庭的话呢，他会有这么三大压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他要面临的是一种长期高额的这种训练的费用。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庭就是每个月在孩子康复上面花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至少要在3000到5000元以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的这个工资了。那么
0: 而且这个是至少的，
1: 对，
0: 包括你要是可能想让孩子有更好的效果，或者说上更多的治疗课，可能他花费就更高了。
1: 对，一会儿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我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大家去了解一下，看看每个月大概我们的这个支出是多少。那么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我们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儿童，那么可能如果有老人帮衬还好。就是家里面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帮着我们去带养孩子的话，就是
0: 帮着我们照管，
1: 对，照顾孩子，带着孩子至少是每天这种康复的这个跑康复医院呀，或者跑康复机构啊，他是有人来帮忙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0: 就家里至少要出一个人专门的来看这个孩子。
1: 对，而且像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如果说父母能够陪伴孩子进行干预，要比
0: 老人
1: 的这个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因为毕竟父母的这个年龄，就是说体力上他要比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这个体力上要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对一些康复知识的一些
0: 接受程度也好，
1: 对，会认知程度会比老人要好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给予孩子的陪伴的这个时间以及进行这种家庭的这种康复，那么相对来讲孩子的这个怎么说进步的空间，对，会效康复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现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长期的高额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压力。然后第二个压力的话呢是什么呢？是社会上的一个压力，就是他可能要面临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歧视，
0: 就是心理上的这个压力，
1: 对，这个是他人不能够去接纳他这一些。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心理上的一些比如说经济上的带来的这种压力。刚刚我们提到有一个人可能是不能工作，就是不能去工作的，那依靠另一半的这种收入是不是可以维持生活，甚至孩子的这个康复的这个费用。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会发生会不断的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有好多家庭是这种的，他一旦孩子确诊了这个疾病了之后，他是很多的家长是选择这种隐瞒，或者是说我与外界是隔离的一个状态，很可能身边的什么亲戚啊朋友啊都不知道孩子是现在有病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他心理上是没有这种压抑或者是说这种状态的话，他是不是还能接受 身边朋友的一些帮助和帮忙，嗯，或者亲戚的一些帮助和帮忙，那么他在心理上一些焦虑啊、抑郁啊，嗯，包括长期的这种经济压力，然后有可能造成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个不稳定啊，这都是他们这个有产生心理问题的一些因素。
0: 嗯，本身就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家，然后呢，由此产生的，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压力、精神方面的压力，包括自己这个家庭，大家心情都不好嘛，可能互相之间就会有一些紧张，然后长时间的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1: 对呀、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赚钱的那个人觉得我每天很辛苦，
0: 都很
1: 辛苦，然后妈妈在家里面带着孩子，其实也是
0: 很
1: 辛苦的。想想我们带养一个普通的孩子，都是要，一天都是很忙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何况是，还要每天带着孩子奔波于这个康复医院之间，所以是确实是很辛苦的。嗯，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是说想要了解孤独症儿童这个家庭或者是家长的一个现在一个现状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大概有52.4%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其中的一个家长一方是要放弃工作的，然后来陪伴那个我们的孩子进行康复。
0: 嗯，因为孩子他本身就需要更多的家长需要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他，另外一方面还要长期的带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康复的课程。
1: 因为有好多的家长他这个康复训练的地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上午在特殊学校，下午有可能在这个康复机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家长为了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康复机构，有可能我家是在这个哈西住，然后可能我会跑到这个道里这边，或者是说那个厢房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说路途上的这种奔波也是很辛苦的。
0: 而加上再说孩子本身可能也是跟别人沟通和交流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家长带着他，可能才会更安静的，或者去对更踏实的去接受治疗。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说他们的压力很大？有70%的家长这个时间都被照顾孩子、带孩子康复训练所占用了，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了。比如说，你想逛逛街呀，然后这个跟朋友一起吃个饭呀。甚至是说就是一些什么休闲娱乐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
0: 就是家里有个特殊儿童的话，就等于其中家长的一方可能要花费数倍的精力来照顾这个孩子。
1: 对，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是想我们主动的去放弃这种比如说休闲娱乐的时间和被动的去被剥夺这个时间其实
0: 不
1: 一样的，所以他有一些时候他这种心理的这种
0: 委屈
1: 劳身体的这种劳累，他是没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的。然后还有就是有将近48%的这个家长他是不会寻求于身边的亲戚朋友的一个帮助的。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好多甚至连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不知道孩子有病的这件事情。
0: 啊，都到这个程度。
1: 对，就是这种的话呢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家长可能会觉得让老人知道这件事情了，老人只会徒增老人的一个担心，就是并不能帮忙解决什么
0: 问
1: 题。
0: 对，所以也就不想给老人添负担。
1: 对，
0: 老人添心理压力。
1: 所以在他们这个经济和精力自己还都能够承担的情况之下，他也选择了就是连自己的父母可能都是没有告诉的。
0: 那像这样的家庭他就是等于跟家里的亲属或者说是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内就是基本上很少联系了呗。
1: 他其实也会联系，但是呢就是不会经常，
0: 不太会经常。
1: 然后我带的这个孩子其实是在小的时候他的那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然后他家是在外县，然后爷爷奶奶家就是因为他们两口子的这个工作全都是在那个外县的，所以说平时可能就是以工作忙为由，他就很少回到哈尔滨这边来，平时可能也就是打打电话，或者是说即使是回来了那可能就是父母的一方然后回来可能送点吃的东西，然后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就是在上小学之前吧，他这个康复效果其实还挺好的，那个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过多的这个问题行为，然后可以简单的去交流，所以对于老人来讲就是看着自己这个大孙子了 就是好多东西他怎么样他其实都是喜欢的，而且

0: 不经常的在一起，
1: 他也没太觉得
0: 有
1: 大问题，
0: 偶尔回来可能就是一块儿吃个吃顿饭，有的时候可能都不过夜，带孩子就又回去了，所以老人就是没太还没太去注意这个东西，对，注意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有42%的家长吧，就是不会向相关政府的相关部门去求助，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说政府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助政策，残联我们的区残联可能会就是帮助孩子们去申请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费用，对，实际上他一年24000，对于我们的这样家庭，就是长期这种康复的家庭来讲，其实24000也解决不少问题呢。然后包括像医保有一些部分能报，最高的话也可以报销达到18000这样的。但是
1: 就是除了这个残联给的这个这部分支持费用之外，医保还是能报一部分的。
0: 对，医保也可以报一部分，是在大概最高是报到18000。
1: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国家在这方面给予的这个政策还是不少的，
0: 还是可以的。对，就是我们就东北三省来讲，我觉得咱们黑龙江的这一块做的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呢，有好多家长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比如说，那万一我家孩子好了呢？那这个东西记入他的档案，对，记入他的档案了怎么办呀？就是万一影响到我们孩子以后这个升学呀，或者是工作呀，
1: 这个、
0: 怎么办？
1: 这个有孩子有自闭症，这个会被记入档案吗？
0: 其实他们现在办这个残联补助项目的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咨询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专家，就是他们现在办的话呢，需要确实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开具相应的这个诊断和证明，然后呢在我们的就是定点机构里面会有会给孩子建立档案，这个但是这个档案是什么目的呢？是便于残联相关的领导部门、对来督促下面的这个定点机构
1: 上课这
0: 个对来完成你的这个训练的项目，就是
1: 应该跟学籍没有太大
0: 的关系，对，它其实是就是政府部门残联部门监管定点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这么多定点机构，那个我们残联工作人员不可能是每天都在那个你的这个康复机构里面看着孩子这个出勤，或者是说去监督你的这个教学的，所以就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档案来反馈他的真实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情况，但是一旦就这种建档，家长就会担心呀，就是这个档案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1: 会
0: 不
1: 会
0: 对
1: 孩
0: 子的以后造成什
1: 么
0: 影响，
1: 或者就业呀有什么影响，但其实我觉得考虑的有点太久了，
0: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是不接就是不接受，对，不接受这些帮助和辅助的。那对于医保来讲，可能他们就可能他们的这个怎么说，想法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医保的话，他一定是要，因为现在医保都是全国联网的嘛，他可能都是可以查到相关
1: 的
0: 一些信息
1: 的，
0: 所以家长对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担忧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家长。大概有48%左右的家长吧，他对于孩子的这个康复感到自己的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说这个社会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自我的一个否认，他可能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调整好我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给孩子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就他的、
1: 就是、
0: 他这个能量不足，
1: 就是很多很多家长包括把这样的特殊儿童藏在家里，可能也都是这样的原因，他有一点点的自责，就是觉得对他有这种自己的愧疚感，就是我不能够帮助孩子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然后我通过我的努力还是不能实现这件事儿，然后就在这件事儿有深深的挫败，然后呢孩子也是通过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够完成，可能也会觉得孩子也很痛苦。
0: 其实这种状态就是在孩子诊断初期，母亲是对于家长来讲是真的是特别痛苦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挣扎、很煎熬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一些孩子长期康复下来的话，家长还会有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并没有认识到，
1: 没有强大的，
0: 对，他并没有认识到，就是说你要通过你自己的这种知识。

0: 知识的力量，不能只靠这个
1: 外部的力量，
0: 对医院呀、机构啊这种的。所以说，他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量，能带着孩子很乐观、很开朗的去面对，那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也会回馈给你很乐观的一个结果的。
1: 就是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很快的进步，或者说得到比较好的效果，那么首先自己要有信心。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儿，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积极的心态和状态，始终坚持着这份信心去做这件事儿。
0: 对对，
1: 否则你自己可能灰心了，那可能孩子这个坚持的动力就更差了。
0: 对他必须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而且本来咱们聊了很多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孩子，由于他先天的很多方面的不足嘛，他可能后天训练一些行为也好，包括操作一些动作也好，对他来讲都是比正常孩子要困难好多倍
0: 对，
1: 的。
0: 他就是一种高度的重复、反复的
1: 对
0: 重
1: 呀，
0: 复、
1: 所
0: 反
1: 以
0: 复
1: 说
0: 的
1: 你
0: 教
1: 家
0: 训。
1: 长要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种信心的话，你没有一个强大的这个精神支持的话，孩子往前进步就更难了。
0: 对，坚持下去就会很难。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大概有24%这样的患者家长是不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他即使知道了我孩子得的是这样的一个病症，然后也知道就是说可能会伴随他终生，但是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比
1: 我
0: 如
1: 治好
0: 说
1: 了，
0: 我是不是大一点，这孩子就能好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就还是没有办法去正视孩子的一些能力，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孩子的一些语言功能问题不好。他说我家孩子这个语言挺好的呀，背古诗、背唐诗能背多少首，然后那个英语单词我能说多少个。
1: 就是逃避，然后就是用行为上来逃避内心无法面
0: 对，
1: 对的这件事儿。
0: 他是不能正视孩子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虽然说能有语言的这个，就是能表达，能说话，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沟通的
1: 沟
0: 功
1: 通的能，
0: 能，没有沟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家长是没有办法去，正视
1: 就是
0: 孩
1: 他
0: 子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无
0: 问
1: 法正
0: 题。
1: 视这件事儿，
0: 其
1: 就
0: 实从
1: 是
0: 心里边他还是没接受。
1: 他心里头明白这件事儿，但是他又不想去接受这样的后果，因为他无法接受，他只能靠，潜意识里自己骗自己，然后其实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
0: 就有一部分家长也会是这种的，就是我能够正视，我也能知道孩子的之后的这个方向和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不愿意去面对，就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存
1: 就
0: 在
1: 是
0: 的。
1: 逃避了，鸵鸟。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好多的家长是不喜欢，就是不太愿意让我们的这个孩子暴露于公众面前的。这件事情表现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一些采访啊、报道当中啊，包括我们可能在机构里面做一些活动，觉得很好的一个宣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一些这个一些短文或者说微信推文之类的。但是有些家长就是明确的要求，我不同意我的孩子
1: 再
0: 这
1: 露
0: 个
1: 点儿，
0: 曝光。对，就是你即使是遮挡面部，他也是不接
1: 他也
0: 受
1: 不
0: 的。
1: 愿意。
0: 对，但是我想是在，儿童医院的时候，我有一个家长，我觉得就特别的能够，就是那个思想特别的好。他说："老师，你们如果需要，就是说有上镜的，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家长，我们都愿意出镜。"他说："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瞒着，那更没有人。"就是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没有人了解你，谁还会去帮你？所以说，他说，如果说即使我在我的就是我孩子的这一个时代，可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帮助或者是支持，不能得到某些人的一些关注。
1: 但是总是要有人去呼吁这件事儿。
0: 对，他说，但是呢，我们努力去配合，没准儿之后的孩子就可以享受这些待遇了呢。
1: 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呢，

0: 70岁，他以后的生活，当我们家长不在了的时候，孩子的生活要怎么样来进行保证？如果他的能力，比如说只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程度，那么他无法谋生，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段，把财富给他一个规划，让孩子能够保证一个正常的生
1: 活。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意义。
1: 嗯，
0: 我们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想法，我们也可能不能真正的实际去帮助到每一位家长，但是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意识和有这样的想法，能够真正去考虑一下自己家庭面临的这个问题，能够在未来的对孩子的治疗也好，包括对自己家庭的财富规划上也好，做一点准备，这样才是真正对整个家庭、对孩子未来人生都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嗯，对。嗯，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好多家长可能在孩子诊断的最初期，他会不遗余力，包括现在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商家，就打着这个旗号，比如说某种某种特效药，然后多少多少，就是多少多少 钱，对，然后孩子就是一定能治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根本就是不入流的一些治疗方法，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循证依据的这些治疗方法，那么他就是抓住了家长这样一个特点，包治好，就是家长的一个弱点，他觉得只要这个钱我花出去了，我的孩子能好，
0: 心甘情愿，
1: 对，花多少钱我都是愿意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聊到，就是我们这现在这个病症是没有明确的病因的，所以说你在没有明确病因的情况之下，对于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不可能是一些小商小贩就能通过一些某些药剂或者某些手法就让孩子完全去康复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这个方法的话，那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大力的去推崇的，对吧？他不会说有这样的方法他我不让我们的孩子去享用的。
0: 就其实实际上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但我觉得放在这儿还是有相似性的。就比如说有一种癌症的特效药，你吃了就能把癌症治好，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与其相信那个，不如相信规范的治疗。
1: 嗯，
0: 按照国家标准的这种治疗手段，按照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法，毕竟能够通过什么奇招怪招能够实现治愈的，那我感觉就是奇迹发生。我们奇迹是个极小极低的概率，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正常的常规的这种方式方法来去解决问题。
1: 对，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发育上的一个障碍，那么他可能在他的这个胚胎时期或者说出生之后的一些时期，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病症，他不会因为你外界的某些这种就是突然的一种干预，然后他就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好转。如果真的有这种方法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治疗师都是很开心，而且很愿意去介绍家长去做的。那么我就介绍，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个家长，其实孩子在我们这儿做康复的话，他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然后家里面的孩子的这个父母也是一个很高学历的这个家长，但是就是在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学历很高，所以他这个信息会相对来讲会发达一些，他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什么经络治疗的这样的方法，年收就是他的收费真的很高的，50-60万。然后呢就带着孩子去尝试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孩子就是去给做小白鼠了。然后
0: 就是无法验证的一些东西，
1: 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孩子都没有进行这种有效的康复训练，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倒退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我们放着已知有效的方式不用，去选择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情况的，也没有成功案例的这个 只靠宣传或者是只靠影响的来做的这些方法，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可取。
1: 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一些这些商家，他是很有怎么说，他是用一些
0: 很有煽动性的，
1: 对，商业的头脑，就比如说某某孩子然后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去了之后没有效果，他会另一套说辞，比如

0: 比如说，每个孩子的这个接受的情况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说他的这个获得的这个效果也不一样，甚至是说他在你在做这个就是治疗之前，他都会让你签署这样的一份协议，就是
1: 就
0: 我
1: 算
0: 是
1: 是你没效，
0: 没有效果，对，因
1: 你也得认。
0: 个体差异的原因，我是没有不承担任何的一个责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们的家长。与其把这个钱砸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循证、没有医学循证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上，那么不如你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这个钱怎么能让孩子更长远的去享受他的这个，得到他的这个那个支持和帮助。
1: 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家长能够选择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好，包括训练机构也好，选择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案，不要听一些各种样宣传也好啊，包括道听途说也好，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一个是损失了你的时间，另外一个也损失你的钱，还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其实孩子这个治疗期是很宝贵的。
0: 对，就是孩子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时间是很，真的是很宝贵的，就真的不是说用这个金钱是可以买得回来的。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家长现在面临的一些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家长是对外界是不沟通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们会从，会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他们是在家长之间去沟通。这个什么什么一
1: 听
0: 个
1: 说
0: 效
1: 哪哪
0: 果，
1: 哪，
0: 对，这个大夫好像很厉害，然后可能大家就一窝蜂就都去
1: 就是
0: 试
1: 类
0: 一
1: 似
0: 试，
1: 病友之间的沟通来
0: 对，
1: 做的。
0: 但是他并没有向外界去汲取，比如说像治疗师，但确实是我们有平时可能工作很忙，是很难有时间去，跟家长去聊这些话题的。那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围绕着孩子训练的一些内容来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但是如果我觉得，家长如果说，向我们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家长去表达，去说这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会做一些，家长的一些科普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但是家长们会是什么呢？在那个当下，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就
1: 就
0: 入不
1: 过
0: 了，
1: 去
0: 对，
1: 了，
0: 入不了他的耳。但是等到你真的能，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等我们了解到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晚了。所以说，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家长，你不单要，病友之间，就是家长之间交流这个病情，我们是赞同的，就是支持的。但是我希望的是交流一些比较正向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一些负面的一些
1: 就
0: 情绪。
1: 是病友之间的交流，怎么治疗是可以的，但是，最终的这些治疗方案还是应该请教医生，
0: 对，
1: 因为医生才是真正的权威。虽然你久病成医，但你毕竟不是医生。
0: 因为毕竟我们，比如说治疗师也好，医生也好，他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前沿的一些医学知识的，
1: 对，肯
0: 就
1: 定是
0: 他是知道哪些方式和方法
1: 确实有效的。
0: 是有证可循的，就是他确实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然后哪些这个东西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要谨慎的去对待这个事情。这都是有的，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有好多家长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的这种很痛的一个经历，在告知我们这些家长。但是毕竟有好多这个怎么说新被诊断的一些患者家长，他是不能去接受的，他还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在里面的。
1: 就是你跟一个几岁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他的孩子发现了这个孤独症，可能是四五年，他可能是四五年之间的这个经验，你的这些经验怎么可能跟像万老师这样的从事了将近20年特殊儿童教育的这些老师们、专家们，你的信息怎么可能比这些老师们、专家们更先进呢？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学历也好，你是什么样的途径也好，一定是像万老师这样的20来年的这个从业经验的人，他了解的信息更全面、更客观。
0: 确实是能给大家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
1: 对，因为你毕竟，比如说有些孩子采用了什么方案，他最后治得好不好？那有另外一些孩子，可能比如说像中医也好，什么也好啊，他有没有效果？你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你都是见过的，
0: 对，
1: 所以你有 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0: 资料和信息，
1: 到底是这个方案好不好用？那最起码，你能给出的经验都

0: 是你见到过的确实有效的这些经验，所以说那个病友之间的沟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向更多这样的有经验的更权威的这些老师们、医生们去请教，我觉得这个才能给出你最适合孩子的这个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法，包括其实家庭生活上的一些财富上的一些问题呀、啊。因为毕竟你像这些资深的老师和专家们，他们在这个领域很多年，他们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更深刻的见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其实可以更多的跟老师们多沟通一下。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可能更，我就是觉得那些无良商家就是，出现用各种手段来骗取我们这些家长的
0: 为了
1: 这
0: 赚
1: 种信
0: 钱，
1: 任，对，然后骗取这样家庭的一个钱，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恨，真的很可恨。然后还有家长们，就是现在还有面临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支付一些高昂的一个就怎么说长期的
0: 治疗
1: 高
0: 费
1: 额
0: 用。
1: 的一个治疗费用，那么又没有过多的这种个人的一些时间，所以大部分的家庭他的整体的生活质量是在下降的。没有了这种。怎么说，就是休闲娱乐的时间，然后呢，大部分的这种经济都用在了孩子的一个康复上面，然后呢，又需要，有很多的精力去照顾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整体来讲，生活质量是有所下降的。那在生活质量下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家长也很难不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些担忧，比如说。我不在了之后，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能托付给谁？现在呢，有好多家长可能就是有要二胎的这样的想法，但是要二胎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如果二胎还
0: 还
1: 会
0: 是一
1: 出
0: 个这
1: 现
0: 样
1: 这
0: 怎
1: 样的
0: 么
1: 问
0: 办？
1: 题，那该怎么办？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即使二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是一个个体，他也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他也不能说，完全的为了哥哥或者是姐姐，然后放弃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无论是有没有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孤独症的儿童，这个事儿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有影响的，不是我们再要一个正常的孩子就能够解决大孩子的这个问题的。
1: 对，其实你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家庭的这个一个经济，财商财富
0: 对，财
1: 上怎
0: 富
1: 么
0: 方
1: 去
0: 面
1: 如
0: 的
1: 何
0: 问题。
1: 分配的一个问题嘛？那即使是说我们要了二胎，这个妹妹也好，弟弟也好，他能够很好的照顾哥哥或者是姐姐，那我们要想到，我们也要需要留一部分财富来支付孩子今后，只是说，就是有一个人能来替你们去照顾这个孩子，但是呢，经济上的话呢，我们也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保障，至少要保障这个，不管是我们患病的孩子也好，还是这个二胎也好，他们的生活是能够正常的去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说到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想谈一谈，就是家长心理上的特征，然后他会去怎么样去，就是说这个支配他这个财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诊断的一个初期，家长可能会出现一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就是不是错了？
1: 我在可能在这个县城这个诊断了不行，我得上大城市，到省会城市我得去查一查。那即使到了，就比如说我们来到了哈尔滨检查，
0: 可能
1: 还
0: 还
1: 是
0: 得
1: 这样的
0: 想
1: 一个
0: 再上北
1: 诊
0: 京
1: 断，
0: 去看一
1: 那我
0: 看。
1: 得去北京、上海再查一查。对，多数情况下，家长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这个过程走下来的话，可能大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且这半年的时间，你要看到有好多家长拿回来他那个。就
0: 病
1: 什
0: 例
1: 么？
0: 都很
1: 对，
0: 厚
1: 病例
0: 的，
1: 都已经很厚了，那个花费也是不少的。包括有的时候上北京、上海，可能我们挂一些专家号的时候又，不太好挂号，对，
0: 等很长的时
1: 等很
0: 间，
1: 长时间。要想节约时间的话，可能就要花一些高价，然后来
0: 挂
1: 买
0: 一
1: 一些
0: 些什么
1: 票。
0: 特需之
1: 对，
0: 类的。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家长是 不心疼这个钱，不遗余力。

0: 余力的去做。然后现在，其实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家长只是说，各处去诊断而已。但是现在呢，有好多这种比较那个先进的一些测查的一个手段，比如说你可以做个基因筛查一类的，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就想说，如果是基因类的问题，你
1: 你也
0: 即
1: 没
0: 使
1: 有解决
0: 查
1: 方
0: 出来
1: 案，
0: 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去
1: 你也
0: 解
1: 治
0: 决
1: 不
0: 呢？
1: 了。
0: 对吧？你还是要进行这种康复训练的。对，那你说，如果说家长准备说生二胎。或者再要一个孩子，那我们可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筛查，避免，其实有好多时候也避免不了，就是，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是哪个基因，是不是具体是不是基因的问题？如果是基因遗传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考虑就是不要二胎了或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为了孩子一个康复，这样去做的话，我觉得不太值得，不但耽误了孩子的一个康复的时间，然后又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经济上就又。就是损失了一部分。
1: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但是我的病症就是这样的，治疗我的病症手段就只有这一种，所以我去一定要去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就没有什么太
0: 没
1: 大
0: 有
1: 的意
0: 意
1: 义，
0: 义，对。
1: 不如把这个时间放在怎么样去治疗这个病上。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就是，从否定到怀疑，然后他可能就会四处的去走嘛，然后从怀疑再到讨价还价，就可能家长心里面会去想，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对吧？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到他心理状态的第一个低谷期，就是还是在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然后经过他这种悲伤绝望的这样心理过程之后，可能能达到我们那个开始去慢慢的去接受了。但是这种接受也只是认知上的接受，比如说啊，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些表现，然后这样的孩子我可能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就训练的一个手段方法，然后进行一个训练。那么这个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家长能够稳定的去，给孩子进行这样康复的一个训练了。
1: 办理这个什
0: 对，
1: 么康复的训练的什么
0: 相
1: 手
0: 关的一
1: 续
0: 些手
1: 呀、啊，什
0: 续，
1: 么
0: 对，
1: 这些东西可以
0: 然后
1: 做了。
0: 包括帮孩子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这个康复
1: 选
0: 机
1: 机构，
0: 构，对，
1: 就是能正常的处理问题了，
0: 对，
1: 这个
0: 能够
1: 时
0: 去
1: 候。
0: 面对这个事情了。然后，但是情感上还是不接纳的。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在，因为孩子每天的他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每天上学学习，他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状态好的时候，你看家长就会乐得跟一朵花一样。但是如果说今天孩子的这个上课的这个表现状态不是很好，那
1: 家长
0: 家
1: 也
0: 长
1: 很
0: 就会
1: 沮
0: 很
1: 丧，
0: 生气，对，就会很生气，出来可能就会抱怨说啊，我这一节课的钱都白花了，你也不好好上课，怎么样的，就会抱怨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还没有从情感上去接受孩子的这种状态。
1: 就是心里还没有真正接
0: 对，
1: 受。
0: 他没有接纳，因为如果他真正的接纳的话，他会就觉得。就是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今天表现的这个不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可能会帮助孩子去调整，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休息没休息好，对吧？那或者是说是不是今天吃了某些东西他不舒服了？因为有些孩子易敏体质嘛，他可能吃一些东西的时候
1: 身
0: 他
1: 体
0: 会
1: 上不
0: 对
1: 舒
0: 他
1: 服
0: 不
1: 就影
0: 舒服
1: 响
0: 了。
1: 了治疗
0: 所
1: 了。
0: 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情感上去接受的话，妈妈应该去帮助孩子去查找这个原因。你改善一下睡眠的时间，或者是说调整一下饮食，是不是第二天孩子状态会好一些？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才是父母，家长真正的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孩子了。
1: 就是你是平和的，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情去帮助孩子进行治疗。
0: 对，所以说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心理上的误区，比如第一个说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心存侥幸，他觉得是不是？哎呀，我家孩我也不用干预，我也不用去给
1: 万
0: 孩子
1: 一
0: 做
1: 哪
0: 饮
1: 天
0: 食
1: 就
0: 训练
1: 好了
0: 了，
1: 呢？
0: 对，那孩子大一大是不是就会好了？或者说孩子现在这个语言功能不是很好，大一大就会说话了呢？就是这种侥幸的心理，他们是就是在好多家长 之中是存在的，
1: 就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跟正常孩子一样，只是他长得比较晚比较慢，那可能慢慢自己就好了。
0: 对，他不接受这个。然后有好多时候，比如说孩子来诊断的时候，或者来这个检查的时候才两岁多，但可能他真正康复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要到孩子四岁甚至六岁的时候才来做康复
1: 了。黄金的时间，
0: 对，所以他这个时间就全都错过。他就是觉得侥幸心理嘛，我觉得孩子
1: 大
0: 一大会
1: 好，自然
0: 就好，对，大一大会好一些。然后尤其像两岁左右的孩子嘛，他会觉得可能还在发育呢，我孩子再大一点的话就会好了，或者是说会不断的去打听，比如说你看他爸爸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也会
1: 找存在的合理性。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家长是这种甩手掌柜，就是这个钱我花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孩子交到你们手里
1: 了，我省心
0: 了，我就不管了。
1: 我认为我把钱花了，我的责任就尽到了，不要让我在这件事情上耗心耗力了，我已经很累了，我的心已经很难承受了。
0: 有好多这样的家长，就是，我们下课了之后，比如说孩子下课了送出教室的时候，我们是追着家长沟通的，就是他根本都不听，我不关心你这节课上了什么。
1: 就其实实际上我也可以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态，但是怎么办呢？就是家庭里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就只能去接受更多的用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注关心去对待孩子，才能够让他有进步。
0: 对，其实他是要给，其实好多家长是要给自己去赋能的。这个赋能是为什么呢？第一，你可以就是说，在家庭当中给孩子做这样的一个密集性的干预和训练，对吧？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可以，至少你可以甄别这个机构或者这个老师对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训练方案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正确的？对，这也是对孩子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嘛。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家长的一个心理误区，就是一蹶不振，完了这辈子都完了，就是他心态一下就是很，
1: 就是家长把信心丧失了，
0: 对，他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说这样的家长，你想让他带孩子去进行康复，除非孩子的效果特别明显。但是如果说家长是这种一蹶不振的一个心态，他不能够配合康复训练，那么想要孩子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效果，对，确实是很难的一种状态。
1: 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放弃了，就是在孩子还没放弃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孩子放弃了，你还期待孩子能有什么样的进步，也没有这种奇迹可能。
0: 那如果是自己的孩子都放弃的话，那谁还能真心的对这个孩子好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隐姓埋名，就是我把孩子藏起来，把我自己也藏起来，
1: 我们全家消失了，
0: 没有人知道这种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大龄的家长的一些情况，就是盲目的一些攀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孩子会比，他家孩子上幼儿园了，我家孩子也要上；他家孩子上学了，我家孩子也要上；他家孩子学会二十以内加减法了，我家孩子也要学。就这种盲目的攀比，而不看孩子自身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说，包班代替。其实这个好多就是在老人当中就所有，因为孩子生病了嘛，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嘛，就是已经很可怜了，所以大部分时间会包班代替孩子所有的一些问题。
1: 就是所有的孩子不能完成的都是家长或者照顾人来
0: 承担了，对，生活上的。那我们就想要问问家长，将来有一天您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都不能自己吃饭，都不能自己上厕所，
1: 那就是你就除非你是给他做好一笔基金，一直雇人去照顾他。
0: 你雇着人的话，其实现在说你真的是很运气很好，雇了一个真的很善良的人也还好。那如果不是呢？就是现在这样的事情也不是说没有发生。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女儿，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我只能是猜测，因为有关他女儿的消息我们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他这个女儿有问题。然后呢，一直他可能条件还是蛮不错的。他呢跟他的妻子，他们两个人一直是专门雇了两个人来照顾他这个女儿。但是 就是年纪都很大了嘛，就是他如果去世了，他那个他太太如果也去世了的话，就是未来就即便这个孩子有人照顾，谁又能来监督这个孩子这个
0: 对，
1: 照顾生活
0: 对，
1: 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福利机构或者是说一些政策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那个健全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就是南方的一些国家也是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也是在试行那种，比如说一些什么信托基金啊之类的，但是你即使是有这种基金在里面，你可以把钱留给孩子了，那这个监管是谁来做呢？就是经济上的监管，然后呢，服务上的监管，

0: 就是还是一个缺陷的，所以说到目前来讲，我们的这种就是这种养护的一些情况，想要达到西方国家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这种得寸进尺，可能发现孩子进步了，他可能还想孩子更进一
1: 再
0: 步，
1: 好一点。
0: 对，所以说这样总是不断的在给孩子压力，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弹尽粮绝，就是在孩子诊断初期，我就卖房子卖地，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给孩子去治。所以这种情况下，家长还是那种，就是他没有认识这个病症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他就是期待着有一天能治好。
0: 对，就是我把这个房子卖了，地卖了，然后孩子就把能把孩子的
1: 病治好，一下子他就好了。
0: 就能把孩子的病治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多数就是什么呢？在孩子的就康复初期，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财力上的，还有那个精力上的，但是等到孩子后期，比如说现在跟像我们国家有这个政策，在零到十岁，就这个十岁孩子十岁之前，他是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个补助政策的，小龄的。然后呢，16岁之后，他还有就是一些大龄的一些政策，项目，但是在10岁到16岁之间这个阶段，孩子是属于一个，就是空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那即使是说政府的一个补助，它也只是一个补助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完全的能100%的把我们的这个
1: 是
0: 康复用去报销的，
1: 应该是很难覆盖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的时候一个家庭至少要有3000到5000以上，甚至是有的花费都要过万的这种的。那么你在这几年的话，你如果在前期，就经济上就已经弹尽粮绝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后面的生活该怎么办？
0: 对，孩子会越来越大，有可能他的一些问题会越来越多。到了青春期呀，孩子是不是有一些青春期的一些情绪问题呀？
1: 包括
0: 然后呢？
1: 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一个特殊儿童，那就感觉他就是到年纪大了，他就有一些性方面的这个
0: 对
1: 不正常的
0: 对，
1: 一些
0: 他
1: 想法。
0: 生理的一些
1: 对。
0: 发育，因为他不能够去表达，不能够很正确的去理解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干预？其实，在后面那个阶段才是我们，就是更应该去求助于外界的时候，早期的这种密集性的
1: 我
0: 一
1: 们
0: 对一
1: 自
0: 的
1: 己还
0: 干
1: 是
0: 预，
1: 能做一
0: 家
1: 些
0: 长
1: 的。
0: 对家长只要是说他想要去学习，其实好多东西他在家里面真的是可以去完成的，所以就是不要，就是这种弹尽粮绝，一定要把这个钱压在某一个阶段，一定要长远的为孩子去规划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家长百年之后，那我们的孩子该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过这个，就是有人去来帮助他，来支持他，这其实都是我们要考虑和要想的。
1: 老师，我们通过刚才的沟通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包括家长的想法，包括孩子以后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家庭会面临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个综合性的应该叫建议吧？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就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比如说发现了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来进行对孩子的这个治疗，算是比较合理的或者是科学的，能给我们家长提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让我们家长结合自身的情况有一个参考。
0: 好的，其实为什么我今天敢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我从我从业到现在，我的一些孩子，其实我经历了，我们这些孩子目前的所有阶段，比如说早期的一个康复阶段，然后呢，比如说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断档的一个阶段，又或者是说，大龄的这个阶段，因为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咱们一个，区残联里面做了一段大龄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怎么说，这个护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回访很多的这种大龄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家长。那么家长普遍的这种反馈就是说，我们不去了，我们不能去到机构里面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我就想把这样的话题分享给大家。首先，在我们孩子诊断的一个初期，他会面临的是一个，一对一的高度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第一，或

0: 获得这个国家残联政府部门的一些补助，那么以他们这个补助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在康复机构里面，上一些小组课、集体课，然后呢，通过不断的一个学习，或者通过一些家长培训，因为残联这个是有要求的，有要求我们要培训家长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呢，我们学习这样的方法，然后回家再给孩子做这样的一个训练。要是说我们所说的嘛，每周要达到40个小时以上，我们就是即使家里面条件允许，也不可能是在机构里面待到40分钟的。然后中期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做好孩子的一个融合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呢，等到再到大龄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养护，甚至是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规划。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长孩子有一定的技能，然后还能自己去养，就是说赚钱来养自己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就是证明我们的康复的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效果的。那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可能会依托一些，比如说基金呀、协会呀，然后政府部门呢，来帮助我们来养活孩子们。
1: 所以每个家庭要根据家庭的自己的情况，按照相应的步骤去做好自己每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花多少钱，应该怎么样去储备后面那一部分的钱，然后还有未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孩子自己面对人生的时候的这一部分钱。所以我们是希望财富呢能够不会成为这些特殊儿童家庭的一些问题，希
0: 对，因
1: 望。
0: 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到年老之后，他也还有一部分要养老嘛。
2: 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
3: 北京时
2: 间就聊到这儿吧，
3: 20点整，
2: 谢谢大家。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新认定50户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生动实践；
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宁安市区，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防汛一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看一支无人机服务队如何当好农田卫士。
0: 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三大业态同步换新，冰城老地标奏响夏日新旋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数字化已经成为黑龙江中小企业破局突围的关键一招。近日，2026年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名单正式出炉，50户企业脱颖而出。这项认定工作已经持续了3年，它紧扣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3个核心维度，对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等7大关键指标进行严苛筛选，发挥标杆传帮带作用，破解传统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痛点。今天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些标杆企业。
2: 最新公布的50户标杆企业名单中，食品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占比最大。走进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双盛米业的智能车间正赶制一批花青素订单，过去被当作下脚料的米糠，如今正被回收提取成高附加值产品，整个产线全程无人值守。
3: 成品米呢，经过咱们这个抛光机，色泽、质量都提升上去了，特别是糠粉，经过二次利用还可以做花青素，这条线真正把粮食吃干大净。
2: 过去双盛米业和多数米企一样，靠的是人扛肩挑，一斤米赚几分钱，如今2700万元的智能化改造，智能堆垛机器人替代了搬运工，效率提升4倍，产品附加值提升10倍。
4: 以前一个小时就能产10吨，现在一个小时能产14吨。你之前一个生产线的也就11、12个人，你现在有6、7个就够了，全是叉车了、机械手了。我们现在马上改造的秤就不用人。
2: 从卖原粮转向卖提取物，数字化让传统农业加工企业脱胎换骨。而在装备制造领域，转型的化学反应同样在发生。在牡丹江，新瑞德石油设备车间刚刚交付了一批14套大尺寸双层割刀订单，这款新品从研发到量产周期不到3个月。
5: 像中海油、中石化，然后中石油，他们的一些发标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参与，带来了不少大订单。
2: 过去这种订单想都不敢想，大客户要求每批零件100%可追溯，每个尺寸都要数据记录。而新瑞德一直靠图纸估算工艺参数，老师傅凭经验加工，连参与招标的资格都没有。转型的突破口在于企业给每台机床加装数据采集模块，加工过程实时记录，每件产品都有了完整的数字档案，
6: 节省了人工的成本，检测的数据更加准确。自主研发的产品现在已经落地，大概是有30多种，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专利，上年产值从4000万翻到8000万以上。
2: 从改造一小步到产值翻一番，数字化的力量在于精准破题。而在高精尖领域，这种力量同样在挑战极限。在哈尔滨福庭航空的车间里，工人们加工的零件精度达到头发丝的1/60。
7: 以前我们最怕接两类订单，一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二是结构件特别复杂的，因为全靠老师傅在机床上听音辨位，是在跟人的手感做斗争。
2: 数字化改造后，在这里再复杂的结构件也能一次成型，这也让企业从来料加工跃升为高精密解决方案服务商，从论公斤称变成了论件算，年产值从2000万突破到1亿多。数字化没有包治百病的标准答案，但50户标杆企业用10件给出了共同启示，直面痛点，精准施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定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已达247户，归上制造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覆盖率达到67.2%。
0: 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 这四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黑龙江资源型城市，曾为共和国工业化建设输送滚滚黑金，被称为四大煤城。当资源型城市转型成为时代必答题，老煤城如何破局？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攻坚的生动实践。龙煤基矿公司成山煤矿是一个79岁高龄、年产190万吨的能源保工老兵。如今，他凭借 5G 加智慧矿山项目，入选工信部2025年 5G 工厂名录，成为东北三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唯一上榜项目。当百年老矿遇上云端算力，千尺井下正在发生怎样的颠覆性改变？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8: 早上6点，龙煤基矿公司成山煤矿最早的一批矿工已经开始准备下井。下井前的宣誓是这座百年老矿延续的传统。
9: 我们也是吼两嗓子，提提神，振作振作。
8: 200多人的采矿队伍拆分成10多个小队，将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大家分批次乘坐灌笼，直达600多米的井下。
10: 这个灌笼感觉上啊，就像一个特别大的电梯，那大概200层楼的高度，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到达这个立井。
11: 感觉像是坐高铁的那个感觉啊，
12: 一个速度快，一个是在这稳，啊，再是这个。

0: 冠龙这个安全度比原先强好了很多、安全感非常十足。
1: 井底巷道举架近三米，灯火通明，如同走进地铁站。换乘小火车向深处进发，巷道总里程超120公里，最远采掘点距井底12公里。今天的目的地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在这600米的地下，防爆手机的信号依然满格。车上，生产负责人开始提前布置井下工作。
0: 那以前在井哪安呐？那寻思说在井下能用上手机呀、都想都不用想，及时的汇报井下的工作，比如说有什么安全隐患、应急处置。5G 这个网络拖到井下之后，大家的幸福感确实比以前强多了。
1: 隐患上报、应急处置、家人联络，一条信息动脉连通的深地与地面，更消解了牵挂。
2: 现在呢，我们是距离地面800米，距离洞口5.5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下面呢，我们要坐这样斜巷的人车继续向井下来行进。而且这个航车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车上是有视觉识别系统的，是吧？听说我一摘的这个安全帽，上面就会预警。
0: 对，有那。你摘安全帽之后，这个视频监控会给你圈出来，人身体探出这个车外，它也会给你提示，给你预警。
2: 也就是说，有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在保护着我们的矿工。
0: 对，
1: 距离作业面最后2公里，这是最难挺进的距离，需要换成去年投用的单轨吊人车。以前步行40多分钟的路程，如今10分钟直达。
2: 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行程啊，我们是到达了距离地面800米今天的采煤作业面。那这里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有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的工人在一线劳动，结果通过镜头我们一看，只有10几名工人在采煤一线。那工人们利用手中这样的遥控器来操控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采煤机，效率提升了不少，但是人员却减少了非常多。
1: 在采煤一线，机器人已成为采煤主力，采煤作业一键启停，比3年前减少了1/2的劳动力。
3: 员工过去干一天活回家哈，啥心思没有了，那回家就是喝2两酒就睡觉。现在回家领孩子媳妇溜达溜达，他因为他在井下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了，通过智能化让井下这个员工劳动更体面了。不是黑领了，是蓝领了。
2: 可能是电的事儿，这个连地面的电器吧。
1: 采访中，作业面采煤机的变频器突然过热报警，设备自动急停。这类电子元件异常，在过去必须等厂家技术人员下井排查，动辄停产数小时。但这一次，矿工当场拨通地面疾控中心的 5G 视频，镜头对准报警代码，仅用3分钟，地面工程师就完成远程诊断。从报警到复产只用了10分钟，
3: 现在都是正常了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
1: 上千个传感器如神经末梢般遍布井下，地面的智慧中枢随时调取每一个数据，深井之下不再与世隔绝。
2: 这里的每一次智能作业，每一条数据流动，都是为了最质朴的两个词，就是人和安全。煤矿的智能化是一次技术对人的接力。
4: 目前，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在通过宁安市区，在沿江堤坝上，党员干部的身影成为一道最坚实的流动堤防，守护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这里是牡丹江宁安段，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呢还是比较高的，流速呢也很快。在子堤上呢，拿这根半米左右长的树枝呢，很容易就够到水面。刚刚呢，我从宁安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昨天下午开始呢，洪峰开始过境宁安市区段。经测算呢，今天凌晨水位开始逐渐的回落。这次洪峰峰值呢，已经达到了252.94米。
1: 记者来到宁安大堤防汛一线，这里驻守着水务、公安、市场监管、教育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岗位将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查相结合，全时段监测水势变化。截至下午3点。牡丹江宁安段水位为252.81米，超警戒水位2.31米。
6: 洪峰整体趋势就是，也逐步的往下回落了，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到18个小时左右了。
1: 汛情就是命令，堤坝就是战场。上午10点，正在巡堤的杨忠亮接到通知，在铁路桥下的子堤附近有一处路面反水，担心出现管涌。杨忠亮。

0: 骑着电瓶车迅速赶了过去。
1: 他应该扔个雨牌，
2: 啊，
1: 雨牌的将水倒灌，不是混的，
3: 就这么大个缝。
0: 经过应急处置，反水问题得到解决。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大坝上，像杨忠亮这样巡堤人员很少开车，而是骑着一辆辆电瓶车穿梭往来。他们告诉记者，由于江堤路是双向两车道，比较狭窄，一旦出现通行不畅，将严重影响防汛效率。就这样，一直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大堤上的骑兵队诞生了。
1: 其实巡堤啊，还得这种小电动摩托，用它呢，又便捷又快捷。
0: 在这支防汛大军中，有各个部门前来支援的党员干部，江帅宇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可他顾不上陪护，而是坚守在大堤上。趁着换岗吃午饭的间隙，江帅宇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4: 我说好点了吗？
5: 你那个刀口。
6: 刀口没事了。
4: 啊，儿子让我闹吗？
6: 儿子让我挺听话的，吃饱了就睡了。放心吧，你就在外面好好保护好自己，好好工作，不用担心家里面。
4: 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我应该在这种特殊时期跟我的战友并肩作战，冲在抗洪第一线，多一个人在岗就多一份力量，保障防汛人员的物资畅通无阻。
0: 在黑龙江绥化，一位退伍老兵带着一群90后飞手，把无人机变成了新农具，把数据变成了新农资。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刘秀峰，看一看他在稻田上带来的新变化。
7: 做好准备，起飞作业。
8: 眼下，绥化北林区的水稻正处在分裂关键期。入夏以来，雨水偏多，湿度大，稻温病进入高发期。刘秀峰的无人机队这几天一直连轴转。
9: 姐，你看这片地，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数据的扫描，整个现在的叶面长势有点泛黄。我们给你提供一个病虫害的防治方案，加上叶面肥的补给。
10: 行，就按你说的整。
8: 提起这支无人机队，村里没人不夸。今年他们又上了新科技，把多光谱无人机和遥感卫星配对，一天扫上万亩地。哪块草密，哪块有病变，数据传回后台看得清清楚楚，比人下地一垄一垄看快了几十倍。
11: 有他们帮忙，我自己一个人种160多亩地都没感觉累，全是机械。现在你下地里能看见人吗？没有人。
8: 从春播施肥到下管防病，再到秋收测产规划收割路线，这支队伍的档期一直满满当当。目前他们的总作业面积已经位列全省前三。说起当初为何返乡，刘秀峰提起一件扎心的往事。
9: 我姥姥当时背着农药桶打药的时候，眼睛呛得都睁不开。我当时就在想，无人机天上飞一圈，顶人在地里干好几天的活，科技明明能做到，为啥不用？
8: 为此，刘秀峰关掉了沈阳正红火的生意，拉上20多个退伍战友和返乡小伙，组建了一支无人机团队。可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200多台无人机摔得七零八落，
9: 炸得所剩无几，每个飞机炸几次，瞬间2000多万没了，就相当于这批飞机投完之后呀，啥也没有了，剩了一批破铜烂铁。
8: 摔了，爬起来再飞，缺技术就啃书本请专家。没标准就一块地一块地试参数，最难突破的是乡亲们心里的那道坎儿。
12: 我们的用药量照人工少30%，农民说你用这点药量能防住病吗？像这样的质疑很多。
9: 无人机打药一场地50块钱，人工打一场地200，机器打得匀还打得透，账算明白了，信任也就有了。
8: 如今刘秀峰的团队在绥化建起128个村级服务站，不仅帮种地，还手把手教技术。400多名飞手里，90%是90后。刘秀峰还带队研发出全省首个农业大数据 APP， 给黑土地建起云端电子档案，同时攻克了多项节水灌溉技术。今年团队在全省植保面积预计突破400万亩。
2: 今天，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危旧住房拆除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全省第一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连片危旧

0: 住房试点项目。
1: 上午九点，这片历经近百年的老旧楼体正式开启拆除改造。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南河街项目的室内，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好多老百姓生活的印记。而这个老楼呢，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这里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面墙呢，它是一个火墙，是老百姓过去传统的一种供暖方式。而在这一次改造之后呢，一切都将旧貌换新颜。
3: 咱们在这个地方一共是15户居民，它已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了，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了。然后呢，我们这次改造呢，主要是以改善老百姓的民生生活，新建的是一栋4层的一个住宅。
1: 南河街所在的道外区是哈尔滨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辖区内大量老旧砖混楼房建成年代久远，安全隐患突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道外区仅用5个月完成民意征集、方案设计、多层审批全流程，致力打造小而美的城市更新样板。
4: 重点在自主，指的是居民完全出资，没有开发商的介入，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保证安全。从以往的棚改征收时候的要我改，变成居民形成一致意见的我要改。
1: 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楼，居民们的安居梦想开始起航。
5: 我在这出生出嫁，一直在这生活着，就包括我的女儿也在这出生，我们在这住了4代，有对这个老房子的恋恋不舍，也有对新房子的期待。
1: 拆除工作开始之前，施工单位为居民、社区网格员代表颁发了工程质量监督员聘书，侯凤军也领到了一份聘书。未来新居建设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他可以代表街坊邻里亲手把关，全程跟进。拆的是破旧危房，暖的是百姓民心。这次改造遵循原址重建、原地安居的原则，新房子不离故土，不改乡情，只改旧貌，为老城危房改造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一年之后，南河街112号的居民将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迎来崭新的幸福家园。
6: 一首《太阳岛上》传唱了几十年，对哈尔滨人而言，那是融化在岁月里的乡音。对游客而言，那是启程奔赴的理由。今年夏天，太阳岛上慢行环湖、全岛演绎璀璨夜游，三大业态同步换新。从匆匆一瞥到流连一整天，这座岛正在把新的旋律轻轻写进夏日的每一缕风里。

0: 熟悉的旋律一响啊，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踏上太阳岛，都会不自觉地哼上这一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特意来到太阳岛上，哎呀，感觉像来到久别的老朋友的家中，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
2: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登岛之后的风景换了模样。
3: 坐黄包车嘞！
0: 如果说小火车适合集体赶路观光，那现在我乘坐的这一个复古黄包车就是专属于夏日的独处漫游浪漫。那今年呢，景区全新投入了数十辆这样的复古黄包车，是沿着4公里的环湖漫游专线随走随停，走累了前面新开的湖畔茶社还可以一起去喝上一杯。走，眼前一汪碧水，对岸的树影，天上的云朵，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端一杯茶，湖风入盏，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1: 能让我既能呆住，也能发会儿呆。
4: 推翻以往的这种快节奏的观光模式，所以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反复的巡园游园啊，测算一下游客朋友们他们在哪儿累啦，在哪儿想歇息了。所以像露营地啊，还有我们的湖畔茶社，还有一些休闲的座椅，都是按需进行布局的。整体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留住人，留住停留的时光。

0: 往年演出有固定舞台、固定时间，今年舞台的边界被彻底拆掉了。江畔草坪、林荫树下，处处都是随心欢歌的小天地。音乐不再是个人的才情，而成了整座岛屿迎接八方来客的默默温情。
1: 这一支女子古乐坊正在湖边现场演奏，平均年龄55岁的姐妹们全员自带传统古剧，也把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歌旋律敲出了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
2: 旋律没变，热爱没变，变的是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
3: 就好像家里来了客人一样，你给他弹一首，给他唱一曲，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自发组织前来表演。
0: 过去傍晚6点一过，游客散去，园区归于沉寂，这是太阳岛多年的生物钟，而今年这个钟摆被轻轻拨动。
1: 白天绿意葱葱的江滩，到了夜晚摇身一变，变成了灯光璀璨的江畔秘境。这里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临江街的夜景公园。看到了吗？脚下踩的彩绘步道，发光的树挂，还有水母造型的灯带，走在其中啊，已经有点醉了。
4: 老歌里边唱的美好，现在是真不分昼夜了。
5: 你看啊，这个快门一直在摁，就跟拍电影一样。
1: 白天绿意流淌，歌声荡漾，夜晚星光入怀，烟火袅袅，从半日浮生到整日沉醉，太阳岛的这个夏天正用一曲崭新的旋律，轻轻的，深深的写进每一缕风，每一束光，每一颗愿意为它停住的心。
6: 17号，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首趟中俄跨境旅游专列正式开行，标志着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又增添了一道陆路旅游新通道。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首趟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缓缓驶入绥芬河站内，车头画着的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虎握手，成为中俄两国深厚友谊的生动注脚。
7: 这趟专列我的体验感特别好，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美丽的景色。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不用办签证，我们拿着护照就可以出来旅游，特别便利。
6: 列车由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发出，8小时后即可到达绥芬河市。此前受中俄两国铁轨宽度不同的影响，绥芬河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边境城市一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列车。本次开行的跨境列车由俄方提供，到达我国境内后接入绥芬河特有的骑马轨线路运行。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趟列车的车厢内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宽敞通透，那在一侧呢是这种桌椅，另一侧是开放式伞铺，分为上下两层，在软卧车厢还贴心配备了淋浴间。在车厢内呢还有沿途风景的介绍，让游客们在车厢里就可以提前领略到异国风情。
8: 特地从浙江飞了2000多公里赶这趟列车。
9: 那马上要登车了，有啥样的感受？
8: 心情非常激动。
6: 专列的开通将大幅带动国内外客流攀升，有效拉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扩容。接下来绥芬河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社推出差异化精品线路，
10: 打通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通道，让两国游客真正实现坐着火车去旅行，一站式直达心仪的目的地，大幅降低跨境出行的综合成本。
11: 今天中俄文化和民间文艺版权研讨会在同江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50多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在跨境协同保护、版权制度衔接、产业运营推广等方面探讨新路径。现场还展出了赫哲族鱼皮、鱼骨饰品等民族特色手工艺品，众多带有登记证书的文创产品呈现了版权赋能民族手工艺发展的实践成果。
12: 同江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做得非常好，对于咱们地方的这种传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甚至推动乡村振兴来讲，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意义。
13: 在16号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弘扬铁人精神、建设理想福地案例成功入选大会发布的10大案例。多年来，大庆市大同区以理想福地、理想信念教育品牌为引领，传承。

0: 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陪伴着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几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毛不易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还有王源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以及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呢就是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最后一首是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翻唱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新韵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回顾一下，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陪我长大》由段奥娟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毛不易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由王源演唱的，后面三首呢，分别是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小阿峰演唱的《走过咖啡屋》。这六首歌曲你都喜欢吗？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你。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新韵再为大家选一些好听的歌吧。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玉虎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囚龙棒和薛仁贵站在了一起，薛仁贵是暗挑大指称赞陈应龙，一看陈应龙那是力猛棒沉，不愧是一员虎将。陈应龙也赞成薛仁贵的本事，两个人这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薛仁贵叫着自己的名字，今天你还有很多的硬仗要打，应该力在速战，如果消耗的体力太多，一会儿再战盖苏文，自己的力量头要是不足了，要输于盖苏文，那可就坏了。因为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解三江越虎城之围，要救我主万岁薛仁贵。当时打定主意，把手中七宝盘龙戟扑棱进来，这一戟恶狠狠的是直奔陈应龙。越火大将军陈应龙用手中水火囚龙棒咯楞就把薛仁贵的戟头给抱住了。陈应龙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这回你要倒霉呀，我陈应龙就用我囚龙棒的绝招，拿一把分筋错骨，我这用囚龙棒一别，就把你的戟头给你别下去，到那时我一棒将薛仁贵打死。陈应龙啊是这么想的，因此用双棒使劲的一拧，他想把薛仁贵的戟头啊给错下来。薛仁贵那是宝戟，那是西汉年间有名的上将，叫樊哙的铁戟。那樊哙使这条戟福保汉王刘邦，成就了大汉朝800年的江山事业。那是一条保兵刃，当时陈应龙用双棒的一搓，没错动，薛仁贵那劲儿也很大呀。就见薛仁贵趁势戟往里这么一递，水火囚龙棒可憋不住戟头了，这大戟正扎在陈应龙的小腹之上。那么大的陈应龙当时瞪着俩大眼傻了。陈应龙心中说话，哎呀完了，看起来要想帮着盖元帅建功立业成为了泡影了， 看起来神马都是浮云，我陈应龙完了。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啊后把一翻，跳于马下，顺势这么一抡呢，这陈应龙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嗖，正掉在盖苏文的马前。盖苏文一看呀，心中暗想，好厉害的薛仁贵呀，这薛仁贵真是一员虎将。就在此时，雄虎大将军叫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催马换兵刃要战薛仁贵。就见盖苏文一摆手拦住了雄虎大将军鄂天定和威虎大将军石臣，我这十员虎将是我从扶余国借来的，当时我打了保票，怎么借来的将来完璧归赵，给人家送回去，没成想现在飞虎大将军张哥、玉虎大将军陈应龙两个人呢全死了，这我也对不起人家扶余国的国王张大王。因此盖苏文把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一摆，二位，我盖苏文亲自会他。就见盖苏文双脚一点蹬，蹬和飞虎杖，晃手中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催坐下混海军，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大砍刀一摆，对面可是薛仁贵。薛仁贵一声冷哼，不错，正是本帅。盖苏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屡次三番搅乱我盖苏文的计划，咱们俩人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实话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又赶奔朱皮山，让我的授业老恩师朱皮大仙呢给我练了9把柳叶飞刀，我这飞刀甚是厉害，又在扶余国借来了猛将和大兵10几万，现在困住了你三江月虎城。薛仁贵呀、我劝你两句，我看你就应该回转摩天岭，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要是执迷不悟，非要和我盖苏文动手，到那时你这悔之晚矣。盖苏文给你指出了一条明路，薛元帅，不知你是不是愿意回转摩天？薛仁贵听到这儿，就见薛仁贵笑了，盖元帅呀，你呀不用费这个唇舌，咱们二人也不用斗口了，你撒马抡刀，我撒马挺戟，咱们在两军阵前争一个你死我活，真败假亡，强存弱死。盖苏文，你要是把我薛仁贵这条戟赢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和我薛礼无关。可是话说回了，如果你赢不了我薛仁贵这条戟，恐怕今天你项上的人头就得交于本帅。两个人话不投机，就动起手来了。这两个人动过手，对这个对方的招数心里边都有所了解，两个人刀戟并举，杀在了一处，两边的军队都给自己的主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盖苏文是越战越勇，薛仁贵也是越战越精神， 两人马打盘桓，就在两军阵前一打就150个回合，没分输赢。这两个人今天全把自己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了，现在薛仁贵就是一个心思，要战倒盖苏文，赶奔三江城去救贞观天子。盖苏文现在就一条心，要杀了薛仁贵，抓住唐王李世民，逼着李世民写降书拿顺表，到那时东辽国大胜，就为高建庄王建功立业成了开国的元勋。两个人是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就在两军阵前是一场鏖战。两边的军队看着全都看傻了，一个个眼睛瞪得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有的人的舌头都伸出老长来，哈喇子流出多长来，舌头伸出太长的时间都晾凉了，忘了往回缩了。这个时候两个人斗在一起，杀在一处，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就在两军阵前杀在一起。薛仁贵心中暗想，这盖苏文这本事还真挺高。盖苏文暗挑大指佩服薛仁贵，心中暗想，不愧这薛仁贵成事儿，跨什么掌中戟，真是武术的大家，深得戟的精髓，这戟使得出神入化，是炉火纯青。也就是我盖苏文，这要换个别人肯定就完了。就在此时，雄虎大将军鄂天定晃手中冰铁点钢枪，准备要帮助盖苏文。威虎大将军叫石臣晃手中冰铁齐眉棍，这两人齐催战马，乱抖交环，来帮助盖苏文。盖苏文，哎，这就对了，现在我一个人要想战败了薛仁贵，要是有了雄虎大将军鄂天定、威虎大将军石臣，我们仨打一个，那薛仁贵肯定得败。这两个人往上一冲，后边的大刀周青一看人家翻将冲上两员来，就见周青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真好像剑打的相仿，来到两军阵前晃大刀，站住鄂天定。薛显图催马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臣。就这样，这三对战马就杀在了一起。六员战将在两军阵

人把马趟开了以后，那真是尘土飞扬，两边战鼓如雷。这是东门，现在这薛仁贵越杀越勇，金田盖苏文也把自己平生所学完全展示出来，这两个人真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就这样在东门外边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不分输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周文周武，他们带人来到了西门，听到信炮这么一响，当时周文周武领着军队往里冲杀，两口刀，这两口大刀到了翻营里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大葱地厢房，嘁嚓咔嚓嘁嚓就这一段杀，正往前杀呢，就见前边来了两员战将，书中暗笔交代，这两员战将就是盖苏文请来的十大虎将的两位，一个叫烈虎大将军叫孙优，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呢，一个使着冰铁齐眉棍，一个使着拔楞梅花亮银锤，拦住了周文和周武。周文周武一看还真认识，因为周文周武原来镇守摩天岭，福保东辽国，对烈虎大将军孙优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也有所了解，知道这二位全都是本领高强。就这样周文周武晃兵刃，就和烈虎大将军孙优和李虎大将军栾光祖斗在一处，他们的本事也差不多，在短时间内要想分出胜负来也很困难，两边的军队摇旗呐喊给主将助威。这是西门，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北门。北门是王新熙和王新贺带领两万人马来到北门，听到东门呢这炮声一响，就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就见王新熙王新贺这两个人是两条长枪往里冲杀。这一次我大哥没带着秦怀玉，没带着罗通，没带着程铁牛、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就带着我们哥几个去破摩天岭。哥给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北门打破，给我大哥脸上增光。这两条枪太厉害了，把番兵番将杀得爹妈瞧叫着鬼哭狼嚎啊！正往前走呢，两员大将拦住了去路。当时王新熙王新贺一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是番兵的两员虎将。谁呀？正是龙虎大将军叫于少先，还有岳虎大将军叫梅文。这于少先呢，胯下马掌中金柄枣阳槊，岳虎大将军梅文掌中是丁丁狼牙棒。这两个人晃兵刃拦住了王新熙和王新贺，斗在一起，站在一处。这四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针尖对成麦芽了。王新熙王新贺要想短时间内胜了这两员虎将也实属不易。咱们放下王新熙和王新贺，再说说南门。南门呢，是李庆先和李庆红带着两万人马，离着番营一箭之地扎起连营，就等着东门的炮响。听到东门三声炮响之后，这哥俩

知道薛仁贵发动了进攻。李庆先看了看李庆红，李庆红瞧了瞧李庆先，这哥俩互相使了个眼色，心中暗想，今天咱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可不能给大哥是丢人现眼。李庆先和李庆红一个人使着丈八蛇矛点钢枪，一人使着三挺大砍刀，就这样两个人领着20000生力军杀入了番营，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也太厉害了，也太凶了，也太勇了，咱们可往哪儿跑啊？李庆先、李庆红两个人正往前杀呢，就听着前边两声炮响，两员大将拦住了李庆先和李庆红。李庆先、李庆红一个晃刀，一个使枪，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来了两员大将，谁呀？正是十员虎将的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宁元呢，手里边使着一对青铜倭国锤，猛虎大将军蒯德英掌中也使着独角铜人槊。就这样，两人催马拦住了李庆先、李庆红，和李庆先、李庆红就斗在了一处。这十员虎将都是盖苏文，在这个扶余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一等一的高手。因此啊，勇虎大将军宁元和猛虎大将军蒯德英就和李庆先、李庆红也杀了个棋逢对手，平分秋色。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外边炮声隆隆，这金鼓大作。咱们放下三江越虎城外边不提，再说说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三江越虎城里边，造袍大将尉迟恭、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还有程铁牛、徐茂公、贞观天子正在商议对策。听外边这么一乱，就知道薛仁贵的人马已经来了。看了看徐军师，军师您赶快分兵派将，和薛仁贵里应外合，大破东辽。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由打摩天岭带领着军队啊，来到了三江越虎城外，要冲踹番营，解救贞观天子和城内的军民。薛仁贵在外边指挥军队，往里这么一攻，这番营啊，真好像开了锅想法，鬼哭狼嚎，就乱作了一团。番营这么一乱，早就有人报与了军师徐茂公。这徐茂公赶紧吩咐人招呼贞观天子升坐了银安宝殿。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啊，完全由你安排，朕不懂这个军事，我就把大权交给军师您一手办理。就这样，徐茂公怀抱着令旗令箭坐定之后，拿起一支令来，罗通、秦怀玉何在？这时候罗通、秦怀玉一个是扫北王，一个是东窗驸马，这两个人分塔尾辽战群来到龙书案的前边。军事，我们在此候令，你们二人带领人马一万赶奔三江越虎城的东门，由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军事只管放心，
军师您放心吧，

罗通和秦怀玉领兵走了，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林、尉迟宝怀、程铁牛挺令这三个人早就着急了，一看罗通、秦怀玉全走了，这哥仨赶紧来到龙书案的前面。末将在，末将在，末将在。徐茂公看了看程铁牛，心中暗想，这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呢？你们三员战将带领兵马一万赶奔三江越虎城的南门，有理往外厮杀，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这三个人齐声回答，领兵赶往南门不提。这徐茂公啊，又拿起一支令来，尉迟宝庆、段林何在？在在。这俩人来到龙书案的前边，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军师，您就吩咐吧。啊，这时候徐茂公瞧了瞧尉迟宝庆，看了看段林，你们两个人也是领兵一万赶奔西门，有里往外厮杀，接应外边的唐军，不得有误。军师，您就放心吧。三路人马派出去，徐茂公又拿起了一支令箭，老将军尉迟恭何在？就见尉迟恭分塔尾辽战群来到徐茂公的近前，老臣不才，在此候令。一看尉迟恭这老头子今年60多了，须发洁白，但是老头还挺精神。尉迟将军，我给你兵马一万，你带领人马赶奔北门，有里往外厮杀，不得有误。尉迟恭微含一笑，军师，我尉迟恭什么时候耽误过事儿？就这样，就见老元帅尉迟恭命人把自己的乌骓马给拉过来，就见尉迟恭摸摸鞍颤交环，刺蹦结实，紧紧大肚锥的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老元帅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领兵一万人开关落锁，冲出了三江越虎城的北门。这时候北门呢，杀得正凶呢。这北门是谁呀？是两员大将，一个叫王新熙，一个叫王新鹤。这王新熙、王新鹤正在力斗龙虎大将军于少先，还有越虎大将军梅文。这四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老头子心中暗想，今天我来到两军阵前，有道是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得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见造袍大将尉迟恭双脚一点，这匹乌骓马，这马真好像离弦之箭，冲就到了于少先和梅文的近前了。于少先和梅文呢，正在和王新熙、王新鹤苦斗呢，就发现有一朵黑云由打旁边就飘过来了。就见是就地一朵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甲鳞环，吞口兽面出水怪，胯下乌骓宝马，掌中是丈八蛇矛点钢枪，是马临疆场，敌人败。当时于少先和梅文就是一愣，尉迟恭啊，今天啊，把所有打仗这些事儿、这些环节全省了。就见老元帅把丈八蛇矛点钢枪往前这么一立，就把这于少先给挑了。梅文，你可别

死了。两员虎将，龙虎大将军于少先、岳虎大将军梅文，就让皂袍大将尉迟恭两枪打发这哥俩上了西天了。这北门呢，这围就算解了。北门这围解了之后，咱们再说说西门。西门呢，是周文和周武。这周文周武正在力斗烈虎大将军孙攸，还有李虎大将军叫栾光祖。这两个人杀伐骁勇，也和周文周武哥俩打了个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尉迟宝清和段林来到两军阵前，那尉迟宝清那是尉迟恭的亲儿子，长得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八字利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也是新出师的小英雄。有道是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这位当时一催坐下的乌骓战马就来到孙攸的近前。这烈虎大将军孙攸瞪着眼正在力斗周文和周武，一员小将真好像箭头打的似的来到了近前。那真是人到马到的，枪也到了，丈八蛇矛点钢枪，这一枪正戳中孙攸的梗嗓咽喉。当时这位烈虎大将军也归了背了。李虎大将军栾光祖这么一看，当时把栾光祖吓得亡魂皆冒，心中暗想，看起来完了，干脆我跑吧。他倒想着跑，这时候段林把手中冰铁齐眉棍高高的举起，哎呀，我说你刚才那哥哥已经归了位了，你自己活着多没劲呢，干脆你也在这儿吧。冰铁齐眉棍往下一落，重有千斤，正砸在栾光祖的脑袋上，耳聋中一响，啪！可怜栾光祖啊，让人家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是脑浆迸裂。西门的围也被解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南门。这南门呢，是尉迟宝林还有尉迟宝清还有程铁牛这哥仨在一块儿。这程铁牛领着一万人马往前走，一边走这程铁牛一边开玩笑，我说宝林呐、宝怀呀、今天军事安排咱们哥仨在一块儿，那就对了。我程铁牛跨着马，掌中八部金钻开山岳，我弟那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有道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呢。我弟就有本事，那我弟想当年做个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马取金铁，三斧子定瓦缸，还睡过龙床，见过很多的奇功。我爹是一员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程铁牛啊，就随我爹，有道是露脸的事儿，都得我程铁牛干。你们俩跟着我，就算跟对了。尉迟宝林和尉迟宝怀看了看程铁牛，心中暗想，就你呀，就会三斧子半，草包肚子往前舔着，要说你能吃能喝能拉，哎，我们哥俩心，要说到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你呀

还未必能行。就这样，这哥仨带着10000人马就来到了南城。南城啊，是2员大将，是薛仁贵磕头的两个兄弟，一个叫李庆先，一个叫李庆红，正在力斗2员虎将，一个是勇虎大将军叫宁元，还有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这2员虎将也非常的厉害。李庆先、李庆红虽然也是猛将，但是要想短时间内把这个蒯德英还有宁元赢了，实属不易。就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和程铁牛领兵前来。就见这程铁牛今儿个还挺冲，程铁牛胯下卷毛狮子兽，大肚子咕咕红，把手中八部金短、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高高的举起，直奔着宁元。这宁元呢，这个注意力呀，完全在李庆先的身上。程铁牛过来，他也没防备，这程铁牛也没说话，把手中大斧子高高的举起，来了个力劈华山。今儿个程铁牛啊，这个劲儿也足了点，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由上势下，往下就劈。而林中前咔嚓，这斧子使了多大劲儿不知道，就把这宁元由哪头顶心劈到了屁股唇，连这匹马都给劈死了。程铁牛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宝林，我说我这功夫怎么样？宝怀，不是我程铁牛吹牛吧？你看见没有，这员反将如此的凶恶，让我的一斧子送他找他姥姥去了。当时宁元这么一死，宁元一死可吓坏了一阵，那就是猛虎大将军叫蒯德英。蒯德英一看，哟，蒯德英就是一愣。两军作战能发愣吗？就这一发愣，时间就是生命。尉迟宝林丈不折矛点钢枪，这枪头都由打前心扎进去后心，这枪尖儿就露出来了。接我见尉迟宝林也真狠呐、啊，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就这样，把这个蒯德英挑于马下。蒯德英这一死，南门这围就算解了。最后啊，咱们再说说东门大帅薛仁贵和东辽的大帅盖苏文两个人杀在了一起，斗在了一处，战了有200余个回合，是没分输赢。就见盖苏文这口刀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薛仁贵确实技法惊奇，但是两个人在短时间内是难分胜负。大刀周青和这个雄虎大将军鄂天丁站在一起，两个人也是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薛显图啊，晃手中化杆瞄金戟，站住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两个人也是平分秋色，是不分上下。就在此时，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带领着10000生力军来到了当场。秦怀玉和罗通这一来，当时盖苏文就是一惊啊，心中暗想，又来了援军。

看起来今天本帅是难以取胜。秦怀玉和罗通互相使了个眼色，咱们俩呢先把这两员番将给杀了，然后和薛仁贵、薛大哥一块儿斗这个盖苏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秦怀玉挺枪直奔雄虎大将军鄂天定，扫北王罗通颤手中五个神飞亮金枪直奔石臣。这下可坏了，鄂天定可有点盯不住了，周青这一口刀他就受不了，再加上东窗驸马秦怀玉的虎头造金枪，这俩人打一个，当时鄂天定心就慌了，这心一慌可倒了霉了，让秦怀玉手使一枪，就把鄂天定是挑于马下。鄂天定一死，时辰就一愣，呀这一压，扫北王罗通小伙子的枪有多快，老罗家的枪法在隋唐年间那是有名的，五个神飞亮金枪扑的一枪扎中小腹，就见罗通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吹你娘的吧，就这样截挑了威虎大将军石臣。这时候盖苏文一看吓坏了，心中暗想，我盖苏文现在人单势孤，这可如何是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啊，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六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六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1: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 攻难点，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十五五”的阶段性目标。
1: 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道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1: 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2: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箱方，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统管，提升管理效能。
1: 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那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箱房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2: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 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2: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2: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1: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2: 对的。
1: 而
2: 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1: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箱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箱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箱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一个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箱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1: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2: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1: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箱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2: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 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厢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1: 嗯，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2: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 深刻地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嗯，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了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2: 我区全面的启动了党建加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连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

0: 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项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0: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地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践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的松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松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松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的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9届亚洲风景印刷展，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0: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1: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0: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揭露，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0: 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

0: 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1: 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0: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哈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1: 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0: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1: 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 与经费挂钩。

0: 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1: 嗯，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啊、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式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倒运车11台，有害垃圾倒运车1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1: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嗯，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哈。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你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 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

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冠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金山卓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咱们正讲到这铁昂还有黄三宝这两个人呢，打算求这个李自然，让李自然呢帮忙求这个宁王，要铲除周襄藩，要教训周襄藩，给这铁昂这报仇雪恨。两个人呢就跟李自然那送了1000两银子，李自然一看雪花白银，把这个情况这么一问，李自然这才得知，原来周襄藩家里边这些人呢，就是徐明高、狄红等人。李自然是如获至宝，心里想：好嘞，我赶奔宁王府，见到朱宸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宁王，让宁王传旨意捉拿这些匪患，把这些匪患抓住以后，我李自然手攻一剑。因此他把铁昂和黄三宝打发走了以后，来见宁王，就把这番话和宁王朱宸濠这么一提。朱宸濠一听，怎么着，现在徐明高、罗继芳、狄红等人来到南昌府，这宁王真是有点害怕，也怕这些人夜入宁王府把这颗脑袋丢了。因此宁王吓得面如土色，我这军师，你有什么妙策要除掉这些匪患？这些匪患实属可恶，专和本王作对，在镇江包括在十里山把我培植的党羽全给杀了。好啊，这些人来的南昌是图谋不轨，这些人和那个于谦还有王守仁都是一党，是咱们的对立面。我说军师，你想什么办法也应该把这些人捏王打尽，只要把这些人杀了以后，孤王大大加封你的官职。李自然微微一笑：王爷您放心吧，这一次他们谁也跑不了。这宁王当时就给了这李自然一道旨意，说现在南昌所有的人马包括叶天庆在内完全由你调遣，你就设计抓了徐明高等人，千万不能让他们一个人落网。李自然呵呵一笑：哈哈哈哈，王家千岁您就瞧好吧。这李自然领了旨意，由打宁王府回到自己的军师府。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徐明高、周襄藩、狄红、杨小房、徐清、罗继芳、王能、李武、徐寿这些人呢，正在周襄藩家里边在这喝酒呢，挺高兴啊。由于给周襄藩的兄弟周连清出了气了，把这铁昂也打了，黄三宝也打了。徐明高心想，都说宁王手下有八猛，铁昂

是其中的一猛，自己和这铁昂也过了招了。一看这铁昂也不过如此，我看人说宁王的八猛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一天，徐明高等人正在周香帆家里边高谈阔论，由哪外边腾腾腾腾腾跑进一个家人来，来到周香帆面前，我说周德爷，外边有郑元龙要求见于您。周香帆这么一听，怎么着？郑元龙要求见于我？知道这郑元龙啊，现在的军师府是宁王手下。郑元龙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赶紧把郑元龙请进。这郑元龙进来以后，赶紧来见周香帆。哎呀，我说周德爷可了不得，你们还在这儿高谈阔论呢。哎呀，军师李自然要抓你，李自然赶奔宁王府去见宁王朱宸濠，要和朱宸濠密议，把你们全部拿获，你们赶紧想办法。现在周香帆一听这话是郑元龙说的，知道是千真万确。元龙啊，你怎么知道呢？这郑元龙就把铁昂还有黄三宝如何赶奔军师府去见李自然的话讲说了一遍。现在李自然已经赶奔宁王府。郑元龙说完了以后说，周德爷呀，我得赶紧走，如果让李自然把我发现了，我是吃不了兜着走。这周香帆也是千恩万谢。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有人说了，这郑元龙为什么要给周香帆送信？原来郑元龙的母亲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周香帆家里边给当奶娘。这郑元龙啊，就在老周家。这周香帆呢，一看郑元龙母子也挺可怜，这周香帆就周济这郑元龙母子。有这么一年呢，这郑元龙由于喝酒，这酒喝多了，结果误伤人命，把郑元龙掐监入狱。到了监狱里一共是待了一年，在监狱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牢头。这个牢头一看郑元龙，喝，这小伙子也挺精神，这小伙子能力也挺强，也挺能干，这牢头挺喜欢的。这个牢头啊，最后就进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当差。这个牢头一看这人不错，就把郑元龙啊由那监狱里给保出来，把郑元龙就介绍给了李自然。郑元龙就在李自然的府上当了家人。这郑元龙这个人那是个好人，他觉得这周香帆对他们母子不错。郑元龙心想，将来我要混成了事儿，一定要报答周德爷，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这郑元龙是个良善之人。这一天，这铁昂和黄三宝来见李自然。这黄三宝和铁昂和李自然说的话，正让这郑元龙听了个真耳切真。当时郑元龙一听，周香帆说这周香帆勾串匪患，尤其是那军事李自然还拿出了几张画像让铁昂他们看。当时铁昂他们认准了，说这就是大闹苏州府、大闹金山寺、江南扬州的徐八爷赛孟昶、徐明高，现在就在老周家。郑元龙一听，哎呦，坏了，如果宁王认准了这些人就是匪患，那周德爷非得受连累不可。周德爷对我不错呀，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事儿禀报周德爷。所以这郑元龙啊，这位就和府上的人说，我

送个朋友，有点急事儿，出去一趟，所以郑元龙骑着马就来到周香帆的家里，不是，就把这事儿禀告了周香帆。周香帆一听也大吃了一惊，看了看郑元龙，元龙啊，多亏了你了，如果你不来禀报，那我们这些人全都死在宁王之手，此恩容当厚报。郑元龙啊，看着周香帆，周德爷呀，您别说这，您赶紧想办法脱身才是。郑元龙骑着马回转军师府，咱们暂且不提。这罗德罗继芳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宁王真乃可恶，怎么着还要到这儿要抓咱们哥们？嘿，咱们哥们干脆就杀进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得了，这家伙有意篡逆。徐明高看着罗德，我说罗德呀，你也少说两句啊，你就是一个囊事包，没有你坏不了事。你说咱们哥几个杀进宁王府，把朱宸濠杀了，朱宸濠是国家的亲王，金枝玉叶，虽然朱宸濠有意谋反，这谋反的迹象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十足的证据。你杀了朱宸濠，那国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得覆灭你的九族，到那时你跑在哪儿去？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那都是明朝的天下，你罗德罗继芳是死无葬身之地。我看你一边待着吧。罗德罗继芳让徐明高一顿深吃，这罗德把脑瓜一低，得得得，我罗德不说话了，从此以后我装哑巴还不行。徐明高看了看周香帆，周贤弟，我们这一来呀，跟你惹了事儿，我看时间不会太大，那宁王就会派人到那捉拿我们，我们还是一走了之，别给你添麻烦。周香帆一听说徐明高他们要走，挺不高兴。最后周香帆提出来，哥哥，众位，我倒有个主意，勉强留着让你们在这儿住，你们心里边也不安。我有个朋友离这儿不算太远，大约有十里地，叫做马家府。马家府有一位教师叫马金彪，这马金彪也是一夜高深，这人武艺超群，在本地面也颇有名声。早年间我拜马金彪为师，这马金彪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那也是海交，有一些个江湖人士、武林人士，只要来到南昌，都住到老马家。老马家的人也挺杂，天天出出进进，不过都是绿林的豪杰。我看徐大爷是江南的名士，我就写上一封书信，把你们送到马金彪的家里边。我看现在最要紧的，那就是徐大爷你，还有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你们这几个人。我看呐，这杨小房、杨兄、包兴公、包贤弟，还有徐寿，你们就别走了。这官府啊，也没有画影图形捉拿你们，你们就陪着我在这儿聊聊天。如果你们全走了，我也十分的寂寞。徐明高这么一听，周香帆那个主意也不错。罗继芳把大嘴一撅，这罗继芳现在跟周香帆关系还挺好，一听说要走满不高兴。周香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又给徐明高等人准备好了银钱。徐明高等人收拾好了，周香帆命两个家臣就把徐明高等人送到马家府去投
马进。

镖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李自然。现在李自然这个美呀，心里想喊嘞，这一次如果在周香帆家里边把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括那个徐青，要给抓住了以后，就除去了宁王这心腹大患，宁王就得加封我的官职，或者重重的赏我。这一次，我李自然要大显身手，显一显我的智慧。这李自然呢，拿着宁王的旨意回到了军师府。回到军师府以后，就把郑天龙找来：“天龙啊，你呀，赶紧赶奔这武将衙门，让他们明天一早到我的军师府前来开会，说我有重要的事儿要传达。”这郑元龙领命前去传令，咱不提。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武官呢，全都来到军师府。这军师府里是人头攒动，就见李自然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结果李自然这胸脯扒着，这嘴撇着，呵，李自然心想：今天我要为宁王这些奇功一件。就见李自然呢，一看这些官员全来了，弹奏了一声，往两边看了看：“众位大人，哈哈哈哈，今儿个把各位找到我的府城，是有一件机密大事，咱们要去办理。在江南了，来了一些匪患，这些匪患都是于谦和王守仁一党啊。这些人在苏州和宁王作对，在镇江的金山寺和宁王作对，包括在十里山，有些人还杀了秦氏四猛。现在这群人呢，来到了咱们南昌府，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把这些匪患是一网打尽。”就见这李自然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将军呢？”这叶天庆看了看，叶天庆啊，那根本就看不起这个李自然，心想：“李自然呐，李自然，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上面一坐，指手画脚，你就是一个江湖的算命先生，在这胡吹胡雷。不过现在人家有宁王的旨意。”叶天庆也不敢不遵。这叶天庆过来以后，看了看李自然：“军师爷哪旁使用？”就见李自然一笑：“我说桂本生、铁教头，还有那黄三宝、周香帆聘来的江南人士，给痛打了一顿。说句实话，这些人实乃可恶。我看他们哪是打的铁昂啊，就是打的您大帅叶天庆。现在叶天庆对这句话是十分的烦恼，心里想：好你李自然呐，你李自然，当着众多的武将把我徒弟让人家打了，这个事儿给掀出来，还说什么打的不是我徒弟，打的是我叶天庆。”当时叶天庆一声冷哼。这李自然接着说：“我看这些人呢，都是于谦、王守仁收下的一帮恶徒，这些人十分的狂妄啊，在苏州、在镇江，包括在十里山，把宁王手下的英雄豪杰全都杀了。今天王爷下了旨意，命我安排人马捕获这些贼匪。”我说：“叶大帅呀，您带领人马1000，任贤美、马宅林，悄悄的就把周香帆的家围住了以后，
将军从前门

杀入，务必把这些匪患者全部拿获。又看了看钱玉，又瞧了瞧童环，我的钱将军，还有童将军，我看你们二位和大帅是一同前往，到了老周家，一定要把这些匪人这全部拿获。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李自然把大帅叶天庆还有钱玉和童环两个人派出去，作为第一路由那前门杀入周祥帆的家里边捉拿周祥帆。这李自然又往两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雷德春了，雷将军何在？这雷德春呢，哈，当时往前走了两步，军师哪旁使用，哈，我说雷将军呢，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500人马就包围周祥帆的后门，把后门堵住了以后，千万不要让这些恶贼有哪后门逃通。后又瞧了瞧曹文彪和徐定彪，我说曹将军、徐将军，你们二人和雷将军一起守住后门，不得有误，千万不能让匪患逃脱。这俩人和雷德春领命前去。就见李自然手捻着壶，十分的得意，心想啊，这一次我分兵派将，也让大伙看看我李自然的本事。这李自然呢，又瞧了瞧大将殷飞鸿，殷飞鸿何在？这殷飞鸿迈大步挺镖去过来，军师，殷飞鸿在。你呀，带领500人马，就赶奔老周家东南，有一个三岔路口。这三岔路口，那是这些匪患逃脱必经之地。你呀，就埋伏在三岔路口的松林之内，只要有匪患逃出，把他们一举全歼，听见没有？不得让一人逃脱。当时殷飞鸿啊点了点头。这李自然又瞧了瞧薛大清，又瞧了瞧董天龙，我说啊，薛将军、董将军，你们帮助这殷将军守住三岔路口，不得有误。这三人领令前去，就见李自然笑容可掬啊，又瞧了瞧那禁军的大教头，这位铁昂，还有副教师黄三宝。我的铁将军、黄将军，哈哈哈哈，给你们俩人一趟美差。你们呢也带领500人马，就先把老周家所有的产业都给他查封了，把老周家所有的金银细软、所有家资完全搜出来，交给宁王。这铁昂和黄三宝这么一想，嘿，真是美差呀！啊，我们把老周家这一抄家，我们也少落不了。铁昂挺高兴。军师爷，您只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这李自然四路分兵，咱们一路一路的说。咱们单说啊，叶天庆，这叶天庆带着钱玉还有童环，领着500人马来到周祥帆的家门口。铁昂还有黄三宝也来了，包括后门的雷德春也把后门给堵了。早就有人撒脚入肺禀报了周祥帆。周祥帆这么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今天宁王是要下死手，多亏了徐明高等人已经转移到马家府，如若不然这些人一来，那正好给堵着了。
这周祥帆不慌不忙，就在屋里坐。就在此时，齐昂和黄三宝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今天一看大帅叶天青，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亲自出马，这齐昂是趾高气扬，这胸脯拔着喝，这嘴撇着，这黄三宝也来了精神，因为齐昂和黄三宝知道这叶天青的功夫高不可攀，要在宁王手下那是顶尖盖帽的武林高手。齐昂心想，其实我老师出来，周祥帆，你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给我铁昂戳这口恶气。这铁昂啊，来到门前，吩咐军兵给我叫门。这军兵啊，到了周祥帆的门上，啪啪啪啪，这一打门，有家人当时把门打开，一看这门口，好嘛，这军队围了个里三层外八层，把周府围着铜帮铁笔相旁。这家人赶紧飞报周祥帆，这周祥帆呢由哪里边迎出来。这铁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周祥帆，我说姓周的，哈哈哈哈，今天你这官司犯了，你私藏匪患，现在大帅前来抓人。这周祥帆一看铁昂的表情，心中暗想，你也晓得欺软怕硬，昨天让徐明高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今儿个你又还了阳。叶天庆来到周祥帆近前，哇，周祥帆呐，你也是当地的名士，当地的才女，今天我叶天庆到这儿来，是奉了宁王的旨意，我也是上知下派，听说你府上来了一群人，全都是江南的人士，这些人是大闹苏州府，宁王千岁奉旨在那儿摆了擂台，这些人把擂台给拉躺了，把严虎教师给打伤了，这些江南的人听说都在你的府上，我看你要就把这些人全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今天到这儿来，可不是给铁昂还有黄三宝报这私仇，至于说前两天的事儿，那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不再纠起。只要周员外，你们把那些江南的匪患交出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周祥帆听到这儿是满面陪笑，哎呦，叶大帅，哎，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叶大帅苦威，今天我周祥帆一看，这是名不虚传，我久慕叶大帅之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刚才您说了，由于前几天我和铁昂黄三宝发生了不愉快，这个事儿说句实话，说周祥帆之过，我呢在大帅面前给大帅赔个不是，希望大帅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子撑海船，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周祥帆之错，改日到府上给大帅请罪。叶天庆看了看周祥帆，我说啊，周祥帆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事儿不要提起，今天我奉了宁王所差，要捉拿江南的匪患。周祥帆一听，大帅，您要说什么江南的匪患，这绝无此事，我府上根本就没有江南的人，要说一个没有那是假的，确实有一个江南人，这个人是苏州人，此人姓施，那是苏州人家专门开瓷器买卖的，和我多少年的交情，每年都到我这儿前来进一批瓷器，今年也不例外，
除了这个

我说叶大帅，您这话听谁说的？绝无此事。我这儿要有江南的匪患，我肯定献出来。我一个小小的平民，虽然有俩钱儿，怎么能够和官府作对，和宁王作对？您呐，肯定是误听了谗言。大帅明察。叶天庆呵呵一阵冷笑，呵呵呵呵，周祥凡呐，要这么说，我要在你府上搜查一番。周祥凡一看，现在这事逼在这儿，那不让搜查也不行。周祥凡一笑，大帅，您要愿意搜查的话，我周祥凡没有意见，您随便。就这样，这叶天庆舔黄三毛，就在周祥凡的府里边搜查了一番。那搜查了很长的时间，把所有的地方全查了。最后的军兵回报叶天庆，大帅，没有江南的匪患。这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里暗想，难道一说李自然李军师这个消息有误不成？不过叶天庆心想，我得亲自查查。这叶天庆看了周祥凡，周员外，要这样的话，我亲自打算查一查，也是去去疑心，这样对周员外也好，我叶天庆在宁王面前也好交代。周祥凡一看叶天庆要亲自搜查，自己呀也不能拦阻，就这样叶天庆就进了屋了。进屋以后，就见书房里边那坐着两个人。这书房里坐的是谁？一个是杨小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这杨小房和包兴公正在书房里边在那下棋呢。一看叶天庆等人呼啦朝进来，这叶天庆看了看包兴公，一看包兴公二十多岁小伙，长得挺精神，再看杨小房年纪也不算太大，也在二十多岁的小伙，长得剑眉虎目，真好像银娃娃相啊。当时叶天庆就问，你们两个人是哪里的人士？包兴公就说，我呀，我是陕西人士，我姓冯，我叫冯振发。哦，陕西人士。这叶天庆一听这口音，确实是陕西人。因为包兴公啊，这个人虽然是苏州的，他和这云阳生在陕西大狮山练习武艺多年了，因此这包兴公那陕西话也会说，苏州话也会讲。这叶天庆一看没问出漏儿，又看了看这杨小房，和叶天庆四目相对。这叶天庆一看杨小房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当时叶天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位会不会就是江南的匪患？看了看旁边的铁昂还有黄三宝，铁昂黄三宝啊，这两个人呢，看着叶天庆用眼色在交流。这铁昂呢，意思是说，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昨天和我们动手之人，因为昨天在动手的时候，动手的人也很多。这铁昂啊，对杨小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此铁昂摇了摇头。当时叶天庆就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我姓施，我叫施子清，哪里的人士？小人我苏州人士。你是苏州人士，你这干什么的？小人我做瓷器买卖，每年都到周祥凡家里边到这前来进货，我和周员外是多年的老主顾老朋友。这叶天庆一看自己的问话人家对答如流，这杨小

房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化。本来这事儿那就完了，跟着叶天庆来的那个钱玉还有铜环有哪外边进，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看包兴公，瞧了瞧杨小房。杨小房说他姓施，叫施子清，苏州人，贩卖瓷器。就见这钱玉呵呵一阵冷笑，施老板，你说的这假话吧？你做瓷器生意不对，你看看我是谁。杨小房仔细一看这钱玉，杨小房心里就是一惊，就发现这个人呢好像挺面熟，在哪见过。心说话要坏，难道一说他认出了我杨小房不成？杨小房一笑，哎，我说这位将军，我从来也不认识你，你大概是认错人了。就见钱玉一声冷哼，我认错人了？不可能，阁下，我看您就是大闹金山寺的杨小房，对还是不对？一句话说出来，杨小房当时颜色更变。杨小房心说，好嘞，这小子是谁？仔细看了，好像是金山寺的知客僧志刚。那位说是不是志刚？那确实是志刚。志刚这小子由打金山寺跑了以后，来到了江西南昌府，就把金山寺让徐明高等人给烧了，杀了飞飞河的经过和宁王讲了。那宁王是气急败坏，起誓发愿要杀这徐明高。这志刚没地方去，这宁王就让志刚还了俗。这志刚还俗以后，他就叫钱玉。钱玉现在把杨小房的身份给揭穿了。这叶天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杨小房，姓杨的，哈哈哈哈，今天你走不了了，跟着我赶奔宁王府，这官司你打了吧。杨小房一看，得，今天这事儿已经败露，看起来不打是不行。就见杨小房一伸手就把雌雄双剑拽出来，雌雄双剑寒光一闪。包兴公一看，得，现在杨小房的身份这一败露，今天这场仗是不可避免。这包兴公摁崩簧推剑，是嘎嘣苍啷，也把这龙泉宝剑拽出来。这两个人呢，举宝剑直奔叶天庆。书房的门呢，那可开着。叶天庆一看杨小房这两个人呢，已经把宝剑拽出来了。当时叶天庆朗声大笑，哈哈哈，你们两个人是穷途末路，今天走不了了，今天你家叶大帅把你们捉拿归案。刚说完这话，就见有打书房里边唰的一道青光，身法极快，奔着叶天庆就过来了。这个人手里边也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锋芒利刃，是直奔叶天庆的前心就点过来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就见叶天庆用左手一躺来人的腕子，来人借着个劲儿蹭着下子就窜上了房。叶天庆心想，好啊，今天你们要想在周香帆的府中逃脱，我看是势比登天。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
一块流入

江湖手是走进了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到叶天庆手下的钱玉和童环，钱玉认出了杨小房，杨小房亮出了雌雄双剑，包兴公也把龙泉剑拽出来。就在此时，由哪屋里边蹭一道青光窜出一个人来，这人用宝剑指指点叶天庆，叶天庆用手一弹，这个人借这个劲儿就窜上了房了。这个主是谁？这个主非之旁的，正是徐明高的一个小家童，海鸥子的徒弟小徐寿。小徐寿在书房里边一看外边这事败露了，徐寿一想刚才打了吗，因此徐寿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叶天庆来的一剑。没成想叶天庆人家把这招化解了。徐寿这一上房，旁边的钱玉还有童环两个小子飞身前蹭蹭也上了房。当时钱玉和童环就和徐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寿那是海鸥子的徒弟，海鸥子的七剑十三侠里边七剑之一，小徐寿呢功夫不浅呢。另外徐寿他身材矮小，比一般的人那都矬都瘦。小徐寿蹿蹦跳跃在房上就和钱玉和童环斗在了一起。钱玉和童环呢也想在叶天庆宁王面前卖一把，显一显自己的本事，因此这俩小子两口刀就把徐寿是困在了正中。徐寿一边打还一边和这两个小子开玩笑，哎呀哈哈我看你们哥俩这个儿真挺高，哎这坨也不小，那是不是里边都是空的啊，卖不了的竹竿冲着大个绣花枕头草包一个，来来来，今儿你小太爷陪你们走上300回合，兴许我要走运的话就把你们两个小子的脑袋给拨楞下来啊！到那个时候你得感谢我啊，因为你老祖宗那早就想你了啊，那老祖宗想这个耷拉素质，你们俩小子他妈也不孝顺也不屈，今儿个我呀帮帮忙让你们见你们老祖宗，你们看你们老祖宗啊长得什么模样，你们老祖宗也看你们长得什么德行。钱玉和童环气，好小子你少耍贫嘴，你叫什么名？嗨，我叫什么名？告诉你啊，要记住了，你小太爷我姓祖，单字名宗。哦，你是祖宗。哎，对，我就是祖宗。把钱玉和童环气，好啊，你真真气，杀无影。这两个小子就和徐寿斗在了一起。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叶天庆，这叶天庆这么一看，呵，有一个青衣人袭击自己，被自己用手的一弹飞上了房，现在钱玉和童环已经和他动了手了。就见叶天庆看了看周香帆、杨小房还有包兴公，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我说你们三个人到底是束手就擒还是让本帅费事。杨小房一想今天就是今天了，那这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听说这就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头一猛叶天庆大元帅，今天咱们就斗一斗这叶天庆。当时杨小房也知道这书房里边相当的狭小，动手不便，就见杨小房双剑摆踹直奔叶天庆前心变点。这叶天庆
今天呀，

了。叶天庆马上布些功夫，十分了得。最善使的一种兵器，那就是吴王宝钩。这个主一般的不使，一般的就使一口朴刀。今天呢、也想剑下奇功，不能让杨小房这些人走了。就见叶天庆，好，今天我这首次啊，捉拿应王手下的匪患，这些人总破坏应王的事儿，因此叶天庆出府的时候，带来了自己的保兵阵是吴王宝钩。叶天庆一伸手就把吴王宝钩由那身背后取下来，这把宝钩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那杨小芳、周香帆、包兴公就知道这乃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一声冷哼：“今天你叶大帅就陪你们走上两趟，也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武林的高手。”这杨小芳双剑这一出啊，吴王宝钩往前一这咯楞起来，就把雌雄双剑给撞回去了。当时杨小房是板背酸麻，杨小房一想不行，屋里太狭小，杨小房脚尖点地蹭窜到了天井当院。周香帆拉家伙拽宝剑跳到了天井当院，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也到了天井当院。叶天庆误会了，叶天庆看了看这三个人，我以为都是什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什么剑侠，什么义士，原来都是泛泛之辈，倒要逃跑不成。我铁昂啊，三宝赶紧把门给我堵上。铁昂啊，黄三宝这俩小子蹭蹭跑到门这儿，就把门给堵了。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和包兴公，三个人明白，今天要不把叶天庆斗趴下，要想出来脱身，那是不容易。就见叶天庆掐着吴王宝钩到了天井当院。现在杨小房仔细看了看这叶天庆，一看叶天庆是个大个儿。这叶天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一丈左右。就见叶天庆头上黑色的绢帕罩头，往脸上看，叶天庆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叶天庆长得不含糊。就见叶天庆的活体狼腰，叶天庆穿着一身绛紫色的英雄氅，脚下蹬着斑尖翘眼鹰个底儿疙瘩嘴的一双洒鞋。就见叶天庆出来以后，那叶天庆是稳如泰山。当时杨小芳把牙咬，把双剑一摆往前就冲。那杨小房的双剑也不含糊，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双剑两道寒光直奔叶天庆。叶天庆说了一声来得好，用手中双钩往外一磕，杨小房把双剑往回一撤。因为杨小房知道这叶天庆是屡立过人，杨小房的剑刚回，现在包兴公的龙泉宝剑就到了。包兴公那是云阳生的徒弟，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叶天庆一看包兴公使剑的方法以及这剑出的这个套路，就知道这包兴公不含糊。别看年轻，宝剑使得出神入化。周香帆也抡剑过来，这三个人力斗叶天庆。叶天庆这个人屡立过人，叶天庆心想，你们这三个

0: 年轻人跟我比呀，嘿，还毛嫩。这叶天庆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在这稳扎稳打。人家叶天庆这体格也好，叶天庆零头也足，打算着以逸待劳。这三位英雄力斗叶天庆，吴王宝构上下翻飞，互助身形，就好像老叟戏顽童。这三个人呢还讨不得便宜。最后杨小芳一看，耶呵，看起来叶天庆十分了得呀，在这死战我们肯定得吃亏。因此杨小芳冲着周香帆和包兴公啊一使眼色，那包兴公啊就明白了。就见包兴公的宝剑唰唰唰紧进了几剑，包兴公脚尖这么一点地，这包兴公的身子就飞出去了，那简直跟箭似的就射出去了，这直奔铁钢，有拿铁钢这脑袋上就飞过去了。这铁钢吓了一跳，这铁钢往旁边一闪，结果包兴公飘身行跳到了门外。这包兴公啊到了门外边，就见有打这门楼上边哭嚓一下下了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正好砸在铁昂的身上，铁昂砸得嗷的一声，仔细的一看原来是个人。那位说啊是谁呀？正是钱玉。由于包兴公啊身子往外的一窜，房上的徐寿正在和钱玉和童环在那动手呢，一看包兴公身子射向了门，就知道包兴公啊他们要走。徐寿一想此地啊确实不能再待了，我也赶紧走。因此呢徐寿啊飞身行也想和包兴公一块走，赶奔马家府去找徐明高从长计议。这是徐寿想的，徐寿这么想，但是钱玉还童环能让他走？这两人在后边紧紧追赶。现在的钱玉就到了门楼上，徐寿这一咬牙呀，心想喊令，钱玉这小子看起来认识杨小芳，兴许也认识徐明高等人，此人不能让他活着，活着那就是祸害，将来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就见那徐寿啊又想起自己的小宝剑，一伸手又打鹿皮囊里拽出这小宝剑，照着这钱玉也就是志刚僧那哽嗓咽喉就甩过来，嘴里喊了一声，你小子就在这儿吗？你祖宗想你呢。钱玉也就是志刚僧啊这家一抬头，就见一点寒星奔着自己哽嗓咽喉来，把志刚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为时已晚，这小宝剑正给扎得哽嗓咽喉呢，有哪前面扎进去，噗，那后边小宝剑的尖儿就出来了。这志刚僧一声惨叫啊，心想，哎呀，我祖宗啊这回看见我了，我不想死，不想死，活不了了。有打这门楼啊就栽起来了，正好铁昂冲出门楼要追这个徐寿，结果这家伙一百多斤正砸在铁昂的身上，把铁昂砸得哭秋去了，这一摘呗，铁昂好悬没趴下。这时候黄三宝一看铁昂要出危险，黄三宝晃手中的扑刀，结果保护铁昂。这徐寿真想过来一宝剑啊就把铁昂给杀了，不过现在没这个机会了，干脆我跑吧，往西他又就跑了。这徐寿一跑，包兴公一想，干脆我也赶紧走到马家府给徐明高徐大爷前去送信儿。这包兴公啊也走了。 现在杨小房和周香凡两个人啊，打着打着一看，这徐寿和包兴公啊已经冲出去了。这俩人一想，不能恋战，我们也走吧。周香凡呢，小鸡脸这蹭就上了房了。刚一上房，也该着周香凡倒霉，有哪后门啊？那窜上一个人，那就是八猛之一的雷大春。这雷大春、徐定彪还有徐文龙这三个人守住了后门，一看有人飞身上房想着走，这雷大春啊看了看徐定彪，瞧了瞧曹文龙，千万不能让他走了。这三个人往上一冲，周香凡哪打得过这三个人？结果周香凡让他们生擒活拿。周香凡这一上房，杨小房心想干脆我也走嘛。杨小房想着走，雌雄宝剑是会斗叶天青。叶天青的吴王宝钩戳神入化，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杨小房是眼花缭乱，杨小房想脱身那太困难了。结果杨小房的双剑正撞的吴王宝钩上，就这太吃，双剑给磕飞了，把杨小房吓得一抖了手。就在此时，叶天庆喊了一声，姓杨的走不了宰制。叶天庆就把宝钩交到单手，就见这叶天庆右手伸出手指头，啪啪啪，就在杨小房的身上点了三下。叶天庆是点穴之法，再看杨小房就动不了了。就见叶天庆哈哈大笑，呵呵呵，来人呐，把杨小房给我绑上。有人过来把杨小房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上。结果周香凡和杨小房让叶天庆生擒活拿。叶天庆一看包兴公、徐寿两人走了，叶天庆一咬牙，好嘞，这次总算是剥削此行，抓住两个铁昂和黄三宝。两个小子呵呵一笑，师傅啊，您先走，我们在这儿处理善后。这两个小子就把老周家的架子那全都给划了起来，心想老周家这钱可不少啊，这回我们俩人啊发个小财。这军师李自然还真够意思，将来咱们拨出点来就给军师多送点礼，然后就把老周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一共将近50口全都绳捆上绑押到了宁王府。叶天庆带着杨小房和周香凡来到了宁王府。朱宸濠一听说抓着两个，朱宸濠还挺高兴。朱宸濠看了看李自然，我说军师啊，既然把江南的匪患抓住了，干脆就把他们杀了得了。这时候李自然一笑，哈哈哈哈，我说王驾千岁，我看这两个人暂时不能杀，这两个人呢于谦一党，您呢修下一道本章，命人送往北京，就说于谦和王守仁勾串匪患，这乃是十足的证据。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 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向上
4: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他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嗯。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
5: 嗯
6: 啊，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

0: 写分越高。
1: 嗯，
0: 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
1: 嗯，
0: 哎，写什么都偏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
1: 嗯，
0: 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1: 嗯，
0: 对。
1: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0: 是的。
1: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0: 啊，嗯，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1: 好
0: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
1: 嗯，
0: 整个的初中阶段，
1: 嗯，
0: 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
1: 嗯，
0: 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1: 嗯
0: 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1: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啊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嗯，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0: 找
1: 你去
0: 玩。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
1: 嗯，
0: 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
1: 嗯，
0: 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我去上厕所。
1: 嗯，
0: 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1: 对，
0: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1: 嗯，
0: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1: 嗯，
0: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1: 是，
0: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1: 哦，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1: 嗯，对，
0: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 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
1: 褒义词，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 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 那么雌性这

0: 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哎，后边那步才对。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一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泡没有感情色彩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 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

0: 明白了，
1: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2: 哪都是，
1: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2: 是，
1: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2: 出来了，
1: 出来了，一分到手。
2: 哦
1: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2: 嗯，
1: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2: 嗯
1: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2: 就用上了，
1: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2: 嗯，
1: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2: 嗯，
1: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2: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1: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2: 嗯，
1: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2: 行不行？
1: 行，
2: 也行，也可以。
1: 哎，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2: 嗯，
1: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2: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2: 那就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2: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1: 嗯，一瞅你这就太离谱了。
2: 嗯，明
1: 白了吗？
2: 哎，明白。
1: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2: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1: 全错了，
2: 全错了。
1: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2: 嗯
1: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2: 嗯
1: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2: 嗯
1: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2: 嗯，
1: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
2: 嗯，
1: 色彩，
2: 嗯
1: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 好像我不爱听。
2: 对
1: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2: 嗯，
1: 同桌，你是一个狡

0: 不行，
1: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0: 不
1: 怕
0: 他，
1: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0: 嗯，
1: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0: 融洽，
1: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迹，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0: 哦，
1: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0: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1: 就是一分
0: 啊、哦，贬词包用。
1: 哎、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0: oh.
1: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0: 可不就这意思。
1: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0: 嗯
1: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0: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1: 是的，
0: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儿就丢掉了。
1: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0: 嗯
1: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0: 嗯，
1: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0: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1: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0: 是吧？
1: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0: 嗯
1: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0: 哦，
1: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0: 嗯
1: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0: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1: 啊，
0: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1: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0: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1: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0: 就都给你了。
1: 对的，
0: 明白了
1: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0: 嗨，
1: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0: 嗯，
1: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0: 是的，
1: 啊。
0: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1: 两个角度、
0: 哎、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1: 对，
0: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1: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 赏析题。
0: 嗯，
1: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0: 嗯，
1: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

0: 落下去，
1: 嗯，
0: 就倾注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方法。
1: 真的是，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0000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 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
0: 嗯，
1: 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
0: 嗯，
1: 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
0: 嗯，
1: 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
1: 对，
0: 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 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零点五

0: 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零点五、
1: 嗯、
0: 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一二三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零点五。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加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三十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
1: 嗯
0: 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 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

0: 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他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具体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

0: 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1: 可以把
0: 答
1: 题
0: 卡
1: 发
0: 给我
1: 啊，
0: 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1: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0: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是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
1: 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

0: 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老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儿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
1: 对
0: 天还是
1: 对，
0: 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
1: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0: 对对对
1: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0: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民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民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啊。
1: 饺子哥，
0: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1: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对，
1: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您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
2: 的。对，你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
1: 是姓马，
2: 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

0: 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市房，是吧？门市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嘛，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0: 那个起源啊、
1: 哎，
0: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0: 非遗
1: 啊，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 ,2023 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0: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0: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0: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 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0: 外形。
1: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0: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0: 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
1: 对对对，
0: 就那一个样。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0: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0: 我刚开始新月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0: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0: 啊，薄皮儿。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0: 它不捏
1: 上面。对，
0: 它不捏、
1: 它是
0: 隆起来，
1: 对，叫隆哈、捏这个词儿不对、应该叫隆起来之后、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0: 滴溜滴溜圆，
1: 对，口像牡丹一样
0: 漂漂的。
1: 对，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皮儿特别特别薄，
0: 皮儿薄馅儿大，
1: 28个褶
0: 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18个褶。
0: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褶。
1: 它这得有了，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18个褶的事儿啊。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0: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0: 嚯、你这不就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人家说的、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0: 烫面的、
1: 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0: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儿吗？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0: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我觉得。
0: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3毫米，差不多4毫米、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1毫米左右。
0: 这
1: 0.5咱们想不出来，
0: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1: 是的，
0: 是不是？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
0: 、
1: 那你想想，0.5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透过这个薄 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不
0: 漂亮。
1: 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上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鸡架。

0: 架子去了
1: 啊
0: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0: 自己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就百济之类的没有当时就没有，
1: 我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0: 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0: 没毛病
1: 啊，
0: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

0: 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它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了。哎，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蒯，跟爆面粥似的。哎，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0: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肚像那个石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0: 打开，哎呦，这个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0: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个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肉丸儿，
0: 嗯，
1: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哎
0: 嗯，
1: 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0: 不搅啊，
1: 哎，
0: 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稀的溜的，主要
1: 是
0: 稀的溜的，啊，
1: 对对对，
0: 啊，
1: 他在选肉的时候呢，
0: 嗯，
1: 三叉紫盖，
0: 嗯，
1: 还有腰窝油，哦，这三块，哦，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哦，啊，调节它的口感，
0: 嗯，
1: 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0: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馋，
0: 啊，哎呀，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吧，
1: 嗯，迷糊了，
0: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1: 哎呦
0: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
1: 嗯，
0: 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0: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0: 对对对
1: 对，
0: 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
1: 嗯，
0: 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子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0: 三块五块是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
1: 嗯。
0: 二楼带包房，咱就，
1: 哎，
0: 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
1: 嗯，
0: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0: 啊，荷花小虾片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是吧？散蛋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
1: 嗯，
0: 是啊，
1: 是
0: 不是？是
1: 这样，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
0: 哎，
1: 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
1: 啊，
0: 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1: 啊，
0: 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点醋，
1: 啊，
0: 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

0: 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1: 羊汤、
0: 羊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嗯、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
1: 啊、
0: 不太喜欢吃这个
1: 下
0: 水杂碎这些东西，
1: 啊、
0: 我特别爱吃啊、嗯，羊杂汤。
1: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0: 是是是
1: 啊，
0: 嗯，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1: 嗯、
0: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
1: 嗯、
0: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
1: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
0: 哎、
1: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你这没治了，哈哈，是。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0: 对对对
1: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嗯嗯。
0: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吃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1: 哎、
0: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1: 那肯定、啊。
0: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1: 哦、
0: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1: 听明白了。
0: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1: 嗯、
0: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1: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像说伤水，它伤的 不简单是清水、
1: 嗯、
0: 它里边是骨汤、
1: 嗯
0: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1: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0: 哎，
1: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0: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1: 嗯。
0: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1: 那不行了，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0: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1: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0: 我
1: 蘸点蘸料
0: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1: 没毛病啊
0: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1: 说了啊。
0: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1: 嗯。
0: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
1: 哎、
0: 还是醋
1: 啊
0: 对这些。
1: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0: 以。对。
1: 随你心意了、
0: 嗯、
1: 是吧。
0: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1: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
0: 啊、对，
1: 我以前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呀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及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
0: 嗯、
1: 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那种 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
0: 哦、
1: 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半，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
0: 嗯、
1: 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嗯
0: 嗯，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嗯、
1: 小北门，
0: 哎、
1: 啊、
0: 对，一楼二楼
1: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它
0: 沈河区小北门里
1: 啊，小北门里
0: 街
1: 啊啊啊、
0: 嗯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
1: 啊、
0: 跟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
1: 嗯
0: 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
1: 啊、
0: 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1: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0: 啊就是、
1: 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0: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
1: 嗯
0: 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清真的
1: 牛肉条、羊肉条
0: 啊，对，
1: 是是啊，
0: 扒肉条40多块钱、
1: 嗯，
0: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
1: 嗯，
0: 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
0: 嗯。
1: 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0: 对呀、啊，我喜欢。
1: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0: 哦、
1: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
0: 哎、
1: 是吧？顶格路是不是
0: 啊？
1: 啊
0: 我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嗯，
0: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1: 嗯、
0: 先休息一下，
1: 休息
0: 一会儿，
1: 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

0: 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0: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
1: 嗯、
0: 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家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
0: 白肉
1: 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0: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0: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0: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
0: 哎、
1: 这两种。
0: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呢就是蒸呗，是吧？
0: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0: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0: 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2毫米左右啊、
0: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
0: 啊、
1: 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0: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 你,、
1: 啊、
0: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0: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吧？你吃起来
1: 就
0: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了。
0: 哎
1: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0: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4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0: 嗯，
1: 你看虎皮嘛，
0: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0: 哎，
1: 这就出虎皮状了、
0: 嗯、
1: 然后再去煮、
0: 哎、
1: 煮到全透
0: 没毛病 啊，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
0: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
0: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嗯、这是他家白肉。
0: 对、嗯、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呢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搞点韭菜花，搞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0: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
0: 嗯、
1: 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0: 对
1: 啊、调调味儿。
0: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
1: 啊、
0: 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
1: 哎、
0: 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嗯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0: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0: 酸菜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0: 嘎嘎地呀。
1: 对，
0: 说呀，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啊、
0: 嗯、
1: 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拿点那个淀粉之后你就、你是灌粉条、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啊？那就是
1: 你给他土豆子他就
0: 给
1: 你出来
0: 给你加工、
1: 哎、
0: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1: 真好真好，
0: 都有粉房、那现在好像、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1: 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0: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
1: 哎、
0: 它不好吃。
1: 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0: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0: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的。
0: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哦，
0: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啊。
1: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0: 哦，就是你看，哦、你看吧，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0: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这边那边那个那、
0: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0: 嗯、
1: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0: 哎
1: 啊，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0: 确实
1: 是吧？
0: 啊，
1: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0: 哇，你这说的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1: 有画面了，
0: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0: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0: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 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世上只有爸爸好，这首歌来自赵英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继续来说赵英俊。他是被誉为票房吉祥物的一个写作歌手，不好听的说，他的音乐全部都是命题作文，全是口水歌，他自己也认为特别没意思。音乐圈的鄙视链上，流行长期位居摇滚的下方，人们都觉得一个摇滚乐手开始顺从于流行，拥抱大众，那便是他变俗的开始。照这么说来，赵英俊从东北摇滚偶像开始写流行歌曲，那已经是一件令摇滚圈费解的事儿了。可是他的流行歌还不完全原创，而是依附于电影，先有了剧本的故事，才有了赵英俊的歌与词。

有你的快递来自赵英俊。赵英俊经常被揪着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世界对他的质疑是这样的，这样的音乐还叫艺术吗？还有意义吗？他告诉曾经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说搞乐队的时候自己也曾呐喊，是一个愤怒青年，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纯粹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太简单了，不够酷。将个性的价值降到极低，发现共性中的挑战，与其成为孤芳自赏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有客人前来才会呈现好手艺的料理匠人。赵英俊再一次潇洒地找到了一种自制的逻辑，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都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

跟赵英俊合作过的导演卢正雨发了微博，他说我的朋友很少，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郭晓丹他说赵英俊走了，知道他生病是在2019年的春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他生病了，我就哭啊，哭抽了，他还要安慰我说没事儿啊，没事儿的。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不讲，然后一直难受，想起来他就很难受。英俊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爱他，那是真正的爱，不是给社交咖的那种爱。他的通透、睿智、善良举世无双，他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很少很少，我只有这么几个好朋友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走了，再也没有了。他生病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们都为他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却没有做什么，我们没能做什么。他一直在跟病魔抗争，坚强的抗争。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聊天，他说不要来看我，别忘了我就好。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英俊，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你。

2020年，他或许是有计划地邀请了13位音乐人来重演自己的音乐，每一首歌他都会写一篇小作文，凝练的歌词被扩展成了具体的故事画纸。2020年，他在微博里这样写，有一种感受特别强烈，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些歌值得被再一次唱一遍，就像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换一个讲述者便会有不同的感受，熟悉且意外。这个想法由最初的一个念叨变成今天这般阵仗，受宠若惊的同时也感叹这是何等的传奇，中间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和那些我要永恒感激的人都留给我来慢慢讲述吧。而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些我创作的前提和依据，请沉醉在每一位艺术家重新演绎的时候再听我娓娓道来。一首歌，一个故事，你准备好吗？

就让天上的泪啊披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留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上世纪90年代，来了解那个时候的生活，一起回味曾经的过往。1990年到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作为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们，从有记忆以来都会亲眼见证身边的变化，小到吃穿住行、交通通讯，大到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都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听着那个时期的歌曲，也来了解曾经的岁月流程。在九十年代这一时期，国家是做出了一项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大决定。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高的提升。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这里是岁月流声，欢迎您继续聆听，我是裴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物质条件相对较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基本上是定量供应，在粮食方面供给的大部分都是粗粮，而且呢，每人每月也是现有金数，勉强能够达到温饱。甚至想要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那应该也算是天方夜谭吧。而九十年代以来，吃的问题上是有了明显的改观。到九十年代中期，定量供应制度取消，食物的数量与种类也是明显增多。细粮的大量上市，改变了从前粗粮主导的饮食结构。

听着这一首《摇太阳》，会带给大家多少的回忆呢？欢迎您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入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经济是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九十年代以来，在服饰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一款式与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生活日常当中的衣着穿戴也逐渐有了新的流行趋势，像踩脚裤、文化衫、松糕鞋、流苏裙等等都成为了人们热捧的时尚，而对于发型，大波浪成为了九十年代的经典发型。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聆听九十年代的歌曲，了解九十年代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家电的普及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冰箱、电视、洗衣机作为新的三大件，在家庭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非常有利的见证。

岁月流声，我们正在走进90年代的生活，来聆听着90年代的歌唱在大街小巷上的歌曲。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那个时期生活的变化。电脑与互联网已经开始进入到家庭了，同样成为这一阶段经济进步的见证。虽然说那个时候还处于萌芽的阶段，但就它的便捷与速度而言，已经为日后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很大改观呢，还应该说是交通与通讯状况。那个时候90年代改观是很明显的，90年以前，1小时可能能等来一趟的公交车。也都算很奢侈，更不用说私家车的了。那进入90年代之后，公交车的数量是大幅提高，车次也是明显的密集。另外还有叫做出租车、计程车的普及，更是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相当的便利。这一时期，电话在家庭当中已经基本普及了，逐渐改变着写信、邮寄、等待、焦急而不得回信的局面。还有一个大家应该印象深刻的叫 BP 机，更是成为了通讯的新宠。这种可移动通讯设备的流行，与现在人们对于像便捷的手机的追捧也是相差无几。这就相当于更大程度的方便了通讯联络，而手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了。

愚公移山的精神实际上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只要我们努力去奋斗，生活就会改观。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今天走进了上世纪90年代，了解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生活的变化。应该说，在90年代，我们刚才聊到了那一切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与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是密不可分的，应该大人们都很熟悉的，叫做下海经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政府对个体私人的经营不再严格限制，而且正相反，甚至更加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抓住机遇，加入到下海经商的行列。一时间，市场经济空前活跃，从而十分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加之我国积极推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初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并逐渐向国际靠拢，财富不断的积累，生产率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在9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一个数字上也可以体现，平均收入甚至可以达到90年代初期的10倍以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绝对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199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国家经济大踏步发展的阶段，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正走向由温饱向小康发展的道路上。朋友们，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教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上回说正说宁王千岁当时传下了旨意，就把周香帆还有杨小房押入了死囚牢。那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说罗飞鸿罗将军又抓着一个，也给带到了银安殿。宁王给乐坏了，就把包兴公也推上来。包兴公一看，呵，一看宁王这家伙跟一头肥猪相仿，破口大骂。这宁王一咬牙呀，包兴公看着宁王说，你要谋朝篡位，有篡逆之心，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苦害百姓，天下的老百姓人人得而诛之，早晚要遭报应。把这宁王气来的呢，这小子如此放肆，把他给我杀了。李自然一笑，宁王千岁，您呐，不要生气，这些都是于谦和王守仁犯罪的证据。待我问问他。李自然看了看包兴公，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胆量报出真名实姓？那有什么不敢的？某家我叫包兴公，专门到这要杀的宁王朱宸濠，是为民除害。李自然点了点头，好，包兴公，你也算好样的。不过今天你被祸遭擒，来人呐，把他押入死囚牢，和杨小房、周香帆压在一起。有人说了，这要包兴公不是跑了吗？那怎么又让这罗飞鸿给抓住了？

0: 原来的包兴公有打周祥凡的家里出力，包兴公就一个想法，要赶奔马家府，要见马天彪。到马天彪见到徐明高，就把周祥凡家里的事儿告诉徐明高，让徐明高想办法搭救杨小芳和周祥凡。因此这包兴公也挺着急。那走着走着，结果来到三岔路口，正好一片密松林，就见有打密松林里蹭蹭蹭那窜出很多官兵，就见有一条大汉手使一口大刀，这口大刀是哑巴鬼头刀，却路拦住，不是你是干什么，是不是周祥凡里边江南的那些匪患，今儿个你走不了了。包兴公一看，耶呵，看起来今儿个遇到官府的人了。这包兴公也急了，摁崩簧推眼，这嘎嘣苍当就把龙泉宝剑拽出来，就和这罗飞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罗飞鸿啊看了看这包兴公，我说就你这两下子还跟我比，我问你敢报通名姓吗？包兴公把嘴一撇，报通名姓又当如何，孟家伙叫包兴公，你小子叫什么名？我乃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我叫罗飞鸿啊，罗飞鸿啊，你还罗飞鱼呢你啊！今天遇到包爷爷，我要你的命。这包兴公啊，龙泉宝剑上下纷飞，和罗飞鸿斗在一起。罗飞鸿这口九十八魂大狠刀是真不含糊，不愧是八盟之一，力猛刀沉。这口大刀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包兴公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包兴公一看，耶呵，这罗飞鸿不简单，看起来今天如果我要在这死战就误不了，让他们把我拿货，我死了倒没什么关系，只是现在杨小芳周祥凡被他们拿货这个消息我传不出去。想到这呀，这包兴公心里边一溜号啊，倒了霉了。就在包兴公这身后边上来有三十几个挠钩手，这挠钩往前来一打，砰砰砰砰，把包兴公的衣服给拽住，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这些人往外这一扯，就把包兴公撂翻在地。这军兵们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包兴公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罗飞鸿哈哈大笑，就这样带着包兴公来到了宁王府。结果包兴公、杨小芳、周祥凡三个人被押入了死囚牢。这死囚牢那是宁王府里边非常秘密的所在，这里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要是没人指点，休想进。就是进入了这死囚牢，要想把人搭救出来，那势必登天还难。这李自然把这事安排完了，又在宁王耳朵边耳语了几句：“宁王千岁，您呢写下本章，把这事儿告到当今，就告那个于谦还有王守仁，现在又有证据，尤其咱们获得了几块腰牌，那几块腰牌那就是于谦发给他们的，铁证如山，只要把于谦王守仁扳倒了，将来您呢只要各地一举事把正德皇上推倒了，您就驾座九五。宁王朱宸濠这高兴，哈哈哈哈，军师能够当了皇上，你就是开国的元勋。 当朝的丞相，李自然心里也挺美。咱们翻回头来说说这徐寿。徐寿有打周祥帆家跑出来以后，现在最主要的要找到我的主人徐明高，把老周家的事儿告诉明高，让明高速想办法。这徐寿往前大家往前进行，走着走着，哎，不对呀，现在这个方向好像错了，我怎么敢奔南昌的方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徐寿一转身，有打一条岔路啊，就往回走，结果一走岔路，反而把罗飞虎的人马给绕过去，因此这徐寿啊没有遇到罗飞虎。徐寿往西塔又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得找人问问哪是马家府啊，我这样东一头西一头的跑，这也不是事儿。因此这徐寿就问你老头说，马家府怎么走啊？这老头看了看徐寿，您要上马家府啊，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再往前走上有30里就到了马家府了。不过马家府这个村儿那可不好找，可不好进。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只要到了马家府，我一扫听马金彪就可以找到徐明高。就这样徐寿啊往前紧走了一程，大约走了有20里地。这徐寿啊觉得快到马家府了，顺着这小路又往前走，结果走了有2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有4个小时。这徐寿又发现，我怎么又回到了原地？难道一说马家府这个村子有什么机关则不成？徐寿这个着急呀。就在此时啊，有打旁边又过来一老头，就见这老头鹤发童颜，这眉毛胡子全白了。这老头啊还是个罗锅，背着个粪筐，拿着个小粪叉。这老头啊正在捡粪。现在徐寿啊一看来了个人，徐寿心想干脆问问这老大爷。这徐寿迈不过来，老大爷，我跟您扫听点事儿。这老头抬头看了看徐寿，一看徐寿长得瘦小枯干，还带着一口宝剑。老大爷微含一笑，哈哈，您扫听什么事儿？哎，我扫听马家府怎么走啊？我要找当地的一位义士叫马天宝。
1: 哦，
0: 您要找马天宝要进马家府？徐寿一咧嘴，说实话我在这转了2个时辰原法没动，又回到了原地。这老头微含一笑，还慢说，是你凡是来到此地的人，要想进马家府这个村子不容易，要没人指点您是进不去。这个地方您知道是什么所在吗？这马家府这个地方也叫八卦村，它的道路啊是按照八卦图设计的。马家府这个村子，那这开国的护国军士叫刘基、刘伯温，最后退隐了以后就在此隐居，因此啊，那刘先生就把村周围的路布成了八卦图。如果没人指点，按照平常咱们走路那方法，绝对走不进马家府，原地转圈。这徐寿这一听啊，哦，是这么回事。老大爷，那您能不能指点我进入马家府？就见这老头看了看徐寿，您是马金彪的什么人？哎，马金彪那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到这儿拜会于他，这样的话随我进入马家府。这老头啊往回就走。哎，徐寿一看，老大爷， 您这是怎么着啊？

马家府在前边，您怎么往回走？老头一笑，这叫以退为进。如果按照平常人的想法，见弯拐弯那么走啊，这一辈子也进不了马家府。徐寿跟这老头三转两转，最后来到了马家府。一看马家府这小村，哎呀呵，这小村窝舍俨然，青堂瓦舍，旁边绿柳成行，青山绿水，这是世外的桃源呢。这老头啊，看了看徐寿，我这小公子啊，马金彪啊，乃是当地的义士，人人都敬仰马义士。你要找马义士，你看见没有？最高的门楼，最讲究那家，那就是马义士的家宅，您前去拜望。这徐寿这个高兴，徐寿这心如火焚。徐寿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金彪的家宅里边。有人就问，哎，您找谁？我找马金彪。哦，时间不算太大，由哪里边出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年纪啊，大约在50岁左右。马金彪这个人身高的8尺5寸，就见马金彪长得身体健壮。马金彪这张脸，哎呦，把薛寿吓了一跳，面如蓝靛，发似朱砂，长得真凶，头上戴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马金彪由哪里边走出来？这徐寿躬身施礼，莫非您就是马义士？这马金彪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徐寿，说我就是马金彪，你有什么事儿？哎呀，我扫听个人，那赛孟尝的徐明高是不是在您的府上？马金彪看着徐寿，不错，赛孟尝的徐明高确实在我的府上。徐寿就把自己的来历和马金彪讲说了一遍。马金彪一听，哦，原来这徐寿是徐明高的家童。这马金彪就把徐寿引进来。这徐明高、徐庆、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这些人一看这徐寿，赶紧过来。哎，我说徐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现在杨小芳、周香帆还有包兴公到哪里去了？这徐寿啊，就把以往的经过跟徐明高讲说了一遍。徐明高这么一听，徐明高的脑瓜子嗡嗡直响啊。徐明高着急，心想那周香帆那绝对够意思，我们来到南昌府，周香帆可以说热情款待，由于我们哥几个在苏州府、在镇江得罪了宁王的党羽，杀了宁王的党羽，得罪了宁王，因此宁王要抓我们，跟人家周香帆毫不相干。现在周香帆为了我们让宁王抓住了死囚牢，另外自己的兄弟杨小房还有包兴公也被抓起来了，徐明高能不着急吗？罗德、罗继芳一听啊，罗继芳就是火了。这罗德呀，那本来就是火爆的脾气，一听说杨小房、周香帆和包兴公让他给抓住了，这罗德可急了，我说明高啊，我看咱们一起杀入宁王府，就把宁王给宰了，然后把小房、行宫和香帆救出来得了。如果咱们不去，他们要出了危险，我罗德、罗继芳觉得对不起各位兄弟。这罗继芳急得这跺足捶胸。这徐庆赶紧过来，我的继芳啊，你也少说两句，千千万万要搂住火，咱们现在赶奔宁王府，就能把杨小芳、周香帆、包兴公啊救出来，天大的笑话。那宁王府里边能人辈出，武林高手

多如牛毛，我看咱们呀还应该从长计议。现在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周祥帆是不是让宁王给抓了俘虏压在哪儿，咱们不得而知。我看咱们应该派一个人赶奔南昌府前去探听消息。徐明高一想，对呀，徐庆这个提议提得很好，那谁去呢？最后徐明高提出来，我亲自走一趟。马金彪过来了，徐医师啊，我看您不能去呀，现在到处画影图形，捉拿于您，如果您要是去，那是自投罗网。既然周香帆那是我徒弟，你们跟周香帆一个头磕在地上，我马金彪不才愿意赶奔南昌走上一趟，探听一下消息。徐明高一听人家马金彪说的有理，就这样马金彪脱离了马家府，是赶奔南昌城。到南昌城这一看见，现在进南昌城那不容易，要经过严格的盘查。马金彪心里一想，要想打听消息，我呀就找个酒楼或者找个茶肆，这些个地方有些人在这聊天，兴许就能得到消息。这马金彪噔噔噔进了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叫李家酒店。马金彪要了一壶酒，往着一坐，拿耳朵一摸，这才知道杨小房、包兴公、周香帆已经让官兵拿货，现在押入死囚牢。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分画中游。上回说，正说到马天彪到南昌府这探听消息，就在酒店里听说啊，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周香帆三个人让宁王压在了监牢之中。马金彪一想，我赶紧回转马家府，把这事儿告诉徐八爷。马金彪没敢耽搁，回到了马家府。这马金彪这一回来，徐明高等人全围过来了。哎呀，马医师，现在您探听消息怎么样？我说徐大爷呀，我这一探听，现在杨小房还有周祥帆我徒弟，另外还有包兴公，全让宁王压在宁王府的监牢之中。徐明高一想，无论如何我也应该搭救周祥帆等人。徐明高想着办法，最后等到了晚上，自己把徐庆给找回来。因为徐庆和徐明高两个人关系最好，另外徐庆这个人胆子也大，心也细。徐明高提出来自己要夜探宁王府，这徐庆一听，哎呀，明高啊，你要只身一人赶到宁王府，这可危险。宁王府里高手如云，另外宁王府里消息埋伏那也很多，你自己去完太危险了，干脆我和你一同前往。徐明高一笑，哎，我这一次只是探听消息，打算探听明白，如果我探得准确的信息，咱们俩人一同前往，再探宁王府，搭救三人。徐庆这么一听，既然徐明高的主意已经拿定了，这徐庆也知道这徐明高是不放心自己，怕自己去啊也跟着受连累，这样的话又多一个人让宁王拿住。这徐庆嘱徐明高切

千万要小心。明高啊，找到了马天宝，就把自己要夜探宁王府这事儿跟马天宝一说。马天宝一听，哎呦，这明高，你这胆子这要弯出来都比倭国大呀。那宁王府，哎，那是龙潭虎穴。徐明高一笑，马医师，你就说如何出你这个村子，你这个村子外边有八卦图，越实话一般的人进不来也出不去。当时马天彪一笑说，这事儿简单，如果你要是出这个庄子，你只要记住了冬青树，冬青树在左边是进庄的路，冬青树在右边那是出庄的路，你把这个记住以后，然后沿着冬青树就可以出我这马家府。现在只有徐庆和马天彪两个人知道这徐明高要夜探宁王府。等到了二更天，这徐明高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带好了自己的红毛宝刀，由打马金彪的家里出来，往前一叉腰，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按照马金彪的指点，那很容易的就出离了马家府。出离了马家府以后，徐明高心想，今夜晚间要夜探宁王府，如果能把那三个人救出来，那是最好啊。徐明高心里着急，脚下加快，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徐明高就把飞抓百变锁拿出来，然后往上一扔，咔嚓一下抓紧了城墙。这徐明高顺着绳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上了墙，一换身下了城墙。这徐明高心想，宁王府那是南昌城里最大的建筑，另外徐明高也在南昌城里转过，因此很容易的就来到了宁王府。这徐明高拧腰上墙后，一换身到了宁王府里边，一看宁王府这个讲究，那就别提了，五步一殿，五步一阁，就见有一个啊最高的建筑，那就是凌霄阁呀。凌霄阁的右边有一大片宫殿，宫殿金碧辉煌，肯定就是宁王的离宫。现在的离宫里也没有什么灯光，夜半三更。徐明高心想，我到哪儿去找杨小房、周香帆还有包兴公呢？要想找着这三个人，就得找着监狱，正在这看呢，就发现有三个人呢，其中有两个人提着灯笼，另外一个人在后边走，一边走一边说，那到底说的是什么徐明高听不清楚。这些人晃晃悠悠边走边说就进了离宫。徐明高心想，今夜晚间我不能白来，往左看看往右看，就发现离自己不远有这么一个殿阁，这里边灯光明亮。这时候徐明高心想，我到这儿看看。就见徐明高到了这个大殿的前边，那徐明高那是武林的高手，飞身行就上了房。到了房上以后，来到房檐这，徐明高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往里观看，就发现里边，哎呀，灯光明亮，一看，哎，这还有个牌子，这牌子上写着三个字，是军机处。哦，原来这就是宁王的军机处。这徐明高一想，我到军机处里看看。这军机处里边还点着灯光，一看啊，军机处里没人，一推门，这徐明高就进了军机处。到了军机处里边，呵，一看正中央有一张桌案，这桌案上放着文房四宝、笔墨纸

实验，发现在作案点上，那还有一封书信，在书信里边加了一个大红的帖子。居民高就把这封书信展开了，然后一看这大红的帖子，居民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位说，这封书信是给谁写的？这封书信实际上宁王是刚写了不久，那是给当今的万岁正德皇帝写的。现在大概意思是说，江南巡抚于谦勾串匪患，像徐明高、罗德、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慕容珍、周祥帆、包兴公、徐寿等等等，一共12个人。这12个人在苏州府把奉旨的擂台给拆了，然后在金山寺行凶，杀死了和尚及其弟子1000余人。这些人十分的猖獗。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猖獗？那就是江南巡抚于谦，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的指使。现在有江南巡抚于谦，于谦他另排为正。徐明高看到这，心想现在宁王那肯定把矛头指向了于谦，于大人，把我们所作所为全都归到于谦的身上，要陷害忠臣。然后他又一看，这大红的帖子，原来大红的帖子是在周祥帆的家里翻出来的。这12位英雄在周祥帆家里边结拜歃血为盟，这个帖子写得非常清楚，自己的家乡住址、祖宗三代，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东西要交到皇上那儿，宁王就以此为依据，参倒了于大人和兵部侍郎王守仁。徐明高又看了看，发现桌子上还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宁王写给这朱宁和张睿两个太监，让他们在万岁面前呢，就给这于谦还有王守仁是多说坏话，准备参倒王守仁。另外说明，每人送给他们黄金500两。徐明高就把这两封书信，包括这大红的帖子，卷吧卷吧，装在自己的怀里。徐明高心想，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落在宁王的手里。心想，还有于大人的银牌，这银牌在哪儿呀？徐明高在屋里边一看，就发现旁边有10个柜子。徐明高就在柜子里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于大人的银牌。这两面银牌呀，就是罗继芳和王能被拿的时候，让这个防知县给搜出来，结果这两个人押送南昌府，在鄱阳湖，这山中子搭救了罗继芳和王能。可是两块银牌呀，落到常德宝的手里，常德宝就把这两块银牌献给了宁王。徐明高也把这两块银牌带好了。徐明高这才由打军机处出来。徐明高心想，我到哪儿去找这个监狱呢？徐明高心中暗想，这监狱肯定在这秘密所在，右侧这是离宫，估计这监狱不会在离宫里，我想肯定在这个御花园，我到御花园这儿看上一看。这徐明高闪身行，由打黑暗之处慢慢的摸，摸来摸去，就摸到了御花园。宁王府的御花园那颇为讲究，假山、亭阁、40不谢之花、8解常青之草，里边又有荷花池，景致非凡。这徐明高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个八角亭，在八角亭的附近呢，
有这么一座

两个人欢握了一会儿，我说：“王哥呀，我该回去了。如果时间太晚了，那被人家发现，那可了不得。宁王就得把我扒皮草卷，点了天灯。”这姓王的看了看我，这小美人啊，你可别忘了，3天以后咱们还在这约会。这个女的说完话走了，这个花匠姓王的。在这站着看着，愣磕磕看着女子的背影，啊，正在出神。这徐明高由哪背后就把自己的红毛宝刀抽出来，搁到这姓王的这脖子上，别动！这小子吓得当时魂飞3000里，魄散九云霄。谁？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你小子别动！"如果要动要喊，我要你的命啊！好王爷，我不动。您有什么事儿？我来问你，你们宁王府的监狱在哪儿？门在哪儿？怎么进？好王爷，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徐明高把红毛宝刀往起来一摁，脖子就拉了个口，这血滴答滴答就下来了。你说还是不说？要不说，我往下一摁，你可尸首两分。再和那女子约会，那可就不可能了啊！把这小子吓得尿了裤子。哎呀，大爷，我真不知道。徐明刚一瞪眼，我说，我全说。宁王府的监狱。您顺着我这手看，就离那八角亭也就一箭之地。那儿有一间房，那间房就是监狱的入口。您打那间房进去以后，里边是一面墙，只要把这面墙一推，就可以进入监狱。我说的全是真的，好王爷，饶了我吧。这徐明高当时看了看，心说呀，饶了你，就得坏了我的事。徐明高把红毛宝刀往起一扔，噗！当时这下人头滚落。这徐明高就把这小子的尸体脑袋塞到假山的山洞里，这山洞就成了这小子的墓穴。这位死了2个月，也没人知道。最后他臭在里边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咱们不提这个姓王的花匠，单说徐明高。这徐明高看了看，果然离着一箭之地，有这么一间房子。就见这间房子的对面，也有一个八角亭。徐明高心想，干脆今天我就夜探宁王府的监狱，搭救杨小芳、包兴公和周香帆。这徐明高是艺高人胆大呀。这徐明高乘着夜色来到了这间房子的前边，一推门，这门呢还没关，徐明高又打外边进来，看了看对面这面墙，我往左这一推，推不动，然后又往右推，还是纹丝不动。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这花匠骗我不成？可就在此时，徐明高就听着外边有嘈杂的脚步声，不好，我得赶紧走。又打房子里出来，飞身先上了对面那八角亭，在八角亭这么一趴。就见有哪远处有闪闪的灯光，有这么5、6个人呢，朝着这间房子就过来了。耶，看起来这里有人要进监牢。就见这几个人来到这房子里边，也不知道触动了什么机关，就听这墙咔嚓，这墙开了，确实是一道暗门。与此同时，有打这门里蹭出了一个人，身法极快，一道青光啊！
这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杨小芳

周香帆还有包兴公出来了。这徐明高转面一想，不可能，这三个人的功夫没有这么高。就见这个人身体法太快，蹭也上了这个八角亭。当时徐明高心里就缩紧了，看起来这是一位武林的高手，到底是朋友还是冤家？就见这个人到了八角亭上，一把砰就把徐明高给摁住了，轻声喝道：“吃了凶心，咽了豹胆呢！”银夜之间来的宁王府，要想劫牢反狱，我看你是痴心妄想。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一探宁王府，要搭救杨小房、周香帆还有包兴公。徐明高打算进入了监牢，把这个墙往左推往右推全推不开。就在此时来了人了，人声嘈杂，这徐明高飞身行就上了对面这个八角亭。在八角亭上一趴，这徐明高暗愧动惊，没成想这门这一开呀，由哪里边一道青光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也上了八角亭，就把徐明高给摁住了，低低的声音说：“你好大的胆子，吃了凶心，咽了豹胆，竟敢夜探宁王府，图谋不轨，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徐明高吓了一跳，今夜晚间我让人给发现了。徐明高仔细一看，飞尸旁呢，正是一枝梅，慕容真。这慕容真怎么来到这儿了呢？就见慕容真微含一笑，我说：“明高啊，你这胆子是真大呀！这可太危险了，你要敢奔监牢当中搭救周香帆、杨小芳、包兴公，那是不可能。于兄啊，到里边我一看，里边的消息埋伏太多了，三步一个消息，两步一个埋伏，门呢有的只能往里开，有的只能往外开，这里边哎呀错综复杂。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一看不行，真要再往里走那就出不来了。就在里边转了半天，说句实话我也没找着出来的门。就在此时来了人，我乘其不备由打里边钻出来，这个监牢可进不得呀。要想搭救三人，除非令师伯或者令师尊前来才行，咱们要是进去那是白给呀。明高啊，咱们快走。徐明高就问一枝梅来的经过。一枝梅慕容真看了看徐明高，明高现在这可不是讲话之所，咱们找个僻静之处。徐明高和一枝梅慕容真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墙基角，肯定没人来。这慕容真就说：“我呀赶奔安义山前去寻你，结果在安义山里我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兄弟你。我一想兄弟你肯定那是出了危险，或者是回转南昌府，我没有办法由打安义山出来，就进了南昌府。到南昌府我用耳朵一摸啊，这才知道你们呢已经不在周香帆的家里边，这杨小芳、包兴公还有周香帆全都让宁王拿货押入了监牢。玉兄，我这才来探宁王府。
到宁王府里，我随着这些人进了监狱，谁也没发现。可是到里边一看，我可就傻了，里边这消息埋伏太多了，可以说相当的精巧，一般的人那破不了，所以啊，就得请令师尊还有令师伯出头帮忙。徐明高就把自己如何夜探军机处得到的这封信，包括他们结义的这个帖子，还有黄金，还有宁王做的本章，以及给这太监朱宁和张瑞写的信，徐明高全都给偷来了。慕容真一看，好，这一次咱们也不虚此行，干脆速离这是非之地。这两个人飞身行上了房，在房上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来到了前院，准备出宁王府，回转马家府。就在此时，徐明高就发现前面有一座大殿，里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里边是吆五喝六。徐明高心想，怎么回事？干脆咱们到这看看。慕容真点了点头，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来到了大厅的外面。一看这大厅里边，嚯，有这么四五张桌子，这里边将近有四十号人。就见这四十号人正在这推杯换盏喝酒呢。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居中而坐着就是宁王府宁王手下的那狗头军师李自然，上垂手是叶天青、铁昂、罗飞鸿、雷大春、铁牌道人等等，这下垂手那是于半仙、于秀英，还有他的弟子徒孙。徐明高看了看这些人干什么，在这吆五喝六的在这喝酒，在这一听啊，明白了，原来是这于半仙今天过生日，他很多的同僚、很多的朋友在这给他祝贺。这于半仙是频频敬酒。徐明高看着慕容真，我说：“二哥呀，你顺着我这手上看，这上垂手这黄面大汉，那就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这家伙叫叶天青，是宁王手下的大帅。这些人呢，我跟你说，除了叶天青武艺高超，这家伙本事相当的大的，别的人呢，我看都是泛泛之辈。今夜晚间，要不然咱们就把叶天庆这个脑袋给摘下来。”一只眉慕容真摇了摇头：“明高啊，这可不行。这叶天庆本事十分了得，掌中一对吴王宝钩，纵横天下。另外这家力大无穷，身法还快，另外力量头还足，想打这叶天庆啊，大概是够呛。不过今天来了也不能白来，带你二哥我教训于他。”说到这儿，就见这一只眉慕容真由打鹿皮囊里边拿出了一粒弹丸，就见慕容真呢就把这粒弹丸一抖手，就奔着叶天青这面门就打过来了。这给打上，那叶天庆也够呛，也该这叶天庆倒霉。这叶天庆现在端着一杯酒，正和那于半仙还有李自然说话。我说：“于半仙呐，军师爷，哈哈哈哈，今天我借着这半仙的酒，敬你军师一杯。”李军师神机妙算，拿住了三个江南的匪患，可以说奇功一件，宁王非常高兴。宁王已经写下了折本，说这些人伙同

江南巡抚这于谦，还有兵部侍郎王守仁，有意谋害藩王，加上这朱宁和张瑞在万岁面前嘚不嘚的一讲，我估计于谦和王守仁吃不了，得兜着走。军事，你是奇功一件，我敬你一杯。李自然挺美，脑瓜晃着，能够抓住这些江南的匪患，是多亏大帅的胡威，要没有大帅亲自出马，这些人也抓不着。这叶天庆把这酒杯端起来，李自然呢也把酒杯端起来，于半仙笑呵呵的在这陪着。就在此时，叶之梅的弹丸这速度之快，难以相信啊！唰，就一道了，一道金光是直奔叶天庆。这叶天庆是武术大家，就觉得恶风不散。叶天庆心说坏了，但是叶天庆啊，这小子啊，确实技艺高超，要换一般的人啊，非得打正着不可。叶天庆啊，赶紧把这脑袋稍微的一偏，不过还是稍微慢了点，弹丸正给打个没勺了，啪的去。叶天庆就觉着眼前金星之爆，手中的酒杯落地。当时叶天庆喊了一声：“有刺客！”这一说有刺客，手下这一人全都乱了，一个个拉家伙拽宝剑，有打席间全都站起来。叶天庆飞身行就到了院里边，这时候铁昂、黄三宝、雷德春、泼罗僧，还有罗飞鸿、于半仙、于秀英，全都冲出来。由于这些人呢，那全在屋里边，屋里边灯光明亮，说外边到了四更天，但是还相当的黑，有哪光亮之处突然到了暗处的看不清楚。这些人也不知道刺客在哪儿，来了几个人，因此是比较惊慌。这徐明高和一直没一看，干脆咱们俩人快走，两个人飞身行就上了房。叶天庆一看啊，大伙儿光在这吵吵喊喊，谁也不上房追，因为这些人心里都想，那到底来了几位侠剑客，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他们心里边没底儿，也不敢追，心有余悸。叶天庆亮出了吴王宝钩，飞身行蹭就上来了。叶天庆上来以后，就在此时，这慕容真又打出一粒弹丸，这粒弹丸呢，他打的是泼罗僧。泼罗僧啊，手拿着一口朴刀，就见有什么东西奔自己打来了，把泼罗僧吓了一跳。这泼罗僧用手中刀往外的一磕，就是当啷下来，火星四射。泼罗僧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泼罗僧就知道那肯定这人扔的是铁珠子或者铁球。这泼罗僧气得哇哇暴叫，飞身行也上了房。这铁昂一看老师追下去了，自己也上了房，紧跟着雷德春也上来，于秀英也上了，在后边紧追徐明高和一枝梅。说徐明高和一枝梅脚下功夫那相当的好，往西他就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在前边紧行。这叶天庆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心想，今天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这叶天庆这眼神相当好，虽然左眼让一只眉目中针给打了一弹丸，现在看不清楚，可是右眼呢，看得相当清楚。这叶天庆练过好功夫，在晚上能够夜变蜘蛛，
因此这眼

神相当好，他就发现前面有两个人，两道鹤影，身法极快。现在叶天庆也把自己的本事贴到了石城，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叶天庆这功夫挺高，那后边雷德春、铁昂、婆罗僧跟叶天庆比稍逊一筹啊，追着追着，这叶天庆这一回头，发现铁昂等人远远的被甩到了后边。当时叶天庆的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想：我还追不追？如果我要接着追，前面这两个人看这个样子不是寻常之辈，如果把这两人追急了，回头斗我叶天庆，我叶天庆要找倒霉。干脆我见好就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叶天庆转身他就回来了，正好遇到铁昂、波罗僧、雷德春等人。大帅，这些匪患哪儿去？叶天庆哼了一声，这两个匪患身法极快，他们已经出了城，有人也报告了宁王。宁王这个生气，心想：反了反了，这些人胆子也太大，竟敢夜入我的宁王府，到宁王府前来捣乱。这宁王正生气呢，有人前来禀报宁王：王家千岁可了不得。这宁王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出什么事儿？哎，宁王千岁，您给皇上写那道本章，还有给张瑞和朱宁写那封书信，并那200两黄金，另外还有银牌，还有这些人结义的盟单，全都没了，让他给偷走了。把这宁王气的，哎呀，真真气杀位。我说我宁王府是同帮铁兵，什么人敢来我的宁王府？因此我的军机处向来就不锁门，没成想今天我写的本章，包括个朱宁和张瑞写的密信全没了，可把宁王气坏了。这宁王是大发雷霆。宁王一想，这可不好啊，如果要照这样的话，这些匪患夜入离宫，就得把我朱宸濠的脑袋给我摘下去。现在宁王吓得面如土色，这浑身突突直颤。这宁王看了看军师李自然：李军师，我看咱们宁王府是不是不安全，应该速速调遣人马，把宁王府守住了，千万不能让匪患再入宁王府。这李自然开始调动人马，让这叶天庆大帅守住宫门，就把宁王府所有的防卫、所有的指挥权交给了叶天庆。然后这李自然又让雷德春领着5000军队，就在宁王府周围昼夜巡逻，一时不能停息，又在城外边调来了50000人马驻扎在宁王府的周围。总而言之，宁王府建临岐山，宁王府现在守的铜邦铁壁相防。这宁王真害了怕，这小子怕死，怕这些侠剑客夜入离宫就把这颗脑袋丢了。宁王心想：现在我想当皇上，结果我这皇上没当上，提前把脑瓜混丢了，那可就不值了。他要求李自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离宫。咱们不说这李自然如何安排，话分两头再说这徐明高、穆中贞两个人出离了南昌城，这一口气就跑出有80里地。现在天色
已经大亮了。这徐明高一想，折腾一宿了，咱们找地方吃点饭。徐明高抬头一看，呵，就在三岔路口这儿有一个小酒店，这小酒店就是乡下的酒店，挂着酒火，穆中真还有徐明高迈步就进了酒店。到酒店里这么一看，就看到了一个形容古怪之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么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呢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4: 足底筋膜炎、
5: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4: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5: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佩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 所带来的。
4: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5: 是这样的。
4: 嗯，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5: 是。
4: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5: 是
4: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5: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说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4: 对，
5: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4: 对，我还有印象
5: 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4: 啊，自愈的能力。
5: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啊，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如果说我们肩袖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4: 哦，是这样，
5: 是这样。
4: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5: 是
4: 吧？
5: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4: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做饭，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总是做这项工作，
5: 对的，
4: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5: 骨
4: 刺
5: 增生，
4: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

0: 人家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1: 好的，陈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呢，什么是冲击波？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了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仪器机器就做出来了。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0: 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1: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0: 体外碎石。
1: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来去代替手术。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1: 增生了，对。
0: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个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1: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但是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0: 对，骨不连。
1: 骨不连，
0: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1: 是吧？有的老师可能分
0: 享过。对，
1: 骨不连包括骨折。 折的延迟愈合、
0: 嗯、
1: 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

0: 和有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
1: 嗯，
0: 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
1: 嗯，
0: 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
1: 嗯，
0: 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骨形态发展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啊，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嗯，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
1: 嗯。
0: 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
1: 嗯。
0: 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七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啊，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啊，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啊，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
1: 别
0: 的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0: 嗯，
1: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嗯，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好像是它给你病痛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然后让它重新建立，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啊，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些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佩涵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还是靠我们自己的。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啊，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1: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 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1: 嗯
0: 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
1: 啊，
0: 瘢痕的粘连，
1: 嗯，
0: 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
1: 嗯，
0: 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1: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0: 对，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1: 嗯，
0: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我们影像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0: 啊，是这样的，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1: 嗯，
0: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
1: 哦，
0: 啊，会一种酸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按摩的时候，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哎，这儿不行了。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治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没有任何的变。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或者颜色的发生。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上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瘀斑，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说不破不立，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你点开它，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0: 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了或者三分了，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
0: 我们叫 VAS 评分啊，就是一个疼痛评分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潘老师，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临床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 老百姓他很直观，
1: 嗯，
0: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嗯、
1: 专业术语，
0: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
1: 对、
0: 啊，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1: 嗯，
0: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嗯、就像是这个，你刚才

0: 是疼痛啊，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
1: 嗯，
0: 你现在就是你缓解，
1: 嗯，
0: 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
1: 嗯，
0: 能不能一大半，
1: 嗯，
0: 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啥都不想干
1: 了。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人就会焦虑焦躁，
0: 学习也、工作、生活呀，甚至情绪。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然后呢4到7次为一个疗程。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10次是一个疗程。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10次是一个疗程。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要更快一些。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是这样。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0: 我们现在发展上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1: 骨十四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手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0: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
1: 对。
0: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1: 有点陌生。
0: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1: 这个知道。
0: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砍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冒出来的那个油，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钉嘎巴上了，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1: 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0: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

0: 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脊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啊、开刀啊、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1: 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0: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节、股性关节。
1: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0: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1: 自
0: 己的血去修复自己，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那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东西，
1: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希望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0: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1: 是
0: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1: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0: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只是做有限推广。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1: 而且用不用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0: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1: 那个我们就不提了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 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0: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1: 是
0: 像我们肌腱啊神经做粘连了。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先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1: 坚持不了那么好，是
0: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1: 啊，没有那么多时间，
0: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

0: 哎，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
1: 嗯、
0: 我们去要松解、
1: 嗯嗯，
0: 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
1: 嗯
0: 嗯？
1: 嗯，
0: 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
1: 嗯，
0: 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1: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
0: 嗯、
1: 在术后三周甚至术后一个月、
0: 嗯、
1: 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三个月，可能需要半年、
0: 嗯、
1: 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
0: 嗯，
1: 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
0: 嗯，
1: 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
0: 嗯
1: 啊，去练去热敷、
0: 嗯、
1: 啊，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0: 嗯，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1: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0: 打开、哦、
1: 啊，是这
0: 样
1: 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
0: 嗯、
1: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
1: 啊，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
0: 嗯
1: 来去找到答案，
0: 嗯、
1: 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0: 嗯， 嗯，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叫做松解，
1: 嗯，
0: 然后呢消炎止痛，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
0: 嗯，
1: 啊，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
0: 嗯、
1: 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
0: 嗯，
1: 那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啊，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和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
0: 嗯、
1: 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0: 嗯、
1: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
0: 嗯，
1: 那么
0: 实际上呢？
1: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0: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0: 嗯，
1: 坐办公室的，
0: 久坐不动的，
1: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颈肩痛，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0: 嗯、
1: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不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的拿手机、
0: 嗯，
1: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0: 嗯、
1: 啊、
0: 嗯，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1: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0: 嗯，
1: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就是从我们的
0: 颈椎，说说我得坐直
1: 了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0: 嗯，
1: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
0: 嗯。
1: 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0: 就算歪着倒着，
1: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0: 嗯，
1: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0: 嗯，
1: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0: 嗯，
1: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0: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1: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
0: 嗯，
1: 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0: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可行的嘛，
1: 嗯、
0: 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1: 随做随走，
0: 随做随走。
1: 嗯，
0: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1: 嗯、是，
0: 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1: 嗯？
0: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1: 是这样的，潘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一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0: 是不是、啊？
1: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0: 啊，
1: 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呀？
0: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0: 嗯、
1: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
0: 嗯，
1: 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
0: 嗯嗯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

0: 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 啊。
0: 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
1: 嗯嗯、
0: 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去拔拔罐子了
1: 啊，
0: 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1: 嗯，嗯
0: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1: 啊，先试一下啊。
0: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1: 啊。
0: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1: 啊、
0: 这个、
1: 给你枪
0: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
1: 啊，
0: 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
1: 嗯，
0: 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
1: 嗯，
0: 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嗯，
0: 是这样。
1: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0: 对、
1: 嗯，然后再接纳
0: 啊，对，我们会给他讲他、嗯、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1: 嗯，
0: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康、
1: 嗯
0: 这个、
1: 科普，
0: 这个科普、
1: 嗯，
0: 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
1: 嗯、
0: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
1: 嗯、
0: 来跟身边的朋友
1: 分享。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
0: 嗯、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
0: 嗯、
1: 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0: 是，
1: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
0: 嗯、
1: 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
0: 嗯、
1: 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
0: 嗯、
1: 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0: 是，
1: 嗯，
0: 是，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
0: 嗯
1: 嗯，那它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0: 嗯，
1: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0: 嗯、
1: 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0: 嗯，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1: 嗯嗯、
0: 那么肌腱的
1: 筋膜
0: 指点
1: 啊，
0: 对，还有筋膜、啊、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1: 嗯、
0: 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
1: 嗯、
0: 这个腱鞘炎啊，跟腱炎啊，什么额足炎啊、
1: 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肌肉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啊，哪个指
0: 就是
1: 中
0: 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
1: 啊，
0: 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
1: 嗯，
0: 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
1: 嗯，
0: 啊，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呢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
1: 嗯，
0: 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
1: 嗯，
0: 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啊、哦，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嗯，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嗯，是。
0: 对吧？骨头坏死、嗯。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
1: 嗯、
0: 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
1: 嗯、
0: 那个都是在晚期了、
1: 嗯、
0: 就是在后期了、
1: 嗯、
0: 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1: 嗯、
0: 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那、
1: 嗯、
0: 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骨骨头坏死吗？啊，疾病造成的，
0: 对，疾病造成的、
1: 嗯、
0: 啊，包括先天的发育、
1: 嗯、
0: 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
1: 嗯、
0: 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
1: 嗯，
0: 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
1: 嗯、
0: 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都能重新生长。嗯、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
1: 嗯。
0: 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
1: 嗯、
0: 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
1: 嗯、
0: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嗯 嗯, 嗯，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
0: 嗯、
1: 虽然是股骨头有坏死了、
0: 嗯、
1: 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重新促进成骨。
1: 嗯，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啊，甚至二期中、
1: 嗯，
0: 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嗯、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能改变症状，
1: 嗯、
0: 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
1: 嗯
0: 啊，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
1: 嗯，
0: 神经的这个卡压，
1: 嗯、
0: 那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
1: 嗯
0: 啊，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了缓解。
1: 哦，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那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还得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嗯，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0: 嗯、
1: 那在这一块儿，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嗯，有。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
1: 嗯，
0: 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
1: 嗯，
0: 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
1: 嗯，
0: 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
1: 嗯、
0: 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这个按起搏器的患者啊、
1: 嗯，
0: 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
1: 嗯
0: 啊，或者是它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呢，
1: 嗯、
0: 就不太适合了啊。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啊，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
0: 啊、
1: 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1: 是
0: 一个阿姨，
1: 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他就要做针刀，然后呢，
1: 嗯、
0: 我建议去做这个啊，
1: 嗯、
0: 最后他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
1: 嗯
0: 啊，然后他针刀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啊，然后最后说我哎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
1: 啊、
0: 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
1: 嗯
0: 啊没有收费用，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啊、
1: 嗯，
0: 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怎么回事呢？我真能吃到这东西吗？是吧？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
1: 嗯，
0: 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嗯。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
0: 嗯嗯、
1: 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
0: 嗯嗯嗯、
1: 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是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0: 嗯，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啊，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一直在这个
1: 是一直在接电话，
0: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
1: 嗯，
0: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
1: 嗯，
0: 那我说，那你别人得的病你是看不见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
1: 嗯、
0: 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
1: 嗯，
0: 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
1: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
1: 嗯，
0: 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
1: 嗯，
0: 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
1: 哦
0: 啊，我说你明天什么样，
1: 嗯、
0: 后天什么样、
1: 嗯？
0: 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1: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0: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一百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与不好，我就去试一试。
1: 嗯，
0: 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六七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三十多家医院了。
1: 嗯，
0: 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
1: 嗯，
0: 其实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啊，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1: 嗯，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0: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
1: 啊，
0: 我说你就别太关注这个事儿了、
1: 啊、
0: 生活这么美好、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0: 是
1: 吧，嗯，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
0: 嗯、
1: 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0: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
1: 嗯、
0: 就有这个尖儿。

0: 然后那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1: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0: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1: 右腿，
0: 小对
1: 右腿膝盖，嗯，
0: 然后
1: 左腿的没有。
0: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嗯，
1: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0: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
1: 这是可调可控的，
0: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1: 啊，能量范围、
0: 啊、对，
1: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0: 的
1: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0: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1: 啊，不停的在问，
0: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
1: 嗯，
0: 我们才能达到，
1: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0: 是的，
1: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0: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使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那我们只能这次使到1.5，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还有这个体验感，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叫提供情绪价值的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1: 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就好啊？
0: 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然后呢是在这块儿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它就是很交通很便利，它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1: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0: 不能天天来这儿，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1: 都很辛苦，
0: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1: 啊，因为还是
0: 从外地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
1: 嗯，
0: 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
1: 嗯，
0: 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
1: 嗯
0: 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是不一样的。
1: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0: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血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0,000-90,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1: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
0: 对
1: 就可以在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

0: 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给大家一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
0: 所谓积劳成疾
1: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对，
0: 就是把这个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换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可能他就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天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在养家糊口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用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所以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这样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在头后面
1: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这样是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0: 对抗
1: 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会感觉到我们有时候我跟患者练的时候
0: 马上就抬头挺胸了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0: 就两个向两方向
1: 对
0: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1: 对培养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0: 意念你去感受
1: 用意念去感受
0: 然后
1: 你的肌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0: 天边的云
1: 还
0: 有
1: 水
0: 里的鱼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1: 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0: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了
1: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0: 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雷阵雨天气，偏西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7月13号，在年终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国务院总理李强再次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从一季度起步有力到年终全面客观，两场座谈会的表述之变，折射出决策层对于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战略定力。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依旧突出的背景下，这场座谈会不仅是对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复盘，更是为下半年经济工作乃至十五五开局之年定下基调。和四月份座谈会起步有力的积极定调不同，七月的座谈会更强调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这并非是信心的动摇，而是对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会议特别指出，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言积析理。这种言积析理的态度是科学决策的前提。面对部分经济指标二季度的波动，内需修复的压力，决策层没有回避，而是要求从现象看本质，从局部看整体，从短期波动看长期趋势。更深层次的底气在于，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从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到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夏粮丰收、港口吞吐量等硬核数据，都印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这一次座谈会传递出的核心信号是，对待当前经济，既要正视困难，更要看到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积极变化，保持战略定力，不因为短期波动而动摇转型决心。座谈会强调的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点出了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命题。传统产业面临压力，但新产业新赛道正在加速形成。从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到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政策信号很清晰，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解决工强虚弱的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参会的企业代表涵盖了能源、化工、零售、工业装备、信息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恰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微观窗口。无论是央企的国家队担当，还是民企的创新活力，都在印证高质量发展正在从理念变为现实。扩内需仍然是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此次座谈会提出的系统施策，意味着内需释放不再是简单的撒胡椒面，而是更注重精准与协同。总理提出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是极具深意的政策转向。一方面，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继续补短板；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则是投资于人的长远布局。这种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的思路，将短期稳增长与长期促发展有机结合，直指消费升级的痛点与堵点。座谈会上，总理对企业家提出的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是对市场主体的直接鼓励。在当前部分企业预期偏弱的情况下，决策层通过座谈会倾听企业声音，并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稳岗扩容行动等举措，释放出稳企业就是稳就业、稳经济的明确信号。于东来、侯启军等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代表发言，也表明政策关注的是百花齐放的实体经济，而非单一赛道。七月的这场座谈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上启下的关键落子，它既是对中国经济上半场的总结，更是对下半场乃至更长周期发展的规划。面对外部环境的风高浪急与国内矛盾的爬坡过坎，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或许正是这种全面客观的清醒、言积析理的智慧以及系统施策的定力。当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已经绘就蓝图，当高质量发展成为从政府到企业界的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稳筑基、以新破局、以实惠民的政策框架下，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在复杂变局中走出一条向好之路。
2: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盛夏高温席卷南北，难熬的三伏天刚好撞上了暑假，大伙憋足了出门游玩的心思全部释放。飞猪出炉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用实打实的数据告诉我们，本周暑期出游整体热度同比暴涨40%，不管国内避暑深度游还是跨国出境旅行，全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今天咱说说这份报告里出行的趋势，看懂游客喜好变化，游客避坑，商家经营都能用得上。要说今夏出游头号刚需，避暑纳凉依旧是稳居 C 位。南方多地开启烧烤模式，东北、西北、西南凉爽片区成为了游客首选目的地，咱黑龙江表现格外亮眼，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40%，包车游更是飙升64%。鹤岗、佳木斯、鸡西这类东北小众城市预订增速甩开了大盘均值，很多游客不再扎堆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园老牌景区，直奔抚远湿地感受原生态风光，偏爱慢悠悠的深度自驾。也正是因为长线游玩需求变多，灵活自由的包车服务火出圈，摆脱固定旅行团的束缚，一家人随性规划行程，完美适配东北多地跨度大的游玩特点。除了东北，河池还有青岛靠着清凉气候加分不少。青岛聚齐了避暑、滨海、美食三重优势，跻身 AI 规划热门城市前三名。亲子家庭撑起了暑期旅游大半江山，精细化研学游彻底告别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从前带娃出游无非是游乐园逛一圈，如今家长更看重游玩的教育价值，自然探索、户外挑战、名校参观、非遗体验成为研学四大热门方向。不少家庭愿意选择一价全包的定制服务，食宿行程体验项目一站式配齐，不用费心精打细算，省心又高效。家长不再盲目的跟风网红景点，追求玩有所学，让假期游玩跳出单纯消遣的框架。今年旅行最大的新意当属 AI 化身万能出游搭子，彻底改变行程规划方式。近两周暑期旅游相关 AI 使用次数环比翻了3倍啊，足以说明智能规划早已不是小众玩法。大家最爱输入五天行程、带娃出游这类关键词，甚至直接粘贴了复杂的网络攻略，交由 AI 梳理优化路线。以往做攻略熬几个晚上，如今几分钟能定制专属方案。云南凭借超高规划需求稳居各省榜首，轻松拿捏出游流量。出境游的复苏势头更是超乎预期，线路预订量同比暴涨108%。日韩、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大众经典首选，而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特色长线目的地增速也迅猛。出境游眼界越来越宽，已经不再局限于短途的旅行了。整体来看，暑期旅游从扎堆打卡走向小众深度，人工规划转向智能赋能，单一观光升级为研学体验，文旅市场越来越务实多元。文旅商家只有站上各地避暑、亲子、定制的三大风口，才能稳稳接住这波暑期消费的热浪。这正是盛夏旅程去纳凉，研学自驾去飞扬，智能规划路途顺，文旅长虹业绩强。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说起咱哈尔滨本地人心中的城市内核啊，马家沟、新义沟、何家沟、二十河这四条河道，老一辈人绝对是有一肚子感慨。前些年提起这几条沟河，大家第一印象，臭味飘街巷，河面上堆满了生活垃圾，雨天还有污水，晴天淤泥都裂了，妥妥的是城市的个伤疤。近期马家沟新一轮精细化治理收官，河水清澈见底，绿道游人如织。借着这次整治成果，咱们就说说这四条内河的前世今生、当下价值还有未来的规划，看懂冰城宜居建设的良苦用心。早年间，四条河道肩负着基础排涝排污作用，马家沟横穿南岗厢房道外核心区，堪称是城市内部水脉。何家沟、信义沟盘踞城西片区，二十河作为城郊重要水系，连通松花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管网配套啊跟不上人口增长，有生活污水，还有一些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也丢弃在岸边。那段时间，四条河道沦为了排污沟了。那夏季呢，空气也不好，周围的住户商户不敢开窗，河道周围闲置荒地，杂草丛生，不仅拉低了市容，雨季河道堵塞还容易引发局部的积水，也就是大家经常吐槽的一些城市顽疾。以往各个部门各管一段，九龙治水，整治一阵之后反弹，治标不治本。如今以马家沟标杆式改造为模板，哈尔滨打通了部门壁垒，组建了统一的攻坚专班，城管部门统筹城阀头内河公司与三区园林环卫力量统一台账，网格分工，闭环消耗，这套协同模式陆续复制到另外的三条河道。本次马家沟治理巧用科技手段，活水循环净化藻类，叠水坝改造降噪护堤，工人改良作业工具，精细清理河床，硬生生的把浑浊的河道修成了内河的休闲长廊。现如今四大内河的价值早已经不只是排涝啊，它已经成为宜居城市的关键拼图。沿河修建健身绿道、亲水平台、休闲公园，盘活了沿河闲置土地。水系生态修复后，水生植物、小型的水鸟重回河道，改善了城区微生态。整洁的滨河景观还带动了周边小区居住价值的提升，成为城市更新的亮眼名片。立足当下，

0: 后续规划思路更加的清晰了。首先把马家沟多部门联动、清单化整治、科技治水的成熟方案全面落到信义沟、何家沟，补齐两条河道治理的短板，完善全域水位监测预警系统，应对汛期降水，守住行洪安全，持续打造连片滨河景观带，串联城市商圈、居民区、公园景观，建立常态化管护网格，守住治水成果。从臭水沟到景观河，三沟一河的化影成蝶，俨然就是我们城市精细化治理最接地气的缩影。这正是三沟一河旧时光，沿河整治开新章，精细园艺变两岸，宜居家园沐春光。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夏日炎炎，冰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科学枯燥晦涩难懂的固有印象。在本月初，第4届哈尔滨市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在香坊科技创新谷圆满结束，各类硬核的科技实验轮番上演，把高深的科学原理变成了看得见、听得懂、玩得乐的趣味展演，为这个夏日增添了满满的科技活力。很多人觉得科学实验是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的专属，是课本上看不懂的公式定理，但是这场大赛直接打破了圈层，真正让科学走出高墙，走进大众。这次赛事由科技局主办，汇聚了全市各行各业的科技力量，19支代表队、6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涵盖了高校科研人员、企业技术骨干、医护从业者，甚至还有小学生队伍，行业覆盖面广，人员结构多元，尽显冰城全民爱科学、重创新的浓厚氛围。这一次展演的实验项目亮点十足，干货满满，紧跟前沿又贴合生活，从解锁石墨提纯的核心奥秘，探秘黑龙江特色新材料技术，到展示会呼吸的特高压电网，解锁电力科技的硬核实力，再到用光捕捉细微声波的精妙实验，涵盖着物理、化学、生物、人工智能多个前沿领域。更难得的是，所有项目不再搞空洞演示，紧扣产业发展、科技攻关、民生保障等关键方向，既有科研深度，又有实际的应用价值。这和传统刻板的科普宣讲不同，这一次大赛玩创新形式，解锁了硬核科研加文艺演绎的全新模式。参赛团队巧妙地融入情景故事、互动体验、舞台演绎，把冰冷的科学数理还有复杂的技术原理转化成生动有趣的科普场景，沉浸式的展演方式让普通观众、少年儿童都能够轻松看懂、快速理解，大大提升了科普的感染力和传播力。经过专业评审的层层打分，赛事奖项各归其位，冰火浴苍穹斩获特等奖，解锁石墨提纯的奥秘等优质项目拿下一等奖，公安系统、小学校园的特色作品也纷纷获奖，各行各业的创新风采尽数展现。这场比拼不只是一次技能角逐，更是一场科普交流盛会，为全市科普工作者搭建了学习、借鉴、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科普是创新的根基，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以往科普活动形式比较单一、频次有限，很难深入人心，如今咱常态化打造科学展演赛事，打破行业壁垒，汇聚全域科创力量，让科学不再遥远，创新触手可及。未来科技部门还将持续整合科普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厚植全民创新土壤，让崇尚科学、探索创新成为冰城新风尚，以科普之力赋能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发展。这正是科创展演换冰城，妙解心知启众生，深耕科普逐新梦，科学素养大提升。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咱哈尔滨的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甘蓝5.8毛，油菜7.8毛，西葫芦8.9毛，等等等等，多款家常菜价跌入了1元区，市民直呼吃菜好时节。这背后既是本地蔬菜产能充沛、物流畅通的体现，也是市场供需规律的自然调节。然而菜价走低对于市民是福音，对于菜农可能意味着利润就比较薄了。怎么样能让市民菜篮子轻起来，又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呢？确实值得大家思考。从我们哈尔滨的菜价走低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就是集中批量上市。阿城、呼兰、双城这些周边产区的地产蔬菜占比超过半数，供应充足必然拉低价格，这对于市民无疑是利好。一兜菜几块钱，生活成本实实在在的降低了。但也要看到菜价过低可能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是不是大家的积极性不强啊？未来可能引发供给的波动。

0: 所以说在保障市民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农民朋友的收益，比如说通过产销对接、冷链物流、深加工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或者是引导错峰种植、差异化品种上市，避免一窝蜂导致价格踩踏。另外呢，菜价低位运行也考验着城市保供稳价的长效机制。我们看到了新闻报道，日到货量1300吨，而且本地菜超过半数，说明本地自给率很高，但极端天气或者是其他的突发因素仍然可能冲击着供给。所以说既要鼓励本地蔬菜基地发展，也要完善跨区域调运的体系，同时建立价格预警和储备调节机制。菜价一元时代是市民的小确幸，但也不是农民朋友的伤心计。只有实现供需两端的平衡，才能让蔬菜产业健康发展，让每个餐桌都飘着实惠和幸福的味道。这正是菜价亲民入一元，市民笑颜比蜜甜，农户辛勤丰收季，愿得双赢共悠然。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中国航天的一次温柔创举。2026年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卫星顺利入轨。更让人沸腾的是，我们历史性的实现了运载火箭子级可控回收，而且回收方式非常特别，不是硬碰硬，而是软着陆网系捕获回收。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大网，而是由高强度的特种纤维滑轮组和液压阻尼器组成的智能拦截系统，原理类似航母上的阻拦锁。火箭下降时，发动机反推减速，山格度调整姿态，然后精准飞入海上回收平台张开的井字形网中，利用网的形变和阻尼消能，稳稳地把火箭兜住。落点偏差容错最大可达10米，特别适合海上风浪环境。目前全球可回收火箭主要有两大流派，第一种是美国的筷子夹火箭，用刚性机械臂精准卡住火箭，要求点对点零偏差，属于硬着陆。第二个就是咱们中国的网系回收，属于软着陆。二者是各有千秋，筷子适合陆地快速复用，网系容错率高，对于舰体冲击小，更利于多次使用。中国这次不仅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更是全球首个掌握网系回收技术的国家，意义非凡。为什么回收这么重要呢？因为一级火箭成本占全舰的60%左右，里面装着发动机等高价值的部件，能回收就意味着发射成本大幅的下降，商业航天才是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消息一出， A 股商业航天板块25只个股直接涨停，资本市场的反应最诚实，他们看中的不只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广阔未来。当然我们也不会固步自封，未来中国航天将兼收并蓄，网系和筷子技术并行推进，加快从可回收迈向大规模复用，到那时单次发射成本将更低，太空探索也将更加频繁。今天的突破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攻关的成果，他们用智慧让火箭学会自己回家，用创新在世界航天舞台上写下了中国答案，让我们为祖国骄傲，为航天自豪。这正是烈焰穿云射九重，网收归舰显从容，软着陆中藏硬力，航天新业写丰功。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大量出现了所谓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博主们编造了先买票再退票，高铁也有无赔服务等钻裤子方法，公然误导家长。这类内容看似贴心，实则危险重重，不仅扰乱公众对于铁路规则的认知，更将未成年人的旅途安全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铁路部门早已经明确，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铁路系统不存在民航式的全程专人无陪护服务，高铁和民航运营模式截然不同。高铁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强，乘务人员本职工作已经履行了行车安全、旅客服务、票务查验等多项内容，无法额外承担。

0: 育龄儿童的全程监护责任，那些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不过是博主收割流量的噱头，却可能让个别家长误以为找到了捷径，最终让孩子独自在陌生的车厢中面对未知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不实信息并非偶然，随着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的需求增长，部分消费者对于高铁无赔服务的这种误解被所谓的偏方攻略精准的利用，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不能以海量信息难以审核为由推卸责任。铁路12306已经多次公开未成年人乘车政策，平台完全具备核验能力，却仍然放任这类违规内容传播，实质上构成了对于潜在风险的默许。律师也指出，编造虚假攻略的博主可能构成侵权，平台若不及时处理，也需要承担着连带责任。整治乱象不能只靠赌，更需要输。这一次啊，也暴露出有重点旅客帮扶服务和日益增长的未成年独自出行需求之间的缺口，多地铁路部门已经开始试点儿童半程服务，这是值得肯定的探索，但是配套机制仍然需要完善，明确年龄门槛，严格核验接送人信息，签订服务合同，细化责任划分，才能让服务真正的安全落地。同时，铁路部门必须守住底线，没有预约官方看护服务的未满14周岁儿童不得独自进站乘车，孩子的安全不容试错呀，网络上的所谓攻略更不能成为家长赌运气的依据，平台当负起审核责任，博主当守住法律底线，家长更应擦亮双眼，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未成年人出行既便利又安全。这正是网络攻略说能行，孩子独乘风险生，规则不是橡皮泥，安全底线莫乱碰。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您给家里的孩子买过《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类的书籍吗？在电商平台上，这些标着童书的爆款动不动销量百万，宣传语更是扎心，让孩子长点心眼，培养狼性精神，乍一听是为孩子好，可是翻开一看，里面全是职场厚黑学、生存算计术、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阴谋博弈等等，这些连大人都要琢磨半天的概念，竟然被简单的漫画化打包塞给了几岁的孩子。这不是童书，这是伪童书。所谓的伪童书核心就是一条，把成人世界的功利竞争、人情世故伪装成儿童必读，没有完整故事，没有人文内核，只有碎片化的生存技巧，编教粗糙，内容灌水，可偏偏霸占了销售的榜单。真正的好书，像夏洛的网这种沉淀多年的文学经典，反而因为付不起流量推广费，很难被家长看到，劣币驱逐良币，童书市场就这么被带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象呢？三个推手。第一，渠道变了，实体书店萎缩，新媒体电商成为了卖书的主阵地，可是平台不给自然流量，那出版商只能花钱投流，投流成本高，就只能是做低成本快产出的漫画快餐，靠低价总量换利润。第二，买单的是家长不是孩子，九成童书由家长线上挑选，书商用不懂谋略就吃亏，书在社交起跑线的话术轰炸精准击中了家长的焦虑。第三，家长自己也在焦虑中迷失，恨不得用成功学、厚黑学把孩子武装到牙齿，却忘了童年最该滋养的是共情力、想象力和善良的底色，而不是算计和防备。可我们必须清醒，童年只有一次，阅读是滋养心灵的长久事业，不是短期投资。把成人丛林法则塞给孩子，只会扭曲他们纯粹的心智，摧毁深度阅读的习惯，长此以往，拉低的是一代人的精神格局。所以该管管了，出版行业要守住儿童本位的底线，打磨真正的好故事。线上平台不能只认流量竞价，要为优质童书留出专属通道，更要严审内容，把宣扬厚黑算计的劣质读物打在门外。而家长朋友，放下速成焦虑，少一些功利投喂，多给孩子挑经典文学、自然童话，把选书的权利还给孩子自己，别让孩子的书架上只剩下谋略和鸡汤，不见童话与星光。这正是榜单喧哗功利浓，童心怎堪厚黑重，若使书香真养成，莫将算计做启蒙。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

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

0: 刘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在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9: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0: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What
1: 最打动我的一点
0: impresses
1: 是
0: me the most
1: 他们能用前沿技
0: is
1: 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8: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 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7: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1: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1: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3: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1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3: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11: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从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5: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1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0: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0: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全省首个连片原拆原建项目在哈启动。本台短评：原拆原建，家园梦圆。温情救助暖冰城，多元守护点亮困难群众幸福路。业态提质服务升级，哈尔滨避暑百日行动激活夏日文旅新动能。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昨天上午，随着机械轰鸣声响起，道外区南河街片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拆除。作为黑龙江省首个落地的连片危旧住房原拆原建试点，一拆一建之间，拆掉的是老城危房的历史欠账，立起的是居民自主更新的全新路径。从单栋试点到连片启动，从要我改到同意干，哈尔滨正以制度创新破题，走出老城危房原地换新的道外速度。请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采写的报道。
1: 眼前这栋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砖混小楼，墙体大面积风化开裂，钢筋阳台锈蚀变形，冬冷夏漏，下水堵塞，管线老化，全院共用一处旱厕。就是这样一栋楼，侯凤军一家几代人守了几十年，出生在这儿，出嫁也从这里出门，几代人守出了感情，也守了几十年的热盼。
2: 我在这看着有点恋恋不舍，就是既想吧又不舍，但是又对新的房子有很大的期盼，也是希望进入新房子，这个心情还真是很激动。
1: 2023年，这栋居民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全体居民避险搬迁。今年2月，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

0: 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按照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的原则，为 C 地级危房开辟专属解危通道。道外区率先响应，将南河街片区作为试点，仅用5个月就完成民意征集、方案设计、层级审批、手续备案全流程。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设计研究院所长王凯：
2: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和老百姓积极的沟通，多的时候1天2次到3次，充分了解了这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补足了他原有户型没有的厨房、卫生间，也解决了他们采光差、隔音差的这些问题，按照好房子标准来更新他们自己的这个家。
0: 南河街片区项目以一点带四片统筹推进，涵盖地级危房原拆原建、个人房产改造、国企闲置厂房改造和闲置地块综合利用，总占地6500平方米。重建后，这栋老楼将变为一栋4层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全套配套，加装电梯，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1: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原拆原建项目经理薛志文：
2: 5分钟左右就能到巴洛克，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它原来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伤疤是非常可惜的。经过我们的这个原拆原建自主更新之后，我们这个位置会形成一个和巴洛克一个有效联动，为巴洛克进行一个补足。
0: 不仅设计环节问需于民，施工环节也把监督权交到居民手中。启动仪式现场，侯凤军和另外一名居民、一名社区网格员被聘为工程质量特邀监督员，全程参与施工质量与进度监督。
3: 我们作为这次施工单位，我们一定会严格把控施工质量，从采购、施工包括验收等相关环节都会严格把控，用高质量的标准交付老百姓，让老百姓住上放心的好房子。
0: 据了解，该项目拆除工期共10天，后续将压查推进复建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居民回迁。
1: 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4: 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以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高位统筹危旧房改造工作，这个项目的启动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试点项目启动实施。
0: 从单栋破题到连片推进，从探索路径到形成模式，目前全市已启动16个试点项目。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发挥统筹指导作用，优化全流程服务机制，让危旧住房原拆原建项目在更多老城区落地生根。
5: 请听本台短评：原拆原建家园梦圆。南河街片区的机械轰鸣，拆掉的是一栋危楼，打开的却是老城更新的新格局。从单栋试点到连片启动，原拆原建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零散危房不再单打独斗，片区统筹让解危与提质同步推进。这一步，自主更新从个案探索走向模式复制，道外速度的背后是政策通道的全面打通。拆的是危楼，建的是新居，圆的是安居梦，守的是故园情。城市更新难在老城，也暖在老城，让更多老城居民不离故土，原地圆梦，这就是家园更新最生动的实践，也是人民城市最温暖的注脚。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低收入儿童现金加服务双试点城市，哈尔滨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跳出传统救助只保基本生活的固有模式，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政府购买服务、慈善助力、志愿帮扶多方力量，打造物质兜底加精准服务的全新救助体系，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大爱为困境人群撑起向阳而生的希望之伞。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6: 在厢房区通天街道，26岁的低保姑娘杨磊曾经被重度脑瘫禁锢在轮椅上，全身只有一根手指能动。她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不敢接触外界，可心里却一直藏着想要表达、想要成长的愿望。 接到民政服务站上门摸排需求时，工作人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女孩隐秘的期盼，为她量身定制专属帮扶计划，对接专业新媒体老师，从零开始教她动漫绘画、短视频剪辑。如今母女俩的生活有了全新的奔头。
7: 看孩子这样都来帮忙，都来看看这孩子，怎么能解决他这个做视频的难处哈。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他天天做完一个发一个，他就天天来关注，多少人来给我点了赞，多少人来关注我了，多少人来加我的粉丝，别说他有成就感，我也有成就感。
6: 一根手指握住了重启人生的画笔。现在杨磊运营的天使推国漫账号已经积累数千粉丝，数万网友为他的视频点赞。曾经自卑怯懦的女孩，如今勇敢地拥抱生活。同样在厢房区晋江街道，41岁的二级精神残疾低保户张碧云，大学求学期间突发疾病让她无奈辍学。敏感自卑的他常年闭门在家，与社会彻底脱节，依托全市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专业社会组织持续为他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一步步帮他打破内心壁垒。凭着不懈努力，张碧云成功考取社会工作者证书，如今扎根街道社工站实习。
8: 大家帮助我了，我感觉得到别人的支持了，就是好像更心里更有底了，那种感觉不像一个人孤立无援的感觉。
6: 最能感受张碧云变化的是她的父母，从躺在床上闭门不出到如今成为一名新晋社工，张碧云的妈妈特别感慨。
9: 通过这国家的好政策，通过这个社工站的这帮助，这孩子现在就是说大变样了，就是说以后呢，我们老两口闭眼睛也放心了。
6: 两个平凡家庭的蜕变，正是哈尔滨社会救助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依据社会救助法相关要求，我市深耕一区一品一特色救助布局，以各区县为实施主体，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扎根街道社区服务阵地，搭建起全闭环服务机制，把笼统的帮扶变成一户一侧的个性化暖心照料。今年以来，全市累计为救助对象提供生活照料、心理关爱、能力提升等精准服务2.9万人次，特色主题帮扶活动落地209场。
1: 桑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王斌：
10: 那通过我们那个社工专业服务呢，让他们真正的融入社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接纳关怀，进而你融入社会，更好的生活。
6: 为了让救助网越织越密，我市持续拓宽救助渠道，创新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融合模式，汇聚爱心企业、志愿者力量。今年以来，工作人员累计走访慰问特困、独居低保群众4.96万人次，送去慰问金与生活物资总价值1559.6万元。
1: 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张纯：
11: 现在呢，我们更注重的是走进困难群众家中，一对一的去了解他们在需要就业救助、需要提供劳动技能培训、需要呢进行心理疏导、关心关爱这样的个性化的需求。这样的救助呢，能够让困难群众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个性化的帮扶啊，救助是有温度的，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更有底气。
5: 日前，2026年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多部门联动发声，围绕夏季文旅提质升级、研学业态打造、消费市场激活、出行服务保障、重磅活动运营等重点工作集中发力，全方位丰富夏日避暑旅游业态，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持续擦亮夏雨冰城清凉有约城市文旅名片，强力点燃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热度。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6: 晚风轻拂，灯火璀璨，异域风情演出正在海怪岛室外舞台精彩上演，活力歌舞，利落帅气的空翻瞬间燃动全场。
1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今夏哈尔滨打破传统夏季旅游模式，以工业研学新体验、特色美食新消费双向赋能文旅市场。我市盘活工业遗产、智能工厂、高校科创资源，升级多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打造沉浸式工业研学实景课堂，让百年工业文化与现代制造成果成为旅游新亮点。同时深度挖掘槟城餐饮特色，整合老字号、俄式西餐、夜市烟火资源，推出美食地图、夜间促销、赛事专属福利，丰富全域消费场景，以美食流量持续带动文旅经济升温。
1: 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经济师张野：
13: 我市深挖老工业城市底蕴，盘活16处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5座工业博物馆、7家国家及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以及24户智能工厂资源，构建全域布局、业态多元的工业旅游产品矩阵。
1: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14: 联动市老字号协会，整合全市60余个老字号品牌、400余款特色产品，依托全省首个老字号产品旗舰店，集中展示展销槟城百年好物，持续放大老字号品牌辐射力和影响力。
0: 在丰富游玩业态的同时，交通保障加顶级文旅 IP 活动同步加持，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与游玩品质。交通部门启动畅行槟城百日行动，全域科学调配各类运力，储备应急疏运力量，规范市场秩序，筑牢安全底线，保障游客顺畅安全出行。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更是重磅发力，串联啤酒节、冰雪演艺、电影双周、马拉松、全域音乐节等顶级文体旅活动，覆盖亲子、休闲、赛事、光影多元场景，打造全季无间断的夏日文旅盛宴。
1: 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宋家兵：
15: 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全面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极端天气预警联动、精准调度和动态巡查，对排查发现隐患实行闭环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
1: 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秦小燕：
16: 我们还统一规范服务标准，加强一线人员培训，全面优化景区导览、游客咨询、便民服务等保障措施，持续增强游客获得感、体验感和满意度，让游客夏季到访哈尔滨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5: 盛夏时节来哈尔滨避个暑、找凉快，成为全国游客的夏日首选，也让哈尔滨成为全国避暑出游的热门城市。而夜幕降临，槟城文旅热度不降反升，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海怪岛，沉浸式夜间演艺炫酷开演，带游客邂逅夏日独有的清爽浪漫。来听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0: 晚风轻拂，灯火璀璨，异域风情演出正在海怪岛室外舞台精彩上演，活力歌舞，利落帅气的空翻瞬间燃动全场。舞台之上，烈焰升腾，光彩夺目，喷火特效震撼开场，演员们手中火炬快速挥舞，回旋流转，一道道火焰光影划破夜幕，惊险又极具美感，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我原来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火焰表演，刚才那个火忽然就出来了，然后特别震撼，离我们特别近，再加上夜晚的那个星空之下吧，火焰显得十分炫目，特别精彩，很好玩也很好看，
2: 很震撼，很震撼，头一次看这么精彩的那个表演，还看得都可激动了。
0: 精彩新潮的夜间演绎是哈尔滨夏日避暑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今夏哈尔滨依托得天独厚的高纬度清凉气候，持续丰富夜游、演艺、休闲、度假多元业态，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夏日避暑游玩场景。日前在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凭借高纬度天然清凉优势，哈尔滨入选全国长线避暑游 TOP 10，位列第六位。清爽宜人的环境，丰富新潮的游玩体验，让冰城成为全国游客夏日出逃避暑的优选目的地。
3: 温度也很好，我们从广东来的啊，这边的天气很好，很好很好，在这边避暑很好啊，欢迎大家都来哈尔滨。
0: 哈尔滨夏季气候干爽舒适，昼夜清凉，沉浸式夜游精彩不断，特色体验丰富多彩。不断升级的文旅供给，舒适惬意的避暑环境，让这座冰城夏都持续成为全国游客夏日休闲度假、纳凉消暑的热门首选。
4: 7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将在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打响，哈尔滨队迎战长春队。眼下各项赛前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场馆软硬件全面升级，静候哈长德比精彩上演。作为本次哈长德比的比赛场地，体育场核心场地条件迎来专业化升级，球场草坪专门邀请东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全程指导，精细化养护修整，从草坪除虫修剪到日常水肥管控都按专业赛事标准执行，整场场地状态达到最佳竞技水准，场内灯光、看台、功能用房、媒体区、主客队休息室等配套设施也完成一轮全面检修维保，所有硬件设施均可满足赛事全流程使用要求。前两场赛事过后，全力筹备对阵长春的比赛，邀请农大专家精细养护草坪，场地已达赛事高标准。近期多雨，升级了场地排水设施，应对雨天保障场地完好。此前赴延吉、沈阳观摩学习球迷服务，本场将落实暖心举措，让长春球迷感受哈尔滨的热情。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东北14年艰苦抗战，一座座隐匿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密营，既是党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堡垒，更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本疆大地的生动见证。在哈尔滨木兰县的苍茫林海深处，这些残存的土木遗迹至今仍在诉说着共产党人绝境坚守、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木兰县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火烧营储藏区，就是地图当中的这个位置。其实在这里最直观的感受是小拇指长的虾蜢不断的在我身边盘旋，耳边总能听见蚊子嗡嗡的叫声。但是呢，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东北抗联战士，却在这样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在这里整整坚守了10余年，同样也与日伪斗争了10余年。
6: 盛夏时节的林海已是蚊虫肆虐，而在抗联将士坚守的10余年里，深山的考验远不止于此，自然环境的严酷、 物资补给的匮乏从未动摇这支队伍的抗日信念。
7: 木兰县老促会孙红：
8: 虫子蛇呀啃的是更多啊，比这都多得多。但这个问题在他们眼里边啊，记载都比较不算大事儿。冬季它非常冷，那当时的温度都记载40多度。伤员的这个医药的问题，挨饿的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发现一些个那苞米啊，它都没有扒皮儿啊，碳化的苞米，它就吃那种带皮的粮食。
6: 饥寒交迫磨不灭救国初心，虫蛇侵扰挡不住抗争脚步。自然困境里，他们咬牙坚守；直面敌寇时，他们更是浴血死战。密营周边散落的遍地弹壳，就是这场顽强抗争最直接的物证。
8: 有一个房子，它的长枪子弹就将近1000个子弹壳，啊，它的这个短枪的子弹有几百，就它当时发生的战斗，包括咱们抵御它是非常顽强，啊，就很近了，我们还没有撤，就说明共产党领导这支队伍战斗力和战斗意识极强。
6: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深藏山林的简陋营地，不只是抗联战士的栖身之所与作战阵地，更是东北抗日斗争的核心指挥节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城市党组织陆续转移进山，让密营成为党统筹抗战、积蓄力量的战略后方。
7: 木兰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旭生：
9: 密营呢，它的功能非常完善，它既有抗联战士的营房，也有呢储藏粮食和那个物资的储藏区，它还有后方基地。后方基地呢，包括医院、个军械所等等功能，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备的。
6: 功能齐全的密营阵地不仅是支撑抗联队伍的后方基地，随着局势变化，更逐步升级为东北抗战的核心红色中枢。
9: 党的地下工作者呢，后期的话呢，由于城市环境的逐渐的恶劣，所以说呢，很多的党员呢，比如你像那个原来的满洲省委的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做地下工作的一些党员，转移到了东北抗联的密营。
6: 从储粮备械的后勤支点到指挥抗战的红色中枢，一座座深山密营串联起党领导东北抗战的完整阵线。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坚定的信仰支撑，抗联将士于林海雪原中坚持10余年艰苦斗争，以热血生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哈药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哈尔滨市医药药材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赛事以赛促学，夯实医药产业技能人才根基，为全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次赛事为市级一类劳动技能竞赛，设置中药材鉴定、药品质量检验两个赛项，共有81名来自全市医药行业的业务骨干参赛，选手围绕药典标准、药品法规来比拼。大赛严格规范竞赛流程，全程监督，各赛项第一名符合条件者将优先推荐申报哈尔滨大工匠培育对象。昨天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公益集体婚礼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来自13个省和自治区的19对新人跨越山海齐聚冰城，以中式古礼许下相守诺言。本次活动以传统婚典引领文明婚恋新风，展现冰城独特城市魅力，激励青年扎根哈尔滨建设七大都市，为青年发展型城市注入蓬勃活力。近日，由哈尔滨市演讲与口才协会、道外区助老发展促进协会联合主办，哈尔滨老君炉食品有限公司冠名的老君炉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诗歌朗诵大赛决赛在中华巴洛克兴义社举行。本次大赛以忆长征烽火路、颂时代新征程为主题，面向45至70周岁中老年朗诵爱好者开放报名，旨在传承红色长征精神的同时，为银发群体搭建抒发家国情怀的公益文化平台。 盛夏逐梦红色同行，近日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式启动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涵盖讲解实训、红色宣讲、校园巡展、亲子共读、实景研学、课题研讨等八大主题。活动贯穿暑期，分别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课堂，让红色历史可看、可学、可感。暑期两大讲解员实训营火热开营，其中我是红领巾讲解员实训营分别于7月14号至17号、7月21号至24号、7月28号至31号、8月4号至7号每日上午开班，面向6至14岁少先队员分四期招募，系统开展礼仪发声、讲解实操训练，考核合格即可上岗志愿讲解。同期红色故事讲解员培训营在以上日期的下午开课，带领青少年深挖东北英烈事迹，练就红色宣讲本领，化身红色文化传播者。接下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市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19号白天风力稍大，天气以多云为主。20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注意天气变化，外出记得做好防晒防护。19号夜间至20号白天，19号夜间全市多云，2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至4级，最低气温19至21度，最高气温26至30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以晴或多云为主，感觉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局地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及时查田排水，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
1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时间请您收听由共伟带来的一周新闻盘点。
2: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伟。近日，哈尔滨地产蔬菜集中批量上市，甘蓝 0.58 元，油菜 0.78 元，西葫芦 0.89 元，多款家常菜价格跌入一元区间，市民直呼吃菜好时节。这背后既是本地蔬菜产能充沛、物流畅通的体现，也是市场供需规律的自然调节。然而菜价走低对市民是福音，对菜农却可能意味着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如何既让市民菜篮子轻起来，又让农民

0: 新收益，比如通过产销对接、冷链物流、深加工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或引导错峰种植、差异化品种上市，避免一窝蜂导致价格踩踏。此外，菜价低位运行也考验着城市保供稳价的长效机制。新闻中提到，日到货量1300吨，且本地菜超半数，说明本地自给率较高，但极端天气或疫情等突发因素仍可能冲击供应。因此，既要鼓励本地蔬菜基地发展，也要完善跨区域调运体系，同时建立价格预警和储备调节机制。菜价一元时代是市民的小确幸，但不应成为农民的伤心计。只有实现供需两端的平衡，才能让蔬菜产业健康发展，让每个餐桌都飘着实惠与幸福的味道。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盛夏高温席卷南北，难熬的三伏天刚好撞上超长暑假，大伙憋足出门游玩的心思全部释放。飞猪出炉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用实打实的数据告诉我们，本周暑期出游整体热度同比暴涨40%。不管国内避暑深度游还是跨国出境旅行，全都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天咱们唠唠这份报告里的出行新趋势，看懂游客喜好变化，游客避坑，商家经营都能用得上。要说今夏出游头号刚需，避暑纳凉依旧稳居 C 位。南方多地开启烧烤模式，东北、西北、西南凉爽片区成了游客首选目的地。其中咱们黑龙江表现格外亮眼，酒店预订量同比大涨40%，包车游更是飙升64%。鹤岗、佳木斯、鸡西这类东北小众城市预订增速甩开大盘均值。很多游客不再扎堆哈尔滨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元老牌景区，直奔抚远湿地，感受原生态风光，偏爱慢悠悠的深度自驾。也正因长线游玩需求变多，灵活自由的包车服务火出圈，摆脱固定旅行团的束缚，一家人随性规划行程，完美适配东北多地跨度大的游玩特点。除了东北，河池、青岛靠着清凉气候加分不少，青岛及其避暑、海滨、美食三重优势，跻身 AI 规划热门城市前三名。亲子家庭撑起暑期旅游大半江山，精细化研学游彻底告别走马观花打卡模式。从前带娃出游无非游乐园逛一圈，如今家长更看重游玩的教育价值，自然探索、户外挑战、名校参观、非遗体验成为研学四大热门方向。不少家庭愿意选择一价全包的定制服务，食宿、行程、体验项目一站式配齐，不用费心精打细算，省心又高效。家长不再盲目跟风网红景点，追求玩有所学，让假期游玩跳出单纯消遣的框架。今年旅行最大的新意当属 AI 化身，万能出游搭子彻底改变行程规划方式。近两周暑期旅游相关 AI 使用次数环比翻了3倍，足以说明智能规划早已不是小众玩法。大家最爱输入5天行程、带娃出游这类关键词，甚至直接粘贴繁杂的网络攻略，交由 AI 梳理优化路线。以往做攻略熬几个夜晚，如今几分钟就能定制专属方案。云南凭借超高规划需求稳居各省榜首，轻松拿捏出游流量。出境游的复苏势头更是超乎预期，线路预订量同比暴涨108%。日韩、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

0: 是大众经典首选，而巴西、冰岛、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特色长线目的地增速迅猛，出境游客眼界越来越宽，已经不再局限于短途的旅行。整体来看，暑期旅游从扎堆打卡走向小众深度，人工规划转向智能赋能，单一观光升级为研学体验，文旅市场越来越务实多元，文旅商家只有站上各地避暑、亲子定制的三大风口，才能稳稳接住这波暑期消费的热浪。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说起哈尔滨本地人心中的城市内河、马家沟、信义沟、何家沟、阿什河这四条河道，老一辈人绝对有一肚子感慨。前些年提起这几条沟河，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臭味飘街巷，河面堆满生活垃圾，雨天污水横流，晴天淤泥干裂，妥妥城市抹不去的伤疤。近期马家沟新一轮精细化治理收官，河水澄澈见底，绿道游人如织。借着这次整治成果，咱们就聊聊四条内河的前世今生、当下价值还有未来规划，看懂滨城宜居建设的良苦用心。早年间，四座河道肩负着基础排涝排污作用，马家沟横穿南港、香坊，道外核心城区，堪称城市内部水脉。何家沟、信义沟盘踞城西片区，阿什河作为城郊重要水系，连通松花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管网配套跟不上人口增长，生活污水、沿街商户废水、直排河道、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岸边。那段时间，四条河道沦为排污沟，夏季臭气弥漫，周边住户不敢开窗，河道周边闲置荒地，杂草丛生，不仅拉低市容，雨季河道堵塞还极易引发局部积水，也就是大家常吐槽的城市顽疾。以往各部门各管一段，九龙治水，整治一阵反弹一阵，治标不治本。如今以马家沟标杆式改造为模板，哈尔滨打通部门壁垒，组建统一攻坚专班，城管局统筹城发头、内河公司与三区园林环卫力量统一台账，网格分工，闭环消耗，这套协同模式陆续复制到另外三条河道。本次马家沟治理巧用科技手段，活水循环净化藻类，叠水坝改造降噪护堤，工人改良作业工具，精细清理河床，硬生生把浑浊河道修成内河休闲长廊。现如今四大内河的价值早已不止排涝泄洪，它已经成为宜居城市的关键拼图。沿河修建健身绿道、亲水平台、休闲公园，盘活了沿河闲置土地。水系生态修复后，水生植物、小型水鸟重回河道，改善城区微生态。整洁的滨河景观还带动周边小区居住价值提升，成为城市更新的亮眼名片。立足当下，后续规划思路更加清晰。首先把马家沟多部门联动、清单化整治、科技治水的成熟方案全面落地，信义沟、何家沟补齐两条河道治理短板，完善全域水位监测预警系统，应对汛期降雨，守住行洪安全，持续打造连片滨河景观带，串联城市商圈、居民区、公园景点，建立常态化管护网格，告别集中整治一阵风，风头一过两手空，守住治水成果。从臭水沟到景观河，三沟一河的化蛹成蝶，俨然是我们城市精细化治理最接地气的缩影。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

0: 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 进入暑期，毕业旅行、亲子避暑出游热潮持续升温，哈尔滨文旅市场持续回暖。最新民宿预订数据显示，6月8日至今，我市18至25岁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 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激增 40%， 成为今夏最热门的旅居核心区域。今年暑期，年轻游客的出行模式发生明显转变，告别走马观花的短途打卡，偏爱结伴出行，沉浸式慢旅居。数据显示，三人及以上结伴入住民宿的订单同比增长 15%。相较于传统酒店，民宿空间宽敞，性价比高，社交属性突出，十分契合毕业生结伴游玩、聚会休整、拍照打卡的出行需求，带动整套房多居室景区民宿持续走热。从游客偏好来看，年轻客群旅居高度集中在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松花江沿岸等城市核心地标片区，凭借浓郁的异域风情、完善的夜游商圈、舒适的城市环境，槟城成为年轻人夏日 City Walk 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与此同时，松弛惬意的旅居氛围也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前来避暑常住，解锁慢节奏的夏日度假体验。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成功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订单前10城市，这也意味着槟城旅游彻底打破冬季独火的刻板印象，实现冬夏两季文旅热度均衡发展。南方盛夏酷暑来袭，哈尔滨凉爽宜人的气候形成天然避暑优势，叠加东北民宿高性价比、本地居民热情好客、城市烟火气浓厚等优势，精准契合了年轻人毕业放松、休闲社交、静心蓄力的情感需求。从冰雪网红城到夏日避暑旅居胜地，哈尔滨正以多元的城市魅力、温暖的文旅服务持续吸纳八方游客，让夏日冰城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诗意栖息地。
0: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 要说这些年哈尔滨的文旅热度，那真是实打实的顶流。各类短视频、微短剧刷屏全网，轻轻松松拿下上亿播放，让槟城魅力火遍全国。但热闹之余，老问题也一直困扰龙江文旅，太依赖冰雪季节红利。冬天人山人海，热度爆棚，过了冰雪季就热度回落。本土海量优质故事只停留在宣传片层面，没法做成长线 IP， 流量来得快去得快，很难留住变现。好在短板终被补齐，7月10日，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在哈尔滨正式上线，省广电局携手百度智能云强强联手，用硬核 AI 技术给龙江内容产业装上加速器，彻底打破文旅靠天吃饭、靠雪出圈的老困境。这次合作绝非简单的技术噱头，而是实打实的全链条赋能。依托百度智能大模型、企业网盘、百度搭子等核心工具，搭建出一套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箱，从 IP 孵化、脚本撰写、分镜绘制，再到素材管理、成片制作，全程 AI 助力，彻底告别传统创作耗时久、成本高、产出慢的难题。简单来说，就是让龙江的黑土故事、民俗风情不用等冬季加持，就能实现四季持续更新，把季节性风景流量变成常态化的 IP 长效热度。

0: 了扶持本土创作者，培育本土产业，本次计划还甩出六大实在福利，诚意满满。免费开放全套 AI 创作工具，共享10万级正版素材库，降低普通人创作门槛，开设专属实训课堂，深化校企合作，精准培育 AI 创作人才。同时，每季度40万元专项补贴叠加平台，流量倾斜，用真金白银激励原创产出。搭配成真奖漫剧赛事，挖掘优质项目，挂牌成立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聚拢政企校媒多方力量，打造从培训创作到发行变现的完整产业闭环。业内专家的点评十分中肯，AI 赋能不只是为了加快制作速度、提升产量，核心是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不再追求昙花一现的网红流量，而是打通内容生产、IP 运营、市场变现的完整链路，把短暂的网络热度沉淀成属于龙江的长久文化产业资产。从冬季爆红到四季长红，从片段宣传到 IP 深耕， AI 为龙江文旅开辟了全新赛道，依托数字技术盘活本土文化资源，让黑土故事持续出圈，持续造血，龙江文旅已然走出了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新路。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盛夏的哈尔滨，松花江畔清风送爽，中央大街游人如织。作为冰城夏都的旅游旺季，餐饮服务不仅是游客体验的核心环节，更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日前，哈尔滨市商务局向全市餐饮企业发出推行双筷并行服务的倡议，看似只是筷子这一餐具的小调整，实则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品质的人性化以及文明理念的纵深推进。这一倡议值得点赞，更值得深思。双筷并行的核心在于尊重与选择。曾经，一次性筷子因便捷而广受欢迎，却也因资源浪费和卫生隐患备受诟病。消毒筷子虽环保，却让部分消费者对重复使用心存芥蒂。如今，哈尔滨商务局倡导可循环消毒筷与一次性筷双供可选，既保留了传统餐饮的环保底色，又回应了现代消费者对卫生安全的多维需求。这种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的做法，恰恰是服务升级的题中应有之意，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吃得安心舒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餐桌上的每一个细节。更值得关注的是，倡议并非止步于多摆一双筷子，而是从安全卫生底线、绿色文明理念、服务品质升级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消毒筷子需经高温清洗、消毒、烘干、密闭存放等规范流程，一次性筷子需采购正规合格产品，餐具区域要杜绝交叉污染。这些要求看似琐碎，实则是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深化落实，是餐饮行业从粗放经营向精细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温馨提示牌、店员引导等方式普及按需选筷理念，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绿色消费习惯，让文明用餐成为冰城的新风尚。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倡议恰逢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与东北超文旅消费窗口期，细微服务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当游客走进一家餐馆，发现桌上既备有消毒筷，又提供一次性筷，且得到店员礼貌而清晰的告知时，那种被尊重、被体贴的感受， 远比华丽的装修或昂贵的菜品更能留下深刻印象。所谓擦亮冰城餐饮文明名片，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动，让城市的温度可触可感，让文旅品牌在细节中生根发芽。当然，倡议的落实还需餐饮企业知行合一，既要避免双快并行，沦为形式主义，徒增成本而无实际效果，也要防止一次性筷子过度使用，背离绿色初衷。商务部门在倡导的同时，或许还需配套监督机制与激励措施，让双筷服务真正成为行业自觉，成为冰城餐饮的标配。一根筷子轻若鸿毛，一份用心重若千钧，双筷并行不仅是一道服务流程，更是一面折射城市文明程度的镜子。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从这一双筷子做起，让吃的安心舒心，成为冰城最动人的口碑。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